带着近乎偏执的勇气，在名为梦想的网球场上不断挥拍，以为只要足够努力，人生就会按照写好的剧本完美落幕。可是命运有时候很幽默，当那个曾经以为是全世界的夏天转身离开，我们被留在原地，发现原本的路走不通了，那种感觉真的很像世界末日。这也是我想在节目的最后一集送给自己也送给大家的礼物。这段日子以来，我们一起在电影里寻找答案，看过无数角色的执着与释怀，渐渐明白人生其实是一条充满许多支线的导航。手里的剧本改写了，原本的计划打破了，那都不叫失败。当你不得不中途转弯走向那个从未预料到的秋天时，会发现原来地图之外还有更辽阔的风景。人生真的没有白走的路，那些擦干汗水的挫折，那些遗憾道别的转身，都是为了让我们在下一个路口遇见更勇敢的自己。谢谢这段路上有你们陪我一起走过所有风景，本周让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出发。最新电影快递火速送达，错过可就追不上咯。流星速递带给你最新电影资讯。

本周流星速递想跟你分享的消息是，尸变坟场将尸变宇宙的恐惧再次点燃，带来系列至今最疯狂的恶魔狂潮。由朱砂导演塞巴斯蒂安·瓦尼切克执导，将经典邪恶恐怖系列推向全新篇章。故事围绕一群意外碰触禁忌力量的人，当沉睡已久的邪恶再度苏醒，原本封闭的场所瞬间化为人间炼狱。随着诅咒蔓延，幸存者们被迫在恐惧与绝望中寻找生路，而每一次选择都可能让黑暗更加逼近。推荐给喜欢惊悚氛围与超自然恐怖题材的观众，尸变坟场像一把失控的火焰，当它开始燃烧，没有人能轻易逃离。

像树间末日，剧情描述某天一场无法解释的宇宙异变突然撕裂平静生活，房子还在，街道还在，邻居也都还在，但整个橡树街社区竟在一瞬间被传送到了未知之地，熟悉的世界被替换成陌生景象，规则不再适用，而回家的路也凭空消失。置身异境的普拉特一家很快发现这里潜藏着无法理解的威胁，当资源逐渐耗尽，恐惧开始蔓延，生存考验彼此的信任，因为在世界被连根拔起之后，真正能依靠的也许只剩下家人。推荐给喜欢高概念科幻与家庭冒险题材的观众，橡树节末日不只是关于穿越未知世界，更是一场关于家究竟意味着什么的旅程。

一边是整个社区被神秘力量连根拔起，熟悉的街道瞬间成为未知世界中的孤岛，另一边则是禁忌力量的苏醒，将封闭空间化作恶魔横行的人间炼狱。当世界的规则突然失效，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恐惧是在绝境里，不知道该相信什么，又能依靠谁。一场关于未知与生存的双重试炼正等待着你。选片看星象，本周这部电影最适合你。银河观影台带你进入剧情，仔细分析。本周银河观影台要跟你分享的电影是《王者理查》King Richard， 改编自真人真事，剧情讲述网坛天后大小威廉斯、维纳斯与瑟琳娜的父亲理查威廉斯如何突破种族与阶级的限制，将两位女儿栽培成世界冠军的励志故事。住在治安不佳的康普顿贫民区，父亲理查深知网球能改变家族的命运，为了脱贫，他在女儿年幼时就为他们制定了高达78页的详细训练计划。身为非裔家庭，理查带着女儿到处寻找专业教练，却遭拒绝与白眼。他凭借着强大的信念与引导，坚持让女儿在街头球场打出名堂。理查虽然深爱女儿并全力护航，但严厉的控制欲与强势作风也让他常与妻子及教练产生冲突，面临着亲情与成功的拉锯。最终大威廉斯在职业赛场崭露头角，而父亲为他们争取的资源与防护也为小威廉斯未来的网坛霸业奠定了基石。这部电影不仅是一部运动传记，更深入探讨了家庭教育、种族认同与父女间情感的羁绊。传统的运动片呢，常会描写虎爸虎妈对孩子的压榨，但是在《王者理查》这部电影当中呢，展现的是一种更加复杂的家庭动力。理查在女儿出生前就已经写好了78页的冠军计划，这看似近乎疯狂的偏执，但是同时他却极力的拒绝让年幼的女儿过早进入青少年职业的赛事，拒绝让他们像同期天才少女珍妮佛·卡普里亚蒂那样因为过度商业化而崩溃。他展现了一个在极致的远见与深沉父爱之间拉扯的复杂灵魂。在女儿出生前就写好78页的冠军计划，听起来像是把孩子当成实现自己野心的工具，但是如果切换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一个生活在充斥着毒品与暴力的康普顿黑人家庭，这份计划更像是一份对抗阶级与种族复杂生存指南。对理查而言，如果没有绝对精准的计划，黑人孩子在白人主导的网球世界里面根本连入场券都拿不到。他灌输一种女儿们终将成为王者的信念，这种偏执是他在充满敌意的世界里为女儿筑起的防护罩。在传统的运动电影里面，虎爸通常恨不得孩子赶快出名赶快变现，但理查最反骨也最令人动容的决定刚好是他在女儿锋芒毕露时踩下刹车。珍妮佛·卡普里亚蒂的警讯就来自于当时的天才少女，她13岁就转职业，14岁就进大满贯四强，随后就因承受不住巨大的商业压力和期望而崩溃，涉毒盗窃。理查敏锐地看穿了资本市场对天才神童的残酷压榨，他坚持让大小威廉斯去上学，去参加舞会，去过青少年的正常生活。他表示，我养育的是两个黑人女性，然后他们刚好很

0: 会打网球，这句话就直接把孩子的人格主体性放在了运动成就之上。无论是在运动场上，还是在演艺圈里面，或者是各个不同的领域，我觉得当一个人他是那种很天才型的选手，很天才型的天赋点满的那种类型的人，他如果在这个可能在这个竞争机制底下，很容易会因为太早得到了过多的荣誉，或是太早得到了太多的称赞，而迷失在商业机制里面，或是迷失在这些大小赛事里。所以从这个天才少女身上再去对比到大小威廉斯，可以看见他们的，从剧情当中，理查一直就是不断的告诉教练们说，我就是不要让我女儿一直去参加那些可以让他们直升啊，可以让他们直接进入职业里面，可以让他们去跟更多的大咖接轨啊，让外界看见他们。当他发现自己女儿的这个出场几率越来越高啊，或者是当他发现他的天赋开始越来越展现出来的时候，他做出的选择是让女儿们回归正常的生活，让他们去过这个年纪该过的生活，帮他们挡下了所有的比赛。在理查的心中，他觉得要等到女儿们准备好，他们才有那个能力去直接进入职业。所以当大威廉斯真的非常直接的告诉自己父亲说，他已经准备好了，我就是要参加这一场比赛，我想要去用我觉得自己可以进入职业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一段算是蛮挑战自己父亲的部分，很蛮挑战自己父亲的桥段。因为在前面其实可以看出说，查理他是一个蛮自我主见，以及他蛮控制欲的，还有他有时候其实近乎有点自大跟不可理喻，但是他在这一刻突然意识到说，是时候该把选择权还给女儿了。理查威廉斯在这部电影当中他绝非圣人，片中也诚实的展现了他与教练的冲突啊，以及妻子对他自私的指责，但是他很伟大的地方以及这部电影当中凸显出来的重点是在于，他在追求卓越的疯狂中依然保有为人父母的清醒。他不仅规划了女儿们如何赢得冠军，更规划了他们在夺冠之后如何身心健全地活得像个赢家。这种复杂而深邃的家庭动力正是这部电影超过了一般励志运动片显得格外的动人的核心。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每周五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首播，周日下午四点则在新竹新生广播电台 FM99.3 和你再相会。锁定星空电影站，声音导航，故事起航。
0: 而我们刚刚提到的，在电影前半段充斥着黑帮的威胁啊、破烂啊、且充满裂缝的球场、突如其来的加州暴雨啊，这边的雨呢，并不是浪漫的，不是那种雨中散步的，是现实的阻碍，以及当他们已经没有场地可以练习了，他们只能被迫在那种公园的，可能就是那种公园附设的那种网球场上面去练习基本动作，去练习基本挥拍的时候，还要遭到黑帮的威胁，就是他们还要开车过来，就是可能调戏他们的女儿啊，甚至不惜对查理动粗。在电影的前半段的这些剧情当中，可以明确的让我们感受到说，他们的处境是多么的艰难，以及在这样子这么刻苦的环境底下，竟然还能够淬炼出了真正的网球选手。在最泥泞不堪的泥地里，还长出了散发着魅力啊、散发着香气的玫瑰。所以在这种环境底下，网球是一场随时可能被暴力中断的生存拔河，后半段则是修剪的一丝不苟的草坪啊、纯白的网球服、优雅的掌声。这是一个由财富、传统与白人精英筑起的铜墙铁壁，每一条潜规则都在默默排斥着外来者。理查教导女儿的不只是球技，还有如何在这个不属于你们的世界里存活。在传统的美国黑人运动员叙事当中，如篮球或者是美式足球，常见的剧本通常都是贫民窟的天才靠着肉眼可见的天赋被白人球探或是经纪人发掘并带离苦海。这种叙事本质上仍带着一种恩赐的视角， 理查彻底拒绝了这套剧本，他深

之，一旦完全依赖体制的施舍，就必须交出控制权，成为资本与体制下的商品。在片中，他就是一直不断带着78页的计划书啊，去跟每个教练谈判。他要求的是合作伙伴的对等关系，而非主仆关系。他拒绝让女儿过早打青少年的赛事，甚至在教练面前拥有绝对的训练决定权。在这当时崇尚权威的网球界，简直就是离经叛道。但是理查很清楚，如果你没有话语权，天才只会沦为被提早榨干的免洗筷。他教导女儿要保持谦逊，因为他知道黑人少女在场上只要有一丝傲慢，就会被媒体无限放大。在主流社会与媒体的双重标准下，一个白人球员展现霸气会被赞美为充满冠军的气势、有个性，但一个黑人球员，特别是黑人女性，如果展现同样的气势，就容易被贴上傲慢、没教养、具攻击性的标签。理查要求他们赢球后不准炫耀，保持低调，是为了不给媒体任何抓到把柄、加以猎物的机会。这是一种很高度的政治智慧，用无懈可击的礼仪与心理素质去对抗体制内根深蒂固的偏见。理查在整部电影当中一直不断告诉女儿们的核心就是，你要去进入这个世界，但是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他让大小威廉斯明白，他们不需要隐藏自己的黑人肤色去迎合乡村俱乐部的品味，相反的，他们要用压倒性的实力、无懈可击的心理素质以及背后那股坚不可摧的家庭凝聚力，逼得这个原本不属于他们的世界不得不为他们改写规则。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抱负，以及就是一个很远大的目标嘛。他们要做的不仅仅只是踏入这个网球领域，让他们看见原来黑人女性也做得到，够让大家看见说，当你的实力摆在眼前，整个世界都要为你改写规则。当你真心想要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宇宙会一直不断的为你开路，以及大家这个世界会为你改写规则。这件事情是查理的最终目标，也是他最远大的抱负跟理想。在电影的前半段，他们在充斥着黑帮的威胁、毒品、斗殴、枪击案这种环境底下生长。查理在前半段的时候试着想要去跟黑帮们说理，就是他们想要试着去跟他们商量说，可不可以不要在我们练球的时候在这边，或者是可不可以不要去骚扰我的女儿，就是用这种近乎恳求的方式去想要跟黑帮他们沟通，结果换来的是就一阵毒打这样。那当他呢就是非常疲惫啊、狼狈不堪的回到车上时，告诉了女儿们，在他年纪还小的时候，他是没有父亲可以保护的。那没有一个父亲可以保护的孩子，其实在这样子的环境底下是会一直不断的被欺负。他每一天每一天遭受的都是大家的霸凌、大家的欺凌，但是这些日子绝对不会发生在你们身上，不会发生在我的女儿身上。这个世人我从来没有被尊重过，但是这个世界大家其他人一定会尊重我的女儿。我觉得他的想法一直都是非常坚定的，在告诉自己的女儿们，你们一定可以成为更优秀的人，你们一定可以走到比我更远的地方，你们可以创造出你们自己都想不到的奇迹。在电影当中其实也有蛮有趣的安排，在对于就是这些女儿们的生涯规划上面，查理并没有想要让全家人都是什么网球巨星，让全家人都能够进入运动赛事，就只有运动的这条路可以走。反而在这个五姐妹当中，就在家中除了大小威廉斯以外的其他姐妹们，她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他们自己想要的领域上面发光发热。剧情当中有一段家访的部分，就是他们的邻居去通报说他们疑似就是训练过度啊，还有他们似乎在虐童这件事，所以就有警察就上门询问。查理就非常气愤的说，在我们这个家里面，他会有未来的医生，有未来的律师，有未来的运动选手，有运动明星，在这个家里面我们绝对不会让任何人丢下，不会把任何人丢下，也不会只是偏袒某个人的生涯规划而已。因为他相信，只要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管教自己的小孩，他们哪一天如果在街上被人家枪杀了，发生不好的事情，去吸毒什么的，那谁要负责？查理目睹过在街上直接爆发的枪击案，因为他知道他深知在这个环境底下，只要没有
好好的去计划孩子的未来，没有好好的看顾着孩子们，他们很容易就会去走上一些无法挽回的道路。电影当中呢，其实会产

产生一种疑问，就是人生是可以被规划的吗？理查的78页计划成功了，这近乎一种奇迹。但是这其实也留给我们这些观众们一个很巨大的道德思辨。作为父母，我们是否有权利在孩子出生前就替他们决定人生的剧本？大威和小威的成功是因为这份计划，还是他们在计划的压迫下依然找到了对网球的热爱？从现代主流的儿童心理学和人权的观点来看，理查的做法无疑是踩在情绪勒索与过度控制的红线上。但是要评价理查的权利，必须将他放回当时的结构性困境中。对于一个生活在1980年代加州康普顿黑人贫民窟的父亲来说，放任孩子自然成长，迎来的可能不是自由，是毒品、帮派与阶级复制。在这个充斥着系统性歧视的世界里，理查的78页计划像是他唯一能为女儿打造的防弹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许多传统的电影啊，虎爸虎妈这种代办剧本啊，是为了要填补自己人生的遗憾，或是将孩子视为炫耀的资产。但是理查的计划背后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底线，他要女儿们成为身心健全、受过良好教育的黑人女性。他虽然写了计划，写了剧本，但是他更在乎女儿作为人的本质，这让他的控制多了一层保护的色彩，而非单纯的压榨。那大威和小威的成功究竟是计划的胜利，还是天赋与热爱的奇迹呢？这两者其实在威廉斯姐妹身上都形成了一种极其微妙的化学反应。这部片惊人的一点就在于，理查虽然疯狂地训练女儿，但是他同时也在阻挡外界的压迫。他拒绝让女儿太早打青少年赛啊，拒绝赞助商的诱惑啊，坚持让他们像普通孩子一样上学，要定期上教会，也可以一起去游乐园玩。这种的刻意留白反而保护了他们对网球最纯粹的兴趣，没让他提早变成了一项赚钱的工作。片中大威在奥克兰公开赛前坚持对理查说我要参赛的那一刻，就是他将父亲的剧本内化为自己人生渴望的瞬间。如果他们对网球只有恐惧与迎合，他们不可能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受挫受伤后还能统治网坛20年。成功的关键或许是在于这个计划最终成功的将主导权交还给了孩子他们自己。

在电影的后段呢，从叙事的美学角度上面来看，这部片没有把焦点放在大威廉斯拿到大满贯冠军的高光时刻，反而停在了他青少年时期输给了辛吉斯的那场比赛。电影的后半段高潮是大威廉斯在奥克兰锦标赛对战当时的世界球后辛吉斯，这场比赛大威虽然领先，但最终被辛吉斯逆转击败。如果电影停在了大满贯的冠军，那这部片就会变成理查的78页计划完全正确的功利主义的一种宣扬啊，跟一种赞美。但是他停在的输给了辛吉斯，电影的核心焦点就从赢球

转移到了成长。虽然大卫输了比赛，但是当他走出场外，看到成千上万的球迷，特别是黑人小女孩，在雨中为他欢呼，甚至 Nike 的大厂捧着百万合约在等他时，我们和理查都同时明白了，计划已经成功了，他们已经在这个原本不属于他们的世界里站稳了脚跟，拿回了人生的主导权。输掉一场比赛，丝毫不减损他们已经是王者的事实。电影没有美化理查，他自大、固执、极度缺乏安全感，甚至有逃避责任的历史。理查的固执与掌控欲表面上是自信，实际上是源于他作为黑人在美国底层社会打滚了多年积累的极度缺乏安全感。他总觉得全世界都要骗他，都要剥削他的女儿，所以他必须像刺猬一样武装自己。但正因为他的不完美，这个疯狂父亲的形象才立体。这部片本质上是关于一个父亲放手的故事，停在了奥克兰这场比赛，巧妙地完成了父女关系的权力交接。大卫不再只是计划的执行者，他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决策者。理查最终选择尊重女儿的决定，完成了他自己人格上最重要的一次升华，从一个掌控一切的经理人退回一个无条件支持女儿的父亲。王者的定义不在于从未输过或是从未战败过，是在于我们要如何去面对失败，以及我们在失败时是否依然知道自己是谁。停在输给辛吉斯的那一刻，电影定格的是一个黑人家庭靠着爱、韧性与不完美的彼此扶持，终于在荆棘中开出玫瑰的动人瞬间。这让理查的偏执显得人性化，也让大小威廉斯后来的传奇人生有了一个最扎实、最动人的起点。理查的78页计划近乎偏执，甚至带着与世界为敌的刺，但当电影在奥克兰的雨夜在输给辛吉斯的赛后定格时，观众看到的是一个没有因为输球而暴怒，也没有因为与冠军擦身而过而失落。相反的，他看着在雨中为女儿欢呼的群众，眼里只有对女儿的骄傲，以及身为父亲终于能松一口气的释怀。理查·威廉斯用他那充满瑕疵、自大却又无比深沉的父爱，为女儿们在康普顿与网球界的白人圣殿之间劈开了一条通往自由的血路。他写下了剧本的开头，但最终他成功的让女儿们握住笔，亲手写下了属于他们自己无可复制的传奇终章。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月光下的角色。月光洒落，角色现身，一起聆听他们背后的心声。月光下的角色，等你听见他们的故事。在月光下，让我们一起踏入他们的内心。本周星空电影站的银河观影台介绍的电影是《王者理查》。那在月光下的角色呢，要为您介绍的是这场冠军计划背后最核心的隐形地基与未来的伏笔。如果说理查是那个在前面冲锋陷阵替家庭挡下子弹的粗糙盾牌，那么奥拉星与细腻的沙莲娜就是家庭内部真正的定海神针与地心引力。在电影当中，母亲奥拉星展现出的是一种隐形的力量，理查是台前的发言人与总指挥，但是母亲才是那个在厨房里修正理查的自私，默默帮沙莲娜补强二发技术的稳定力量。在电影当中的一场夫妻在厨房的对手戏，直接解构了大男人的神话。电影中段妻子奥拉星对理查的一番训斥，是整部片的神来之笔。他直接戳穿理查的自私，别忘了是谁每天在帮孩子调整发球，你这么做不只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满足你自己的虚荣心，好让全世界知道你才是对的。这场戏其实非常的重要，他平衡的视角把理查从全知全能的教父拉回了会犯错会自私的凡人。在理查沉溺于与各大教练博弈，在媒体前高谈阔论时，是奥拉星默默在后方的破旧球场上一球一球的帮孩子调整动作。他不只是一个情感的倾听者，
更是实质上的技术修正者。

在现实中，威廉斯姐妹极具杀伤力的发球与底线抽球，很大程度得益于母亲的训练。当理查因为世俗的拒绝而变得偏执，甚至开始用为了你们好来包装自己的控制欲和虚荣心时，奥拉辛在厨房里毫不留情地撕下了他的面具，细数自己付出的代价，包括他没日没夜维持生计的夜班工作。冷静且坚定地警告理查，这个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有在付出。这场戏之所以非常的强大，是因为他让观众看到理查之所以能疯狂，是因为背后有一个无比清醒的女性在帮他收拾善后，以及在帮他维持家里的稳定，收拾人性的残局。他才是那个支撑起理查神话的真正脊椎。我觉得这比起其他一般的传统电影来说，非常的惊人，以及非常让我很意外的地方。因为有时候可能会太聚焦于在一个人是怎么成功的，反而忘记了他背后那些支撑着他们的人，以及在背后默默付出、默默维持家庭稳定、默默让这个家足以继续的行走下去的人究竟是谁。所以当镜头视角聚焦在了母亲的身上，当母亲说出了这些过去可能被所忽视、被理查视为理所当然的行为通通的摆在台面上来讲的时候，才会发现说没有人是可以一帆风顺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背后势必自己要有点牺牲，或是有他人在替你牺牲了他们自己。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当头棒喝，也是一种值得我们一再的去提醒自己说，不要视一切的进行顺利啊，不要视一切当成是理所当然的。同样的，在这个桥段当中也彻底的让观众去意识到说，理查并不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圣人，他也不是一个毫无缺点的人，他的坚定啊，他的努力，还有他就义无反顾的背后，其实透露着他的自私以及他的自大还有傲慢。在电影当中除了这一段厨房的桥段，其实也可以看出说，很多时候他其实是没有在跟家庭沟通的，查理其实是没有在跟家庭沟通的，他想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他也没有想要跟自己身边的伴侣去沟通啊，去讨论啊，他觉得要除去教练的资格他就除去，他觉得要帮女儿换教练他就直接换，他要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他就其实是一个非常真的是很自私，以及他其实比较目中无人的这种个性，其实可以看出说母亲奥拉辛的这个角色在这个家庭，他要维持平衡家庭的收支啊，维持这个家庭的运作，他其实也做出了不少的牺牲以及努力。你现在收听的是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每周五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首播，周日下午四点则在新竹新生广播电台 FM99.3 和你再相会，锁定星空电影站，声音导航，故事起航。而另外呢，在电影当中对莎莲娜小薇青少年时期的描写 也充满了极具文学感的反差与压抑。在那个阶段，所有人的目光资源甚至是教练的免费名额都毫无疑问地倾注在了姐姐大威身上。片中有一段，当大威坐上保姆车去参加光鲜亮丽的青少年赛事或与知名教练受训时，镜头刻意捕捉了莎莲娜被留下来的落寞眼神。这种在同一个屋檐下因为天赋顺序而暂时降格为副线的孤独极其真实且残酷，但电影很美的地方在于它将这段遗憾转化成了母女之间的秘密传承。当大威在赛场上发光，是母亲牵着莎莲娜的手在空无一人的球场上默默帮他补强二发技术，父亲也在后段相当重要的剧情当中对他说，姐姐会是第一，但你会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这种叙事技巧在美学上产生了巨大的戏剧讽刺，身为现代观众的我们内心无比的清楚，这个被留下来只能在场边帮姐姐递毛巾的小女孩未来将会拿下23座大满贯单打的冠军，成为网球史上毫无疑问的史上最伟大的球员。电影精准地捕捉了他爆发前的宁静，那种看着姐姐背影时的隐忍与渴望，反而让他的角色厚度在短短几幕中

内心可能会觉得反正资源永远轮不到我的身上，反正大家永远都看不到我，就放弃了。但是小薇的人格特质身上有着更加强大的隐忍以及更加强大的坚强，我觉得他很像母亲奥拉辛身上的那种为了家庭的平衡而做出的妥协背后带来的更加强大以及坚定的力量。虽然他自己默默的去报名了另外一个青少年赛事的比赛，在当大家替大威加油的时候，他默默的也在其他区的赛场当中为自己努力，为自己加油。他并没有因为大家的目光没有聚焦在自己身上而去浪费任何机会，或是对自己垂头丧气。这其实是全片当中看似配角的小薇，在某些时刻，在某些人格特质上面，他反而做出了比大薇更强大的主角光环，或者是他其实象征着一个要成为最伟大的球员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特质。母亲在厨房与后台修正了理查的偏执，而莎莲娜则在姐姐的光芒背后隐忍着自己的野心。如果没有奥拉辛在厨房里那场粉碎大男人主义的当头棒喝，理查只会变成一个面目可憎的暴君。如果没有刻画莎莲娜在场边的落寞与蓄力，这部片就会流于单一线性的成功学。是这两股温柔坚韧且带有反叛色彩的女性力量，让王者理查摆脱了传统体育片的单调，真正拍出了一个家庭如何共同推举出奇迹的复杂史诗。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特别单元——光影恋曲点播台。在星光下，那些动人的爱情故事正在此刻上演。光影恋曲点播台，陪你听完没说出口的告白。本周光影恋曲点播台要跟你分享的电影是《500日恋爱》（500 Days of Summer）。故事讲述相信命运的男主角汤姆，邂逅不相信真爱的女主角 Summer， 透过非线性叙事穿插两人交往的500天，探讨期待与现实的落差，并在分开后各自获得成长与体悟。在贺卡公司上班的浪漫主义者汤姆遇见了老板的新助理 Summer， 两人因共同喜爱史密斯乐团而迅速拉近距离。汤姆把 Summer 视为灵魂的伴侣，但是 Summer 只想要无拘无束的关系，两人关系处于暧昧与承诺的拉扯。随着两人观念的分歧，这段关系最终以分手收场，让汤姆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与失落。经历这段关系后， Summer 选择嫁给了别人，认为对方是命中注定，而汤姆也从中放下执念，找回了自己。这部电影并非传统的爱情故事，是一部讲述现代关系与自我成长的作品。这部片最厉害的叙事陷阱呢，就是全片都是汤姆的主观视角。你看到的是他，还是你脑

中的投影。汤姆对 Summer 的爱建立在他也喜欢史密斯乐团，他留着复古的发型，这种符号式的共同兴趣上。他从来没有真正的去理解 Summer 的内心世界与不安全感，他只是把 Summer 当成一个拯救他平庸人生的完美女神。汤姆对 Summer 的着迷，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一种品味的认同。他把跟自己有相同小众品味直接等同于灵魂伴侣，这是一种非常自恋的投射。因为你喜欢我喜欢的东西，所以你是我命中注定的那个人。汤姆其实得了一种叫做真爱至上的病，他并不想知道 Summer 为什么害怕承诺，不想知道他童年的阴影，他只需要 Summer 坐在那里当一个漂亮的能救赎他无聊建筑师人生的缪斯女神。剧中有一幕非常讽刺，汤姆在计程车上细数他有多喜欢 Summer 的牙齿、胎记和脖子，等到分手后，他用一模一样的台词咬牙切齿地说他有多么讨厌他的牙齿、胎记和脖子。这证明了他从头到尾看到的都只是局部与符号，而不是一个立体有血有肉的人。电影其实在警告所有的浪漫主义者，当你过度美化一个人时，你其实并不是在爱他，是在爱正在谈恋爱的自己。这也是为什么 Summer 说他觉得自己像毕业生这部电影里的配角，而汤姆却完全不懂他的眼泪。 Summer 的视角是在于他看完电影痛哭，是因为他看到了毕业生结局中男女主角逃上公车后脸上那种我们冲动打破了常规但接下来怎么办的这种迷惘、恐惧与不安全感。但是汤姆的视角，他只是转过头一脸茫然，甚至觉得这不是一个快乐的结局吗？这一刻他们的灵魂深度就高下立判。汤姆的情感厚度停留在偶像剧的粉红泡泡里，而 Summer 早已看穿了现实的无常。这部电影对汤姆的叙事上面来看呢，其实很像我们之前谈过的一部电影叫做《恋爱梦游中》。《恋爱梦游中》的男主角也是，他是更严重的那种，就是他更幻想说他跟女主角是关系很密切，甚至已经是男女朋友的关系，可是事实上他才见过那个女生差不多一两次而已，所以是已经进入一种幻觉的程度了。但他跟五百天恋爱里面的汤姆有一个很相似的地方，就在于他们都会过度的美化自己看见的东西，或者是很容易去做出这种无谓的联想。比如说他跟我喜欢同一个东西，我们喜欢听同样的音乐，就代表我们两个人是命中注定，是灵魂伴侣。可是跟他人喜欢上同样的东西其实是非常非常普通的事情，很容易跟人家喜欢一样的穿搭风格，喜欢一样的音乐，喜欢一样的歌手，喜欢一样的偶像，其实是重叠性非常高的事情嘛，很容易跟至少十个人喜欢一样东西，上百个人喜欢同一个联名商品，这都是非常再普通不过的事了。那如果照这样子来说的话，喜欢史密斯乐团的可能是几百万人欸，那他可以跟几百万人的人都在一起，其实是一个蛮大的问号，以及会觉得说这真的是一个蛮自恋的一种想法。

而从导演马克韦伯的影像语言来看，这部片很经典，也是很值得创作者分析的，就是那场期望对比现实的双画面，一边是汤姆脑补的深情复合温馨派对，另一边是冰冷的现实，被冷落以及丧门默默戴上

昂的订婚戒指。这场戏用极具视觉冲击的方式展现了文本想象与现实的落差，是影史上处理失恋最极致的视觉调度。这场戏最厉害的剪辑技巧在于两边的物理动作是高度同步的，但情感逻辑是完全背道而驰。相同的开门动作，一边迎来的是 Summer 专属的温暖拥抱与热情调酒，另一边迎来的却是公事公办的问候与冷落。这种动作同步结果互换的设计，创造了一种强烈的视觉讽刺，让观众同时体会到汤姆身体所处的时空与他灵魂被困住的时空，两者拉扯产生巨大的撕裂感。而这边的对比最后停在了现实中的 Summer 秀出订婚戒指的那一刻。左边的期待画面像老旧的胶卷一样开始崩解燃烧，最终彻底的消失，只剩下右边那片冰冷残酷的现实。这在影像语言上是一个很致命的宣告，它告诉了我们，汤姆脑中那个由符号、音乐、幻想搭建起来的 Summer 投影，在这一秒被现实的锤子砸得粉碎。这不是电影特效的燃烧，是汤姆自恋幻想的集体灭绝。而另外呢，导演打破了时间轴，把第一天的热恋和第400天的崩溃放在一起对比，这种色调氛围的快速跳跃完美拟真了人类大脑在失恋时记忆碎片不断交织反刍的心理状态。在第一天或是在前面几天的热恋期时，画面永远充斥着加州阳光般的暖金色、高饱和度的黄色与温暖的橙色，镜头往往带着轻微的闪耀啊，连空气中的微尘看起来都像浪漫的分子。但是到了第400天，或是在他后期的崩溃期，画面瞬间就被抽干，只剩下冰冷的冷色调、灰白与暗淡的蓝色，光线变得生硬阴沉，汤姆的公寓就像一间没有灵魂的停尸间。这种色调的快速切换，就像把观众的脑袋一下放进了热水，一下又丢进了冰桶里面。这种生理上呢，会觉得很难调试，就是失恋者每天醒来时，面对现实与回忆落差的真实体感。这部片的声音设计呢，也是相当的值得一提。在前一秒，我们可能还沉浸在汤姆跳着复古舞蹈，全世界都在帮他背景伴舞，就像是我们前面几集提到的《曼哈顿奇缘》一样，就是非常的超现实狂欢。但是下一秒，画面就转到了第400天，音乐瞬间就停止了。只剩下最残酷的环境音，时钟的滴答声啊，沉重的脚步声，或是物品砸碎的闷响。这种音轨的断崖式切换，把大脑从多巴胺爆棚的幻觉中深深的拉回了孤独现实的耳光，打得极其的响亮。电影开头那句著名的旁白说，这是一个关于男孩遇见女孩的故事，但你必须先知道，这不是一个爱情故事。导演透过这种把500天拆碎重组对撞的影像语汇，为了让观众体验，当我们试图在废墟中拼凑一段逝去的感情时，我们的记忆就是如此的混乱、残忍且不讲道理。这样的叙事结构，把一部可能会流于俗套的都会爱情片，硬生生拉高到了心理惊悚与自我觉醒的艺术层次。这是一个关于男孩跟女孩的故事，但是它不是一个爱情故事。这其实是一个关于找回自己的故事。汤姆原本是一个学艺术的才子，却安于在贺卡公司写那些廉价的罐头心灵鸡汤，是这场痛彻心扉的失恋逼着他砸碎了贺卡式的虚假浪漫，辞职重新拿起画笔，回归他真正热爱的建筑。贺卡本质上就是一种廉价的公式化的替他人包装好的虚假浪漫。汤姆窝在贺卡公司，就像他躲在自己脑补的爱情幻想里面，不用面对现实的粗糙，只需要用罐头金句来麻痹自己。他离职时那场愤怒的演讲，不只是对公司的控诉，更是他对自己前半生活在虚假泡泡里的愤怒反省。建筑需要的是地基、结构、精准的测量与对现实物理限制的妥协。当汤姆重新的拿起画笔，在墙上画下建筑蓝图时，象征着他终于愿意脚踏实地的去建造自己的人生，而不是躺在幻想里等待被拯救。而放到我们现实生活来看，我们有时候对某个环境，不论是渴望进入的校园、憧憬的职场，
或是对某个社会甚至大自然的集体想象，会产生一种符号式的崇拜，就像他。

母因为喜欢史密斯乐团，就觉得 Summer 是灵魂伴侣一样。我们也常因为某个工作听起来很酷，某个环境看起来很文青、很自由，就对他产生巨大的投射。我们爱上的是那个环境带给我们的光环，却没有真正去理解那个环境背后复杂的体制运作的结构与它必然存在的缺陷。当这个环境突然发生变故，不论是制度的崩解、理想的幻灭，甚至像是大自然突然来了一场不可逆的生态灾难，或是物种的搁浅，那种冲击就会瞬间砸碎所有的粉红泡泡。对于过度浪漫、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的环境爱慕者来说，这就像汤姆发现了 Summer 戴上戒指的那一秒，大脑直接关机，觉得世界末日到了，这环境没救了。这种世界的毁灭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的存在价值过度的绑死在那个特定环境的完美形象上面，当它一旦瓦解，我们的自我认同就会跟着一起陪葬。这就是电影开头那句这不是一个爱情故事的真正寓意。当我们溺死在对某个环境的悲伤、愤怒或过度的反刍中时，我们的大脑就会自动关闭时间轴。我们觉得自己永远被困在那个第400天的冰冷房间里，看不见其实窗外的四季还在运作。事实上，环境是流动的，生态是会演替的，植牙也是有周期的。如果我们不经历那场环境泡泡的破裂，我们就不会被逼着去修正自己的盲点，去看到更真实、更立体的现实结构，进而去找到自己在下一个季节里真正能发挥的位置。在电影的结尾，第500天结束了，计数器归零，变成了第一天。他遇见了面试建筑工作的女孩，名字叫 Arden 秋天。这个设计非常的巧妙，如果没有前面那500天被夏天灼伤的经历，汤姆根本不会辞职，也根本不会出现在那家建筑公司，更不会在这个特定的下午遇见的秋天。 Summer 在汤姆的生命当中扮演的是一场必要的烈火，夏天是炙热狂暴让人晕眩的，但是如果汤姆没有被这场夏天的烈日狠狠的灼伤，甚至体会到脱水的痛苦，他就会继续在贺卡公司当一辈子的温水青蛙。是 Summer 的决绝逼着他必须把过去那个懦弱依赖幻想的自己给杀死。汤姆经历了夏天的洗礼，学会了不再把对方符号化，他这次是带着成熟的建筑师心态去面对全新的秋天。命运不是偶然，是选择。汤姆之所以能在第一天遇见秋天，是因为他在第480天做出了改变专业、重新面试的选择，用了一个极其好莱坞浪漫喜剧的糖衣壳，装了一个你必须先杀死幻想才能真正活过来的成长故事。这是一部借由失恋来完成的个人植牙与心灵的充足史。

在500日恋爱里面，我们看见了爱情的无常。男主角汤姆以为夏天就是他生命中唯一的答案，直到那500天的狂恋与心碎的落幕，他才在面试的长椅上遇见了秋田。原来有些梦想的破灭，只是为了提醒你走回真正属于你的建筑设计之路。而在《王者理查》中，理查·威廉斯用一份厚达78页的计划书，看似偏执的为女儿们规划了一条通往网球巅峰的单行道。但真正让人感动的是，他对女儿们说：“除了赢球，你们更要学会做一个受。”

受人尊敬的人，那份对教育与家庭的坚持才是他蓝图里最核心的复线。那些你以为走错的路，那些看似偏离轨道的遗憾，其实都是命运在帮你铺设另一条更宽广的复线。当夏天过去了，秋天自然会来，当赛场上的硝烟散去，留下来的才是人生最踏实的模样。谢谢您这集的陪伴，这里是星空电影站，我们在宇宙的讯号中相遇，同样也在命运的转弯处互相祝福。人生没有白走的路，那些在夜空里折射过的泪水与汗水，都会变成指引我们走向下一个目的地的星光。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雪鱼，谢谢您这段日子的收听。按下暂停键后，祝我们在新的旅程里换个方向，一样精彩。我们下次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理想。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唉，你怎么了啊？跟朋友又吵架了，好烦哦。
2: 好哟。
1: 那你是怎么啦？
2: 期末报告太多，都要做不完了，压力好大。
1: 压力大，喘不过气的话，要不要跟我去酸素交换所啊？
2: 酸素交换所？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世新一亿四学年度的节目酸素交换所。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官方网站上收听。那没跟上首播也没关系哦，节目在 Spotify、 Apple Podcast 还有 SoundOn 平台都有上架哦。我其实可以说这句话也剩下这一次了，没有错，今天已经是这学年度节目的最后一集了。那为什么还要讲前面那一大段呢？我想说都最后一集还是要讲一下，而且其实这个开头已经像是我每一集必有的这个顺口溜。那因为前阵子就是想说来整理一下电台官网的集数，因为想说怕之后如果可能不能再编辑这个学校的官网的话，我怕有一些打错字啊或者是什么的还留在上面，这样子很尴尬，所以我想

说去确认一下这样子。而且我就大概听了一下第一季的节目内容，我发现我之前讲话速度真的是跟现在差很多。我之前就是很慢很慢，然后两句话中间的空白也比较长一点。现在讲话就是疯狂输出，难怪我就觉得我的大纲怎么好像越写越长。我妈妈也有发现这件事，她是觉得说，哦，那我这样子现在的语速好像比较自然一点。说到讲话速度很快，我前阵子有看到，有一个网络文章，是有一个网友他讲说他妈妈是一个比较急性子的人，所以他们家很常都会，出现什么饭菜还没有煮熟，然后就被端上桌子之类的这种状况。我在想是不是我的个性变急了，所以我之后会不会也类似这样子，这样很常会吃到我煮的然后不熟的食物。最近就是下学期结束了嘛，开始进入暑假了，暑假也是跟听众朋友们初次认识。初次见面，初次听到我声音的一个时间线。那虽然学期结束了，我觉得我的工作量好像没有到减少很多，不过可以挪出一点小空闲的时间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机会，确实又是比较多了一点。就像是我终于有时间去剪头发跟烫头发了，我前2个月就一直很想去了，因为3月刚剪完头发嘛，我的头发真的长好快哦，感觉过2个月之后已经差不多变成中长发了。所以呢，我就在昨天的时候，没有错，就是昨天去剪头发了。这次烫的是稍微有点卷卷的那一种，其实有点像我之前长头发也有烫过一个发型，叫松软烫。发型好像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年纪的感觉。我觉得这次烫完之后，好像有变得成熟一点。今天也是最后一次我可以跟大家抱怨台北的天气的机会了。最近真的太热太热了，而且录制时间这2天的太阳，就是真的是我们俗称非常痛的太阳，就是照到皮肤会觉得很痛。大家出门真的一定一定要擦防晒，很多人都会跟皮肤很白的人说，啊你皮肤都已经这么白了，你干嘛还要擦防晒啊？你根本晒不黑啊！但是紫外线是真的很毒的，它不是肤色会不会改变的问题。像我自己晒到的话，虽然不一定会变黑，但是我的皮肤会变得超红，然后就开始脱皮，对，就很像蜥蜴那样。那像这样就真的非常非常容易对自己的皮肤造成伤害。所以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外出呢，就是请乖乖的涂防晒，尤其是。如果暑假你有长时间需要待在外面，像是你要出去玩啊，或是你要出国，更需要做好这个抵御太阳的事前准备。好啦，前面已经说了那么多了，再说交换所总算是要来开始介绍今天的歌手和歌曲了，也是废话很多的一个人。酸素交换所每一集都会有一个富养小主题，这也是之前只要有介绍主题歌手的话的一个惯例。不过呢，今天想说不要有一个主题，单纯想要在最后一集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店长最近很喜欢的歌手。应该也不是说最近啦，主要是因为这个歌手有一首歌曲我最近听得很凶，也是因为很喜欢的缘故，所以呢才在最后最后的时候想要分享给大家。那在公布并且开始介绍今天的主题歌手之前呢，就先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稀稀涂涂。啊，5点了，快点吸气，吐气。每周一个富养小主题，一起稀稀涂涂，大口换气。Hello， 欢迎来到单元稀稀涂涂，我是酸素交换所的主持人华。有在听节目的人就知道，店长是一个很喜欢卖关子的人。但其实有时候，可能是因为在家里想稿子的时候啊，没有好好的把什么时候要公布今天的歌手是谁，或者是说我在录制的当下，可能不知道脑袋哪根筋突然抽到，就没有在最前面的时候把歌手是谁讲出来。然后后面就会说，哦，因为我很喜欢卖关子，所以我现在才讲。但我想要讲的是，我觉得节目从第一集到现在，虽然我的废话还是一样多，但至少我觉得，内容的梳理的部分算是变得比较顺畅了，能够用比较自然的方式带大家聆听好听的歌曲，真的是我这一年里面想到就会觉得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那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是来自中国的女性创作人，我们的阿四。今天没有一个富养小主题，因为想说最后一集跟大家轻松的聊聊这个歌手。那说到阿四的话呢，大家可能会想到他和林宥嘉合唱的《致姗姗来迟的你》，
这应该也是第一首我会想起来的歌，就是如果想到阿四的话，因为大概在国中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合唱的作品，大家有听过吗？那如果没有的话，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叫做《热爱105度的你》？没有错，讲到这首歌大家肯定都有印象了，

这首歌也是我们今天主题歌手阿四的作品。如果你对这首歌有一些刻板印象的话，先不要急着关掉节目，因为这首歌呢，我是听朋友说才知道，它居然是阿四为一个中国的蒸馏水品牌创作的广告歌曲，应该就是矿泉水的意思是吗？没想到整个大爆红，只能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行销。不过不要担心，我们今天没有要播放这首歌曲。今天介绍的歌曲呢，是阿四在2013年发表的歌曲，肯定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在发生一些让自己觉得很难过或是很心酸的紧急状况的时候，会透过一些反向的举动来掩饰，假装镇定。现在就想象一个情景哦，就是今天有一对男女，他们约在上海的人民广场见面。那女孩到了约定的地点之后，等了好久好久，但男孩却迟迟都没有现身。一直到最后，女孩才发现自己被放鸽子了。于是呢，她就自己去买了一份炸鸡，在人民广场开始大吃了起来。没有错，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我们的主题歌手阿四的作品《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像我前面说的一样，今天这个女孩被爽约了嘛，虽然难过，但还是去买了一份炸鸡，自己默默的吃起来。其实也像是在调侃自己，虽然被放鸽子，但是呢，生活还是要好好过下去的嘛，乐观却又无奈的态度。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歌词实在太有画面感，太能让人产生共鸣了。我自己是没有这样的经验啦，但是既然放鸽子这件事情会被放进最恼人的情况前五名，那肯定是有不少的朋友遇到过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听众朋友们，如果是你遇到这样子的情况，你还能够冷静的吃炸鸡吗？还是你会非常不开心，直接打电话然后大骂对方呢？如果遇过这样的事情的话，你先不要急着回忆，冷静下来，我们一起先来听听看这首阿四的《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0: 我是你的 Real 周汤豪。
1: 今天的主题歌手阿四演唱过非常多的爆红歌曲，像是有在刷短影音的人一定都有听过的《热爱105度的你》，还有与林宥嘉合唱的《致姗姗来迟的你》，还有刚刚所播放的这首阿四的成名曲《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很多第一次认识阿四的朋友对他的第一印象多半都是觉得他酷酷的，然后性格有点搞怪的炸鸡少女。在都市民谣刚开始盛行的年代，阿四其实就像是一个穿梭在城市之间的漫游者，他最擅长也最触动人心的就是用一种很像少女在碎碎念的方式来演绎歌曲，把现代人那些藏在心里想说却又不好意思说出口的情绪用幽默的方式化解掉。而这首让他迅速的获得关注的作品《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就像刚刚大家所聆听到的一样，是一首很轻快甚至有一点滑稽的作品，就如同歌名一样，叙述着一个女孩子在广场上吃着炸鸡的日常。但如果仔细去看歌词，你才会发现说其实是在描述这个女孩子在爱情里面长久的等候却没有一个结果的酸楚和倔强。但坚强的她不想要像小孩子一样哭哭啼啼的，所以呢，他选择用炸鸡的香味来掩盖心碎。这首歌当年在网络上面掀起极大的热潮哦，我自己在查资料的时候也看到很多篇类似的文章，就是真的有中国的网友啊讲到说，其实在人民广场因为有很多的情侣都会约在那边见面，那他自己当时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就是被爽约的那个人，甚至有很多类似经验的网友们还可以互相交流说，诶，你们是约在哪个路口，就是说不定我们是约在一样的地方。怎么说呢，当时这个经验也算是串起了现在在网络上面聊天的这个缘分，但是我的话当然是不会想要有这个缘分啦。不过说真的，放人家鸽子的大家，当你们看到对方可能传来十几则讯息，然后十几通来电，你不觉得良心不安吗？你好歹也编一个理由嘛。不是真的觉得，我觉得就算你今天是编出来的，那你至少有跟我讲一个理由，我也觉得还行，还是因为我包容度太高了。想要问听众朋友们，你们觉得如果说对方有给出一个原因，给出一个理由的话，还算是放鸽子吗？还是要看原因的这个严重程度？或者是说你们觉得放鸽子这件事是取决于说我今天已经到那个地方了，然后你才跟我说你不来的话，是不是就会更生气？诶，好吧，如果要讲这样的话，其实我会生气耶。而且尤其是因为我住在文山区嘛，那如果你约在什么士林啊，什么饶河夜市之类的，然后我都已经到了，你突然跟我说我不去了的话，那还是真的有点不爽诶。但其实想到这边，突然可以了解到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这一句话的感受。因为假设说今天真的约在夜市的话我被爽约，那确实也只能说好吧，那我就自己逛一下，可能吃个小东西再回家之类的。大家都不要当说话不算话的人好吗？台湾的有一个创作歌手 Joyce 就有一首歌在讲他被放鸽子的故事。这首歌很可爱哦，歌名就叫做鸽子。那在歌词里面呢，他有讲到说他虽然没有照约定的时间来，但有可能是因为他在路上突然遇到什么突发状况啊，可能刚好手机没电又没有带充电线，他一定不是故意不接我电话的，试着把事情往好的地方想。但也想要告诉大家，永远不要帮做错事的人找借口。撇除掉放鸽子这件事啊，假设说今天有一个人踩到你的雷点，但他也是你很喜欢的人，或是说你很好的朋友的话，也不能说在心里面就帮他讲话然后放过他。也不是说要鼓励大家跟自己的朋友吵架啦，不过就是感觉至少可以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跟对方讨论一下。不是很常听到

现代人都会憋屈或是内耗，还有台湾人的个性，就是可能会不好意思讲出来，因为就连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其实也都还在学习着勇敢的说出口，但也只是想要跟听众朋友们说，这样真的很不舒服，而且很伤身体。我是说内耗的部分。我觉得我很喜欢阿肆的歌曲，其中一个点也是因为很喜欢这样子用简单的描述日常的方式，因为他的歌词不会到很复杂。或是说有很多艰涩的词汇，常常用很平凡的事物来描绘复杂的感情或是一种状态，感觉是用最轻松、最简单的口吻，去把一些很多人可能不敢承认的事情，借由作品呈现出来。那今天要介绍的这位主题歌手阿肆，他出生于上海，那他在成为职业歌手，也就是被唱片公司摩登天空签下来之前。阿肆其实是一个在上海过着朝九晚五生活的公务员哦，很难想象现在在舞台上面肆意的表现自己，脸上挂着微笑的他，其实之前在白天的时候需要非常非常严肃的处理行政公务。不过其实在那时候他早就有第二个人格了，也就是刚刚说的炸鸡少女，所以在结束工作回家之后呢，他就会切换人格，然后在电脑前面用一把吉他弹唱，噼里啪啦的写歌。那在那时候呢，阿肆就已经有在音乐平台上跟大家分享自己的作品。也是在这个时候，阿肆就以看似幽默诙谐的吃炸鸡当做包装，叙述了在爱情里等待略显心酸却又豁达的少女心事。因为这首歌也让更多人看见了阿肆，一个一个连续的契机，才造就了现在的他，能够创造出独特却又洗脑、平凡却又有画面感的歌曲。那说到食物呢，阿肆曾经也说过自己是对食物有极高执着的吃货，因为他有蛮多的创作灵感都跟食物绑在一起。他也曾经开玩笑说，当初我会写出这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也是因为自己真的很喜欢吃炸鸡。他还经常在访问啊，或是在社群上面碎碎念自己的减肥血泪史。他甚至觉得说，在当上歌手之后，最痛苦的不是创作瓶颈，而是公司会要求他节食，所以呢，他常在半夜的时候一边跟经纪人告解说：“哦，我今天又忍不住偷吃了什么什么。”然后一边就把这些事情写成歌。这种极度抗拒减肥，又面对美食毫无抵抗力的真实个性，也让粉丝朋友们觉得自己的偶像真的太接近自己了，根本就是身边的朋友。那阿肆最近其实有一首歌，好像叫做我有点忘记了什么冰可乐的，我觉得也蛮好听的，推荐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去听听看这首歌曲。好啦，听完这首关于炸鸡的黑色幽默，或许你会觉得说阿肆的创作风格可能就是这样子，他的性格也是大辣辣，凡事无所谓的感觉。不过接下来的这首歌呢，要带大家感受的又是不一样面貌的阿肆了。之前有听过陈粒姐姐特辑的听众朋友们，因为我一直疯狂在叨念这一集。陈粒姐姐其实在我心里面，不知道为什么会跟阿肆归类在同一个区块里面。有可能因为都是中国的创作者，然后写出来的东西虽然风格是不太一样，但因为有讲过嘛，陈粒姐姐的歌歌词就是比较抽象，然后比较有意境一点。那他有一首歌，就是之前在节目也有介绍过的，叫做《奇妙能力歌》。会提到这首歌呢，是因为接下来要介绍的歌曲，我觉得跟《奇妙能力歌》的概念很类似。之前没有想过要做的事情，在遇见那个他之后，好像都顺其自然的就做出来了。但跟《奇妙能力歌》不一样的是呢，在接下来的这首歌里，也描述出了我真的很需要这个他，因为有了他之后，这个世界再怎么辽阔，我都不会感到害怕，很庆幸在这个世界上遇到了你。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阿肆的《索性》。

世界再大，我走不出你；世界再辽阔，我都不怕。欢迎大家回到三素交换所。听完了炸鸡的黑色幽默，你可能会觉得阿四是一个搞怪风格的女孩，但在听到这首《索性》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发现她的那一层保护色底下，其实也住着一个无比浪漫甚至有点笨拙的她。她曾经说过，自己写歌就是为了记录那些不切实际却又无比珍贵的幻想。而她认真的深情起来的时候呢，嗓音带着一点烟熏感的沙哑，不再开玩笑的她安安静静地拨着吉他的和弦，那个细腻的力量好像直接穿透了耳机一样，击中每一个人最柔软的心理防线。那歌词的情感非常的真挚细腻，探讨在广大有时令人迷茫的世界里面那份让人安心逃不开也舍不得离开的牵绊。世界这么大，我们每个人在这一片人海中迷航，但所幸的是总有那么一个人让你甘心停下漂泊的脚步。最近真的好喜欢这首歌，那其实也是因为这首歌的关系才决定说这一集最后这一集要来介绍阿四这个歌手。比起副歌呢，我其实更喜欢这首歌的主歌，诶，他用着一句又一句矛盾的情境来表达说这个你在自己的生命中有多么的特别。像在歌曲比较前段的歌词里面有提到的是，还以为自己对这个世界已经无所畏惧了，但见到你就脆弱。也是因为前面这个一句一句的堆叠，描述着一个再怎么坚强的人，总有一个人会让他瞬间变得柔软，愿意显露出最原始、完全没有防备、没有伪装的自己。也是因为这样，在听到最后一句歌词，还以为自己真的很能快乐了，一见到你就笑了。曾经觉得郁郁寡欢，做什么事都不顺利，但总是在那个你出现之后，把这些都抛之脑后。整首歌其实好像都在跟这个你对话，明明这样却又那样的语法，而原本不应该做或是不应该出现的情绪状态。

仿佛在遇见那个你之后，一瞬间的溃堤，失去了原本坚守的原则。在你们心目中，或者是在你们的生命中，曾经有出现过这样的人吗？要在外人面前100%的做自己，当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我觉得再怎么样都很难做到100%，有到80%可能就还不错了。我很开心自己的身边不只有一个，但也没有很多啦，就是有一些这样子的朋友，在他们面前，你不会怕说我这样子做，他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或者是我说这个话会不会是他们不想听的，他们会不会觉得我很无趣，不会去在意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可以放肆的做自己，这样可以让你恣意妄为的对象，或许对于某些人来说是很难遇到的。所以，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的话，你要知道你是很幸运的人。说到"放肆"这个词汇的话，感觉可以稍微来跟大家提一下"阿四"这个艺名的由来。真的很生气耶，因为我在网络上面找不到关于阿四本名的资料嘛，然后我就想说啊，不然我去问问看 GPT。结果他跟我说什么，他的本名叫陈阿四。这是什么生活在台湾民国初年的人吗？阿四的本名其实是没有对外公开的哦。那他这个阿四的艺名的由来，其实是因为呢，他觉得他的幸运数字一直都是四，因为他的人生中，不管是证件号码、生日，甚至是寝室的床号，还有什么考试的准考证号码，都很常出现这个数字。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其实他想要叫做阿四，但是那个四呢，是中文数字的四。不过他在准备要注册社群平台的账号的时候，总觉得这个名字真的有点太俗气了，所以思考了一下，决定换成读音同样是"四"，但是是"放肆"的"四"。他觉得这样听起来非常霸气，实在是选了一个非常好的字，诶，我觉得非常符合他个人的形象。有时候艺名可能也算是自己对自己的期许吧。那阿四除了个人发展之外呢，其实也活跃于各大的音乐节。我自己第一次。应该是说正式的认识到这个歌手，然后去听他的歌的这个时间段，也是感觉是国中要升高中的时候吧。我是一个很喜欢，在楼梯间呢，或者是走廊唱歌的人。我是指家里啊，不会在外面这样子。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超喜欢在我们家2楼到3楼的那个楼梯大唱歌，就是在楼梯间或者是什么厕所唱歌啊，你都会觉得自己的声音爆炸好听，很天然的一个 echo。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我国高中好喜欢的歌，我最喜欢的呢也是窝在楼梯间唱。之前要跟大家分享介绍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有点小害羞，因为真的是一个蛮长的歌名，也很特别，就像是一个诗句一样。来复习一下我之前都是怎么跟朋友介绍跟推荐这首歌好了。我会说，你知道阿四吗？我最近很喜欢他的一首歌。哦，没有，你应该没有听过啊，这是歌名哦，不是歌词哦。这首歌呢，叫做《日久生情，与这波澜不惊》。

受挫的少女，在经过了时间的沉淀之后，也渐渐地展现出了另一种迷人的姿态。这集酸素交换所的主题歌手是有着迷人嗓音和想法的阿四。现在的他呢，音乐里面更是多了一股从容跟自在。他或许不会再去描绘一些惊天动地、非死即伤的轰烈爱情，而是把目光投向最平凡也是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日常点滴。阿四好像就这样变成了细水长流的日常观察师。其实听了蛮多创作者这种描绘生活的作品之后，会觉得说生活好像真的不用太过用力，轻轻的、淡淡的、很舒服的步调也是一个生活方式。刚刚的歌曲叫做《日久生情与这波澜不惊》，就是一首带有舒适生活感的民谣歌曲。它描绘了一种淡淡的、渐渐累积的感情状态。很多人常常会说，谈恋爱一定有热恋期，然后摩擦期跟冷却期。那这首歌呢，就是最适合摆在最后冷却期的阶段。爱情到了最后，或许就是两个人坐在一起，虽然没有当初的激情，却有无可取代的默契。这首歌的风格也像它的名字一样，淡淡的、缓缓的，却非常耐听。想要偷偷的跟听众朋友们说，阿四的歌曲听起来虽然好像很懂都市男女的社交心理，但阿四本人呢，其实是重度的宅女跟猫奴。他也透露说自己没事的时候绝对不会出门，最喜欢的事情呢，基本上就是待在家里跟猫咪相处，或是打打游戏啊，看看漫画。那些充满生活感的歌词，绝大部分都不会是在外面写出来的，而是把自己闭关在房间里。不过当然呢，也是要透过日常有些观察人类的习惯，才能够写出这些歌曲。刚刚前面就有提到说，阿四曾经跟台湾的知名男歌手林宥嘉合唱过一首歌曲，叫做《致姗姗来迟的你》。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好奇说，阿四还有跟哪些其他的艺人朋友合作过，或者是说阿四在娱乐圈、歌手界有什么很好的朋友？

了他把爱情写得入骨以外，更因为他能够精准地捕捉到女孩子之间那种心照不宣、外人难以理解的奇妙默契。在很多的歌迷心里，阿肆不只是一个在舞台上唱歌的明星哦，他更像是每个人生活中都会有的那种怪咖闺蜜，懂你所有奇奇怪怪的小癖好，也能够接得住你突然爆发的负面情绪。当全世界的人都要求你快点长大的时候，他也会陪你一起继续当小孩子。刚刚的歌曲叫做《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是阿肆跟郭采洁非常著名的合作曲。我记得前阵子在网络上面听到非常多人在翻唱这首歌。这首歌的歌曲氛围就像是两个朋友在深夜讲电话，互相吐槽却又无比亲密的语气，把灵魂伴侣般的友谊写到了极致。节奏轻快，氛围极度治愈，又充满默契。好像真的国高中时期的时候，就是会把很好的女性朋友称之为好闺蜜，那现在好像不会这样讲了，甚至对最好的朋友这件事情好像也没有那么执着了。我觉得之前国中时期的女生好像都会有一个比较心态，很在意说我是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好像我们两个都一定要是对方最好最好的朋友才不会觉得心里不平。

衡。但感情其实很多都是自然而然的，如果像这样子硬性的冠上一个头衔的话，好像就显得有点太刻意了，而且也不是感情最真实的样子。我觉得阿四跟郭采洁认识的故事，虽然听起来可能蛮通俗的，但是也是蛮神奇的，缘分真的很奇妙。那郭采洁跟阿四到底是怎么认识的呢？其实阿四啊，他自己就是郭采洁的超级大粉丝。那之前有一次，郭采洁在微博上面转发了阿四的歌，表示他觉得很欣赏。身为大迷妹的阿四在看到之后，整个在电脑前面尖叫，也立刻就私讯对方了，非常勇敢的一个人。那两个人在网络上面越聊越起劲，也越聊越投缘。之后呢，居然就聊成了无话不谈的灵魂挚友。那再到后来呢，就像刚刚大家所听到的，阿四就为两个人量身打造了这首合作曲《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邀请了偶像兼闺蜜一起合唱。这段从网友变成神曲合唱搭档的故事，也在当时的乐坛成为佳话。或许可能在歌手界，演艺圈有蛮多的合作曲，都是因为这样一个偶然的回复，就牵起了这样的一个缘分，然后就诞生出了一首神曲。但其实不管这样子的歌曲，最后有没有爆红，进入大家的视野，感觉跟自己最好最好的朋友写歌、演唱，然后发行，本身就是一件很梦幻、很不可思议，也是很难能可贵的事情。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愿意跟我一起写歌的呢？那这些写出来的歌，我觉得就算超级烂，然后超级巴拉，歌词都乱写一通，相信我一定还是会很享受那个过程，感觉就超好玩的。有兴趣真的可以来私讯我。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稀稀土土，想要介绍给大家的四首歌曲，还有今天的主题歌手阿四。节目是不是也过去一半了？今天既然说没有一个富养小主题，但是后面的每一个单元我是绝对都不会跳过的。好啦，马上就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对流层探险。欢迎收听晚间节目，现在时间是音乐对流层最不稳定的时段。热门旋律正在快速生成，情绪降雨几率偏高，耳机请随时佩戴。以下是本周的流行音乐报道。Hello， 欢迎来到对流层探险。对流层的天气总是变化多端，就跟音乐市场一样。对流层探险这个单元呢，会介绍给大家近期的热门歌曲。今天要介绍的歌曲呢，是我已经唱到身边的朋友都觉得很烦的程度。尤其是我上次在跟别人视讯的时候，我都会不自觉的突然开始哼这首歌。大家一定在某一段时间，会有一首因为太洗脑，所以在下意识之间就突然开始哼的歌吧。那我最近就是这一首。而且其实最恼人的是，可能我还不只会唱这首歌的主旋律，我有时候还会突然开始唱人家的和音，然后其他人一定都会觉得说不要吵。没有办法，有时候我真的是控制不了我自己。好啦，今天的对流层探险想要介绍给大家的是王 Aden 的我独自求救。那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在王 Aden 本人发布的一个 IG Reels， 真的是非常抓耳的旋律，非常好听。我们就一起先来听听看吧。

是有在关注台湾的华语 R&B 的听众，绝对对这个歌手不陌生。没有错，刚刚带给大家的歌曲就是王 Aden 的《我独自求救》。王 Aden 年纪轻轻的就展现了极高的音乐天赋，那在最开始的时候就凭借了《想了你六次》还有《你是我宝贝》很多首爆红的单曲，在网络上面吸引了千万的点阅，也让他在一出道之后就备受瞩目。但是年轻就成名的代价，可能就是往往伴随着一些现实的碰撞。在他的事业正要起飞，或者是说已经趋近平稳的阶段，却因为一些表演事务的处理不当，在网络上面引发了不小的舆论风波和争议。刚刚我们也说，我们就是不谈论这件事情，不过对于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来说，这确实不管对错，对他来说应该都是一个巨大的重击。从《我独自求救》这首歌里面其实也可以听出来，就像是有经历过一些不完美跟人生的低谷，让他褪去了过往不可一世的年少轻狂。沉淀过后，他把这些代价和内心的脆弱全部写进作品里。这首歌也一改他过往阳光耀眼的甜情歌风格，取而代之的是扑面而来的孤独感还有自我怀疑。虽然说他的嗓音还是没有什么改变，就是他的招牌的真假音转换，但更多的是多了一份之前没有的压抑和撕裂感。今天对流层探险想要介绍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就是王 Aden 的《我独自求救》，希望大家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可能也会回想起自己在过往的一些人生阶段很需要被拯救的一个情绪。希望每个人在掉进自己情绪的漩涡的时候，都有一个人可以紧紧的抓住你的手。以上就是今天第二个单元对流层探险想要介绍给大家的歌曲，接着呢我们就要进入最后一个单元酸素周分享了。今天酸素周分享选取的歌曲是绿秀妍的《愿温柔的你被世界温柔以待》，但这个投稿者在这个投稿的文章里面其实不是把这首歌写在这个投稿的歌里面，他是写在这个回馈里面。什么回馈呢？就是他在聆听了某一集的集数之后，他想要给主持人本人一点回馈，还有一些新的感想，所以这篇投稿主要是给我的一些鼓励了。但是他在描述的过程中就刚好有提到这首歌，那我也蛮喜欢这首歌的，所以呢就想说也可以分享给大家。那也非常谢谢这位听众朋友，其实不只是这位听众朋友，之前也收过很多类似的，有给我的节目一些改善的建议啊，或者是想法，或者是说像之前录过的一个特辑，就是建议说我可以录什么主题，这一种听众的回馈我都是非常感谢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愿温柔的你被世界温柔以待》。

愿温柔的你被世界温柔以待，是绿秀妍的作品。我一直在想啊，就是我一直在揣测说别的节目会怎么做最后一集的收尾，因为我想要跟别人不一样，你们知道吗？节目从第一集到现在，也希望大家都有见证到主持人们的进步之余，也能从歌曲分享与来宾之间的对话，甚至是店长的自言自语中得到一些力量，就像酸素交换所的初衷一样，分享氧气给你们的同时，我也得到一些鼓励跟能量。酸素交换所今天真的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还是没有想出什么很有特色的结尾，果然还是最通俗的说法。感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节目，感谢你们收听酸素交换所，我是华，我们有缘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找。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所有听众朋友呢再度收听欢迎小雨罗筐的节目。这个节目呢受到很多听众朋友的喜爱，在这儿呢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呢除了透过士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之外呢，你也可以透过我们电台的网站呢来进行线上的即时收听，或者是呢点选收听，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集精彩的欢迎小雨罗筐了。您可以上我们的网站，网址呢是 www.shrs.shu.edu.tw。 好，今天我们当中呢要为您介绍的同样是由魏龙豪及吴兆南两位老师所带来的对口相声家兄以及切会，我们一块来收听
1: 家兄吴兆南魏龙豪合说。
2: 这个过去封建社会帝制时代啊，那些个当官的那是无官不贪，无吏不污啊，
3: 是这样。

我是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大家好，我是杨真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们是
2: 蹦怪物新人，
3: 老实说我是可怜苹果，没聊的过于装不透。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4: 世新电台
5: 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5: 世新广播电台
1: AM729 FM88.1。
3: 要你疯要你走，
6: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G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江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成，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5: 是新广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

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耶！

0: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1: 有的，欢迎光临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

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2: 真 blue 幻蓝小熊。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在这段午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2: 欢迎光临午茶旋律，
1: 在每个周末的下午，
2: 与你一起共度悠闲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
1: 午茶旋律，
2: 在每个礼拜六的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9 FM 88.1，
0: 还有每周日下午一点，在联合广播电台 FM 92.5，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午茶旋律节目哦。我是瑜伽，
2: 我是庭轩。
0: 今天这一集是午茶旋律的第52集，也就是我们114学年度的最后一集了。
2: 哇，这个时候要来一个悲伤的音乐。
0: 对，我们也已经走过一年嘞。
2: 对啊，
0: 就是每个周六的下午三点首播，在空中陪伴大家。
2: 竟然都有准时上架，我们竟然都没有缺席过任何一周，我们真的是太厉害了吧？
0: 对啊，真的真的。所以今天就是午茶旋律这个114学年度的最后一集了，
2: 毕业了。
0: 对，
2: 这个114学年度毕业了，我们还没毕业，这样。
0: 对对对，但反正就是。对啊，从第一集，现在是要录一个 reaction 吗？去回去听第一集哦。可是我觉得不会到很尴尬哎、欸，
2: 不会。
0: 讲 Seventeen， 我觉得好像还好，
2: 因为算是熟悉的
0: 聊天的风格。然后我们分享午茶旋律就是这个形式风格
2: 路线嘛，前面先瞎哈拉，然后我们后面就是认真讲了歌手或团体嘛，然后最后再介绍新歌这样子。
0: 对 对。
2: 然后中间有一些就是我们那个钱花太多了，所以我们要平反一下。然后所以演唱会心得啊，然后还不小心。我们成功的邀请到歌手真的来到我们这个节目上。
0: 对，大家可以去听第22集，
2: 对，
0: 午茶旋律22集，在 Spotify、 3R 跟 Apple Podcast 都可以收听得到。那一集是访问台湾的新生代女歌手 Sabrina 胡寻武，
2: 对，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 对、啊、
0: 真的是
2: 我们两个真的是超级无敌紧张，然后
0: 毕竟是歌手本人来，
2: 对对对，而且本人超高，
0: 对，很漂亮，然后也很好聊，
2: 对，
0: 还好整体很棒，大家可以去听22集，
2: 没错没错，所以真的就是这一年来也算是成长许多。
0: 对啊，要哭了吗？好啦，就是感谢庭轩，
2: 感谢
0: 瑜伽，一起那个当初我们就是在讨论嘛，要不要来做啊，对啊，
2: 这个节目。对啊，就是做了之后也可以让自己的履历嘛，然后经验更加丰富啦。
0: 对对对，我们是世新广播电台的那个优质节目哦。
2: 哦，对，我们有被选，
0: 我们有被获颁为这个世新广播电台的期间表现优异，
2: 对对对，
0: 所以有颁发证书。
2: 没错没错，然后我们也有上过那个每月来 social， 就是在世新广播电台里面也是一个优秀的一个代表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自己仿自己。
0: 对对对，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世新广播电台官网的每月来 social， 就是我们是今年1月的优秀节目。
2: 嗯，真的真的是蛮不容易的，
0: 很努力。对啊，反正今天就是最后一集了，大家也是认真收听，然后也感谢大家这一年来的陪伴，
2: 谢谢大家支持。
0: 嘿，对没错，那就赶快进入我们的
1: 主厨特调。主厨特调，
2: 欢迎来到
1: 主厨特调
2: 啊！因为呢，就是最后一集了嘛，所以呢，我们就是都没有介绍过 Cortis， 所以呢，这一集的主厨特调就是来介绍一下 Cortis 这个团体。
0: 对，真的是庭轩今年的新欢哦！他们是个韩国出道，2025年去年推出的五人男团。
2: 对，没错。那其实呢 ，Cortis 他们因为2025年才出道嘛，8月的时候还很新，到现在其实只出过2张迷你专辑而已。所以今天呢，就是介绍这2张迷你专辑，就是。有点少啦，因为歌真的是还没有出到很多，对，所以可能就会觉得说好像歌有点少，因为呢就是只有出了这2张新专辑而已，但是他们这2张新专辑的成绩就非常非常的好了。
0: 真的，而且他们到现在出道也还没满一年哦。
2: 对啊，
0: 真的成绩大红大紫哎。
2: 对，但是就是人红是非多啦，就是
0: 是啦，
2: 红了之后然后也是常常被骂啊，然后不知道哎，就是可能因为是 HYBE 家嘛， HYBE 本身名声也没有到很好，所以都会被说什么HYBE 就是常常有一些小动作啊，然后所以才会让 Cortis 他们看起来成绩好像很好，但实际上还好这样子。可是我觉得真的是海外还蛮多人大家都知道，然后美国那边也都很红，然后
0: 尤其 GO 等一下介绍第一首第二首歌 GO 就是应该就大家都知道嘛，那时候就爆红，然后大家说什么什么神颜小弟弟，因为他们都是很
2: 弟弟，
0: 对，可能2005，然后
2: 09，最小是09这样，
0: 对，出生西元年份啦，
2: 对对对，西元，
0: 对，
2: 所以真的就是小弟弟们这样，
0: 对，但是就是受到广泛的姐姐们喜爱，
2: 对，还有阿

0: 姨们已经是阿姨粉了，
1: 对啊，也会有妹妹哦，比2009年还年轻的人，
0: 对，真的。那天我们电台也会有一些人来参访，然后呢，之前就有接到一组就是国中生，他们国三生，然后他们也超级无敌喜欢 Curtis， 然后那个妹妹就跟我说啊，你也喜欢吗？啊，这样子，然后我们两个就原本好像不认识，然后结果突然讲到 Curtis， 好像就很熟的感觉，
1: 就是粉丝之间就是 对，
0: 就有东西可以聊，这样，
1: 对对对，
0: 嗯，没错，那就来介绍一下 Curtis， 他们为什么叫做 Curtis， 是因为 Color Outside the Lines 这一句话，然后把他们随机抽取了六个字。字母，然后所以组成的。那这一句话就是希望他们不要跳，不要都在同一条线上，要跳脱去思考嘛。所以他们要打破世界的就是框架，然后就是做出他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1: 没错，没错，很棒的这个名字的理念呢。
0: 对啊，对啊，而且也这样子随便抓几个字母出来，然后
1: 拼出来的也蛮好听的，
0: 对，蛮好听的。然后呢，他们在8月10号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预告说，哦，有一个新男团的那个 MV 啊，然后还有一些预告片什么的，然后还有他们的出道时辰跟他们会有什么歌曲这样子，然后就预先就是公告出来给大家。然后呢，在8月11号，就是隔天，他们就先出了他们的先行曲《Go》这一支的 MV。
1: 嗯，没错，这是真的是大家都会跳，连那个台湾的艺人小钟哥也会跳这一首。
0: 你说那个 Curtis 第六个成员小钟哥吗？
1: 对，真的是红遍全球，可以这样说。
0: 真的。然后呢，他们在出道的第100天呢，就是公布说他们的粉丝名要叫做 Core。就是 C-O-E-R、那这个 core 呢，你可能也会想到核心这个单字，是 C-O-R-E。 那它的意思呢， core 是想说要把 Curtis 跟就是人嘛，这个东西结合在一起，意思是说我每天都会跟 Curtis 待在一起的人们，这样子的概念，
1: 一起向前走这样的感觉。
0: 对，没错。然后呢，因为也跟核心就是同音嘛，所以也象征着说我们 Core 是可以推动着 Curtis 前进的核心动力的概念。对，所以就是一个还蛮浪漫的一个感觉。
1: 真的，你陪伴他们也很久嘞。你从什么时候真的爱上？发现他，我要承认我自己爱上。
0: 从去年底就开始默默的有看，然后看着看着就想说，没有想要花钱呢，没有想要太喜欢呢，没有想要真的追一个韩团呢，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做了。就是上一次追韩团已经是国小国中的事情了，然后现在呢，就是看着看着，哦，好像真的还不错哎，
1: 心动了，
0: 有点喜欢呢，这样子。然后呢，跟着雨佳去中山晃晃的时候，然后就要不要买一下，要不要买一下。然后那个网络上面的那个韩国的周边的一个 app， 然后也是下载了之后，滑一下滑一下，好像还不错，
1: 不小心推给他了，
0: 对，然后就不小心买了，
1: 让钱包破洞了。
0: 对，没错，就是帮他们冲榜单啦，帮他们，
1: 对，是啦是啦，
0: 对对对，
1: 反正就是一个幸福的道路。
0: 没错没错，真的是会很开心，然后整天都看着这些弟弟们，看起来都不像弟弟，因为他们的妆造啊什么的都感觉很成熟什么，
1: 真的
0: 都会让我就觉得说我才是09的吧，我看起来才一点都不像他们的姐姐，
1: 就是他们不管是外貌啊然后行为都是很成熟的，
0: 对，尤其什么梳油头穿西装的时候，那真的看起来超成熟的。
1: 嗯，
0: 没错。那来介绍一下 Curtis 他们这五位成员都是在做什么。那第一个要介绍的是团内的大哥，就是赵宇凡，相信大家应该不陌生，因为呢他是在台湾出生在台北长大的小孩。
1: 哇，
0: 没错，他是在2005年10月14号出生的，
1: 比雨佳还年轻，
0: 也比庭轩还年轻耶，我们是同年，我跟赵宇凡同年。
1: 真的，他真的2005哦，
0: 看不出来，真的是超成熟。因为呢他其实是台湾跟泰国的混血儿，对，所以呢他就是长了一副就是非常标志的脸，然后鼻子超挺，
1: 五官很深邃的那种，
0: 对，所以呢看起来非常的成熟，然后也就是在 Curtis 里面也蛮有大哥风范的这感觉，
1: 是，
0: 但是也不会至于到说非常的严格，他只有在跳舞的时候是严肃的，但他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就是爱玩啊，然后会跟弟弟们就是打闹在一起的这个，
1: 有反差，
0: 对，
1: 私下很亲人，
0: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那就是呢，在 Curtis 出道之前，他一直都待在那个。

0: BHIT 里面，嗯，然后呢 BHIT 它原本呢在2022年的时候，他们有要推出一个叫做
1: 练习 A，
0: 对，练习生 A 的这个组合，嗯，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你有追吗？
1: 没有，但是我知道，因为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是原本好像也是要在 SM 出的。
0: 哦，
1: 可能是未来，
0: 现在好像未来今年吧，即将要推出的一个 SM 的成员，就是他们会有一个新团要出来，就是他们这个 Training A 他们原本要出道了，结果后来这个计划就取消之后，只有赵宇凡他继续留在 Big Hit， 然后其他的人呢都陆续离开。那他们其他人目前现在的境况也都是还蛮不错的，像是那个 To Us 里面的智勋，他就是在 Training A 里面，然后他最后就是以 To Us 出道了，然后也有 All Day Project 的成员于灿，
1: 嗯，
0: 对，然后他也是在去年的时候六月也出道了，所以其实状况都还不错。然后也有两位成员有去参加那个 Boys to Planet，
1: 哦，
0: 对，然后有两个他们都是顺利出道，一个是第一名，一个第六名哦，
1: 哇，
0: 对，
1: 真的都是虽然说没有一起出道，但是也有各自很棒的发展。
0: 对，就是他们离开了 Big Hit 之后，也有去选择自己就是要继续走的道路。
1: 真的，嗯，有实力的人去哪都可以很棒。
0: 真的，真的。然后呢，就是赵宇凡呢，他在救国 solo 的时候，也有跟他一起跳过 Seven， 就是在旁边当伴舞这样，嗯。
1: 很多练习生就会让他就是上上舞台
0: 试
1: 试
0: 看，对对对，让他享受一下在那上面的感觉是什么的，欸，这样子。对，没错。那他除了就是有参加过那个 Training A 嘛，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上过舞台，他其实也有帮就是其他的师兄师姐们。会讲师姐吗？那个师，哦，
1: 前辈们
0: 啊，哦，对，前辈们就是编舞这样子，像是 T 那个 Two by Two 的 Deja Vu 啊，然后还有那个 You
1: 也是他编的哦，
0: 对，
1: 赵宇凡编的，太可爱了，
0: 就是，他们可能一起想的，
1: 哦，是啊是啊，参与这个编舞的，
0: 对，没错。然后呢，嗯，除了就是歌曲的创作之外呢，也有就是参与到创作的部分，歌曲的创作，就除了舞蹈以外，歌曲也有参与一些，所以他其实在 BHIT 里面算是还蛮核心的一个人物的，就是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这样子，嗯，对，没错。那介绍完大哥之后呢，再来是金主训，他是在这个团内的第二大的成员，然后他是在2008年一月，
1: 2008是二哥，
0: 对，2008就变二哥了，嗯，所以他们其实是他们总共只有05 08 09，
1: 嗯，
0: 对，所以呢他是在08年出生，然后1月3号，他是最晚加入 Cortis 的成员，就是说前面已经招募了，然后但是他是最后确定要加入 Cortis 的成员，所以他当练习生的时间是只有1年多，所以他其实蛮认真蛮努力的。然后听说就是当初蛮多人都想要抢金主训进他们的那个经纪公司，因为他从小是模特出身，
1: 嗯，是，
0: 然后就是童星，他其实参与过非常多部 MV 的演出，嗯，所以大家其实都很希望他能来他的娱乐就是经纪公司这样子，嗯，对。然后那时候 BHIT 就有跟他讲说，你可以进来看看，就是当就是跟 Cortis 一起，就其他四个成员一起，然后再看你要不要选择留下来。
1: 哇，
0: 对，然后最后他就是选择留下来了，
1: 很棒哎，嗯，而且也是很有实力的人才可以练习一年多就一起顺利出道，
0: 真的完全看不出来原来只是一年多的练习生，
1: 嗯，也是很努力耶。
0: 对啊，就是歌唱能力还有舞蹈能力全部都很好，嗯，然后听说呢就是他很多乐器他都会，他是，嗯，Cortis 里面就是算是
1: 乐器担当，
0: 对，最会最多乐器的人，嗯，因为他在家中是独子嘛，所以他母亲就是让他非常多尝试啊，哦，然后去做一些，嗯，学习乐器，然后他也有踢足球哦，所以
1: 好忙哦，又有乐器，
0: 啊，
1: 又有模特，然后又有运动，
0: 对对对对，所以他
1: 很充实，
0: 非常充实，嗯，然后英文也很好这样子，
1: 对，真的
0: 没错。那接下来你要介绍就是队内的队长马丁，
1: 最高的成员，
0: 对，他真的超级无敌高的。他说之前主训有讲说要称赞马丁的话，就是说感谢他拉高我们整个队内的平均身高
1: 他多高啊，
0: 他应该有190公分，而且他现在才08年嘛，
1: 还有
0: 他可能还会再
1: 长
0: 哎、欸，
1: 有會
0: 他会不会长到200公分啊？
1: 哇塞，
0: 哇不行哎、欸，这样子会跟那个成员们看太有身高差，然后在一个镜头里面可能会带不下他们所有人。
1: 啊、对,
0: 對, 對, 對，没错。那马丁呢？他是韩国加拿大混血。然后他以前有参加过彩虹儿童合唱团、嗯、所以呢蛮多人都有就是流传他以前的那个在冬奥会上面就是

0: 演唱的影片、
1: 哦、
0: 都有就是流出来、
1: 哦、
0: 因为现在他们那么年轻、嗯、他们的黑历史都是高清的、
1: 哦、真的真的
0: 对没
1: 错还不到二十年前耶
0: 真的对他们才几岁而已
1: 对 啊,
0: 对啊真的是很好笑、
1: 嗯、
0: 然后呢他在 BHIT 里面是练习生资历最久的一位、
1: 哦、
0: 所以这也就 是
1: 当队长
0: 对就是他当队长的原因就是他也是很有责任感啊、
1: 嗯、
0: 然后也是很有想法的一个人、
1: 嗯、
0: 然后可能也是可以很圆润的处理纷争嘛、
1: 哦、真的队长其实也不容易
0: 对他算是团七吧就是最好欺负的
1: 最好说话的
0: 最好说话的对对对、
1: 嗯、
0: 然后但是他好像曾经制造过队内的纠纷、嗯、因为呢身为一个队长他们在决定要吃什么的时候他们都会起纠纷他们都会瞧不拢、
1: 啊、
0: 所以呢他某一天他就自己决定要吃什么什么？结果他决定了之后，让其他的成员都非常的生气，然后所以到了什么节目都要讲这一段事情。
1: 原来，
0: 嗯，就说什么他们不想要吃烤肉，结果他进来点了，
1: 嗯、
0: 这样子，嗯，所以呢，每个上节目的时候，他们都要讲这个笑话。
1: 真可爱，
0: 没错。那他虽然身负了队长的重任呢，但是他不觉得说他有什么压力啦，因为他觉得其他成员都像是好朋友一样跟他一起
1: 很享受这个
0: 对
1: 团体的时光。
0: 嗯，那所以呢，他就是担任队长，然后也是当得非常的好，然后他也是非常才艺，就是很多，因为他也有帮很多前辈做歌，
1: 嗯、
0: 像是刚刚有提到的 Magnetic， 还有 Deja Vu， 还有 Miracle， 这都是。马丁他也有参与作词作曲的哟
1: 对没错真的是很厉害你在当练习生时期然后也可以透过帮别人作曲更多成长
0: 嗯没错没错然后跟前辈有非常好的切磋、
1: 哦、
0: 然后还有就是
1: 让前辈对你印象深刻、
0: 哦、
1: 以后有合作找
0: 你哦提拔你这样子、
1: 嗯、
0: 哇那还不错要混好关系
1: 对
0: 嗯那再来呢介绍的就是言承旋
1: 嗯庭轩的老公
0: 啊对啊不好意思啦我怕被公审
1: 欸、哎、OK 庭轩的本命最爱
0: 对对对我怕会有什么那个什么剧同单哦
1: 哦剧同单的意思是我拒绝跟我单跟我喜欢同一个成员的人我会觉得说这是我的老公、嗯、你抢他就是有一些追星用语啦
0: 对对对对然后呢对所以我没有到老公的程度大家不要攻守不要拒听午茶旋律啊那个人喜欢言承旋我不听了会吗我不知道大家不要骂我好然后呢言承旋他是2009年1月13号、哦、
1: 比你小
0: 比我小
1: 个五岁哦六四岁
0: 四岁差不多快四岁，因为还不到三月，快四岁，
1: 哇，
0: 真的是好年轻哦。
1: 嗯
0: 嗯，然后呢，他会进入就是 BHIT 里面呢，是因为他在游乐园里面的时候跟爸妈出去玩，结果被星探相中了，
1: 哇，
0: 然后就给他递名片，然后问你要不要来甄选呢？这样子，
1: 嗯，真的是外表已经很好了，然后本身又很有实力，
0: 对，没错，就是他们五个呢，真的就是外貌真的都非常的帅气，所以听说在小的时候也都是万人迷，
1: 哇
0: 哇，
1: 你是说那种韩国的那种情人节都会送 PayPayLo？
0: 哦真的哦、
1: 巧克力啊你说他置物柜一打开满满掉出来
0: 直接掉出来这样子对没错没错所以呢他被递完名片之后也是家里的支持啦然后就让他去甄选、
1: 嗯、
0: 所以呢他就顺利的甄选上了而且听说他甄选的时候唱的就是 My Drop 这一首歌
1: 哇防弹的
0: 对就是他们同个经纪公司师兄他们的歌
1: 是很不也很不容易唱耶那首歌
0: 对,、啊、对没错然后呢他大概练习生资历是三四年的时间、
1: 嗯、
0: 所以呢他在这里面也是成长了许多听说他就是年纪最小嘛所以呢常常可能一开始都会说我没有意见没有意见什么的但是现在呢就是问他想法他其实都蛮多的都会说是天才型的、
1: 嗯、
0: 就是他在音乐上面其实是很有天赋的这样子对没错然后呢他是他们这个成员五个成员里面唯一一个担任哥哥的角色就是说他虽然是忙内赖的、
1: 哦、
0: 就是他跟安前浩一样都是09年但是他其实算是这个团队里面、嗯、
1: 在他家中他是担任他自己家庭里面的
0: 哥
1: 哥
0: 对其他人像是那个赵远凡还有竹勋都是独子、
1: 嗯、
0: 然后马丁跟安前浩他们上面都有个姐姐所以在烤肉的时候、
1: 嗯、
0: 很多时候都是妍妍他自己烤然后、
1: 嗯
0: 或者是说在绑那个什么结的时候就、嗯欸、他会这样子、
1: 哦、
0: 对然后会打蟑螂哇加分但是说为什么宿舍里面会有蟑螂呢
1: 韩、嗯、国其实好像蟑螂比较少、嗯、
0: 对啊所以代表是不是有点脏了
1: 哎呦不敢看
0: 耶、
1: 欸、五个男生住在一起的
0: 不知道会不会有点太脏了所以才需要打蟑螂
1: 、
0: 欸、不知道所以呢就是 演

0: 岩城玄的话是这样子，那介绍到安前浩，他就是队内的忙内，但实际上跟岩城玄只差一个月，他是在情人节2月14号出生的，
1: 哇！
0: 所以他在生日的时候也是常常被送巧克力，他应该真的就是那种打开柜子那个巧克力会掉
1: 出
0: 来，
1: 刚好可以以那个送你生日的名义偷偷。其实我其实是想要跟你说情人节快乐，但我是。要祝你
0: 生
1: 日快
0: 乐
1: 啦，
0: 这样子，对对对，
1: 万人迷哦，
0: 好害羞哦，没错。那他呢也有着3年的练习生经历，那他也都觉得说哥哥们非常的有趣啊，然后又很怪，是那种好的怪啦，好的怪，就是都相处起来都非常的自然，所以不会觉得说我自己是队内最小的，就觉得压力很大什么的，都可以跟哥哥们就是玩在一起这样子。然后呢，他在加入 BHE 之前，他其实是一个游泳的顶尖选手哦。
1: 真的，就是他不当 idol， 未来也是有很棒的发展。
0: 对，真的就是在 IG 上面都会有很多他以前比赛的画面流出。然后呢，他真的就是非常厉害的游泳的健将，所以他当初就是蛮犹豫了蛮久。就是在想说自己要不要真的换了一个
1: 跑道，
0: 对，
1: 是，
0: 对，没错。那最后他就是勇敢的转换自己的舒适圈嘛，因为毕竟你在游泳这方面也都是算是佼佼者，然后成绩也都很好，然后最后还是选择勇敢的就是走出这条路，然后也很开心他最后做出这样的选择，因为他的就是成绩也是
1: 发展很好，
0: 对，没错，这条路走得对呀，
1: 赞
0: 赞赞赞，这样。所以呢，就是 Cortis 他们这五位成员呢，他们出道不到半年，他们的成绩都非常的亮眼，然后在 IG 的追踪人数也有突破，就是800万，那时候是800万，然后在今年2月的时候来到1000万哦，所以已经破了1000万了。
1: 那现在是出道10个月左右了。
0: 没错，没错。
1: 太厉害了，
0: 没错，真的都不到一年，然后就有这样的成绩，所以他们其实心理压力可能也有点大
1: 哦，因为人很红嘛，然后会被很多人关注这样子。
0: 没错，没错。那我们就赶快来先来听听第一首歌曲是 What Do You Want。

0: 我是雨佳，
1: 我是庭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午茶旋律，
0: 每周六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1: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一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都有播出哦。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Cortez 的 What You Want， 因为真的是太喜欢了，庭轩爱疯，所以我们先来听 What You Want， 让大家耳朵休息以后再回来介绍。这是他们的首张迷你专辑 Color Outside the Line 当中的主打歌曲哦。
1: 没错，大家听了非常多我的声音，一直唠叨一直唠叨，大家的耳朵快要爆掉了。
0: 不会啊，对老公的爱的表达。
1: 对啦，就是五个人都要介绍的话介绍不完，所以真的是太长了太长了、
0: 嗯、
1: 对，没错。那要跟大家介绍就是这张专辑他们在制作之前，他们有去 LA， 他们有一个音乐的就是、哦、跟着一些前辈嘛，算是在那个音乐制曲啊，然后还有编曲上面非常厉害的一些前辈，然后跟他们学习这样子、嗯、所以他们在那边就是集中营的概念，然后把他们第一张专辑就是发想出来、哦、然后在那个纪录片，他们有推出一个纪录片大家可以去看、嗯嗯、然后在那里面就是有蛮多就是成员们脑力激荡的画面啊，然后还有跟着就是编曲老师们然后
0: 一起学习，
1: 对、嗯、然后还有就是在完全从一个专辑从零到有，完全就是诶、欸、而且又是出道专，所以其实意义蛮大的，
0: 真的。
1: 然后到底要用什么歌，哪一首歌曲来当做我的出道曲，这也是一个蛮大的学问这样子、嗯嗯、对。所以呢就是在这张专辑里面，他们在 LA 度过了蛮多的时间，然后最后选了 What You Want 这首歌来当做出道曲。那这一首歌呢有一种那种迷幻摇滚曲，然后也是他们平常很喜欢听的音乐、嗯、然后他们就是希望说嗯，他们可以呈现出一个真实又狂野的风格，所以最后才选了这一首歌。
0: 哇， What You Want，
1: 对，没错。那他们之前在去年的时候也有来台湾两次，
0: 嗯，真的，
1: 嗯，有 AAA 跟那个金唱片，所以也是那时候蛮多台湾人也是圈粉了一波，
0: 对，真的，
1: 对。但是我就没有去了，高雄太远了啦，
0: 嗯。
1: 然后听说就是因为拼盘嘛，所以就是又有点远，然后又
0: 如果说其他来的团体没有到说那么熟悉了解、嗯、可能就会觉得说 CP 值不高，
1: 对。然后我还要下一趟高雄，所以今年也会有 AAA， 听说啦，也许有可能 Cortez 会来，但是还没有公布。
0: 但你应该也是
1: 我是没有要去、嗯、对，因为真的就是拼盘的话 CP 值没有到很高，可能听他们唱 一首两首、
0: 哦、
1: 然后我还要花那么多钱，然后可能又超远，我只能看到蚂蚁，所以呢
0: 我
1: 就放弃。
0: 主要是如果真的是摇滚区很近然后的话我才会考虑，
1: 嗯，但是要
0: 抢得到，如果说我都花了，哦对，也是要抢得到，
1: 对。然后你比较高你有优势，我是完全不考虑摇滚区，
0: 因为穿那个自然鞋啊，30公分
1: 我踩高跷
0: 或是底下有些人会粘那个你知道吗，瑜伽砖。
1: 瑜伽砖是什么东西？
0: 练瑜伽不是会有一块硬硬的那种、
1: 哦、
0: 那种
1: 我粘在我的鞋底、哦、
0: 对，粘在鞋底，然后用胶带捆死。没有，瑜伽砖是方的，就是
1: 我知道啊，但是
0: 那
1: 也是挺高的。
0: 然后你就是到站区你卡好定点
1: 后
0: 才粘
1: 我
0: 的那个，对对对对对。
1: 哇，大家为了那个追星还真的都是拼了，大家的腿都不要了，
0: 真的真的，
1: 嗯，真的好好用心哦、喔、
0: 嗯。
1: 然后大家都会不是会拍说那个出场的时候那个垃圾桶里面都是大家的战靴、嗯，
0: 对，真的真的，
1: 哇，
0: 反正就是站坑靠实力啦，
1: 真的，大家就是底子要先够好，然后再就是拼上去，那个能踩多高就踩多高。
0: 没错没错。那这首 What You Want 就是在讲说 Take What You Want 啊、嗯、你想要看你想要拿走什么东西啊，就是
1: 像有钱啊、帅气啊、名誉啊，还是爱情啊，这些啊，你想要什么？因为就是大家可能好像表面看到的都是这些东西，然后好像我们为了一个东西在努力吗？就假设我们现在好了，我们也就是为了钱在努力、欸、我们可能想买车想买房这样子，但那真的是我内心想要的吗？还是我只是一个迷思、嗯、然后一个外在的压力下我想要做的事情、
0: 嗯、
1: 所以这首歌就是想要让你去思考你内心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0: 对，这是否是你真的

0: 要追寻的东西。没事，刚刚那个庭轩真的太激动了，脚很痒。
1: 没有，我没有脚痒，我踢到东西、
0: 踢到的东西，踢到铁板了，钱包踢到铁板了，
1: 真的耶。
0: 对对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说不定我们录音室麦克风收音只会收到人声啦，不一定，
1: 不一定、不一定。
0: 对，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在追寻自己想要的东西，是真的可以找到那个意义，不要是盲目追寻。
1: 嗯，
0: 对对对。那就像 Cortis 他们也有宣告他们这个努力追求他们这个梦想啊，出道成为这个 idol 的这个决心。
1: 对啊，毕竟出道跟练习的生活还是很不一样，就你出来被大家看见，然后之后什么样的生活会走向什么样的路，这些都是很难去知道的。所以呢，真的是要走下去了，决定下去了，你才会知道。
0: 对，那想要走嘛，就是 go。 那第二首要推荐就是 Cortis 的 go， 就是大家应该都会跳那个
1: go，
0: 那时候就是可能会有人走马路就会搭配这首歌
1: go go 的那一首歌。那这一首歌呢是在他们首张迷你专辑的先行曲、所以在他们还没有出道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一首歌曲让大家批判。
0: 对，而且那时候我们是都有看到这个，我有传给庭轩说哇这什么男团，然后他们 MV 还有用那种360度环境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就可能只拍到他的人的鼻孔的 MV、
1: 就很酷、
0: 而且那时候 HYBE 没有任何很多宣传，就突然蹦出、
1: 就是大家好像
0: Cortis， 然后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叫 Cortis， 韩文是那Cortis， 然后就是给庭轩，但是我们因为舞台旋律之前时间关系，所以就没有分享到。
1: 对，没有分享到这一首弟弟们的歌。
0: 对，但这就是他们第一首对、发行的，然后也有登上 Billboard 200排行榜第15名，然后也是唯一登上专辑榜的 K-pop 艺人哦。
1: 今年，
0: 而且他们才刚出道，然后短短一个月内专辑销量也破60万，然后也是4年来首个打入前20名的新生男团，
1: 真的是超级低扯的耶，
0: 真的。
1: 就是前面的预购可能有加进去，然后在最后开卖的时候，然后全部加起来，在出道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成绩。
0: 对，因为像以前可能专辑没卖，专辑不是那么盛行的年代，可能你刚出道第一张专辑有个5万、4万，
1: 就差不多
0: 4、5万张就已经很多，他们是60万耶。
1: 可是我觉得这也是看行销策略嘛，
0: 是
1: 就是你很多个版本，然后大家为了想要收集小卡、或者是签售的资格，所以我就会狂买爆买，然后就我看到有人是讲说会把他们的专辑丢在门口，就垃圾桶里面。
0: 对，真的是有点那种，有些人会帮忙，就是可能会免费送空砖，可是有些人没时间处理，怎么就是很浪费耶。
1: 对啊，而且这样也很浪费资源，
0: 真的。
1: 所以我觉得其实不要
0: 小卡砖吗？出一个小卡砖。
1: 对，然后还是什么？有没有环保一点的方式，直接卖签售资格嘞？我直接卖那个印木卷。
0: 哦，就有点像是用抽选那种买卖制的感觉，
1: 啊、感觉
0: 可是可能因为还是得发售 CD 之类的，
1: 而且还要冲榜单啦、就是我卖专辑，你看就是可以上这个 Billboard 的感觉，对啊，然后我不到底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资源浪费的问题，因为毕竟一定是大家都为了想要抽可以去看签售啊，然后还有小卡的机会，
0: 真的，
1: 所以大家现在的专辑才可以越卖越多，真的是超扯的。
0: 对，
1: 然后每个版本都要来一点，
0: 真的真的，大家才是要谨慎理财，信用至上，谨慎啦，就是你不要为了真的是买专辑，然后害自己每天都要吃泡面，为了收那个2000元的小卡，2000元的纸片自印就好啦，
1: 你就去买台积电就好了。
0: 哦，对，真的，
1: 对，真的，真的是太贵了。
0: 嗯，大家还是要小心自己的钱包。
1: 嗯，
0: 那这首 Go 啊也是在就是短影音上面非常热门，所以现在短影音威力太强，也让他们真的是达到这首歌曲的宣传效果。
1: 对啊，就是短影音啊 Reels 这种在 IG 或是抖音上面，就是大家都可以一直滑一直看。
0: 对，
1: 所以现在在出的一些新团体就是用 IG 来做行销，然后让大家就是可以赶快看到他们。像之前 New Jeans 他们也是 IG 也是蛮盛行的，所以他们的粉丝也冲很快，然后再到现在的 Cortis。
0: 真的是太厉害了，吴丽萍太厉害了。吴丽萍是什么呢？
1: 吴丽萍就是这一首歌曲一开始的时候就会唱说吴丽萍你好像打掉腮，然后大家就爆红，想说吴丽萍这个人打掉 那个踩到赛了，对，这样子，然后底下
0: 乌里劈溜什么的，
1: 我们不需要任何的指示指引
0: 的这一句韩文听起来很像吴丽萍怎么样啊？真的是会有人叫吴丽萍，
1: 真的有在那个翠上底下留言，全部都在晒自己的身份证，就是上面的名字，什么高雄的吴丽萍来报道，什么彰化的吴丽。

0: 媒体来报道这样子。
1: 反正就是也是跳脱框架嘛，然后大胆前进的一首歌曲，就是很符合 Curtis 他们要 outside the line 的这个概念，
0: 对，
1: 努力的向前 go。
0: 没错，那这张首张专辑呢，就是在他们这个宣布说我要发第二张专辑的时候，在3月6号的时候，这张专辑销量就突破200万了。所以呢，就是继《Little Bass One》之后，第二个用出道专辑就达成这个里程碑的艺人哦。
1: 嗯，对对对啊，你现在讲的是你现在买的《Green Green》专辑，对不对？
0: 啊，对，就是说他在宣布说《Green Green》这张专辑出来的时候，我首张专辑就达到200万，然后大家就会想说，诶，这时候为什么大家跑去买一专？
1: 哦，懂了。
0: 但是我觉得一专它备货量好像没有很多，就是大家在迷你一的时候，大家就想要狂买，想要买到足，就是全部那叫什么毕业吗？就是
1: 对全专毕业，
0: 对全专毕业，
1: 全部
0: 每
1: 个版
0: 本
1: 每个人的小卡都有。
0: 但是那个真的很难，像是黑胶到现在都还买不到
1: 黑胶唱片。
0: 对，但是第二张专辑大家就学乖了，所以能在预购的时候就是都买蛮多的。
1: 反正早买早享受，不买你会后悔。
0: 对，
1: 就是、什么钱包
0: 不买真的就完售了。
1: 什么钱买了毁三天，不买毁三年。
0: 哇！
1: 就你可能买了只会哦三天，可能吃饭要拘谨，但你不买，你这三年都会想啊，我当初为什么不买？
0: 对，我怎么抢不到？我怎么没有买到？这样子。
1: 对，所以大家要追 Curtis 的话，钱包还是要努力的够，努力的赚钱，
0: 没错，
1: 才可以陪伴他们继续够下去。
0: 那我们就赶快来听听这一首 Go。

0: 刚听到的就是 Cortez 的 Go。
1: 接下来大家介绍的歌曲是收录在他们第二张迷你专辑 Green Green 里面的 TNT。
0: 没错，这张专辑就是绿绿嘛，那它的主打歌是 Red Red。
1: 对，
0: 红红，那也是在 Melon 日版拿下第一名哦。
1: 没错，然后呢这一张专辑呢透过了主打歌，他们一口气有拿了5个就是那个音乐放送的、那个、
0: 节目的冠军。
1: 对，所以总共拿了11次冠军哦。
0: 哇，太厉害
1: 了，太厉害了。可是呢就是人家我不知道为什么 Cortez 他们可以打歌这么久，就是他们平

0: 但也是要有钱财啦。
1: 对啊，这个公司对他们还不错，但是真的好，这样好累哦。
0: 因为没办法，他们都赚很多嘛，
1: 对啊，
0: 公司要靠他们养。
1: 对，所以呢，这张第二张迷你专辑里面总共有六首歌，然后所以他们在这个六个礼拜的打歌舞台里面，就是每两个礼拜就可以换一首，换一首，
0: 所以每一首歌都会有打歌舞台。
1: 对，好像只有
0: 你很幸福呢。
1: 对啊，
0: 是很好哦，
1: 是很好哦。好像是 TNT， 然后 Red Red， 然后还有阿塞也有那个表演。
0: 哇，
1: 对，没错，
0: 很棒，
1: 所以真的就是很不错。然后，所以呢，就是可以拿到那么多冠军，他们也是很感动啦，在这个打歌舞台上面。但是也是蛮多质疑的声音，毕竟就是遇到其他人的打歌期，然后没有，就是别人没有拿到一位，他们就会生气。然后所以我们就会被骂、
0: 但是追星就是理性啦，你自己开心最重要，你比如就是少看网络上的评论，
1: 就是这个时候翠就先关起来，或者是说先只看 Cortis 相关的内容，不要看其他人讲话的东西。
0: 嗯，
1: 对，所以呢真的是，但是公司有没有做一些操作，可能应该还是会有啦，但就是说有需要骂那么难听吗？不知道，就是大家还是不要
0: 追星理性，
1: 对，不要太過、
0: 也不要丢了自家的 idol 的脸、
1: 对对对对对，真的。那他们呢，就是在 Spotify 上面的乐听众数也突破了1185万的人哦、喔，
0: 太厉害了！我在考虑我要不要用回 Spotify， 我现在是 Apple Music， 可是我觉得 Apple Music 的界面没有很好。
1: 确实，我觉得 Spotify 还是有它的优势在。但就是资安的问题，可能就是要小心
0: 哦。
1: 就是你可能会被盗账号啊，
0: 就不要用脸书啊。我之后再看看，反正就是 Spotify 它会都会跟你推每天的歌嘛，然后它上面也会写这首歌收听次数。
1: 对，没错，
0: 对对对，太强了。
1: 依照你会听的歌去推荐给你，你觉得他觉得你会喜欢的歌，
0: 真的真的
1: 还不错，还不错。
0: 嗯，
1: 那这一首歌叫做 TNT 嘛，就是炸弹的意思。所以呢，这首歌是用一个爆炸性的能量啊，还有实验性的创作风格为特色。
0: 嗯，
1: 所以也跟他们就是一直在讲述的 Color Outside the Lines 很贴切，就是要他们可以突破框架
0: 真的
1: 的概念。
0: 嗯，
1: 那这一首歌呢，是由马丁，然后还有安前浩、言承旋还有主勋他们一起共同创作的。
0: 哦，
1: 然后这个里面呢也有融合了 hip hop 嘛，然后还有电子相关的元素，去展现出他们就是身为那个年轻创作者勇可可的这个冲动还有野心。
0: 真的真的，每一次都是在不断 outside the line， 创造出更多不同好的风格的歌。
1: 对，没错。然后这首歌是炸弹，他们就希望说可以像就是炸弹一样在舞台上面有非常棒的表现的表演。
0: 真的帅炸了，
1: 真的。然后呢，他们还会说出说当我出场的时候就是 CO2 就点燃啊，然后就会有火花的那个感觉。
0: 哇， CO2 是什么？
1: 二氧化碳。但好像说这句话好像、
0: 有双关吗？
1: 不是，好像说在物理上面好像不太对
0: 哦。但是这种
1: 还是后来好像粉丝有帮他诠释成一个还不错的解释，但是他们自己出来说，其实我们没那么聪明，我们没有想到这样子，我们好像就是误会了这样。
0: 但是没关系啦，歌好听，粉丝喜欢的
1: 对
0: 就喜欢，
1: 唱出来帅，你只要自信的唱出来，好像错了就是对，没有不可以宣传错的。但就是这个东西好像没有错的太离谱啦，就是可以圆润的解释成不一样的意思。
0: 是是是，
1: 对。所以呢，就是这个表演也是非常的炸裂，就跟炸弹一样。
0: 嗯，
1: 然后呢，在 MV 里面啊，是不是用他们原本想要用一个实验性在制作 TNT 的一个概念去创作这个 MV、但是后来呢觉得可以用一个人海的一个战术、然后又呈现出一个爆炸的感觉。
0: 嗯，
1: 所以呢大家可以去看那个 MV， 是真的请来了500个灵眼哦。
0: 不是去那个
1: 不是绿幕跑然后后面这边 AI， 不是
0: 真的哦。那我这个剧组要管500个灵眼我怎么管理？
1: 就是1、2、3跑，然后全部都啪，然后用那个超大的麦克风说好我们现在再来一次哦，这样子。
0: 哇塞，
1: 然后还有这种就是要推挤的有那个镜头啊，然后还有从那个楼梯上面摔下来的镜头。我觉得这些那个演员都超级无敌厉害的，
0: 真的。
1: 对啊，然后他们可以就是在楼梯上面滚一圈再爬起来耶。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跳下来的一些画面什么
0: 真的很不容易耶，这一支 MV、大家多多点阅 TNT 哦，
1: 才2分钟而已，这首歌非常的短。但是 MV 奇怪怎么3分钟，就是因为要感谢这些所有的演员，然后还有分 Day One

0: day two day three 这样子，然后全部都是那些名单在跑，
1: 就是所有幕前幕后有任何有参与的人都感谢他们。
0: 对，真的就是可以用这种人海的就是概念去呈现 TNT 的这个理念，其实蛮有趣的，就不是单纯的只是爆炸而已，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也可以让大家理解，就哦 TNT 可以理解这样子，不会说就一定要有一个爆炸砰的那
1: 种。对对对，不一样的表达方式。
0: 对，然后他们就是真的这三天全部都在跑，一直跑，一直被追。
1: 哇，那很累耶，
0: 超累的，我光用看着就觉得好累哦。
1: 因为一定要来回拍很多次才会有最好的画面呈现。
0: 对，然后他们跑还不只是人跑而已，他们还会背着设备跑，因为他们想要就是那种人脸贴在第一视角的概念，所以他们还要背，就是穿着，他们会在肚子上绑那个360度的镜头，然后或者是耳朵旁边或者是脚上面，这样在不同的部位呈现不一样镜头的画面。
1: 哇塞，用心拍的 MV 大家一定要多多看。
0: 对，没错，他们在 MV 上面都有蛮多设计的技巧，这样也加入自己的想法，所以他们那时候在那个网络上面有看到一个女生，她是牵手在那个跟他们牵手，对对对，就是她就在提到说他是读电影的，他是现在在读电影，然后所以马丁就跟他讲说，那你应该要加入 Cortis，
1: 未来就可以帮他拍。
0: 对，然后他就回说，那你们现在有缺人吗？这样子，对，就很有趣。没错，那我们就赶快来听听这一首 TNT。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Cortez 的 TNT， 在今天这个午茶旋律第52集啊，也是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14学年度午茶旋律的最后一集，就是分享庭轩的爱团 Cortez。
1: 没错，
0: 对，那真的是 Cortez， 他们也有宣布他们接下来会有巡回演唱会咯，是 Put Your Phone Down， 把手机放下，因为他们演唱会太多人都拿手机在拍摄。
1: 我觉得现在都是这样子，因为你毕竟你也还是想要让你的手机里面有回忆啦，
0: 是啦，
1: 但是你不要太夸张，就是说不要超过头。我看很多就是很多的影片，就是 Cortez 在表演的影片，甚至有人拿自拍棒是什么东西，
0: 真的是举很高，真的是会影响到后面的人。
1: 对呀、啊，我这个147的人要来就是呼吁一下，就是你虽然你们都很高，我知道这是我自己本身的问题，可是你们这样举起来那就是你们的问题了，你们是物理上面超过你们
0: 的
1: 身高，那就挡到人了。对啊，这样子不太 OK 的，然后也让他们就是可能大家都专注在自己的镜头上，没有真的嗨进那个气氛当中，
0: 享受，对，都是为了留下好的影片上传之类的。
1: 对，就是太多站姐了吧。
0: 嗯，
1: 对啊，所以大家他们会觉得说大家一起嗨起来，所以就决定把这个巡回的名称叫做 Put Your

0: 封掉。可是真的做得到吗？真的可以一个一个管说你不准给我拍哦、喔
1: 啊、
0: 不准给我拍哦、喔、
1: 怎么可能，你抓不完啊。那些啊，对，某些人们就很会逃跑。
0: 对啊，逃会
1: 他很会抓逃那种漏洞。
0: 对啊，然后那个镜头他怎么样都有办法呼，就是不让你抓到、
1: 啊、
0: 你不可能摸他大腿吧，你不可能进去每个人都要说那你什么时候开演，九点才开演哦、喔、对啊三点就要进去报道开始排开始收身这样
1: 子。
0: 对啊，所以这执行上面可能还要再待观察。
1: 嗯，就希望未来 Cortez 的发展也可以很好，然后粉丝也都不要吵架啦。
0: 嗯，真的不要吵架，
1: 好好享受追星啊。
0: 啊，
1: 啊，你不开心就别追了嘛。
0: 对啊，不开心就不要看，我就自己看那个综艺，看开心就好了。
1: 那接下来就赶快进入我们的
0: 点心时刻。点心时刻，
1: 欢迎来到点心时刻。
0: 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会介绍最新发行的好音乐，让听众们可以陪我们一起听听新歌。
1: 没错，那今天要推荐的新歌呢，就是米津玄师他创作的足球赛事主题曲《Ooh Raven》这首歌。
0: 对，这首歌呢是非常清爽，然后又有那种想要急速奔驰的感觉，所以呢就跟足球世界杯非常的搭。
1: 没错，就是他是为了日本放送协会，因为他们也会要转播世足嘛。
0: 对，
1: 然后就是可以让那个日本那边在转播的时候就可以搭配这首米津玄师的歌哦。
0: 没错，那这一首歌呢就是在6月15号然后在他们第一场日本对荷兰的赛事中就是同日推出这样子。
1: 谁赢了啊？
0: 欸，不知耶。
1: 哦，听众们自己去查证哦。 OKOK、okay, okay、
0: 对对对，这其实因为
1: 我平常也不太会关注体育。
0: 嗯，足球真的是蛮难懂的嘛。但是我也有就是之前前同事之前聊天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说他们觉得足球比篮球棒球好看，因为足球队员都非常的帅
1: 哦。他说其实是为了看那个。
0: 他跟我说赛事不是重点，重点是要看脸这样子、哦、然后我就说哦是哦
1: 好哦好 OKOK、okay, okay, 但我因为我很多欧巴了、
0: 而且在看足球的话会有点伤身体，因为他们就是在美国比嘛、
1: 哦、对，
0: 对啊，你就要熬夜看，
1: 真的，对、
0: 嗯、所以就是有点加上不太懂也没有在接触，所以就是比较少看这样子。
1: 嗯，
0: 但是真的是风靡全球，全球都
1: 在
0: 关注。
1: 对啊，现
0: 在
1: 然后又是那个彩券什么的，
0: 嗯，没错，
1: 一直在买。
0: 没错没错，
1: 那这首歌啊就是在讲从儿时热血啊想要那个当英雄啊，然后之后就可能接触到社会的残酷，但是我最后就是要变成一只倔强，哎，倔强不是啊，就是顽强。
0: 嗯，对，顽强
1: 的那种乌鸦、
0: 嗯、哦，所以乌是乌鸦的意思。
1: 对，就是我依然找回我的初衷，然后最后勇敢的飞出去，很热血的一首歌。
0: 对，因为在足球里面呢是大家要一起合作的嘛、嗯、这
1: 不
0: 是一个个人的、
1: 哦、对，
0: 对，所以你需要，你不可以说我一个人就把球从远方远远的地方然后一直踢踢踢踢到自己那边、嗯、我一定是要透过大家的努力然后把我的球传给别人这样子。
1: 对，真的就是需要有团队合作然后一起赢得这个
0: 冠军。
1: 对，
0: 没错没错。那今天呢就是用这首歌曲然后帮我们这学年度的这个节目画下一个句点了。
1: 对，不过
0: 哎呀，
1: 等一下大家会爆音吗？不过其实舞台旋律要再做一年了、
0: 啊、太棒了、yeah！
1: 对，我们明年就是从今年七月开始到明年六月我们就决定要续约，也不是续约、
0: 续约
1: 对，我们那个我们这个舞台旋律这个 team 我们这个团队跟经纪公司续约了，所以我们会接下来继续一整年还会有啦，耶、
0: yeah！ yeah！
1: 有听到这边的应该都是忠实忠实的大观众
0: 哦。对啊，可以这样子连续听了一整年的节目、嗯、真的是非常忠实，要非常谢谢你们，
1: 感谢还有庭轩的小九九、嗯、谢谢你感谢你忠实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希望音乐有带给你很多快乐。
0: 没错没错，虽然不是一直都唱中文歌，一直都有一些，
1: 对对对，未来多一点了，你可以许愿一下。对
0: 但是我们好像不知道要去哪里看留言呢、欸、就是那个如果是串流的话
1: 哦，那个 Podcast 的可以， Apple Podcast 有
0: 哦，可以直接看到留言。
1: 对
0: 对
1: 对， 对，那我们接下来
0: 可以讲。
1: 对，然后也可以去我们 IG 啦 Melody Time 下底线 Official， 然后我们接下来是在每周三下午五点、嗯、
0: 会在那个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首播，然后我们会尝试使用那个首播

0: 的直播的方式，
1: 就是在广播，对，我们现在
0: 就是
1: 广播直播了，对、嗯、然后是在每周四的下午3点才会上架到各大平台，
0: 对，没错，所以
1: 是线上，所以就是周三的5点会是广播直播、嗯、所以我们讲错话也没办法，就是得这样
0: 啊、对，就是得直接出去，所以我们必须在那个直播的时候马上去改正，
1: 对，
0: 这样会更有那种
1: 一个挑战，
0: 对啊，更有那种真的出社会在电台工作的感觉，
1: 有点有点，因为真的就是你会看着那个电脑上面的时间一直在倒数倒数倒数
0: 啊，没错，所以要做好时间管理大师，
1: 没错，所以接下来未来一年就是继续在 K 收听到我们节目啦，
0: 嗯，没错，那最后呢就跟大家说拜拜吧，送上这一首米津玄师的《屋》，
1: 对，OK， 那这里是午茶旋律，未来啊每周三下午5点会在 AM 7 FM 88.1广播直播，
0: 没错，就是下周三哦，
1: 对。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1: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0: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唱歌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我就让你坏坏，一生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爱爱，都我在怀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五点。
1: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我们是熊宝贝。
2: 是我们改变了吗？是我们改变了呀。
3: 陪你走过了年年岁岁，接下来也要一起迎向每一个 Rockable Day。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你还没听过的故事。戴上耳机，让世界暂停，让故事开始。这里是听有回声，用一段故事，一首歌，让回声带你回到那个时刻。欢迎收听今天的听有回声，我是主持人小米，希望今天的有回声可以陪你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午后。 Oh my god, oh my god, 观众朋友各位看过来看过来，今天呢居然是有回声的最后一集耶。 Oh my god, 我们真的是从去年七月初，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七月三号还是四号，然后我们一直做到现在，哇，不知不觉也是这样走到最后一集了。那最后一集呢，其实我们今天没有主题，今天呢就是纯粹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做一整个节目的一个心路历程。那当然呢，这么优质呢又这么好看的节目，不是好看，好听的节目，不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面努力，其实呢我一个人也是创作了一个小小的团

0: 对了呢，我不太确定，就是其他跟我一样在世新广播电台的朋友们是不是也是一个人？但是呢，说实话，我一个人真的是搞不过来，因为我除了坐在这边当主持人以外，其他我好像都还不太会。但是呢，但是我真的是把我的人脉发挥到淋漓尽致。我的节目呢，其实加我总共有3位女生一起在制作，但是呢，你们主要听到声音跟后制都是由我，他们呢只是给我一个小小的辅助。那当然，原本想请另外2位美女们都上我的节目来一起跟我分享一下，就是他们在这过程跟我合作的一个感想。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觉得我可能有时候很拖啊，有时候可能就是毛病很多这样子。但是呢，非常可惜，有一位我们的负责帮我们画 IG，就是其实说实话，IG 已经快要变成他的控管了。整个不管是配色啊，或者是其他有的没的，都是他在负责的。但非常可惜，他今天没有来。所以今天来的呢是另外一位，也是担任我整个节目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位呢，就是我们称为他叫 DJ Shiny，来，来宾掌声鼓励鼓励。
1: 自己后置，自己后置掌声。Hello，大家好，我是 DJ Shiny。
0: 其实呢，我觉得他应该，如果是我节目的忠实粉丝的话啦，应该是对这个甩尼小姐没有很陌生吧。毕竟呢，我们之前《追梦进行式》前几集就是经费不足，然后也没有胆量的时候，我们有邀请 Shiny 来成为《追梦进行式》第2集的一个主角，第二集的来宾，大家还记得吗？
1: 哇，那这样子我算是真的很有荣幸诶，可以登2次诶。
0: 没错，其实你应该来这边不止2次了吧？来告诉大家，Shiny 他通常在我们这边负责什么工作？其实我跟你讲，他负责工作还蛮重要的。就是呢，我们是追梦进行式，然后呢，每次呢，我们都会邀请来宾嘛，然后来宾来之前都会有一些前置作业，然后呢，我就会邀请甩泥，然后跟我一起来，就是跟我一起来，不管是接待来宾啊，还是一起帮我们在这个录音室里面拍照啊，有的没的的，所以其实甩泥应该也是见证我这样子从一开始很局促不安，到后面可以侃侃而谈的一位，见证历史的人物了。
1: 其实说真的啦，这样也是看你这样一路长大到现在，
0: 讲 很严重，长大哎、欸。
1: 从 原本面对来宾都很紧张，然后不知道要防什么，然后每次刚开始的时候都会跟我讲说，哎，等一下那个来宾会不会怎么样？他要迟到了怎么办？我要怎么跟他讲话？然后如果他不理我怎么办？然后每次哦开始录之前都会听他在那边讲这些，然后就会想说，你不要那么紧张好不好？我在隔壁都没你那么紧张啊。
0: 那关键字，你在隔壁，我在麦克风前面，非常的紧张哎。而且，其实说实话，《追梦进行式》这个系列呢，我觉得，各位，如果你们是《追梦进行式》系列的忠实听众的话，你们都应该要感谢一下甩泥。因为说实话，我一开始真的，我觉得啊，就是我们这种电台，就是这种节目，第一没有经费，第二我又不是知名度很大的节目，我是一直想说，怎么可能会有艺人或者是有来宾会想要来我的节目里面做客？所以我一开始就是想说，原本这个系列是我想到，但是我没有想要去，就是真的去邀请一些艺人来。然后呢，一开始就找，像是第一集就找我去韩国甄选的朋友嘛，然后第二集就是甩泥，然后最后呢是甩泥，一直一直督促我，一直跟我讲说，叫我勇敢的去投那个 Gmail 啊，然后一直不断的去投，所以才有这种追梦进行式这对来宾。所以真的，朋友们，你们要感谢一下甩泥小姐。
1: 哇，你这样子讲，这样子要我怎么继续讲下去啊？不是，因为我真的觉得说这样子如果没有邀请来宾的话，我觉得太失去了这个节目的意义了。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是一个很好的节目，然后也是他刚开始创这个节目的初心，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一直鼓励他啦，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真的一直都不想去做，他就一直跟我讲说又没有钱，谁要来啊？
0: 真的，
1: 如果是他
0: 没
1: 就
0: 钱
1: 说，
0: 的活谁要接？
1: 对，他就说如果是他，他也不要来，而且又没有知名度，然后又没有人在听，然后这样子要来的话要干嘛？
0: 对，而且我觉得知名度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是完全就是你点开这个 IG 主页，然后发现只有38个粉丝，请问如果你们是艺人的话，你们会接这个活吗？
1: 但是还是有人接啦。

0: 对，这是我觉得很厉害的地方。就是自从我们第一集是邀请菜菜子嘛，然后我们想说，好，那我们先从菜菜子开始邀请，因为就是我们看他的就是感觉很亲民的那种感觉，想说 OK 试试看啦。哇，没想到一试成主顾，直接他就马上答应我们呢，我那时候吓到，
1: 而且甚至来的时候也是很好的，
0: 哦，
1: 完全整体就是不会让我们觉得说，哎，看起来好像有一个。高高在上的感觉，然后很难亲近啊，不知道怎么讲啊。
0: 对，欸，其实我发现我们访问了那么多次，好像没有人是有那种
1: 白架子，
0: 对，既定像那种明星感觉，就连联影，我一直觉得说，哦，可能因为他真的是艺人嘛，可能其他人都是创作歌手，但联影真的是艺人的。我那时候他来之前，我真的超级紧张，我很怕会有那种很庞大的团队这样走进来，欸，但是。其实还好，从我去接他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他很亲民，欸，就是很好亲近的那种感觉，
1: 欸。可是我觉得你这个节目有一个让人家比较有焕然一新的，就是有让人家觉得说比较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你请的那个两个女团，就是联影跟沈丽安，
0: 嗯，
1: 其实他们两个都让人家觉得原本你对女团的既定印象会觉得说他们会不会很难搞，就是可能。旁边侧拍啊还是讲话的时候都要什么很注重啦，
0: 对，
1: 但是其实他们两个来的时候当下真的完全是很 free 的状态，
0: 对，而且超级超级没有偶包，就是完全颠覆我们对女团的一个想象。其实不止女团，其实我们也是邀请过很多男团，但就是始终没有人要接受我们的邀请啊。
1: 男团
0: 男团的啊，艺人们，
1: 男团就是私心的部分啊。
0: 对啊，但是，欸，其实我发现做这种节目真的是每一位都是私心，就是真的是你自己喜欢，你才会邀请他们来的。
1: 真的，而且每次小米都会问我说：“欸，我今天邀请谁谁谁好不好？”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是在满足你自己的私心吧？”
0: 真的，其实是这一整片就是，很想要丢那个我的那个 Gmail 给你们看，我真的是邀请过超级超级多人，你们大家想象得到的，我几乎都有寄过邀请，包括说陈华、Howzy， 然后前几天还记得什么披萨利啊，然后还有超多，我连小吴还有那个徐子饶我都有寄。来跟你们分享一个超级好笑，我有一次在寄访纲的时候，就我要寄那个邀请函，然后呢我就寄，然后我就突然发现。等一下，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陈华是尾鱼度的，就是底下艺人嘛。
1: 嗯。
0: 然后他那个 Gmail 开头是 The Way We Do。
1: 对。
0: 那一点进去，你们知道那前面是给谁吗
1: ？Howzy。
0: 对，吓到说，等一下，怎么给 Howzy？ 然后我根本 Gmail 我觉得是世界上最烂的一个发明，就是他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删除。他说完蛋了，死掉。然后想说，马上就跟甩泥说。完蛋，我就怎么记错记到 Howzy， 然后我还因为他很会用这些文书，我说这个 Gmail 可不可以删掉，然后他跟我说 Gmail 寄出去再删不回来，
1: 我甚至那时候还跟他讲说不然你给我一下你的账号我看一下，
0: 对，
1: 然后我看到说整个大笑，他整个是尾鱼要寄给尾鱼度，然后上面写 Howzy 您好，超级好笑，
0: 对对，而且我跟你讲这还不最好笑，最好笑是我后来就跟那个再重寄一次给陈华，然后跟他们道歉，然后呢我就是在接下来寄给 Howzy， 结果我一直到我大概是一二月的时候寄给 Howzy， 还是三月我有点忘记了，我一直到最近要寄最后一次的时候，我才发现一件更严重的事情， Howzy 那个信根本就没有寄出去，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后面是的是 gmail.com.con， 我直接
1: com 啊，
0: 点 com， 我直接点 con，
1: 他真的很闹，真的非常闹。但是后来他还是有再寄一封新的给 Howzy， 虽然 Howzy 这个人他寄了很多封给他，
0: 对啊，然后但是 Howzy 还是不愿意来啦。
1: 没关系啊，这边帮 Howzy 宣传一下，他八月要开专场，
0: 没错。但是我们自己播出的时候，你们应该已经没有
1: 买不到票了，
0: 买不到票。但是呢，我是希望你们可以送我们两个进场的。
1: 对，因为应该已经 sold out 了啦，我相信 Howzy。
0: 欸， Howzy 这次办超大场的感觉，那个整个牌面 T 台耶。
1: 对啊，而且他的那个 VIP 是在两边耶，而且他的那个 Legacy 跟平常的台北 Legacy 不一样，他是在南港的 Legacy，
0: 就是更大场地，就是比他前一场还要再大。我记得前一场好像就是一个舞台而已，好像还没有到 T 台。 其实好像还蛮少他们这种创作型歌手。

0: 会办有 T 台的就是专场。
1: 嗯，而且 Howzy 在他的现实动态，我们今天录的时候刚好是他刚好宣布要发这个，
0: 因为今天是我们提早录嘛，所以今天是6月6号，
1: 没错。然后他刚好中午的时候他就说，他发那个现实动态其实蛮感伤的，
0: 我没有看现实动态，
1: 他说对，他说现实动态，他就说不确定明年还会不会有，也不确定以后还会不会有专场，但是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这场。
0: 为什么就 Howzy 真的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现场的一个艺人，尤其是他这次发这个花花公子，我觉得蛮跟他前几个专辑蛮有不一样的感觉。
1: 嗯，我觉得 Howzy 这个人就是很要细细品味，
0: 对，
1: 他不是让你乍看你会觉得哦这个人很厉害，
0: 对，
1: 很重，但是你细细品味他的话，你会觉得这个人是很有东西的哦。
0: 嗯，
1: 而且讲话很幽默，
0: 就是你们可以去看他，最近有一个，就是他开一个新的系列，然后就是专场前，然后每个礼拜发一首 demo。哇，他很会回复那个粉丝的留言，就是 demo， 你会觉得 demo 跟他在底下留言区讲话好像不同人一样。demo 里面的他真的哇，
1: 很有松弛感，
0: 对，而且很容易就晕船哦，就是哇，他自己身上，他真的是散发一种荷尔蒙的感觉，你们知道吗？就是你看到觉得哇。就已经不是小朋友的那一种了，就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成熟的男生了。
1: 没错，也是会让人家觉得这个人到底是想干嘛？
0: 没错，
1: 很喜欢呐、啊。
0: 但我觉得 Howzy 这个票应该也是蛮容易就 sold out 的，
1: 一定会 sold out 啊、嗯，所以我们一定要抢到。
0: 对。但我们也不用到 VIP 票，我们其实只要序号前100号就好。
1: 对，
0: 要求很多。
1: 说不要 VIP， 但还是要求很多。
0: 对啊，好，那我现在呢，讲了这样子，那我想要跟你们分享一首我最近就是还蛮喜欢的一首歌。
1: 什么歌？
0: 好，虽然切的有点硬，
1: 对，太硬了，真的太硬了，我接不下去。
0: 但是呢，我要分享的这首歌呢，这首歌的唱这首歌的人。跟 Howzy 也有一点关系，这个人他是 Howzy 的好朋友，他之前有跟 Howzy 合作过。
1: Howzy 合作过的歌，你是说许浩成吗？
0: 不是不是不是，哎、欸，其实我原本也想要邀请许浩成来，但是从台中到台北是有一点距离的，
1: 对，而且还要车资。
0: 好，回来这首歌，不要再离题了。好，这种谈话性节目就是会这样子，永远都会一直。
1: 还是我们自己去开一个谈话性节目，然后主持人就是你跟我。
0: 哦，我们两个应该蛮多话可以聊的。
1: 如果想听的话，底下留言传给我们，然后去 IG 私讯那个我们的账号。
0: 没错，私讯这个听友回声的账号。
1: 如果我们收到，我们就来开一个。
0: 超过100个，我们就开一个新的。100个而已，其实不多吧。
1: 然后主持人就是我们两个。
0: 没错。偶尔帮你们邀请一些好
1: 你们想要的啦，许愿一下，
0: 好听的嘉宾啊，你们都懂的、啊。魔福利这方面我们最会了，
1: 对啊，
0: 这魔福利我们放在后面讲。好，回到这首歌，跟 Howzy 合作过的，来给选一猜，请问是哪位歌手？
1: 不是许浩辰，那该不会是卢颖红？
0: 没错，就是颖红。这首歌呢是颖红。上上礼拜吗？反正就是近一个月出的一首新歌。这首歌呢是颖红还有2000一起唱的。这首歌呢叫做《纽扣》。其实这首歌呢，从他之前有放过一个《Rose》，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天哪，就是颖红写歌实在是越来越厉害了、欸。
1: 他是不是有在他的专场3月的时候也有唱过？
0: 而且我觉得他跟 Howzy 属于相同的人。就是要细细品味才会发现哇、哦、他很不错那种感觉
1: 啊。这个我想分享一个小故事。
0: 好，
1: 其实我跟小米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看过颖红现场，但
0: 那么早吗？
1: 有吧，我记得是2019吗？还是
0: 反正就是
1: 很早
0: 啊，四年前啊，
1: 对，
0: 我记得没错。
1: 然后4年前的时候我们就看过他的专场，不是专场，是他的笑唱。
0: 对，
1: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一起去看笑唱，然后就那时候就看到他，然后觉得说哎、欸，这人是怎样？为什么突然？因为那时候其实那个嘉宾名单没有他，
0: 对，
1: 他就只是来。那时候是 Zealous 吧
0: ，Black Box
1: 对、嗯、，Black Box 他们在表演，然后突然间他们就带颖红来，然后那时候我们也想说，因为我们也主要是来看 Black Box，
0: 对，
1: 然后想说啊，这个人怎么突然间来 因为他那时候小小一只，然后那个场就是很大嘛，啊，他已经小小一只，然后你就会觉得说，然后场地又很大，你就会觉得说视觉效果更小。嗯，他想说

0: 人怎么还跑出来？
1: 对，而且他们都那 black box 都在舞台上，他一个人在地板。
0: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想说，这人怎么样？怎么跑出来？跑下来？
1: 而且我记得超清楚，他那时候还戴那个猫耳帽，就那时候很流行那个条纹的，然后两个耳朵的帽子。
0: 对对对。然后你压旁边，他有两条线压旁边，他就会翘起来一个
1: 耳朵。很神奇，就好像说，哇，这是那时候吓到，说哇，这哪位？但是我们从那时候就认识映红，就知道映红这个人、嗯嗯，然后只是一直都没有觉得说，有比较喜欢，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就是为了去看 Black Box。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第一场就是看这种笑唱的第一场，
0: 没错。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哎、欸，这个人怎么就没有很有好感？
1: 对，
0: 就觉得还好，也没有到没有好感，就是觉得还好。
1: 对，
0: 但是近几年我们是真的很有感，映红整个。变得不一样。
1: 对，我觉得他最不一样是他去年出了庞贝那张专辑，嗯，整个人就是焕然一新。而且庞贝那张专辑也是我觉得跟他以往的风格比较不一样吗？就是也是比较不一样的他。
0: 可是我觉得他跟新 Z 发的那张专辑《恋心书》的时候、嗯，我就发现他其实跟我们想象中的他好像不太一样。
1: 对，
0: 因为他的歌反而是让人家觉得。越听越好听的感觉、嗯、就是不是你当下听一次你就会觉得哦它很好听很中你
1: 嘿
0: 但是你如果一直就是你一直重复这张专辑的话你会发现里面很多首歌都是很不一样的
1: 对
0: 你会看到不同面向的它
1: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越品越香的一个人
0: 对对对
1: 但是他最近的就是整个因为映红他超级超级常直播的然后你从他直播他每次直播都会泄露一些他的 demo然后你从这边你就可以发现说其实他的歌很多首歌都越做越好听包括这首纽扣他之前有放过 demo 只是他一直没有放完整版出来
0: 嗯，
1: 然后从他放 demo 的时候我就觉得哇非常非常的很抓耳的那种感觉
0: 而且他我觉得我之前有听过一句话就是 demo 如果你放给别人听然后他听一次就会唱代表这个 demo 很厉害你可以把它做成一首歌那我觉得卢映红就这个感觉
1: 对
0: 映红就有这种感觉
1: 嗯，
0: 就会你听一次你就知道哦，他那个旋律是怎样你就会不自觉哼了这首歌
1: 没错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纽扣看看你们听完之后有没有马上就会唱的感觉哦

0: 对，这一路的心路历程吧。那我们刚刚讲到，我们原本是三人组嘛，然后呢，另外一位没有来的这位女生呢，她叫做 YJ。那她在我们这个团队里面很把自己讲得很厉害，已经是一个团队了。但是呢，她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团队里面呢，她负责的部分就是呢，负责帮我画我们那个 IG 的图，所以你们看到 IG 里面所有的图都是他画的，而且 YJ 也是甩泥介绍给我的。
1: 哇，那我真的是，其实这个节目有没有，我算是一个蛮核心的人物，
0: 你是我的人脉，
1: 很好笑。YJ 其实是我的高中同学，然后那时候就发现他很会画画，然后就想说，那干脆找他，反正他。也没什么事，
0: 对，
1: 就是平常也是蛮闲的嘛。这样 YJ 听到会不会骂我？反正他平常就是也还好，没什么事，所以邀请他说，要不要来画一下？
0: 对，因为你们知道，原本就是我美术这方面其实没有很好，然后我原本就想说，因为其实我跟你们讲，来，我就是想再介绍一下这个节目的核心，听友回声嘛。你们知道为什么它叫听友回声吗？帅，你知道吗？
1: 其实你之前有跟我讲过，但我忘记了。
0: 好，听友回声呢，其实它就是，我自己给这个节目的定义是这样子的，就是回声嘛。我觉得，因为我是做音乐类型的嘛，所以我觉得每一首歌，就像是我的开头，大家应该听到腻掉了吧？我自己已经没有再重复听过了。我是说，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故事，然后，所以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回声，就是你去听这首歌。就是这首歌的作者，歌手好了，每一首歌的歌手，他丢出来这个故事，这首歌，它是一个第一个声音，就你接收到嘛，是听到的声音。回声呢，就是你对这首歌的感触，你可能会去发表啊，会去，可能有什么感想，所以你再丢回来，所以它就是一个回音的感觉。
1: 对对对，他之前，对，我现在想起来了，
0: 对，
1: 他上次第一次跟我讲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你很有意境诶。
0: 对啊，
1: 就是你是一个很浪漫的人诶，因为这个很难想得到说这种之间的关系，你知道吗？就是一般人来讲就可能会简单的取个什么创作者专访啊，
0: 对对，
1: 还是什么东西的，就是很简单啦。但是他这个背后的故事，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了解的，说不定你了解了以后，你会更喜欢这个节目，就跟你当初平常听到的时候，就跟你第一次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对，而且我一开始其实没有想要找创作者来这个节目，因为我就觉得说，而且我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有没有在听的人有发现，我知道，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设定这个节目是有一个环节是读信环节。就是我有在我的那个 IG 的那个主页开一个表单嘛，然后每次都会有一个那个主题，然后邀请大家去分享，就发现啊，没什么粉丝，然后没什么人来分享。那环节到一半，我直接把它暂停。每次就是没有人会跟我分享，所以我之后的主题就是我自己定一个主题，我自己分享我对这个主题的歌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想要有一个主题的问，就是我想要你们投这个信的问的一个问回应。
1: 你这样讲我才想到你有这种东西。
0: 对，
1: 我都忘记了。我都一直只记得说，你真的是创作者嘛，然后跟那些自己讲嘛，对不对，自己分享你的东西啊。这样现在你这样讲我才想起来，对，去年我还在帮他想说，有什么歌可以用啊，
0: 对，
1: 然后他还很用心用一个 Google 表单。
0: 对，那是我第一次开一个表单，所以我觉得这样很俗气的感觉。这东西已经流行了，就现在才第一次去用，然后一窍不通。
1: 可是我觉得你如果一开始开创作者的话，感觉很厉害。
0: 对，就是一开始我也没有主持经验，好像说不可能吧，
1: 你对自己太没有信心了。
0: 我其实我也觉得，自从有一集那个小薇来之后，然后他说我主持的很好，我整个信心大增耶。但是呢，那个信心大增完大概过三天，信心就崩掉了。因为说实话，就是讲一点真心话，就是我们访问过那么多人，其实我觉得就是给我最有挑战的，除了第一集以外，就是生理安那一集。不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一天我跟你们分享，就那个故事是这样子的。那一天就是一开始都还蛮好的，而且也是那一天我们超荒谬的。那一天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一定不知道，
1: 怎么问他们？
0: 没有来过这边的人就不知道说，其实我们的电台就这个节目有一块板子。 上面就写听友回声，然后是每一次就是每一位家

0: 宾来，然后我都会让就把那块板子加在就是这间里面，就代表这间是我的嘛。然后呢，我们那一天就突然就是我一个灵机一动，我就想到，哎，我访问那么多来宾，为什么我没有邀请他们在这个板子背后签名？
1: 而且那时候刚好那个板子掉地板，然后是背面，他才想到这件事。
0: 他说：“哦，为什么没有？”然后我想说，那我带个空的板子回家要干嘛？然后我们两个就想说，好，那不然我们就从这一集开始签。然后呢，我们就准备要搭电梯下去一楼买笔的时候，没有人有带马克笔。现在大学生没有人有在带笔了，
1: 谁要带笔啊？
0: 只能签在那 iPad 上面。然后呢，我们想说，好，那我们就去买一支马克笔，因为那便利商店一定有在卖。结果我们下去一楼大厅的时候，就看到两个高高的人站在那里。然后我想说，不可能吧，我只是要去买一笔，不可能刚好被我遇到，就是申利安他们。
1: 结果就刚好遇到利安，
0: 没错，就刚好遇到那个他们在那边。然后我想说，哇，好吧，那这个计划又破功了啊，又没有签到名了。然后我说没关系，那我们就回来。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这一切来得太仓促了，我没有准备好，所以那一集我一直呈现一个很紧张的状态。而且就是 Eddie 他讲话也是很快很快的，就是跟我比我还要再快一点，让我有一点头脑没有办法反应。我那一整集就是我们有的就是耳机有接耳机线嘛，我一整集那耳机线就这样一直这样子，一直绕，一直绕，觉得说哇，怎么会那么紧张？
1: 不知道在听的观众朋友有没有发现，因为其实我在隔壁的时候，我是真的觉得说这个跟平常实在差太多了，因为他真的紧张到不行，有时候我都很想拿麦克风帮他讲话，跟他说不要那么紧张，还是我来帮你。
0: 而且那到后面还有那个 Ellie 的朋友来到，就是我们里面一起听，他说哇塞更紧张，我第一次做一个访问。这一间录音室超过三个人以上，
1: 对，就是加来宾超过三个人。
0: 哇，我那天有六个人呢，我的那个耳机线已经绕到不能再绕，而且我有做那个仿纲，你们知道吗？然后我的节目是30分钟会切一半，然后我想说，啊，中场休息可以去喝个水，活动一下这样子。切到一半的时候，我的仿纲已经整组快要讲完了。
1: 对，然后那时候他很好笑，他还问我说：“哎、欸，我的仿纲已经讲完了，然后我再来要讲什么？”
0: 对啊，都我接下来要讲什么？没东西了。
1: 哎、欸，我觉得做这个节目也蛮有趣，就是灵机应变要真的很厉害
0: 哦。真的，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成长最多的就是从一开始可能菜菜子来的时候，我还不太会灵机应变啊。但是我讲到这个菜菜子，我其实我现在坐在这里突然想到，就是大家都知道菜菜子跟奇翔是情侣嘛，这两个情侣档其实给我的打击也蛮大，就是在我心里面的打击也蛮大的。像是那时候，因为菜菜子是我访问的第一位来宾、嗯、然后那时候呢他就说，就是他妹妹是主持人，就也在有在主持的。
1: 对，
0: 然后说天哪，他会不会觉得我主持的很烂呢、啊？因为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访问别人，第一次哎、欸，我想说哇，完蛋了，他一定会觉得我采访的不好。然后那时候我觉得我有蛮多问题都没有问出来的，就是有一点太围绕在某一个东西上面。
1: 可是我觉得有一个，我觉得他不会这样想的是，他后来他也知道奇翔要来这个节目，然后他也。就是他也没有说这个节目不好啊，还是干嘛的？
0: 哎、欸欸，对你不讲我都忘记了，没有讲那个奇翔跟我打击更大。
1: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就是那时候我们邀请奇翔的时候，他刚去参加完另外一个 podcast 叫《吐在巷口》。
1: 吐在巷口也是平常我们都有在收看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大概都知道那个模式是怎样。
0: 然后他就说，他一来的时候他就觉得说我们可能访纲也很正式啊，然后整个对谈也都很正式，他可能就是我已经忘记整句话的完整想要表达，就是完整的字是什么，但是他给我一种他觉得说我们有一点正式，有一点没那么好玩。对，然后我想说我那时候在心里，而且那时候又是中场休息，一边切换下一个档案一边想说完蛋了，他觉得我很无聊，完蛋了。
1: 哎、欸，但是我觉得都是你自己内心戏太多，因为其实后来奇翔也是跟我们很 peace， 然后还跟我们玩这样。
0: 对，而且我那时候就直接就是我一边在完蛋的时候，心里面在想，赶快我下面一定要塞一些很生活的东西进来。说实话，我觉得我一开始的访问也是有一点太正式了，可是这是因为学校性的 podcast， 我就觉得说好像要有一点比较深度的东西。
1: 奇翔超好笑，奇翔那时候还说，你可不可以喝点酒？
0: 想说我这边已经快要连水都喝不了，你要喝酒？
1: 超搞笑！他说我们要。

0: 我们可不可以喝点酒？因为喝点酒比较放松。
1: 而且还开车，不是？我觉得其实那一集也是蛮荒谬的一集，就是一开始都是他的经纪人在跟我联络，然后联络他当天的时候，经纪人说他不来，然后他就问我有没有车位。哦，这也是一个，我觉得齐翔自己真的是给我就是一个很大的，就是教我蛮多事情的。从这个车位开始，
0: 这么严重，
1: 真的从这个车位开始，因为我以前没有在帮人家想这个交通工具，我都提倡他们坐大众运输工具来，
0: 因为这边真的很难停车，连我都不会想要自己来，
1: 对，
0: 搭大众运输最方便，
1: 真的。然后呢，我想说他要开车来，然后我他经纪人当天呢，我们约三点，两点大概五十分的时候问我说：“Hello， 请问你们有车位吗？”车位，我去哪里找车位？然后他没有哎、欸。然后他就说他今天有事没办法来，然后叫我给他电话。然后我就想说我就给他电话。下一秒电话就打了，他说：“哇塞，这个电话是谁？”然后打 FaceTime， 然后我想说。哇，要不要接？我要接。然后他说不接，我在等什么？然后我就接，我就喂。然后他就跟我说：“喂，我是齐翔。”我是讲什么？我想说很像诈骗集团呢、欸，
0: 很荒谬。但是我觉得这个也蛮厉害，就是可以让你就是看艺人的时候，然后也要保持自己的专业度。像我们其实，在每一次来宾来的时候，我们两个都是心里超级激动，
1: 我们非常兴奋，
0: 因为请来的人都是我们自己非常喜欢的人，
1: 对。
0: 然后就是平常都有在看他们的人，然后突然间他坐在你面前，然后呢，你就会觉得说啊，这是真的假的？然后这个小空间里面
1: 只有我们
0: 而已，然后就这样面对面，他就觉得说 ：“Oh my god， 我现在是在天堂吗？”
1: 没错。
0: 但是呢，你又不能表现出说：“哦，我是你的粉丝，我是你的大迷妹。”这样子，然后很像很花痴的那种感觉，要保持你的专业度，因为我们在工作。
1: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在这个节目遇到一个蛮大的挑战。其实每次看到他们，我都很兴奋，但是就是你表面心里已经哇，齐翔
0: 真的
1: 哇，谁的？然后你，但是你表面要，hello，
0: 对，
1: 完全就是超很装啊。
0: 然后每次他们来的时候，我都要跟他们对那个东西，对仿钢啊，然后敬畏啊这样，然后我都会说，我们今天要怎样怎样。
1: 对，
0: 然后其实内心就想说，你们怎么离我那么近啊？
1: 对对对，尤其是讲真的，尤其是跟就是其实每一位来宾都很厉害，就是他们在跟你对谈的时候，他眼睛都会盯着你啊！你们知道吗？就是你跟你偶像对视一个小时，那心脏真的没有烧坏，我输你们。
0: 我们这样子是算是在讲给他们羡慕吗？
1: 我们很像拿到一个什么体验券一样，就是那种见面会的，可以对视十秒。
0: 但是我们也是非常专业的
1: 对
0: 待这个 podcast。
1: 没错，其实我们就是保持专业的一部分，就是其实我跟我身边蛮多朋友说，我今天去访问到齐翔，我今天去访问到 S， 然后他们就会说，那你们有没有跟他说你是他的粉丝？我说
0: 没有，
1: 没有、
0: 真的没有，而且他们每次来都很像是我们不太认识他们的感觉，但其实都很想跟他们讲说，我知道你们平常都在干嘛。
1: 对，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有从话语间有了解到我们应该是有稍微在关注他们的，
0: 对对对，
1: 不然不可能像是齐翔，我们就有时候我们都有在看他专区的直播，因为他真的很搞笑。
0: 像 S 也是啊， S 也是其中一个，他就是他都会讲说他平常的 Reels 啊什么的，那其实我们都有看。
1: 然后我们还说他跟那个周汤豪有一样的衣服，然后他自己还不知道。
0: 对啊，但 S 跟周汤豪是真的还蛮像的，
1: 超像的，
0: 是真的。
1: 而且讲到这个 S， 就是那时候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有一个齐翔的一个那个
0: 前
1: 车
0: 之
1: 鉴，然后我们想说好，我们就问 S 说你要不要，你又要开车来吗？他说他有。他说好，我们两个帮你占车位。我们跟他约了三点半，然后就 OK， 三点二十分他下去占那个车位，等等等等等，好像还没有要来，等等等。然后我说，那么我们去前面看看有没有位置好了。然后再回来啊，占到的车位已经不见了。然后我们转一个弯，然后进去，哇，那边又有位置哎。然后我们又去站在那里，然后又等等等，然后又不见一个。然后等到他人真的要来的时候，所有车位已经不见光光了。
0: 所以我们以后如果要开 podcast， 我们录音室要找一个有车位的地方。
1: 没错，
0: 那是我们汲取的教训，而且那车位是不用站的那种。
1: 对，站车位是我觉得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0: 而且世新大学这边真的很难停车，
1: 真的很怕说他们开来然后没地方停，我没有办法帮他们趴车欸。
0: 对，而且交通也很不便。
1: 对，但我觉得好啦，至少这个环境是还蛮舒服的，蛮多人来都觉得说哇，你们这边怎么做那么好。
0: 哎呀。

0: 我也觉得很不错。
1: 对，就是很凉啊，然后又觉得就整个整体，不管灯光有的没的，
0: 我觉得他
1: 们都还蛮不错。
0: 他们最欣赏就这边的灯光。
1: 对，
0: 虽然说有时候在拍 IG 的时候，你们看到的时候可能会有顶光啊，还是什么、嗯，但是大部分的人来都很喜欢这个光。
1: 而且连影那时候喜欢到还在这边自拍，
0: 他的经纪人也是，
1: 对，
0: 真的很漂亮。说真的，
1: 这边真的就是很有氛围感，我觉得
0: 很舒服啦。
1: 嗯嗯，那闪宁最近有没有听到什么歌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
0: 那我想分享一下，其实我自己是 Sabrina 的大粉丝、哦、当初小米也有邀请 Sabrina，
1: 没错，
0: 但是没有，
1: 可能是因为那时候快过年了吧，好像那我觉得那个时段就那个 timing
0: 真的
1: 不对，
0: 真的，而且我觉得找人的这个时间真的很重要，
1: 对，
0: 这也是我们在里面学到的。
1: 对，我们在里面学到
0: 太
1: 多了，太
0: 多了，真的这样讲不完耶。
1: 而且可是你往回想，你会觉得哇
0: 很不可思议，对，
1: 怎么有人这么幸福？
0: 就是这一切真的很不可思议。
1: 就是
0: 我从你的话已经听到你让观众羡慕的语气，
1: 我觉得我们做这个节目有一点痛并快乐着。
0: 对，
1: 就是很真的哇，有时候就是这种，
0: 这算是
1: 限压力，
0: 甜蜜的负担吗？
1: 哇，太甜蜜了，负担太大了，
0: 甜蜜的负担。
1: 啊，来 ，Sabrina 粉丝，请继续发言。
0: Sabrina 最近跟王千欣发了一首叫《纸飞机》。
1: 嗯，
0: 其实他们两个之前就有合集，一起唱过《降落伞》
1: 嗯，
0: 然后是收录在 Sabrina 的专辑《花皮》里面。然后最近又再发一首跟，也是跟王千一起合作的《纸飞机》，那这首歌也收录在王千的专辑新专辑里面，但还没有发的专辑。哎，这首歌我很喜欢，真的。因为我在里面看到不一样的 Sabrina，
1: 嗯，
0: 就是以前的 Sabrina 比较像是乐团型的，
1: 对，
0: 就是你去看他表演啊什么，他都会带乐团，然后他的花皮啊，其他的专辑 也都比较，其他的歌也都比较像是乐团感很重、
1: 嗯，
0: 但这首歌完全你可以看到不一样的 Sabrina，
1: 对，
0: 你有听吗？
1: 有，可是其实我一开始没有，就觉得说好像还好，没有很重到我，但不知道什么，可能是他们一直去笑唱啊，越听越觉得。哦，其实好像还不错哎、欸，
0: 现场感染力真的很强。
1: 嗯，而且 Sabrina 的声音在这首歌有一点点睛之笔的感觉。
0: 对，而且你不会觉得说，哎、欸，因为有些人一起唱，你会觉得说，哎、欸，他好像其实没有他，好像其他也
1: 对，
0: 就是原本的人也可以唱得很好的感觉，就也可以做到。
1: 嗯，
0: 但是这个的话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1: 嗯，
0: 会觉得说他在王千的歌里面有一种。点缀这首歌的感觉，
1: 对，而且他声音就是可能往前蛮低的，然后 Sabrina 声音出来就会很，你就会觉得哇，很像那个世界突然这样亮了一下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而且我很喜欢他里面的一句话，就是他说你说放下不是忘记，是能笑着忘过去，然后却忘了说笑容里藏了多少勇气。就是这句话
1: 听起来有点绕口，
0: 对，听起来就是你这样听你会听不出来说他到底想表达什么、
1: 嗯、
0: 但是我真的很建议听众朋友们去听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是一个他想要跟他的过去告，他觉得说跟过去告别不是说放下、
1: 嗯、
0: 而是说你是不是说忘记啊，就是你觉得真正的放下不是真的忘记这件事情、
1: 嗯、
0: 像我们今天遇到很多事情，可能你会觉得说忘记他了就代表我放下了，
1: 嘿，
0: 但其实有时候不是，是你如果真正放下是你能笑着再回去看这段感情，
1: 对，
0: 或者是这件事，
1: 对，
0: 然后我觉得这句话蛮重的，
1: 嗯、欸、其实这首歌就是有一种你在通勤啊或是晚上的时候戴耳机听就觉得哇很治愈的感觉，
0: 嗯，而且它的纸飞机的象征的意义就像是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回忆折进这个纸飞机里飞出去了、
1: 嗯、
0: 然后看着这个纸飞机飞得高又低，
1: 对，哎、欸，我很喜欢它的副歌，
0: 对呀、啊，
1: 忽高又忽低忽远又忽近，
0: 对、啊、我觉得这蛮厉害的，说真的、
1: 嗯、然后而且他说再也回不到手里，因
0: 为
1: 丢出去就回
0: 不
1: 来
0: 了，
1: 對， 對， 對， 不
0: 見
1: 了，
0: 对，而且纸飞机你本来就是飞出去以后你就不会知道说它到底要怎么飞，它就是被，而且纸飞机就是你要折嘛、
1: 嗯、
0: 就是有些人都会把它折成纸飞机，
1: 对啊，
0: 就是我觉得他的歌词真的写得很厉害啦、
1: 嗯、
0: 我说真的，
1: 歌词还有里面我记得副歌还有一个把心碎的我留在抛物线的另一端，
0: 对，我觉得他们两个很会写，
1: 就是我的这整段副歌都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存在，
0: 对啊，而且真的他跟王千的歌就是蛮合的，
1: 声音很合，
0: 上对，上次那个降落伞也是，就是你会想说那时候，而且那时候不太了解王千、
1: 嗯、
0: 但是我很喜欢 Sabrina， 那时候想说为什么这张专辑里面会突然间有一个王千来 feat，
1: 对，
0: 你就觉得说啊好像有点，你还没听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好奇怪哦，
1: 会觉得有点突兀，
0: 对对对对对，但是你听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哎、欸，

0: 真的，这纸飞机听完真的会让人家有一种很治愈的感觉，尤其是外面还正在下着一点点小雨。
1: 现在雨味非常重，今天天气很不好哦。
0: 真的，等一下，我昨天就是已经经历过一场暴雨了，鞋子到现在还没干，希望等一下毛毛雨就好。
1: 好，我们期待。
0: 好，那抽考甩泥，甩泥喜欢 Sabrina 对不对？我之前做 Sabrina 的集数你有听吗？甚至不知道我做 Sabrina， 刚刚那个惊讶的脸我已经看出来了。
1: 真的没有
0: 欸，你看看就是这样，这朋友是这样子当的吗？还说喜欢 Sabrina？
1: 不是，我喜欢 Sabrina 跟我有没有听的节目。不是，因为我很常听他讲话，然后听那个 Podcast 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欸，蛮奇特的，就是有你自己很像你朋友一直在你的耳边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然后他自己讲得很开心，然后你想回应他还不能回应的那种，他还会自己一直讲。
0: 欸，但是你们知道其实做这个节目呢，它是有一个业绩压力的，就是满好像是一个月要100个听众，虽然我觉得他后面好像也没有很认真在统计，因为我居然能够走到现在，而且我当初是预计我自己做5个月我就要走了，因为我觉得根本
1: 你自信心真的很低耶，
0: 欸，谁要听我讲这感觉很无聊，38个粉丝加起来你们一个人听两次还不够100个人。
1: 你自信心真的很低，说不定有很多听众是没有追踪你 IG 的，啊，
0: 对，
1: 你有宣传过吗？
0: 有，我，欸，你们可以去看我的脆，我其实IG 可能很，啊，其实我觉得 IG 这个东西就是你要追踪这个人才会推到你面前，但是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了。像是我之前因为之前我有做一集是娄俊硕，娄俊硕是我蛮前面好像第9集还不知道哪一集做的，那个这一集超厉害的，因为那时候我要就是那时候还有读信环节，娄俊硕这集我整个大吓到，我记得好像有10几个粉丝投稿他们的故事给我，我那一天很感动欸。以前我就是你在 Google 表单是不是可以看回复，然后那怎么滑都好这样子，哇，那娄俊硕那一集我一滑加10个人，我想说哇塞很厉害欸，
1: 娄俊硕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艺人，号召力很强，
0: 真的，因为我就是因为我记得他那时候好像开专场嘛，还不
1: 对对对，上涨吗，
0: 好像不是，去年的时候，然后就开一个专场，然后我想说那好，那我就做他，其实我有点跟上时代的感觉，就是哪一个人艺人在开专场我就做他，
1: 就连831他不太熟啊，
0: 我就说一定要，哎，五月天我说一定要赶上一点，他去年暑假五月天开一堆专场嘛，一开的演唱会，他说一定要赶上这个流量，然后就一定都要做，但是其实一开始都还好，其实真正让我最有感数据的，说实话果然追星这种东西还就是数据这种东西还得是靠追星女，你知道我的就是我后台数据看得到每一集的就是听众，你们知道哪一集人数最多吗？
1: 我可以透露吗？
0: 好，
1: TNT
0: 没错，就我最爱最爱的时代少年团，我的少年们真的是非常给我面子，我那一个月人生中第一个月那个总流量大概好像不知道几百吧，我觉得那我想说哈，我那时候真的是在那个因为我们都会有那个公告，我真的拿着那个公告这样我就吓到，我说怎么这么厉害，
1: 而且他还马上跟我分享说你看天气怎么样怎么样，你看还得是他们，
0: 因为甩泥一直很不了解我怎么会喜欢他们啊，
1: 对，真的，
0: 有没有看到果然这种数据还得是追星，
1: 他还在跟我炫耀一下，
0: 真的，而且他们真的好厉害哦，但是我没有记错第二个高的好像是

0: 顽童那时候，我记得顽童那时候好像是因为我们要去看 OGS 的演唱会，我也是跟 Shiny 去看的。
1: 而且那个演唱会我真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0: 没
1: 我
0: 错，
1: 觉得是太厉害了，说真的。
0: 而且他整个音响，真的哇，那整个，尤其是因为顽童的歌都是饶舌嘛，然后有时候那个鼓点啊，真的是跟你平常用耳机听还是用什么其他东西听不一样诶。那个鼓点真的是每一下都砸在你的心脏，会那样咚一下咚一下那种感觉。
1: 而且我觉得顽童很厉害一点的时候，你们听他的歌，你们可能会觉得说他好像没什么内涵呐、啊，还是觉得说好像不像其他一样会有很大的意义。
0: 对。
1: 但是其实你去现场感受一下，你会觉得说他们虽然说歌那个就是一个感觉，然后而且他们也有很深情的那 part，就
0: 对，
1: 是会很戳中你的心的那 part，尤其是那个
0: 对，
1: 灯打下来那个刹那，整个
0: 于是
1: 我
0: 就
1: 真的。
0: 是唱那个 Just Believe It，你就知道说煽情环节要来了。于是那个2030，我真哭到不行
1: 真的，而且你真的就是你很喜欢顽童的话，你应该可以很有感的这些东
0: 没
1: 西。
0: 错，因为我是顽童，就是10年粉丝，所以我觉得说。哦，怎么会这样子？那时候我看到那个灯的时候，我说我眼泪真的掉下来，
1: 真的，而且他们虽然说那时候是小巨蛋场，
0: 哎，
1: 对吧？然后后来原本以为只有那一次而已，因为他们那次其实开了蛮多天的，
0: 对，
1: 就
0: 七
1: 是
0: 天，
1: 对很。基本上台湾真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有办法这样子
0: 对，
1: 开7天，而且是这么密集的哦。然后而且在同一个地方开7天，然后还都 sold out，我觉得超厉害。
0: 而且是一开就收到，一开就收到。
1: 对啊，然后但后来他们也有去北中南，像最近就现在是6月嘛，他们要去高
0: 高
1: 雄。
0: 雄，
1: 对啊，他们现在已经北中南都在跑，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厉害，可以真的说是台湾的顶流，就是
0: 很
1: 很
0: 顶
1: 顶
0: 流
1: 流
0: 的。
1: 了，真的。
0: 哎，他们台湾还开不够，他们还有去大陆那边也有开，
1: 对对对对对，
0: 什么深圳啊、成都啊，有的没的的地方。
1: 所以说虽然说他们的歌没有到很有意境，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氛围跟想要呈现的舞台视觉其实都是很厉害的。
0: 对，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好像也是饶舌歌的一种魅力。像是我其实我节目做蛮多饶舌歌手嘛，不管是 Capper、Talberry、Rappi 蛮多有的没的的歌手。但是呢，其实我其实很想要传达一个概念给大家，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好像都会对饶舌歌有一种误解，就会觉得说哇都会骂脏话，然后讲话
1: 很
0: 就很
1: 凶，
0: 对，然后就
1: 很
0: 好像很
1: 凶。
0: 没有意义的歌，然后只是哦嘴巴念很快呀、啊，然后
1: 对
0: 很
1: 对对
0: 吵
1: 对
0: 很
1: 对对。
0: 吵。其实我觉得这些歌你仔细去听，他们每一首歌一定都有这个歌。他想要给人家的意义，当然有的歌就是纯粹想要骂人，那没话说。但有些歌，我觉得像是顽童蛮多歌，他一定有他想要表达他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一个态度，可能不是想要表达对某件事情的看法，或者是对什么可能谈恋爱啊，或者是友谊或有的没的上面的一些想法，但是他一定是想要表达他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我觉得很棒。就是从这些歌曲里面，你都可以知道说，哇，这些人对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那你就会觉得好像来到一个新世界一样。
1: 而且我觉得顽童蛮厉害的一点是，他会把他们的家乡文化，像他们都来自木栅，他们的
0: 对，
1: 歌里面其实你都可以听得到木栅的一些东西，像说
0: 对，
1: 什么，他们有一首歌我忘了，是兄弟们要进城嘛，就是他们会讲到什么
0: 对，
1: 辛亥
0: 穿越
1: 隧
0: 辛
1: 道，
0: 亥，
1: 对，辛亥
0: 对。
1: 隧道来到信义。然后那天其实一开始，因为我们其实对台北的这种要开车的路其实没有
0: 没
1: 很
0: 有很
1: 熟，
0: 熟。
1: 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不太懂。那有一天我们就刚好就有缘，然后刚好经过，然后从辛亥隧道那边过来，然后就说：“Oh my god，真的是这样子诶！
0: 对，
1: 真的你可以从他们的歌里面听到很多你原本不知道的东西。
0: 真的穿越辛亥就可以去到市中心
1: ”对
0: 了。
1: 啊，然后而且他们说他们木栅人有一种就是很像原本在一个乡下的地方，然后钻过辛亥隧道以后，你就发现哎，来到了城市，
0: 没
1: 所以就是兄
0: 错，
1: 弟们要进城。
0: 对。
1: 这是蛮厉害的，我觉得。
0: 好啦，其实聊着聊着也到了尾声了，就是这节目哇，今天的尾声真的就是节目的尾声了，要做个结尾了。那我
1: 对。
0: 们今天也就是这整个节目最后一首要分享的歌，是最近一首我非常非常喜欢，但我又不敢听的歌。这首歌呢，就是齐翔的《圆周率
1: 哎，我觉得可以小小，我们
0: 对，
1: 简
0: 分享
1: 单
0: 一下这
1: 小
0: 个
1: 小
0: 故
1: 分
0: 事。
1: 享，
0: 好好
1: 对，
0: 好，
1: 好，你讲。
0: 好，这个故事呢，就是。 齐翔有来过我们的追梦进行室嘛，然后他在来的时候呢，他就有就是他是一个分享欲很强的人，就是他想跟我们分享他所有新的 demo， 然后那时候呢就有分享的第一首歌原本只有要分享地灵卫宾客，
1: 嗯。

0: 然后呢，那时候分享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哇，就是配上这个录音室里面的音响，整个就是听觉盛宴的感觉。
1: 对，然后我们三个，那时候我记得是我们三个一起坐在这边听，
0: 对，
1: 然后三个人呢，我们都不是对视，我们是自己。
0: 看自己的方向，
1: 对，然后自己沉浸在这个音乐里面，我觉得那时候的那个氛围跟那个状态，以及我们跟奇翔的感觉，我觉得是真的是我真的很喜欢啦，
0: 而且也是这辈子不会再有第二次的。
1: 对，然后我会觉得说我们好像跟他们是
0: 朋友
1: 的感觉，然后那时候也觉得说奇翔像一个哥哥一样，因为那时候我们在研究说声音怎么放大声啊，怎么连接手机啊，然后奇翔都有发挥，就是他就有发挥他的音乐人的本质，
0: 对，他就说交给专业的来，他说啊好，那交给你去，
1: 真的就是一个哥哥的感觉。
0: 对，
1: 那时候也是在奇翔真的非常圈粉啊。
0: 对，就我们本来就很，我本来就是非常喜欢奇翔，我有去看专场之前，然后但是呢，经过就是你会觉得说，那会不会是他就是台面上的一个伪装？但我只能告诉你们，其实他私底下也是这样，而且他私底下其实非常非常爱分享。他分享完这首之后，他就说他有做另外一首是比较乐队感觉的。嗯，然后他说乐队就是比较乐团感，说乐团感。
1: 我们那时候两个人想的，我们那时候那两个人想的是那种
0: 鬼吼鬼跳
1: 的
0: 啊，要嘶吼那样，
1: 要什么 KB 手啊，吉他手，什么贝斯手。
0: 没想到这首歌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听的《圆周率》，这首歌超级超级像什么偶像剧的 OST， 或者是五月天的歌。就是，可是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一开始听跟之后听的那个感觉，好像有就是感觉很像不同首歌，但其实是同一首。
1: 对，应该是奇翔有在改变我，但我记得很印象很深，就是那时候这首歌放到中间 part 的时候，它有一个鼓下来，然后那个因为它有一个停顿了一下，就是停顿了一下空格，
0: 对，
1: 然后再一个鼓下来，然后那鼓下来的时候，我直接看小米，因为真的是让那时候是原本低头我们在听嘛，对不对？然后那鼓一下的时候，我们两个在互看，然后整个就是 Oh my God。真的是很不一样的奇想。然后那时候奇想结束以后，然后他就跟我们讲说，我刚刚看到你们两个就是听到中间那鼓下来的时候，看你们两个那个表情，我就知道这首有搞。
0: 对，
1: 我们两个就觉得说 Oh my god， 你真的要搞出来，真的拜托。
0: 没错，而且我们两个就是，反正我觉得那一天那整个氛围都很好，就包括虽然奇想他觉得我节目有一点无聊，我到现在还是
1: 不要再讲
0: 一直耿耿于怀，不过没关系。欸，但是我觉得其实像他也是让我对之后的节目有一个改变，像是他接下一集我就接着访问 S， 然后我对 S 的访纲啊，还有整个我都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调整，就让他变得更生活化一点，让他变得有温度一点，不会再很自私的那一种。
1: 对对对，而且 S 那时候来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前期也是虽然说很冷，因为 S 可能本人本来就是比较冷一点的人，但后来讲到中间以后就慢慢又打开，
0: 对，
1: 然后也慢慢知道说应该要怎么讲啊，然后也讲得很活跃，
0: 对
1: 对，
0: 就也分享
1: 很
0: 多他自己的事情，我就觉得就是其实我就是一个你在访问或在主持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人有没有在这个录音室里面笑，
1: 真的真的
0: 就是他有没有放开，他只要笑了我就觉得说哇、
1: OK
0: 成功
1: 了
0: okay, 成功了，
1: 打
0: 开
1: 了
0: 真的。但是有的人就是哇，好像很难打开他的心房，就很难要。我也没有要揭露人家的伤疤，也没有要什么得到心坎里。我只是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多分享
1: 一点
0: 自己的事情，
1: 开心在这个里面。你真没有压力。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里面也让我学到蛮多技巧嘛，还有一些，反正也是就是得到很多很珍贵的回忆。
1: 我坐在旁边看，其实我也收获蛮多的，可以听到这么多艺人然后分享他们自己的心路历程啊，然后对感情的事观念啊，有没有正向啊什么，其实都听得看得出来说一个艺人真实的样子。
0: 对，
1: 就坐在这里一个，我们是其实是相处一个小时吧，因为是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录一个小时，然后觉得说其实看到大家这样子也是会被他们原本就是他们的粉丝，会更想要更关注他们，
0: 对，
1: 然后也希望听到听众朋友们可以更关注这些艺人朋友们，
0: 然后也可以就是像我们追梦进行式的最后一句话一样，就是希望你们可以朝着你们的梦想前进。
1: 真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
0: 没错，虽然节目停了，但是或许之后有机会再回来吗？不太确定，
1: 大家赶快敲碗他，赶快敲碗小米再开，他再开的话我就跟他一起当主持人
0: 但是呢，我只能说就是你们在追逐梦想的时候呢，我们也在追逐梦想，所以尽管节目在

0: 暂停了，但是我们还是搞不好有机会再返场也不一定。但是希望大家一样可以秉持着，就是往自己的梦想前进，还要继续听好多喜欢的音乐也好，或者是继续从音乐里面找到可能不是你现实生活中会有的那种感觉。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听歌的一个另外一种感受嘛。就是理解，用自己的角度理解这首歌，让这首歌陪伴你们度过不一样的阶段，成为你们不同阶段的 OST。
1: 对，然后希望大家在勇敢追逐梦想的时候，不要害怕受挫折，因为所有挫折都是你成长的养分。每个人都是成为自己心中最闪亮的星星，所以大家不要害怕，要勇敢往前进，因
0: 没
1: 为我们也都
0: 错。
1: 是在勇敢往前进的人，所有人都是，包括你们的偶像也都是，即使不是我们请来的人，但是你们自己内心追逐的偶像也是一直在勇往他们自己的梦想前进，那我们也不能跟他们一，我们要跟他们一样，跟上他们的脚步。
0: 没错，
1: 对，所以每个人都是最闪亮的，shining like star。
0: 没错。好啦，那今天的有回声呢，就告这边一个段落啦。希望我们之后有缘再可以在耳机里面再次相遇。好，那我们就最后一次喊，就是跟大家说再见。
1: 大家说再见，你有没有感伤？
0: 其实有一点，但是其实还好，因为我们是。
1: 因为不是今天，不是
0: 对，还有两集，只是因为今天刚好有时间，刚好把自己录掉，就可以安心放暑假。
1: 没错。
0: 好啦，那话不多说，要跟大家说再见喽。但大家等一下一定要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动力火车。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5: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是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再度收听今天的欢笑一箩筐节目。节目开始为大家选播由魏龙豪及吴兆南所合说的闹公堂，而下一段为您介绍的是由陈怡安、吴兆南、魏龙豪他们三位所共同合说的云山雾罩。现在我们一块来收听
1: 闹公堂。魏龙豪、吴兆南合说，
2: 这每个人呢都应该有点小嗜好。
3: 是啊，调剂生活嘛。
2: 我喜欢唱戏。
3: 哦，国剧。
2: 哎，
3: 这是正常的消遣娱乐。
2: 这国剧啊太美妙太深奥了，
3: 所以这个称之为国粹。
2: 我最心疼，我太爱他了。
3: 哦，喜欢到什么程度啊？
2: 那简直就成了迷了。
3: 哦，戏迷啊。
2: 哎，不可不是吗，随时随地是连拉带唱。
3: 哦，那多务实啊。
2: 这是何止务实，还净捅娄子呢。
3: 哦，
2: 跟女朋友一块儿划船，这船这么一晃悠，我想起庆鼎珠来了。
3: 哦，打鱼杀家，
2: 妇女打鱼在火下，家贫哪怕人想。

0: 蹦蹬藏，
1: 没渔网啊，
0: 那怎么办呢？
1: 我把女朋友的风衣给扔下去了，把我那女朋友给气哭了。
0: 那还不哭？
1: 这我也哭了。
0: 您呐，您没出息
1: 啊！是我朋友也说嘛，这么说说我没出息
0: 啊，没出息。
1: 没出息呢，做点什么事儿呢？
0: 啊？没出息还能做什么事啊？
1: 嗨，当县长去吧。
0: 啊，哪一县那么倒霉啊？
1: 棉花县。
0: 还轴县呢？
1: 哎，他们是临县的。
0: 归哪一府管呢？
1: 酱豆腐。
0: 还臭豆腐。
1: 哎，福建府350啊。
0: 我没听说过。
1: 哎，我要不能一个人去上任呢。
0: 干嘛？
1: 哎，
0: 还带一群打手啊？
1: 不是啊，他起码得有位掌印的夫人呢。
0: 哦，您还没结婚呢。
1: 嗨，谁愿意给戏迷当

0: 张太太呀。
1: 是啊，
0: 朋友给介绍了一位志同道合的，
1: 哦，女戏迷
0: 啊，不，戏剧工作者。
1: 哦，唱戏的。
0: 唱蹦蹦戏的。
1: 哦，唱唐山烙子的。
0: 张口催，呸呸呸，骂声孙父狠心的贼，说我是鬼，我就是鬼，去死的师娘名叫杜威。
1: 哎，不错，是这味儿。
0: 哎，有了夫人了呢，就得有个丫鬟伺候着。
1: 是啊，派头嘛。
0: 哎，找到了一位。
1: 哦，当下女的。
0: 唱歌的。
1: 啊，
0: 上前喊笑问书呆，一是力气你是才，到底他是男还是女？
1: 师母，您说的是谁呀？
0: 你三载同床的祝英台。
1: 哦，好嘛，黄梅调。
0: 哎，下女也有了，
1: 上任吧。
0: 啊，不，我得带几个新夫啊。
1: 对，好帮着您贪污。
0: 不，这是什么话呀？三班衙役得帮助我办事儿。
1: 那倒是应该的。
0: 我得找一个喊堂的。
1: 哦，喊堂威。
0: 哎，那喊堂威吗？这个人的他得嗓子好。
1: 哦。久在衙门口当差的，
0: 不，天津卫在街上卖药糖的
1: 啊！
0: 哎呀，卖药糖了，吃药糖了，橘子薄荷蜜干啥药扔哪了？
1: 嘿，喊堂威的找着了。
0: 哎，还得要一个带案的。
1: 哦，押解人犯的。
0: 哎，
1: 这得找个老行家。
0: 哦，不，他原来是个拉洋片的
1: 啊！
0: 刺咕隆咚唱，刺咕隆咚唱，哎，推翻了满清哦，时代就盖了梁。上海的司马路就开了一座女澡堂，三个大妞来洗澡，一进那澡了堂子闹嚷嚷，大妞就说，呵，好热的水儿，二妞就说，哟，烫得慌，你说那小三儿他可多么样的坏，他说越烫哦越痒痒哦，哎，
1: 好嘛，啊，带案的也有了。
0: 哎，还得找一个掌刑的。
1: 哦，您没把人屈打成招了
0: 啊？不，我是清官呐。
1: 哦，不少要钱。
0: 哎，找着一个唱靠山调的。
1: 哦，唱大鼓的。
0: 哎，屁斯屁斯屁，啪斯啪斯啪，这是擦杆打王八。
1: 好了好了好了，这难登大雅之堂。
0: 哎，还得请一位这个师爷。
1: 哦，这很重要，
0: 唱越剧的。
1: 哦，
0: 索宁佛像步步高，那过不下这钞票，虽在农村是面前卡香豆，钞票不会白送到。
1: 哎，您等会儿吧。
0: 啊，
1: 您找的这些个人怎么全是娱乐界的呀？
0: 哎，他你糊涂啊！要是有那么一天我真当了县长了，我不提拔他们，谁提拔他们？
1: 啊，对对。
0: 不过我找了一个回事的，不是我们这圈子里的。
1: 他是哪行发财啊？
0: 叫街的
1: 啊。干什么呢？
0: 啊，袒胸露背，拿着一块半头砖，老爷太太哟，喂，
1: 这是怎么回事？
0: 把那砖头就打在这胸脯子上了。
1: 哦，勒砖要饭的
0: 啊。这急着上任，我找不着人嘛，
1: 他就找着吃饭的地方了。
0: 俗语说得好啊，没有不开张的油烟店呢，新盖的这茅房还有三天的新鲜呢。
1: 这话怎么讲啊？
0: 到任的第二天就来了买卖了。
1: 买卖
0: 啊，这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情拿钱来啊。
1: 哦，您这是做官儿，不是为民服务。
0: 服务全服务。啊，那我花下去那本钱什么时候捞回来呀？啊？
1: 对，是买卖，是买卖。
0: 回事的禀告我，哎，是件花儿。
1: 哦，桃色纠纷
0: 啊。
1: 您升堂理事吧。
0: 升堂。那喊堂的他不会喊呢。
1: 啊，
0: 喊出来那味儿跟那卖药糖的是一个味儿。
1: 怎么喊呢？
0: 哎呀，哪位在办法，你们急忙待案，我们老爷升堂喽。
1: 嘿，好嘛，把老爷当堂卖了。
0: 三班衙役两旁站立。
1: 啊，
0: 威武。
1: 哦，还真威风啊。
0: 哎，我让这待案先给我带原告。
1: 原告是干什么呢？
0: 唱京韵大鼓的。
1: 哦，
0: 哎，穿着长袍，戴着个呢帽啊，上的堂来一摘帽子
1: 给您鞠躬，
0: 唱上了
1: 啊。
0: 老爷端坐，你那慢慢的听，有小人我把事情的始末细说个分明。那一日小人出外献艺，数来宝的张三到了我的家中，他要与我妻同床共枕，要与我妻把屋里来行，正在情形危险之下，小人正好赶回了家中，这本是事情的始末，并无有更动，望老爷

0: 两此案审个清清，问个明明，小人我终死在九泉以下，也心甘宁静，气正心平啊！蹦次蹦次蹦蹦，
1: 可行了，行了，行了，就甭打鼓了。
0: 这我不能听他一个人的，万一是他太太招蜂引蝶呢？因为他太太这个职业有问题。
1: 对，哎，他太太是干什么的？
0: 唱河南坠子的。
1: 哦，唱河南坠子的。
0: 哎，带案的往堂上一带呀、啊，他有点紧张，一边走呢，
1: 一边哆嗦。
0: 不，一边唱
1: 啊。
0: 小女子上堂就飘飘白，飘飘白。尊了声大人，你老听开怀。那一日在家中是烧饭做菜。有一个无赖到了我的家来，他要与我谈恋爱，是我那不孕就骂他不该。
1: 噔噔噔噔，啷个啷个？
0: 行了，你怎么也跟着起哄啊你？
1: 他们俩人的口供差不多。
0: 哎，别忙啊，这万一要是串通好了的仙人跳呢？
1: 对，你也得问问，问清楚了。啊，判错了，这个冤狱赔偿这问题可不是闹着玩的。
0: 哎，这带案的把这锁链往这被告的脖子上一套，
1: 带上来了，
0: 拉上羊片了
1: 啊！
0: 这锁链一抖哦，就把你的脖子拴，叫你去见官哦，就去见官。你要是说了哪个真的心的话，老爷开恩哦，你就回了家园。
1: 嗯，
0: 你要是不说哪个真情的话，我们老爷一怒，你这小命就玩完喽！哎，这刺咕隆咚，脏脏脏！
1: 哎，哪来的锣鼓点啊？
0: 他拿那锁链啊，在被告脖子上拉上了。
1: 哎，那受得了吗？
0: 那被告的脖子都秃了皮了，
1: 那还不破呀？
0: 哎，这个叫我见官就见官，你何必跟我这拉洋片？
1: 嘿，哈、哦，被告他数来宝的呀，走吧。
0: 哎，这个叫我走，这我就走，这一来到大堂口，
1: 跪下跪下，
0: 叫我跪了我就跪，是今天一定要受罪啊、
1: 嗯、好受不了。
0: 我说胆大狂徒，私入民宅，你调戏良家妇女，该当何罪啊？
1: 嗯，对，你说呀。
0: 哎，这个叫老爷，你听言，调戏民女不是咱，
1: 不认账。
0: 狂徒，你大胆。
1: 哎，您这是怎么了？
0: 不，他们都唱啊，把我这戏也勾起来了。
1: 哎，

0: 招臣约打，
1: 掌心的打
0: 啊，唱
1: 啊唱
0: 啊，劈死劈死劈，啪死啪死啪，不给你点厉害你不怕，板子一举劈肉在，板子一烙劈肉开花，这劈死劈死啪死啪，
1: 好吧。
0: 这小子受刑不过招了，
1: 啊，
0: 师爷让他画工，
1: 签个字吧。
0: 师爷不高兴了，
1: 啊，
0: 让我们都该吵晕了。
1: 是啊，到杂耍园子一样嘛。
0: 哎，把这个笔啊这么一扔，
1: 不干了。
0: 他也唱上了
1: 啊，
0: 索宁不想我不够，哪国不想最钞票，生安藏西个死介绍，狐狸个五毒一推走。
1: 嘿，这份乱呢，
0: 这我太太呢是怕我犯戏瘾，
1: 嗯，
0: 让这个丫头呢在屏风后边听着
1: 啊，
0: 我要是一犯病呢赶紧去告诉她。
1: 那就赶快告诉一声吧。
0: 丫头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见了我太太一着急
1: 啊，说颠倒了，
0: 唱上歌了
1: 啊，
0: 上前喊小脚太太，一时力气你是才，老爷他身安犯了病。
1: 他怎么了？
0: 他又把那儿皇唱起来。
1: 好嘛，
0: 我太太不敢怠慢呢，走到前堂，站在屏风后边那儿听，
1: 嗯，
0: 那会儿我们那儿正唱得热闹着呢，
1: 哦，高潮，
0: 气得我太太这么一攥拳呢，
1: 给你两锤哟，
0: 他也唱上了。
1: 哎，
0: 呸呸呸，你个窝囊废，嫁给你这戏迷我倒了霉，你丢人现眼活受罪，问案唱戏你算的那一回，等会儿回来你可别嫌累呀，顶根羊辣你跪到天黑。
1: 这罪过可不好受。
0: 我问回事，我说谁在屏风后头唱呢？
1: 回事怎么回的？
0: 嗨，他不回还好啊，一回也跟那叫街要饭一个味儿
1: 啊
0: 老爷那是我的太太哟。

0: 您二位帮我说一段。
1: 对，咱们仨人啊说一段。
2: 不，这回我唱一段。
1: 不，你唱什么呀？净俗套子，你还唱呢你？
2: 哎，这回我唱新鲜的。
1: 你还有什么新鲜的？不就太平歌词吗？
2: 不是那老调的，是新调的。
1: 哎呦，成了，是您打算把大家伙都气跑了是不是？
2: 啊，我走了
1: 啊。哎哎，你走没关系，走吧，我们俩说。
2: 你也别说了
1: 啊啊，
2: 你也得跟我走。
1: 我不走。
2: 你不走、
1: 啊？
2: 哎，把那皮鞋给我脱下来。
1: 哎，走。
0: 哎，二位、
2: 哎，要皮鞋。
0: 喂，你要他皮鞋干什么呀？
2: 干嘛？他这双皮鞋是我的。
0: 哦，这双皮鞋是他的吗？
1: 是。
0: 那脱给人家吧。
1: 喂，你干嘛呀？帮凶啊？
0: 什么帮凶啊？
1: 啊，
0: 人家的皮鞋嘛，为什么不还给人家？
1: 他我不能给他呀。
0: 为什么呀？
1: 他那他要当了呢？
0: 嗨，他扔了你也甭管他。
1: 不是，那不，你说那不，不，你说那不成啊？他我给他呀，那我穿什么回家？
0: 那，哎，这什么话呀？
1: 啊，
0: 我问问你，这双皮鞋是不是他的？是他的，给他。
1: 这不错，这是他的。这这我不是跟他手里拿的呀？
0: 跟谁手里借的呀？
1: 他妈。
0: 啊，那也是他的呀。
1: 哎，我不白穿呢。
0: 哦，你拿过利钱。
1: 嗨，哎，别看没拿过利钱呢，这可比利钱强啊。哦，这是 这么回事。这有一天呢，我到他们家里去了，他不在家。
0: 嗯，
1: 他妈就跟我说了，说他呀说话云山雾罩的，没准儿又爱说大话，在外头呢常因为这怄气，回到家里来呢大家伙都遭殃。他妈呀嘱咐我，让我遇见这种事儿的时候呢给解释解释，往圆了说。你看正赶上呢我那双鞋开战了，他妈就说了，你也把这双皮鞋你穿起好了，是这么借给我的呀，这比拿利钱强多了呀。
0: 哦，是这么回事
1: 啊。
0: 人家不白穿您这鞋呀、啊、人家还帮着你打圆场呢。
2: 那他不许我唱，还说把人都给气跑了。
0: 他好说好笑的，你唱就唱吧。
2: 啊，他这么一闹，我都没兴趣唱了，还是说吧。
0: 哦，说可是说，你可别云山雾罩哦。
2: 这什么话呀？什么云山雾罩啊？谁说的？
0: 那你就甭管了。
2: 他是您不知道，因为我学问大，我说出话来他们不懂，净跟我抬杠。就拿昨儿个说吧。
0: 啊，
2: 我一瞧这天啊。就知道要刮大风，我跟他们说了，哎，他们不信呐。哎，昨儿晚上是不是起风了吧？
0: 是有点风。
2: 有点风，这风大了。您知道我们家那岩井吧？
0: 啊，不错，靠南墙有口井啊。
2: 啊，一宿的功夫，把它给刮到墙外边去了。
0: 啊？什么？
2: 哎，那井刮墙外头去了？
0: 没听说过。
2: 你不信呐？哎。问他去啊，
0: 能有这事吗？啊，一宿的功夫风把井刮墙外头去了。啊，
1: 这像话吗？没这事。
2: 你把鞋脱下来吧。
1: 啊你不是不要了吗？
2: 那你为什么说没这事儿啊？不知道。
1: 我哦，这是他说的
0: 啊？是他说的？
1: 不能吧。是他说的吗？
0: 这还有错吗？
1: 啊，对，
0: 对对，
1: 哎
0: 啊，那你说说，
1: 哎，您听着
0: 啊，
1: 他这井里有水啊。
0: 废话，
1: 这横是水浅，那个压不住这井了。
0: 不像话，干井也刮不出去 啊。
1: 哎，你说刮不出去是吧？他瞪着眼，他就刮出去了吗？这
0: 是他是怎么刮出去的？
1: 这哎呀，他你急什么嘛？你不是就问这井是怎么刮出去的吗？
0: 啊。
1: 他是因为他们家那个墙啊太矮了
0: 啊，多矮也刮不出去啊。
1: 他们家那个不是砖墙，
0: 土墙也一样啊，
1: 是篱笆墙。对了，这篱笆墙你懂吗？
0: 怎么不懂啊？
1: 哎，懂就完了嘛。
0: 什么完了
1: 啊？这还没明白呢。
0: 你说什么来着？
1: 哎，他们那篱笆墙啊，那底下都烂了。
0: 嗯，
1: 这么一刮风呢，把这个。

0: 篱笆墙啊刮到井里头来了，但您这么一瞧呢，就好像是把这个井啊给刮到外头去了。
1: 哦，哎呦，是这么回事啊？
0: 这还你怎么不说清楚了啊？
2: 这我不是好抄劲儿吗？
0: 是你抄了劲儿了，都我让了远了。你瞧我这一身汗了吗？
2: 他这人也死心眼儿，
0: 这他也没你这么说话的。
2: 哎，
0: 这双皮鞋，
2: 哎。一个月你穿吧。 我穿着紧。你的有功夫给我排排啊，好不好？
1: 嘿，有双皮鞋就有这个好处啊，明儿我也买两双搁着。
0: 你说话可得留点神了啊。
2: 我知道。我说的不错吧？这井是刮墙外头去了吧？
1: 这也没像你那么说法的。
2: 这修理花好几千呢。花钱倒没关系啊，我向来拿钱不当钱，
1: 当命。
2: 当命，你是没常跟我一块走啊，出去哪回不是我请客呀？
1: 你反正没请过我。
2: 哎，那天同着五六个朋友吃饭馆，一花就3000多，真不贵啊。
1: 吃什么花3000多呀？还不贵啊？
2: 哎，就冲飞进那只烤鸭子来也值啊。
1: 飞进只鸭子来
2: 啊，
1: 烤鸭子。
2: 我们进了饭馆一瞧啊，都满了。哎，上楼吧，冷气坏了，可关着窗户呢。我把窗户打开，刚坐下就飞进一只烧鸭子来，哎，就落在桌上中间了，热烘烘的，还直流油呢。哎，我们几个人就把它给吃了。
1: 哎，李先生，您等会儿吃吧。这不像话呀。
2: 怎么不像话
1: 啊？烧熟了的鸭子会飞呀。
2: 你不信你问他去啊。
1: 哦，他知道。
2: 哎，他吃的最多呀。
1: 哦，您知道吗？这烧鸭子飞上楼来的这码事吗？
0: 嗨，那不是笑话吗？这活鸭子咱也飞不上来啊。
2: 脱下来啊，脱下来啊。
0: 怎么你不是说我穿一个月吗？
2: 哎，一年也成啊。怎么吃烧鸭子这码事？哎，你忘了
0: 啊？你说那天吃烧鸭子呀？不错，有，
1: 又有啊？
0: 是有这么回事。他那天这哪天来着？
2: 前天。
0: 对，前天。对，前天。他我们正说话呢，这鸭子就飞进来了。
1: 嘿，你听清楚了没有？他说的是烧鸭子
0: 啊。这烧鸭子没翅膀。
1: 对呀，还没脑袋呢。
0: 那不就得了吗？
1: 什么得了
0: 啊？
1: 我说这烧鸭子它不能飞。
0: 哎，你说它不能飞啊？它现在就飞来了吗？你怎么办呢？
1: 啊，我怎么办
0: 啊？
1: 这不像话呀。
0: 这你一听这就像话了
1: 啊。
0: 这是个巧劲儿。
1: 巧劲儿？
0: 哎，
1: 那怎么个巧劲儿？你说说。
0: 您见过这烧鸭子没有？
1: 废话，谁没见过呀？
0: 对了，这个烤的时候您瞧见过吗？怎么个手续？这您都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啊。
1: 我问你，它是怎么飞上去的？
0: 就是因为这个烤炉太热了，这鸭子不乐意，正好那厨子那么一开盖，他这么一个急性就飞出来了。这您明白了吧？
1: 我更糊涂了。
0: 怎么呢？
1: 这鸭子杀过了啊，烤了半截了又飞了。哎呀，难得呀，这皮鞋可是好好的穿呐，在意的给人家穿啊。
0: 嘿，你这死心眼儿，这烤鸭子这还不是鸭子吗？
1: 鸭子是鸭子呀，没有脑袋就不能飞呀。
0: 他是这么，哎呦，对了，他是这么回事
1: 啊。
0: 楼下出了点事儿。
1: 出了什么事儿？
0: 他外送的一只烤鸭子，这小伙计呢用扁担钩啊勾住这鸭子头，骑自行车呢给人家送，刚一上车呀、就碰了一个小孩。
1: 哦，
0: 这小伙计呢也摔下来了，一甩把这鸭子就甩上楼来了，这鸭头呢还挂在那钩子上，所以他说呀，飞来一只烤鸭子没脑袋。
1: 哦，那是抡上来的。
0: 哎，
2: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0: 你怎么越说越离谱了你？
2: 嘿，你真成
0: 啊？这双鞋
2: 3个月没关系，你穿吧。
0: 哎，不，您要再买的时候买大一点好吧？我穿着得有点挤脚。
1: 嘿，你瞧瞧啊！
0: 走了，走了。 咱走吧。
2: 这就走 啊？我说两句话，说完了就走。哎，我们吃完了烧鸭了。
0: 哎，你这怎么还提这茬呢？
2: 哎，回家一宿。

0: 睡啊。
1: 哦，撑着了。
0: 不是啊，他吵得睡不着。
1: 哦，打架了？
0: 不是，蛐蛐。
1: 哦，那能有多大的声啊？
0: 呦，这声大了，我起来找找吧。
1: 找找吧。
0: 我到院里这么一听啊，嘟嘟嘟，在大门外头呢。
1: 哦，
0: 哎，到了门外头一听，嘟嘟嘟，在前街呢。
1: 哦，
0: 在前街又这么一听，嘟嘟嘟，哎，在山根底下呢。
1: 嚯，
0: 哎，到了山底下这么一听，嘟嘟嘟嘟，
1: 嗯，又在哪儿呢？
0: 哎，就在这山根底下呢。
1: 啊，
0: 我拿镐头就刨啊，
1: 嗯，
0: 刨了半宿，哎，瞧见了，您说有多大？
1: 这蛐蛐儿，
0: 哎。有一列观光号的火车那么长，
1: 哦，
0: 比火车可粗啊！
1: 哦，
0: 就那须呀，啊，跟那电线杆子似的。
1: 嘿，
0: 那眼睛跟探照灯似的。
1: 哎呦，结果呢？
0: 结果弄个线儿拴回来吧。
1: 啊，
0: 哎，叫唤才好听呢。
1: 可拴回来了。
0: 哎，不信呐？哎，你问他去啊。
1: 啊，哦。哦，来来来，我跟您打听打听吧。
2: 啊
1: 啊，
2: 哎，一个大蛐蛐
1: 啊，
2: 跟火车那么大是吧？须跟电线杆子的似的。
1: 哦，你看见了？
2: 啊，没有，那是胡说八道。
0: 哎，我说的。
2: 你说的也没用啊。
0: 怎么了？
2: 这鞋脱给你了。
0: 哎，那你怎么回家呀？
2: 我坐计程车呀。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双手刀划在我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你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
2: 是
1: 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
2: 嗯、
1: 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嗯，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多方的着想，
0: 嗯哼，
2: 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
0: 嗯、
2: 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尼可联合策划主持。

0: Nice to meet you， 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我们台北台东两地连线，台北这几天啊哇，上班的日子的时候真的天气好热啊。那我不知道在池上的安顺你们天气如何呢？
1: 嗯，我觉得也差不了太多了。

0: 一个字，热啊。
1: 真的热吼，嗯，
0: 不过我觉得好像随着台风比较靠近台湾的时候哦，
1: 啊哈，
0: 感觉风就比较明显一点。
1: 但是
0: 哎，我
1: 他
0: 觉得我们东部，
1: 又
0: 对，
1: 转走了北上了嘛，
0: 对
1: 对
0: 对
1: 不
0: 对对，
1: 对？
0: 没错，对。但是因
1: 嗯嗯嗯，
0: 为它还在外围嘛，所以感
1: 是，
0: 受上呢，风稍微有一点点大，就比
1: 啊哈。
0: 较舒服一点点，不会那么闷呐、啊。
1: 是是是，那我上礼拜呢，礼拜天利用休假的时间呢，就去走了一趟我们台北的四寿山的，我们从虎山溪的旁边的路径上去，然后有走到这个九五峰，好，就是那个地方那个地段的最高的点嘛。那基本上呢，
0: 那
1: 那天的，
0: 很多人，我记得很多人都会去那个地方看夜景啊，或者是看这个黄昏的景色
1: 说实在，提到夜景哦，像我之前带我们家女儿呢去东京的时候，那在东京都厅呢，他就有让大家在制高点来观赏他们的夜景，我就觉得哇，我们四寿山的夜景呢，应该强过他们很多很多很多。
0: 而且可以吹自然风啊，
1: 当然，而且它的景致呢，还可以远眺观音山。那当然，101就在左边，然后星光三月的高楼也看得到。而且那一天的视线虽然有点雾，但是呢，淡江大桥的它那个特色一个中间的一个支柱呢，哎，我透过相机也是拍得到。嗯，
0: 可以看到这么远
1: 是
0: 呐、
1: 的，所以
0: 哇
1: 你就会
0: 塞！
1: 觉得它的景观从白天到黑夜有不同的景观。那当然，自然的声音更不用说了。就是很美妙，有不同层次的声景，就是还蛮适合大家去踏青的。那我呢，自己也是因为休息了一阵子嘛，好久没有爬山，试试看自己的体力到底有没有办法能够承受。哎，发现好像没有差别，一样是可以走到这个山顶。那当然下山之后，你就会发现太久没有爬了，这个小腿这几天还颇有感觉的。嗯。
0: 所以这一条的登山步道，它
1: 啊
0: 也
1: 哈，
0: 算是以石阶为主吗？还是说我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我
1: 它
0: 想我应该是有走
1: 就是步
0: 过。
1: 道啦，就是石阶啦。那因为四寿山就是会有像有虎山嘛、象山啦、狮山啦、豹山，那统
0: 宝
1: 称
0: 山。
1: 为四寿山。那当然也是台北的登山路径的步道之一哦。现在都在推行这个步道嘛。
0: 对，我应该是有走过了，可是太久又没有去了，印象有点模糊了
1: 其实因为离家很近，过去我们大概每一个礼拜都会上山走一趟。上山通常会在那里泡泡茶啦，因为那边的有一些设施其实还蛮友善的，还蛮适合在那里泡泡茶，享受
0: 只
1: 一
0: 要自己
1: 下。
0: 带茶具就可以了
1: 对
0: 吗
1: 对对，微凉的风，因为那边也是有水可以运用的。嗯，谈这些也要问问听众朋友，不晓得听众朋友的日常生活都是如何安排的？因为那天跟一个老师聊天，他说：“哎。”你的生活好热闹，这个安排得好紧凑，我就觉得哎，好像没有特别想过。比方说，我现在暑假因为在学校担任老师的工作嘛，那下班时间就提早了，是4点半下班，那到了晚上8点才有事情，我就想说，嗯，那我还有3个半小时，我要做什么呢？那也是在昨天才发现说，哦。原来台北的华山的很多的展区，可以观看的地方，事实上都营业到9点。我昨天才知道，我也觉得很奇妙，我不知道是怎么样补脑的，总觉得他只到5点。嗯，所
0: 因为我们
1: 以
0: 都会觉得那是一个
1: 公
0: 像
1: 共
0: 展
1: 场
0: 览的
1: 域，
0: 地
1: 对
0: 方
1: 对
0: 哦，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可能会觉得好像就是公务人员上下班
1: 啊哈，
0: 的时间一样，大概就5、6点就要休息了那一种
1: 是
0: 感觉
1: 的，所
0: 吧。
1: 以呢，哎呀，我就错过了可以访问这个怪咖动物侦探的黄一峰了。但是呢，事实
0: 是的。
1: 上我有特别去华山看了他这一次的展览，哎，我觉得还蛮不错，可以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虽然他的展期直到6月30号，只剩下几天时间，不过听众朋友如果有空，刚好利用这个假日呢，也可以过去看看，因为他展到晚上9点。嗯。
0: 是的，
1: 对，还蛮
0: 哦，
1: 特
0: 所以，
1: 别的，是那这个
0: 而
1: 地
0: 且比较
1: 方，
0: 凉爽嘛，
1: 是
0: 晚
1: 的，
0: 上
1: 是
0: 去也比
1: 的，
0: 较舒服一点。
1: 对，那它的主题就是你的城市，我的家，城市鸟巢展。 所以就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像麻雀啦、白头翁啦、红嘴黑背啦，还有现在

0: 外来种的亮鸟科蛮多的嘛，像白尾八
1: OK。
0: 哥，然后还有加巴哥，另外还有现在也各处公园，在台北我常听见的非常美妙的声音叫鹊鸲。
1: 好，雀
0: 雀
1: 曲，
0: 鹲的巢，然后也可以看到哇，白腰雀鸲这两种雀鸲，其实基本上好像对本土的鸟种，其实某种程度也产生莫大的影响在生态系这个部分。
1: 对，
0: 那你就会
1: 是的，
0: 看到说哇，原来他们的巢是可以建在哪里？原来可能在我们的公园或公园的路灯的管里面，或者是安全帽里面也可以筑巢，球鞋里面也可以筑巢。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台湾特有种的鸟类台湾蓝雀，它的巢里面我们会发现我们用的衣架子，
1: 哦，
0: 所以非常非常的多。那当然，这次的
1: 是。
0: 整个展出其实很特别，它用的是木造的盒子，那个盒子其实是放酒的箱子，然后就挂在那个展间的墙壁上，
1: OK，
0: 对，所以那这次因为总是要做一些保护嘛，某一些挂
1: 是，
0: 在墙壁上，它就会用玻璃放上去。那
1: 嗯哼。
0: 我个人当初第一个想象说，哎呀，有点可惜，我如果要拍照记录，其实会有反光的现象。但是后来想一想，我觉得说，哎，这某种程度好像也反映着在我们的自然里面，我们人类生活的空间里面，好像跟鸟类之间，因为越来越接近，或者浅山动物越来越接近的状态底下，某种程度这些野生动物好像也受到我们的干扰，好像有这样的一个
1: 是的，
0: 寓意。
1: 是的
0: 对，我突然想到
1: ，OK。
0: 说，哦，我也许这也是策展人某种程度的想告诉我们的乐听人吧，好，提醒大
1: 是，
0: 家。在生活当中，应该要做一些些的，提醒自己，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呢，都要想到这个土地上不是只有人类这种物种，对，我们的
1: 是的。
0: 生活应该彼此的共生共荣。那这是我的日常生活。那安顺呢，你自己平常都会做一些什么？我知道听众朋友一定知道说，安顺一定是拍照，然后飞空拍，然后拍池上，对吧？
1: 其实也没。现在小孩也都比较大了。当
0: 是。
1: 小孩小的时候，当然是以这一小孩为主了哦，接
0: 嗯哼，
1: 送上学啊。然
0: 是，
1: 后现在大概就是妮可姐所提到的，那有客人就接待客人，如果没有客人，就是糜烂的日子 也没有啦。
0: 哎，放
1: 就
0: 松
1: 是
0: 的日
1: 说可
0: 子，
1: 能对，就是可能就自己的时间会多一点点，然后也可以到四处去走走看看，可以。现在比较懒惰，不然以前真的还蛮认真，骑着摩托车到处去取景哦，到处去等一些日落啊、日出啊。现在开始有一点懒惰了，应该要来多多的提振一下自己。也会尽量的。我在猜，可能以后可能要再多做，开始要进入空巢期了，也需要来做一点点不一样的规划了哦。我想妮可姐比我还要清楚哦，所以她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好。那我想我应该要朝这个方向来前进，可能要多去参加一些活动。我觉得我参加活动参加得太少，应该多参加一些不一样的活动，
0: 哎，我总觉得
1: 来丰富自己的生活。
0: 池上应该有很多的活动可以参与。我感觉上这边很
1: 是。
0: 多的在地人对于在地的一些关注度，好像其实也蛮深刻的耶。我觉得，
1: 是，
0: 尤
1: 其
0: 其是
1: 实，
0: 有年轻
1: 对，
0: 人返乡的一些朋友，或来自于外地的，很喜欢来池上的人呢，在这边定点，可能做起小生意来讲，我觉得
1: 是，
0: 这些也算新住民吧，哈，在池上。
1: 对，没错，
0: 但我感
1: 没
0: 觉
1: 错。
0: 你们之间好像也可以做一些交流，
1: 当然，当然，那也是大家也可以规划说来参加这些活动，不仅是我可以参加啦，当然也
0: 是，
1: 是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当
1: 因
0: 然，
1: 为池上除了是以自然景观闻名之外，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它的文化底蕴。
0: 是，
1: 其实池上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直提到过，比如说像书法，
0: 是。
1: 或者是不一样的稻田的文化啦，或者传统文化在这里面。所以，如果说大家不是只有来看稻田而已，来看 像金城武术或者是博朗大道，
0: 嗯哼，
1: 其实它这里还有很丰富的地质的特色，像是我们有一
0: 对，
1: 个池上断层啊，
0: 是是
1: 哦，
0: 是，
1: 还有一个蛮多，其实蛮值得大家来去体验。像现在又有开始一些走读的活动，
0: 是，
1: 好，越来越深入了，越来越深度了，哦，所以
0: 嗯。
1: 大家也可以多多注意我们相关的这一些粉丝。

0: 职业啦，或者是
1: 是。
0: 公部门的粉丝页上面的活动的公告，其实相当的丰富啦。那这也是我应该要多多去学习的地方，应该要让自己也走出去啊，多多的去跟这一些新来的朋友们呢，去多多的去见习，去了解不同的这种文化活动，
1: 可以互相交流一下，对
0: 对，
1: 吧？
0: 没
1: 而且
0: 错，
1: 其实这个季
0: 是
1: 节
0: 的，
1: 好像也有很多各地的原住民部落的丰年祭，
0: 是的，
1: 好像
0: 是的，
1: 也
0: 没错，
1: 陆陆续续在展开了。我觉得在参与丰年祭的那个部分，可能可以真的比较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进入到原住民部落朋友们他们的内在文化的部分，因为比较有机
0: 是，
1: 会在那个地方跟部落的朋友深度的聊天，对不对？
0: 没错。
1: 我不晓得听众朋友平常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那当然，很多朋友说：“哎，你的脸书上就是好像都参与很多活动。”那可能
0: 是
1: 是
0: 的，
1: 我习惯写一下生活日记吧。那尤其现
0: 是。
1: 在有聊天机器人 AI 之后，其实写文章会更快。我以前写一个短文，我可能就要花一两个小时吧。那现在大概
0: 嗯哼。
1: 就是跟聊天机器人聊过，也培养过之后，他大概知道我写内容的风格，所以基本
0: 是。
1: 上只要把我所见所闻、所看到，还有我的情绪，那我看到的感动写给他，他就会写一篇比较顺畅的文章提供给我参考，然后我再试着去改成我自己想要给我的受众、给我的脸有观看的内容，所以基本上其实也蛮好的。好像如果认真去解析，可能我自己写作能力也会更好吧。
0: 是
1: 如果
0: 是
1: 你有
0: 是
1: 仔
0: 是
1: 细
0: 是
1: 的
0: 是，
1: 去观赏分析说，哦，原来我这样写，他换这种方式，但是也不是每一次都很满意。有的时候我宁可放掉 AI 给我的建议，我会自己用自己的
0: 是，
1: 方式去诠释。
0: 是，
1: 所以这个好像也
0: 嗯
1: 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前比较常
0: ，OK，
1: 跟朋友聊天啦，那现在偶尔呢，会针对我的所见所闻呢，跟 AI 聊天。其实也是一种生活的乐趣吧，但重点就
0: 没
1: 是
0: 错。
1: 你自己要去走过、看过、听过，然后五感打开过，你才有办法写出属于自己的内容。所
0: 没错。
1: 以这可能也是我们要不断学习的，真的是可以跟AI 人工智慧呢做个朋友，就善用它当做一种工具吧。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开场就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们的生活日常。那听众朋友也许也可以想想说，哎，有没有回望自己的生活日常，到底做些什么事？是不是要
0: 是
1: 试着
0: 是。
1: 让自己，哎，真的放松一下下？有需要时间排这么满吗？好，这个可以也可以提醒大家停下脚步来检视一下自己的生活日常哦。纯净新闻。都在
2: 小小鸟，大世界。
1: 赶紧来关心环境相关的新闻。最近大家对气象这件事情可能会很关注台风，对不对，安顺？
0: 是的，没错，因为最近台湾东海岸、东部海面上呢，
1: 对，
0: 好像还蛮热闹的。
1: 是啊，分别来有7号台风的米克 拉
0: 跟
1: 跟
0: 八号
1: 八
0: 台
1: 号
0: 风，
1: 台风无花果。
0: 无花果，是的，
1: 对，
0: 是的，
1: 那台风呢，好像都有转路径的感觉了。但
0: 没
1: 台
0: 错，没
1: 风的
0: 错，
1: 动向到底如何，其实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关注哦。所以我自己这样子，因为今天刚好一开始要谈环境新闻，谈的是台风，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韦恩台风啦，还有赫伯风灾，就赫伯台
0: 是，
1: 风，然后另外
0: 是，
1: 呢还有就是莫拉克。这几个台风好像都引起我们土地上很多很多人民的一些影响。那当然，我个人呢，走在市区，印象最深刻的是苏迪勒台风，因为那时候下班时间呢，我整个人的风超级大，我整个人是被风吹着跑，而且刚好我走在路上，刚好是有这个在捷运市政府捷运站那边，刚好是有风切的关系吗？我整个人是
0: 是，
1: 被整个吹到墙壁上的，整个往墙
0: 哇，
1: 壁
0: 风
1: 撞。
0: 大到可以把人推着跑，
1: 对，就被推着跑。可是推着跑，其实我家乡是在新竹嘛，那 风吹着跑的感觉其实是常常有的。但是因为台风的时候被吹着跑，那种感觉呢是比较特殊的经验。那我相信安顺自己关于台风这件事情，应该也有很深刻的印象，对不对？
0: 对。 我记得小时候呢，最感受最强的，那就是妮可姐所提到那个韦恩台风。

0: 嗯哼，我记得那个韦恩台风呢，对台湾来讲真是一个噩梦，因为它就是几进几出。
1: 是是是，
0: 对对对对，我觉得有一些台风呢会流连忘返哦、喔，嗯，有时候呢就跑上北边，然后又往下被挤下来，
1: 对，
0: 就这样几进几出的哦、喔。其实我就记得韦恩台风是我小时候是印象蛮深刻的，然后我到了东部最深刻的就是两年前的康瑞台风了。
1: 哇，那个风应该超级大，這個、康瑞台風呢对不对？
0: 嗯，对，它是一个强烈，好像是超级强烈台风的等级哦、喔嗯。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好像停电停了好几天，我在东部从没有停电停那么久过、喔嗯，就是连续停电停了大概4到5天的感觉。嗯、哦，真的没有电真的是很不方便，所以那时候的记忆非常非常的深刻哦、嗯、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呢，这个康瑞台风呢就被除名了、哦、因为它实在太大了。
1: 对，因为有些台风会经过世界气象组织他们的讨论，对不对？
0: 是的。
1: 像安顺有特别告诉我说、嗯、事实上台风的名字呢总共有140个名字。
0: 对，
1: 然后是由10个会员国共同讨论出来的、嗯、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是的，我想大家应该对这个很好奇，为什么会有台风的名字，因为这它不是自然跑出来的，这个是、嗯、有一个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底下的台风委员会，那大家应该都没有听过、嗯、这个联合国底下还有一个台风委员会哦、嗯、那这个委员会很特别哦，它有14个国家或地区组成、嗯、那像你刚才所提到的，每一个会员可以提供10个名字来命名台风，那加一加就总共有140个名字哦。所以从第一个要轮到最后一个呢，大概要5到6年，因为我们根据统计，我们西北太平洋呢一年平均大概会有26个台风形成，大概了就是20出头个到30个左右、
1: 嗯、是，
0: 所以你这样把它除下来呢，大概这个表呢命名表5到6年就要重新再从头到尾再轮流一次。可是他们呢会有几个特别的原因呢会被除名。
1: 嗯，
0: 哦，第一个呢当然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像康瑞台风那种超级强烈台风，然后造成可能人命财产损失很大的、哦、破坏力很强的、嗯哦、造成的惨重的人员伤亡或巨大的经济损失的台风就会被除名，就永不被录用了。像这几年前的造成菲律宾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台风叫做燕子台风，我相信很多人都还有印象、
1: 嗯、
0: 它真的造成菲律宾非常非常惨重的这个伤亡、哦、
1: 是，
0: 这个燕子台风就被除名，后来就变成叫做纳尼、哦、纳尼、啊、新的台风的名字。对，
1: 是是是。
0: 那像康瑞台风呢被除名之后呢，以后就会变成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高基、哦、
1: 嗯，
0: 这个、
1: 嗯
0: 啊、是柬埔寨提供的。
1: 是是是。
0: 对，
1: 那我就在想说，嗯，之前马泰安的堰塞湖造成那边的损失非常大，全台湾其实都动起来了，大家都一起去帮忙做救援。嗯嗯，我觉得那个台风呢，画袈裟，未来应该也有可能被除名，
0: 会不
1: 会，对不对？
0: 对，有可能会被拿出来讨论。
1: 嗯，
0: 这是非常极有可能的、哦。
1: 对，因为这个台风被永久除名的原因，其实有几个。刚刚安顺特别提到，就是破坏力非常惊人的，然后造成一些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损伤，包括伤亡啦，包括经济的损失。
0: 是的。
1: 那
0: 是的，
1: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可能会被替换掉的，也有可能是这个名称呢会引发争议，或者是误会，或者可能在某一些国家地区的语言里呢，可能有不良的含义，
0: 是，
1: 然后会造成部分国家，嗯，比方说像宗教观点的冲突呢，也有可能会被提议把这个名字更换掉，对不对，安顺？嗯，
0: 对，我想这个当然就是，因为毕竟有14个国家或地区嘛，嗯、哦，所以每一个国家的文化背景都不一样。对于这一名称的解释可能也都不太一样，可能在某一些地区它的解释是比较美好的，但是有时候呢在某一些国家或地区它可能不见得是那样的解释哦，所以为了避免争议啊、哦、所以干脆呢我们就换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哦，这样也比较不会有冲突或误会发生啦、啊、
1: 对、嗯、那当然有听众朋友可能会很好奇说，诶，这些名字的命名跟台风的强度到底有没有关系呢？嗯，
0: 这当然没有关系，只是凑巧。
1: 是，
0: 我觉得其实台风的名字也很可怜，他也不想要说刚好这个名字就遇上那个风势比较大的时候就被命名那一个名字嘛。
1: 是是，
0: 这也不是他能决定的，就刚好轮流到他了。

0: 所以像燕子台风，他应该想说，我怎么那么倒霉？我也不希望那个时候我那么大，对不
1: 是是是，所以其实真的气象署有特别提醒大家哦，这个名字跟台风的强度是没有关系的，是刚好轮到了而已。
0: 当
1: 然后
0: 然。
1: 整体来讲，还是要看当时候的整个大气的这个状态，对不对？
0: 因为啊，因为其实台风的命名哦，它
1: 是。
0: 有一些是真的是以动物，但是很多可能都是一些象征性的意
1: 是
0: 思哦，
1: 是
0: 像
1: 是。
0: 是有一些意思呢，是代表方向的。像泰国就命名一个叫布拉帕，你知道布拉帕在泰语呢，是代表东方的意思。所以你说
1: 哦，
0: 这
1: 是。
0: 个跟强度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关系吧？
1: 所以，其实某种程度，我觉得对于这个国家在命名的时候，他们可能也希望借由这样的命名，让全世界知道他们的文化内
0: 对，
1: 涵。
0: 我觉得泰国会命名布拉帕，因为台风都朝它的东边来嘛。他或许会觉得说，哦，这个台风大部分都从东边，然后我干脆用它东方来当做它的名字好了。
1: 是的，
0: 这
1: 是
0: 或
1: 的，
0: 许也
1: 是
0: 是他
1: 的。
0: 们的想象的想法。然后南韩呢，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那里台风以后会有这个台风的名字哦。然后
1: 是。
0: 呢，它在韩语里面呢是象征着翅膀。哎，你看台风也像一个翅膀一样嘛，对不对？
1: 是。
0: 所以也是蛮有趣的哦。
1: 对。那所以呢，有关于台风的名字，事实上，哎，好像也告诉我们，也许下次有机会，我们可以去查一下，哎，这个名字是缘由怎么来的，然后是哪一个
0: 对，
1: 国家命名的？
0: 这个
1: 其
0: 都
1: 实，
0: 会有的。哎，
1: 对，
0: 大家有兴趣可以上我们的那个联合国的刚刚所提到的台风委员会的这个官网上面，我相信应该都有他们为什么要命名这个台风，是哪一个国家或地区命名，然后呢，它代表了什么含义，大家都
1: 是。
0: 可以去了解哦。
1: 没错，那我们提到颜色这件事情哦，通常我们说我们到户外做运动，最好穿属于大自然的颜
0: 大自
1: 色，
0: 然
1: 对不
0: 的
1: 对？
0: 颜
1: 大
0: 色，
1: 地的
0: 是
1: 颜
0: 的，
1: 色。那
0: 是
1: 最
0: 的，
1: 近呢，有对夫妻他们去走步道，然后呢就不小心被风遮了，所以大家就在讨论说，因为之前我们其实也有访问过研究风类的专家蔡明宪老
0: 是，
1: 师，他有特别发现呢，穿深色衣服比较容易。被风遮，尤其是黑色的，
0: 黑色
1: 那
0: 哦，
1: 对，所以最好建议大家可以穿浅色系的衣服，比
0: 浅
1: 较
0: 色
1: 不
0: 的，
1: 容易啦。那当然，如果真的不小心碰到，因为这个季节好像是风类比较在这
0: 活
1: 个
0: 动旺盛的
1: 活动
0: 季节，
1: 旺盛的季节，还是提醒大家这个走到步道上呢要格外的小心。我想可能要离灌木丛远一点，感觉上是这样。
0: 是，没错，没错，
1: 对，然后当然提到颜色，为什么提到这颜色这件事情？是我们今天有一则新闻，特别提到色彩的喜好这件事情，有关于动物，尤其在海洋里面，那研究人员就有研究了哦，企鹅感觉上比较偏爱白色，所以呢，或者是一些海洋的生物呢，如果不小心吃进塑胶的这个内容物的话，通常都是淡色系、透明色系。不过，当然也有研究专家认为说，有可能是漂流到大海里面的塑胶袋，可能或者瓶盖也是白色居多。所以在这些物种里面，如果不小心吃到这些塑胶制品的时候，通常都是浅色系。我不晓得安顺你怎么看待这则新闻？
0: 是，那这一个研究呢，是纽西兰的一个研究者哦，他在水族馆呢，真的透过企鹅研究，在他面前摆了一块木板，那上面就扎了很多不同的颜色的这个瓶盖，像是有红色、蓝色、黑色、白色哦，那这四种不同颜色的瓶盖呢，透过让企鹅应该就说去诱导它去啄食哦，结果他们发现哦，很多企鹅呢，大部分都是先咬白色的瓶盖，很特别，对。然后呢，黑色的瓶盖是他们最不喜
1: 不
0: 欢
1: 喜
0: 的，
1: 欢的，
0: 对，这个跟蜜蜂有一点不太一样，刚 好
1: 蜜
0: 相
1: 蜂
0: 反
1: 看
0: 过
1: 到
0: 来哦，
1: 黑色，哎，或许也是
0: 对，
1: 他讨厌哦，所以，
0: 也有可能，所以研究者就推论说，可能不是因为啊，飘扬在海面上的这一些像塑胶类的物品的颜色是白色或透明的为主，有可能真的就是企鹅，它就喜好白色的。那他们的推论是说，可能跟它的食物有关系，可
1: 所
0: 能它吃的
1: 以
0: 鱼大部分都是以白色系为主嘛，哦，所以可能它看到白色就很想要去追逐它，但是也有可能他们也推论说，会不会是跟氮有关系？ 因为我们都知道

0: 液的蛋是白色的哦，
1: 是的，
0: 所以他们也发现过，他们有一些企鹅曾经会对这个白色瓶盖呢，白色瓶盖做出求偶或者是繁殖的行为，甚至会拍打翅膀，反复的鞠躬，哦，甚至会试图的去转动瓶盖，有一点像企鹅在孵蛋的时候，它
1: 的那样
0: 会
1: 的行
0: 翻
1: 为
0: 动
1: 吗？
0: 蛋的这个行为。对的，对的，对的。也有可能是这个因素啦，但是因为这个还没有很明确的研究的成果哦，这个目前都只是推论。但是，依照这样的他们研究的成果，或者是他们在野外观察到的实际的情况，感觉就是企鹅就是特别对喜欢白色这个塑胶呢，非常的有感觉哦。是的。
1: 哇，所以呢，其实我也发现，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有关于像塑胶盖啦，这个瓶盖啦，或者是垃圾袋，好像浅色系的确也是比较多耶。我觉得，对，我感觉上，
0: 是，好像大致上也是这样，没有错。
1: 所以漂流到大海里面，虽然呢，有人说可能不见得是因为那个大海里面是比较多其他颜色比较少的原因，但我觉得。感觉上好像大海里面白色系的东西，透明塑胶袋还是比较多。不过，如果说研究里面是这样提到，哎，那倒是真的要再持续的去观察。我觉得很多事情
0: 对，
1: 都
0: 但
1: 要长久时间去观察。
0: 没错。不过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其实这个塑胶海洋垃圾真的对不仅是鸟类，对很多海洋的生物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哦。那它们吞下这个微塑胶之后呢，甚至可能会渗入它们的血液，改变荷尔蒙平衡哦，然后会造成消化道慢性的发炎，也就是慢性的生病，然后疤痕、组织增生。另外，塑胶也可能会堵塞这个鸟的肠道，让它们因为饥饿而死亡。哦，那也有可能锋利的这个塑胶还会刺穿它们的肠道哦，所以对它们来讲影响都是非常大，像是误吞的气球啊，可能甚至会立即死亡哦。所以真的对它们来讲，海洋里面的这一些塑胶垃圾真的就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一样。
1: 是的，所以还是告诉听众朋友一个数据，我想大家听了可能会觉得哇，怎么会这么多？这个根据估计，每年有800万吨的塑胶垃圾，
0: 是的，
1: 800万吨哦，流入大海，那就相当于每分钟就有超过一整辆垃圾车的塑胶被倒入大海。
0: 哇，这听起来 就有一点可
1: 很
0: 怕
1: 可
0: 了。
1: 观，对不 对？
0: 是的，是
1: 有
0: 的，
1: 时候有这样的比喻，大家就很清楚了。所以我们
0: 没
1: 真
0: 错。
1: 的还是要简单生活，快乐过，不要用这么多的一次性的用品。真的提醒我们的所有朋友们。好，稍后一段音乐过后呢，我们再继续来谈相关的新闻呢，尤其是哇，越来越热的状况，真的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多理解之后，我们才知道说我们该怎么样控管我们的这个用电这件事情。我们稍后回来。

0: 在关心，哇，极端气候，我想这几周听众朋友都一直在听我们讲极端气候这件事情哦。这个全球将面临极端的热压力，
1: 最近是在台湾

0: 真的是有够热的热哦、嗯、其实不是只有台湾热，我觉得整个欧洲好像也更可怕。
1: 对，他们的摄氏温度如果转换的话也是超级可怕的。嗯，
0: 而且我们都会觉得欧洲不是在一个温带的地区吗？
1: 嗯哼，
0: 为什么热起来这么热比热带感觉要更可怕一点点哦。有一个研究指出，他们追踪了1970年到2024年这一个期间的热压力水准的这个激增情况哦。
1: 嗯，
0: 本来呢在1970年代的大概全球16%的人口经历过至少一天的极端热压力，也就是呢这个体感的温度至少达到了摄氏46度。
1: 还好我们还没有哎、欸，46度好可观哎、欸
0: 嗯。对啊，这个是体感啦、喔、
1: 是。
0: 那50年后呢，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了22%，从16%上升到22%。这个听起来可能不算多了、喔嗯、但是以现在的人口，因为16%是50年前的人口、喔
1: 嗯、
0: 那现在我们的全世界的人口是多了非常多倍了、喔
1: 嗯、
0: 那他们经过换算之后呢，这意味着呢大约现在有多出10亿人正面临、
1: 哦
0: 至少某种程度的极端热压力，
1: 就是这50年来就对了、
0: 哦、对的对的、嗯、这个人口数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哦、
1: 哇，
0: 所以其实很多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嘛感觉有点这样的感觉、哦、
1: 这压力很大、哦、其实那天
0: 是的是的，
1: 上礼拜曾经在我居住的地方南港呢、嗯、我们特别看了一下当天的体感温度到底如何，有破40、欸嗯、当天户外的体感温度是41度，所以刚刚提到说哇，全球有多少百分比是22%达到体感温度曾经有46度，还好目前我们可能还不会有这么强烈的感受体感温度46度、嗯、可是如果大家一直在开冷气的状况，嗯，很难讲哦，不知道台北会不会在某一个这个状态底下也可能温度会超标啊。嗯，
0: 对，没错。而且另外一个比较让人惊讶的状况，就是说到了夜晚，其实我们都会觉得到了入夜之后、嗯、温度应该会很快的这个下降哦。
1: 嗯、哼哼，
0: 可是根据这一份资料，他们也追踪了全球这个酷热夜晚的情况哦，这个增加的情形也越来越明显。
1: Uh-huh.
0: 发现全球大部分的地区的热带夜，
1: 嗯，
0: 也就是说。体感温度呢降不到摄氏20度以下的夜晚的数量都有在增加、
1: 嗯、
0: 也就是说晚上热的情形也越来越明显了、
1: 嗯、
0: 我们一直以为、欸、太阳不见了入夜了应该会比较舒服一点点、
1: 嗯哼
0: 其实事实上呢它并不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而且呢温度还在维持在20度以上的这种天数也越来越多了、哦、
1: 嗯。所以其实我们能够明白这些事情也提醒着大家如何因应吧、嗯哦、所以我们如果都视而不见，恐怕对于未来热压力来讲可能真的会造成我们很大很大的这个压力，未来如果变成全球都必须要面临的话，哇，恐怕全球都在发烧啊，那就是一个不知道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对不对？
0: 是的，而且会、
1: 嗯、
0: 我觉得可能会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比如说我们的空调系统变多了、
1: 嗯、
0: 用多了、欸、其实反而是加剧的这种现象、
1: 嗯、
0: 因为一直排热、哦、反而越来越热、哦、
1: 嗯,
0: 對
1: 嗯，那当然事实上我们刚刚提到是全球性的问题嘛，是面临的热压力的这个状态、嗯、那我们的中央研究院也监测了7年哦，那针对全台湾来有20个观测点去感受哎、欸，我们的温度的状态，对不对？那热伤害其实在全台排名最高的是在嘉义耶，可是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听到如果寒流来了的时候也常觉得哎、欸，温度最低的好像也是在嘉
0: 义
1: 的外海，这个地方真的是很特别，对不对安顺？
0: 很特别、嗯哦、对、嗯、那这个中央研究院也提出解释了，
1: 是
0: 这个很有可能会不会是因为北回归线通过它太阳直射的这个日子比较多嘛、
1: 哦、
0: 所以温度相对上高的情况是比较常见的，
1: 是
0: 可是我们也不要高兴得太早，尤其在台北市
1: 哦，它是排名第二哦
0: 对对根据他们的研究，他们发现呢，第一名的嘉义呢，他在他们观测值里面有14.3%的时候呢，经常超过36度C。 排名第二的台北市呢，其实也相差不了太多哦。根据他们的观测呢，有12.8%的观测值呢，

0: 也超过了36度C，所以台北跟嘉义，我想也不相上下啦，
1: 差不
0: 不
1: 多，
0: 相
1: 对不
0: 上下。
1: 对？
0: 对对对
1: 哇，而
0: 对，
1: 且台北呢，还有38度极端高温的出现几率。那
0: 是的，
1: 新北也是一样，有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几率，对不对？
0: 对的对的对的。那至于台北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常见的这种超过36度C 的这种温度呢？大致上可能就是因为呢，地形的关系，我们知道它是一个盆地嘛，哦，然后呢，另外呢，也可能是因为空调的相对使用量也比较大，哦，所以呢，也会造成这个温度呢一直下不来，这个是有相当的关系的哦，
1: 哇，所以，像比方说，我们家其实觉得说有凉凉就舒服就蛮好，因为通常屋子
0: 是，
1: 里面最近可能就是29度跟30度，那
0: 差
1: 为
0: 不多哎，
1: 了晚间让它稍微凉一点点呢，像呢客厅就可能开27度，后来要去睡
0: OK，
1: 觉的时候，我大概就开28度，大概是这样的
0: 哇，
1: 一个温度，然后再加个电
0: 那
1: 风
0: 你可
1: 扇。
0: 能蛮能耐高温的，
1: 哎，就还好，因为就再加个风扇，其实就还蛮舒服的。我不知
0: 体
1: 道，
0: 感温度就比较好一点了，
1: 对，但是一样有开冷气。那我
0: 是
1: 不知道
0: 是，
1: 冷气的温度有节电功能之外，是不是对于我们的主机往外发热的状态会改善吗？会降低吗？这
0: 应
1: 个
0: 该
1: 部
0: 吧，因为它
1: 分，
0: 的运转。它的这个压缩机的运转就不会那么频繁了，
1: 哦，是
0: 对，
1: 是是，
0: 是的，
1: 所以。也许大家可以尝试看看，让自己身体舒服就好。我是这样做，
0: 是
1: 因为
0: 的，
1: 我觉得这
0: 是
1: 样
0: 的，
1: 还蛮
0: 是的，
1: 好的。像我们的录音室里面，有时候被学生开着22度，我都觉
0: 太
1: 得
0: 冷了
1: 哇，
0: 吧，
1: 太冷了，对我来说，所以我就把它开到27度。对我来讲，一个 人在录音
0: 哇。
1: 室里面是 OK 的。
0: 对，不然这样内外温差这么大，蛮
1: 是，
0: 容易会感冒的吧？
1: 或者中暑都有可能，对不对？吼，突然很
0: 是，
1: 热，
0: 没
1: 然后
0: 错。
1: 进到这个冷气很强的地方，风一吹到脖子啊，我觉得这都很容易中暑。
0: 对，让身体呢，有时候呢，招架不住，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哦。
1: 是是是，没有错。那再来提到的，就是两则跟鸟类相关的哈，但是这两则新闻基本上都带给我们一些冲
0: 遗
1: 击
0: 憾呐。
1: 吧，或者说有些检讨吧。比方说，
0: 是，
1: 我们之前一直在提到东方白冠，哎，台湾呢有繁殖成功，对不对？也繁殖成
0: 是的，
1: 功离巢了，大家很开心，因为它是纬度最低的，发现有这样的繁殖的现
0: 繁殖
1: 象的
0: 成功
1: 嘛。
0: 的记录，对，
1: 对，但是因为外在的一些因素，最近连续有2只鸟，包括幼鸟跟成鸟，都相继的，成鸟是受伤，然后幼鸟呢就直接夭折了，所以相当
0: 是。
1: 可惜，大家也就觉得蛮遗憾的，就会特别提到说，哎，这附近周遭的环境，栖地的环境是不是要再做一些调整呢？比方风机，对不对？那比方说像鸟网啊这些东西，或者是浪猫浪犬，对这些鸟类的生态栖地都会产生影响，对不对，安顺？
0: 对，我觉得其实风机大概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示了，就是说
1: 是。
0: 有时候这一种大型的这种机具在设置之前的讨论跟研究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哦。当
1: 是
0: 时候我们
1: 是。
0: 可能都没有想到说，其实对于东方白鹳的影响会这么的明显。那或许我们都知道它对鸟会有影响，可是呢，当它打到了一个明星鸟种了之后呢，这个问题就变大了哦。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个绿电对我们来讲真的也是蛮重要的哦。只是说它在设置的位置上，或许是不是要再做更严谨的探讨哦。如果说太接近陆地的话，对于附近的这一些生物，或者是人的影响，其实都还蛮大的哦，因为风机它会有低频的这个噪音，另外呢，对于鸟类在迁徙的时候呢，也是一个严重的这个危险哦。那透过这一次的这一个我真的觉得透过这一次这个事件来讲，或许以后我们在规划这一些风机的时候，真的要再多方多严谨的探讨哦。
1: 没错。那包括你刚刚提到说，哎，如果离岸边比较近，会造成某些的影响，不管是人或自然。但是像离岸风机也一样，它在施工的时候，可能对海底生物就会造
0: 海
1: 成一
0: 底，
1: 些影响了。
0: 没错，
1: 所以
0: 没
1: 有的
0: 错，
1: 时候，事情可能要更长远的规划，或看到的
0: 是，
1: 事情的那个广度，可能要
0: 对，
1: 再更广一点点，可能不能只看到
0: 对，
1: 我们的需求，而是物种的海洋跟陆地的平衡这。

0: 成鸟呢，在这个幼鸟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还是回来巢内不断的去往返去观看。其实也有人解释说，他们是哀悼。不过这个现象其实基本上，我在我们家的阳台上的鸟儿突然被我们那时候那次包括有这个绿袖眼，还有曾经是白头翁，那曾经有所谓的大鸟来，那但是大鸟有台湾蓝雀，也有树雀，然后也有大卷尾，他们来把幼鸟夹走之后，真的耶，青鸟就是会一直回来夹着它的食物回来看一下，就来来回回好几次，你可以感觉到它们很失望的样子。那他们后来就看发现真的是不在了，雏鸟真的不在了，所以他们就离开了。对，我觉得这个现象，我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真的很有感触，因为我们家的阳台就真实发生过这样的一个事件。那个是被大鸟夹走，我觉得那是一个很自然的生态循环。但像这种可能突然的离开的，就发现可能是食物中毒这些现象，真的是我们可能要想办法让这些事情不要再发生，对吧？安顺，
1: 我觉得透过直播哦，很直接的让大家看到死亡这一件事，让你知道说，不是只有报道上面的这个文字的叙述，你真的就看到一只鸟在你面前活生生的就这样倒下了哦。或许对于我们的冲击会更大一点点，大家可能会有更多的反思哦。我觉得直播的意义或许就在这里，让你知道说，人啊，不管是人或者是物种的生命都是很脆弱的哦。那这一些自然的物种呢，它们的这个更脆弱，因为它们有很多东西不是它们能够控制的哦，像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鸠星，就是因为它是高端的这个猎食者，所以在食物链的顶端呢，它吃的东西吃下去的这一些食物，如果它有累积毒素，最后都是累积到它的身上的哦。那尤其是幼鸟。因为幼鸟又都是吃内脏或者是比较嫩的肉的部分，所以它累积的更多更快，哦，所以才会有发生这样的情形。那也让我们知道说，真的，农药的使用或者是老鼠药的使用，其实都要很小心的，都要很
0: 对，
1: 小心
0: 是的，所以也许我们的听众朋友就会有个疑惑，就是台湾
1: 是，
0: 猛禽面临毒物的污染威胁到底有多严重？那我们就
1: 真的
0: 跟
1: 蛮
0: 听
1: 严
0: 众
1: 重
0: 朋友报告一下，就是根据台湾猛禽研究会的统计哦，从2021年到2024年这几年当中，他们做了检验，有106只死亡的猛禽当中，高达61%被验出了灭鼠药残留。其中有68%同时可以检验出2种以上的药剂，所以显然这些毒饵污染呢，已经造成台湾猛禽生存的巨大威胁。我想这个
1: 是
0: 巨
1: 的，
0: 大
1: 没
0: 威
1: 错。
0: 胁应该不只是台湾猛禽，是很多的生物都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这不
1: 是
0: 得
1: 的。
0: 不好好的这个醒思，我们对于卫生条件的面对应该要怎么样去有一些 SOP 的标准值，不会去影响到我们其他的物种，这实际上是蛮重要的，提供给我们
1: 是
0: 朋友们做参考。

0: 鸟语花香，陪您全家人轻松进入赏鸟的行列，体验美好丰富的飞鱼世界。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2: 我是安顺。
1: 进行的单元是鸟语花香，来，安顺今天为朋友们介绍什么鸟儿呢？
2: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认识这个长期在海洋漂泊的这个信天翁哦。
1: 是，
2: 那我们今天要认识的这一只鸟的名字叫做黑脚信天翁。顾名思义，脚就是黑色的。
1: 是的。
2: 它的身长大约也有80公分长哦，但是它们的展翅呢都超过150公分以上哦。它的嘴喙是黑色的，成鸟全身的羽毛大致上是黑褐色的哦。不过呢，在它的嘴喙的周围呢，还有额头还有眼睛下方呢是灰白色的，所以这个对比还蛮明显的哦。另外这个部分的尾上的腹羽还有尾下的腹羽是白色的哦，这可能在它飞翔的时候会比较明显一点点。
1: 是，
2: 那脚呢是黑色的，这我们刚刚有提到过了哦。它的繁殖地点呢，我觉得跟这个短尾信天翁，我们上个礼拜介绍这个信天翁蛮接近的，像是在夏威夷群岛的西部的小岛，还有小笠原群岛，还有伊豆群岛，甚至呢到了琉球群岛都是它繁殖的这个地区。它活动的范围呢，大概就是在太平洋的北半部的海域。它在夏天的时候呢，会出现在台湾北方的花瓶鱼、彭佳屿还有棉花屿的北方三岛，这个大概就是比较容易看得到的地方。
1: 是，
2: 在过去其实这一种鸟呢在台湾海峡还蛮常见的哦，虽然不确定是不是在澎湖繁殖，可是呢到了1930年代以后呢，他们突然在台湾海峡就消失了，也就是说目击的资料就几乎没有了。这个也蛮极端的哦。但是近年来又在北方的三岛海域调查呢，还是可以看得到这一种鸟大致上的数量有在10只以上。可是因为这种大型鸟真的在现代的这个世界里面呢，这种鸟真的都很危险。大型鸟的生活都很困苦的。
1: 是是是。
2: 不管是栖地啊，或者是说人为的伤害啊，对他们都造成很大的这个影响的哦。
1: 是。
2: 他们是属于群居性的鸟类，喜欢栖息在海洋还有沿海的地带啊，我们提到过他们的飞行能力是超强的，真的可以说是大自然的这个飞行器一样了哦。可以长时间利用气流来滑翔，常跟随在渔船的后方。为什么要跟随在渔船后方？
1: 因为有食物啊。
2: 可能会有东西。
1: 对啊。
2: 对，因为有东西可以吃嘛，哦，那如果没有东西可以吃的时候呢，它大部分也会捕食海中的鱼类还有甲壳类。它们最喜欢吃的就是乌贼。对，乌贼真的是不管是人或者是鸟都很爱吃哦。
1: 是
2: 啊，它们繁殖起的时候发出的声音呢，跟我们上个礼拜介绍的这个短尾信天翁非常的接近，会有这种喉音或者是咕隆咕隆的这个声音，或者是上下嘴会敲打的声音。我们来听听看，
1: 我们来听听看。他们声音好多变哦。
2: 对，我觉得会不会还有别种鸟的叫声啊，
1: 也有可能。刚刚真的
2: 有
1: 听到，
2: 有, 的
1: 有听到他的嘴会这样子敲打的声音。
2: 有，这蛮明显的哦。
1: 是，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个那个鸣叫声，你看这个。
2: 哦，好明显啊。就是嘴会敲打这个声音。
1: 完全是嘴会敲打的声音。
2: 对对对。突然就叫起来了。
1: 然后另外还有其他的嘴会敲打声，我觉得这应该也是蛮明显的吧。哇，
2: 这录音都相当清楚。
1: 是，那个嘴会的敲打声。好可爱哦。今天为朋友介绍的是黑脚信天翁，朋友们想进一步的去听其他的声音的话，可以上 eBird 网站，也同时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哦，提供给朋友们做参考。

0: 鸟类是森林中要动的音符，是自然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1: 好的，赶紧来关心野鸟朋友们的私密生活。我们今天谈到然跟鸟巢有关系，对不对？哎，呼应了我们刚开场的时候提到的那样的一个展出，对不对，安生？
2: 嗯，是的。但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只鸟哦，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特异功能。Uh-huh. 虽然它的鸟巢呢所筑的地方非常特别哦， 是在瀑布的后方哦，
1: 太厉害了，是。
2: 对，但是呢，这个青鸟要穿过瀑布，也要很厉害的这个能力哦。
1: Uh-huh.
2: 我们今天介绍这一只鸟的主人翁呢，叫做白喉河乌哦。
1: 是，
2: 这个河乌在我们台湾有另外一种，就是单名就叫做河乌。
1: 河乌
2: 哦，其实。我相信他们的筑巢的习性都很像，只是这个白喉河乌呢，他特别喜欢呢把这个巢呢筑在桥下或岩壁上，甚至是在瀑布的背面筑起半球形的巢穴哦，就是直接要穿过瀑布才可以进到他的巢里面的哦。
1: 嗯哼，
2: 如果说他把巢筑在这个瀑布后方的话呢，他们为了要喂食雏鸟，这个成鸟就必须一次又一次的穿越像水帘般这个倾泻而下的这个水幕进出哦，看起来好像怎么可能哦，可是呢就是对鸟来讲它就是有办法哦，因为对白喉和乌来讲呢，这个真的非常轻而易举的，因为它们的羽毛具备极佳的防水功能，所以这个是上天给它的这个特殊的构造哦。就算呢即使全身湿透了它也还不在意哦，它甚至啊，河乌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在台湾的河乌也一样，它会潜到河里面呢，去拨开石头觅食哦。而且它们的眼睛会有睡帘，会保护它的眼睛、啊。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介绍过、哦。
1: 是的。
2: 虽然河乌的翅膀很短小，可是反而让它在水里面的活动更灵敏。
1: 嗯。
2: 哦，因为可能这样的障碍就更少了，而且转向啊什么的都很。方便的哦，
1: 是
2: 啊、那白喉河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就算它们生活在比较温带的地区，可能水温很低哦，可是因为呢，它拥有非常非常厚实的这个绒毛，可以替它保温，所以它也不太怕这种啊、低温的这种状态底下的状况哦、
1: 嗯，
2: 所以它可以日复一日呢为雏鸟带回食物哦。所以也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上天给他的这个特殊的功能，
1: 是的，
2: 让他可以在水里面穿梭，然后还可以穿过瀑布去喂食他的雏鸟，真的还蛮厉害的。
1: 觉得能够穿过瀑布这件事情就不容易了，因为其实瀑布本身，如果我们自己去觉得啊，想要按摩一下头部哦，那坐在瀑布底下，你看那个水有多强大。
2: 是啊，
1: 那对鸟儿来讲，它这么小一只，它居然可以承受那个瞬间的那个水压的压力。真的不容易耶、不过因为他把鸟巢筑在那个地方，相对的也安全许多，对不对？
2: 对，因为他被遮蔽起来了嘛、
1: 是是 是, 是，所以你看我们在近来都在谈鸟巢这件事情哦。台北的华山呢，我们就可以让朋友看到你的城市我的家城市鸟巢展，虽然我们感觉上提到就是在城市里面可能常见到的麻雀啦白头翁啦跟绿袖眼的鸟巢，我们都可能也许在大家的阳台上都曾经见过，但是呢一次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外来种的鸟类也的这个筑巢的方式，包括还有鸦科鸟类的筑巢方式哦，所以某种程度也带给我们一些醒思，所以朋友们有机会的话找个时间去那里呢逛逛晃晃，外面温度很热嘛，到里面其实上也是还蛮凉的看看展览，我觉得丰富一下自己对于鸟类鸟巢可以这么样近距离的去观看去观察的这件事情，也是蛮值得我们跟大自然更进一步的接触哦。那当然在展出当中，我们的黄一峰老师也特别提醒了大家很多的观念，有些鸟儿还是继续繁殖当中，对不对？那小鸟万一不小心掉到地上，我们到底如何去面对呢？当然停看听这是最重要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停下来，因为通常青鸟也会在附近，那所以呢你看到幼鸟不小心哎，好像这个掉落鸟巢了，你不要急着去把它捡起来，你可能是观察一下下，因为青鸟有时候它自己会来带领。那当然如果真的看了半个小时以上没看到青鸟，或许呢你就可以隔个塑胶袋把这个鸟儿呢放到制高点，避免呢有猫狗呢不小心就在它旁边，那可能就会有些损伤。

0: 提醒我们的朋友们，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不要忘了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妮可
1: 还有安顺
0: 为您主持的《要看台湾》，我们下周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我是谢和弦，不过是想唱歌给你听。我的情歌虽然很拔辣，但是请你不要嫌弃我。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是原子邦尼。让我忘记所有伤悲。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0: 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我是 LCY 吕之宇，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9.1。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市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

0: 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G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张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成，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5: 是新广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一起。

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耶！

0: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1: 有的，欢迎光临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呦呦呦，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2: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
1: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在这段午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2: 欢迎光临午茶旋律，
1: 在每个周末的下午，
2: 与你一起共度悠闲的音乐

0: 迎收听
1: 午茶旋律，
2: 在每个礼拜六的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9 FM 88.1，
0: 还有每周日下午一点，在联合广播电台 FM 92.5，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午茶旋律节目哦。我是瑜伽，
2: 我是庭轩。
0: 今天这一集是午茶旋律的第52集，也就是我们114学年度的最后一集了。
2: 哇，这个时候要来一个悲伤的音乐。
0: 对，我们也已经走过一年嘞。
2: 对啊，
0: 就是每个周六的下午三点首播，在空中陪伴大家，
2: 竟然都有准时上架，我们竟然都没有缺席过任何一周，我们真的是太厉害了吧。
0: 对啊，真的真的。所以今天就是午茶旋律这个114学年度的最后一集了，
2: 毕业的。
0: 对，
2: 这个114学年度毕业了，我们还没毕业这样。
0: 对对对，但反正就是对啊，从第一集，现在是要录一个 reaction 吗？去回去听第一集哦。可是我觉得不会到很尴尬哎、欸，
2: 不会。
0: 讲 17，我觉得好像还好，
2: 因为算是熟悉的
0: 聊天的风格。然后我们分享午茶旋律就是这个形式风格
2: 路线嘛，前面先瞎哈拉，然后我们后面就是认真讲了歌手或团体嘛，然后最后再介绍新歌这样子。
0: 对 对, 对。
2: 然后中间有一些就是我们那个钱花太多了，所以我们要平反一下。然后所以演唱会心得啊，然后还不想。小心、哦、我们成功的邀请到歌手真的来到我们这个节目上。
0: 对, 大家可以去听第22集，
2: 对，
0: 午茶旋律22集，在 Spotify、 3R 跟 Apple Podcast 都可以收听得到。那一集是访问台湾的新生代女歌手 Sabrina 胡寻武。
2: 对，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
0: 经验。太厉害。 对,
2: 对、啊、
0: 真的是
2: 我们两个真的是超级无敌紧张，然后
0: 毕竟是歌手本人来，
2: 对对对，而且本人超高，
0: 对，很漂亮，然后也很好聊，
2: 对，
0: 还好整体很棒，大家可以去听22集、
2: 没错没错。所以真的就是这一年来也算是成长许多。
0: 对啊，要哭了吗？好啦，就是感谢庭轩，
2: 感谢
0: 瑜伽、啊、一起那个当初我们就是在讨论嘛，要不要来做 啊, 對啊
2: 这个节目。对啊，就是做了之后也可以让自己的履历嘛，然后经验更加丰富啦。
0: 对对对，我们是世新广播电台的那个优质节目哦。
2: 哦，对，我们有被选、哦、
0: 我们有被获颁为这个世新广播电台的期间表现优异。
2: 对对对，
0: 所以有颁发证书。
2: 没错没错，然后我们也有上过那个每月来 social， 就是在世新广播电台里面也是一个优秀的一个代表这样子。
0: 对，
2: 然后我们就自己仿自己。
0: 对对对，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世新广播电台官网的每月来 social， 就是我们是今年一月的优秀节目。
2: 哦，真的真的是蛮不容易的，
0: 很努力。对啊，反正今天就是最后一集了，大家也是认真收听，然后也感谢大家这一年来的陪伴，
2: 谢谢大家支持。
0: 嘿，对没错，那就赶快进入我们的
1: 主厨特调。主厨特调，
2: 欢迎来到
1: 主厨特调
2: 啊！因为呢，就是最后一集了嘛，所以呢，我们就是都没有介绍过 Cortis， 所以呢，这一集的主厨特调就是来介绍一下 Cortis 这个团体。
0: 对，真的是庭轩今年的新欢哦！他们是个韩国出道，2025年去年推出的五人男团。
2: 对，没错。那其实呢 ，Cortis 他们因为2025年才出道嘛，八月的时候还很新，到现在其实只出过两张迷你专辑而已。所以今天呢，就是介绍这两张迷你专辑，就是。有点少啦，因为歌真的是还没有出到很多，对，所以可能就会觉得说好像歌有点少，因为呢就是只有出了这两张新专辑而已，但是他们这两张新专辑的成绩就非常非常
0: 的
2: 好了。
0: 真
2: 的，
0: 而且他们到现在出道也还没满一年哦。
2: 对啊，
0: 真的成绩大红大紫耶。
2: 对，但是就是人红是非多啦，就
0: 是
2: 红了之后然后也是常常被骂啊，然后不知道耶，就是可能因为是 HYBE 家嘛， HYBE 本身名声也没有到很好，所以都会被说什么HYBE 就是常常有一些小动作啊，然后所以才会让 Cortis 他们看起来成绩好像很好，但实际上还好这样子。可是我觉得真的是海外还蛮多人大家都知道，然后美国那边也都很红，然后
0: 尤其 GO 等一下介绍第一首第二首歌 GO 就是应该就大家都知道嘛，那时候就爆红，然后大家说什么什么神颜小弟弟，因为他们都是很
2: 弟弟
0: 对，可能2005然后
2: 09最小是09这样。

0: 出生西元年份啦、
1: 啊、对对对西元西元对所以真的就是小弟弟们这样
0: 对但是就是受到广泛的姐姐们喜爱
1: 对还有阿姨们已经是阿姨粉
0: 对啊也会有妹妹哦比2009年还年轻的人
1: 对真的那天我们电台也会有一些人来参访然后呢、嗯、之前就有接到一组就是国中生他们国三生然后他们也超级无敌喜欢 Curtis 然后那个妹妹就跟我说啊你也喜欢吗啊这样子然后我们两个就诶原本好像不认识然后结果突然讲到 Curtis 诶好像就很熟的感觉
0: 就是粉丝之间就是 对
1: 就有东西可以聊这样
0: 对对对
1: 嗯没错那就来介绍一下 Curtis 他们为什么叫做 Curtis 是因为 Color Outside the Lines 这一句话、嗯、然后把他们随机抽取了六个字母然后所以组成的那这一句话就是希望他们不要跳不要都在同一条线上要跳脱去思考嘛所以他们要打破世界的就是框架、啊、然后就是做出他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0: 嗯、没错没错很棒的这个名字的理念呢
1: 对啊对啊而且也这样子随便抓几个字母出来然后
0: 拼出来的也蛮好听的
1: 对蛮好听的、嗯、然后呢他们在8月10号的时候他们就有开始预告说哦有一个新男团的那个 MV 啊然后还有一些预告片什么的然后还有他们的出道时程跟他们会有什么歌曲这样子然后就预先就是公告出来给大家然后呢在8月11号就是隔天他们就先出了他们的先行曲 Go 这一支的 MV
0: 嗯没错这是真的是大家都会跳连那个台湾的艺人小钟哥也会跳这一首
1: 你是说那个 Curtis 第六个成员小钟哥吗
0: 对真的是红遍全球可以这样说
1: 真的然后呢他们在出道的第100天呢就、嗯、就是公布说他们的粉丝名要叫做 Core就是 C-O-E-R、哦、那这个 core 呢你可能也会想到核心这个单字、嗯、是 C-O-R-E 那它的意思呢 core 是想说要把 Curtis 跟耳就是人嘛、啊、这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啊、意思是说我每天都会跟 Curtis 待在一起的人们这样子的概念
0: 一起向前走这样的感觉
1: 对没错然后呢因为也跟核心就是同音嘛、嗯、所以也象征着说我们 Core 是可以推动着 Curtis 前进的核心动力的概念、嗯、对所以就是一个还蛮浪漫的一个感觉
0: 真的你陪伴他们也很久了你从什么时候真的爱上
1: 我
0: 发现他我要承认我自己爱上
1: 从去年底就开始默默的有看、嗯、然后看着看着就想说嗯没有想要花钱呢、欸、没有想要太喜欢呢、欸、没有想要真的追一个韩团呢、欸、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做了就是上一次追韩团已经是国小国中的事情了、嗯、然后现在呢就是看着看着哦好像真的还不错哎、欸、
0: 心动了、
1: 欸、有点喜欢呢、欸、这样子然后呢跟着雨佳去中山晃晃的时候然后就要不要买一下？要不要买一下？然后那个网络上面的那个韩国的周边的一个 app， 然后也是下载了之后，哎、欸，滑一下滑一下，哎、欸，好像还不错、欸。
0: 不小心推给他了，
1: 对，然后就不小心買
0: 了让钱包破洞了。
1: 对，没错，就是帮他们冲榜单啦，帮他们。
0: 对，是啦，是啦，
1: 对对对，
0: 反正就是一个幸福的道路。
1: 没错，没错，真的是会很开心。然后整天都看着这些弟弟们，看起来都不像弟弟。因为他们的妆造啊什么的都感觉很成熟什么、
0: 嗯、真的
1: 都会让我就觉得说我才是09的吧我看起来才一点都不像他们的姐姐
0: 就是他们不管是外貌啊然后行为都是很成熟的
1: 对尤其什么梳油头穿西装的时候那真的看起来超成熟的
0: 嗯
1: 没错那来介绍一下 Curtis 他们这五位成员都是在做什么、嗯、那第一个要介绍的是团内的大哥就是赵宇凡相信大家应该不陌生、嗯、因为呢他是在台湾出生在台北长大的小孩 哦没错他是在2005年10月14号出生的、嗯、
0: 比雨佳还年轻
1: 也比庭轩还年轻耶我们是同年我跟赵宇凡同年
0: 真的他真的2005哦
1: 看不出来真的是超成熟因为呢他其实是台湾跟泰国的混血儿、嗯、对所以呢他就是长了一副就是非常标致的脸然后鼻子超挺、
0: 嗯、五官很深邃的那一种
1: 对所以呢看起来非常的成熟然后也就是在 Curtis 里面也蛮有大哥风范的这感觉
0: 是
1: 但是也不会至于到说非常的严格他只有在跳舞的时候是严肃的、嗯、但他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就是爱玩啊然后会跟弟弟们就是打闹在一起、嗯

0: 己的这个、
1: 嗯、有反差，
0: 对，
1: 私下很亲人，
0: 对对对 对, 对，没错没错。那就是呢，在 Corty 出道之前，他一直都待在那个 BT 里面、啊。嗯，然后呢 ，BT 他原本呢在2022年的时候，他们有要推出一个叫做练习
1: A，
0: 对，练习生 A 的这个组合、
1: 嗯，我知道，
0: 你有追吗？
1: 没有，但是我知道，因为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是原本好像也是要在 SM 出的。
0: 哦，
1: 可能是未来，
0: 现在好像未来今年吧，即将要推出的一个 SM 的成员，就是他们会有一个新团要出来，就是他们这个 Training A 他们原本要出道了，结果后来这个计划就取消之后，只有赵宇凡他继续留在 Big Hit， 然后其他的人呢都陆续离开。那他们其他人目前现在的近况也都是还蛮不错的、嗯、像是那个 To Us 里面的智勋，他就是在 Training A 里面、嗯、然后他最后就是以 To Us 出道了，然后也有 All Day Project 的成员于灿，
1: 嗯，
0: 对，然后他也是在去年的时候六月也出道了，所以其实状况都还不错。然后也有两位成员有去参加那个 Boys to Planet，
1: 哦，
0: 对，然后有两个他们都是顺利出道，一个是第一名，一个是第六名。哦，
1: 哇，
0: 对，
1: 真的都是虽然说没有一起出道，但是也有各自很棒的发展。
0: 对，就是他们离开了 BT 之后，也有去选择自己就是要继续走的道路。
1: 真的、嗯、有实力的人去哪都可以很棒，
0: 真的真的。然后呢，就是赵宇凡呢，他在救国 solo 的时候也有跟他一起跳过 Seven， 就是在旁边当伴舞这样、嗯、
1: 很多练习生就会让他就是上上舞台
0: 试
1: 试
0: 看，对对对，让他享受一下在那上面的感觉是什么的、欸、这样子。对，没错。那他除了就是有参加过那个 Training A 嘛、嗯、然后还有就是上过舞台，他其实也有帮就是其他的师兄师姐们，会讲师姐吗？那个师、
1: 前辈们
0: 啊、哦，对，前辈们就是编舞这样子，像是 T 那个 Two by Two 的 Deja Vu 啊，然后还有那个 You
1: 也是他编的哦，
0: 对，
1: 赵宇凡编的，太可爱了，
0: 就是、他们可能一起想的，
1: 哦，是啊是啊，参与这个编舞的，
0: 对，没错。然后呢、嗯，除了就是歌曲的创作之外呢，也有就是参与到创作的部分，歌曲的创作，就除了舞蹈以外，歌曲也有参与一些，所以他其实在 BT 里面算是还蛮核心的一个人物的、嗯、就是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这样子。对，没错。那介绍完大哥之后呢，再来是金主勋，他是在这个团内的第二大的成员，然后他是在2008年、嗯、
1: 2008是二哥，
0: 对，2008就变二哥了、嗯、所以他们其实是他们总共只有05 08 09、
1: 嗯、
0: 对，所以呢他是在08年出生，然后1月3号他是最晚加入 Cortis 的成员，就是说前面已经招募了，然后但是他是最后确定要加入 Cortis 的成员，所以他当练习生的时间是只有一年多、哦、所以他其实蛮认真蛮努力的。然后听说就是当初蛮多人都想要抢金主勋进他们的那个经纪公司，因为他从小是模特出身、
1: 嗯、是，
0: 然后就是童星，他其实参与过非常多部 MV 的演出、嗯、所以大家其实都很希望他能来他的娱乐就是经纪公司这样子、嗯、对。然后那时候 BT 就有跟他讲说，你可以进来看看，就是当就是跟 Cortis 一起，就其他四个成员一起，然后再看你要不要选择留下来。
1: 哇，
0: 对，然后最后他就是选择留下来了，
1: 很棒哎、嗯！而且也是很有实力的人，才可以练习一年多就一起顺利出道，
0: 真的完全看不出来，原来只是一年多的练习生、
1: 嗯、也是很努力耶。
0: 对啊，就是歌唱能力还有舞蹈能力全部都很好、嗯、然后听说呢，就是他很多乐器他都会，他是、嗯Cortis 里面就是算是
1: 乐器担当，
0: 对，最会最多乐器的人、嗯、因为他在家中是独子嘛，所以他母亲就是让他非常多尝试啊、哦、然后去做一些、嗯、学习乐器，然后他也有踢足球哦，所以
1: 好好忙哦，又有乐器、
0: 啊、
1: 又有模特，然后又有运动，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
1: 很充实，
0: 非常充实、嗯、然后英文也很好这样子。
1: 对，真的
0: 没错。那接下来你要介绍就是队内的队长马丁，
1: 最高的成员，
0: 对，他真的超级无敌高的。他说之前主训有讲说要称赞马丁的话，就是说感谢他拉高我们整个队内的平均身高。
1: 他多高啊？
0: 他应该有190公分，而且他现在才08年嘛，
1: 还有
0: 他可能还会再
1: 长有没有机
0: 会、欸、
1: 他
0: 会不会长到200公分啊？
1: 哇塞，
0: 哇不行耶、欸、这样子会跟那个成员们看太有身高差，然后在一个镜头里面可能会带不下他们所有人、
1: 啊、对, 对, 对,
0: 对没错。那马丁呢，他是韩国家

0: 加拿大混血，然后他以前有参加过彩虹儿童合唱团，所以呢，蛮多人都有就是流传他以前的那个在冬奥会上面就是演唱的影片，
1: 哦、
0: 都有就是流出来、
1: 哦。
0: 因为现在他们那么年轻、嗯，他们的黑历史都是高清的，
1: 哦、真的真的，
0: 对，没
1: 错，还不到20年前呢，
0: 真的，对他们才几岁而已，
1: 对啊，
0: 对啊，真的是很好笑。嗯、然后呢，他在BHE 里面是练习生资历最久的一位、
1: 哦、
0: 所以这也就
1: 是当队长，
0: 对，就是他当队长的原因，就是他也是很有责任感啊、嗯、然后也是很有想法的一个人、嗯、然后可能也是可以很圆润的处理纷争嘛，
1: 哦，真的，队长其实也不容易，
0: 对，他算是团七吧，就是最好欺负的
1: 最好说话的
0: 最好说话的，对对对、嗯、然后但是他好像曾经制造过队内的纠纷、嗯、因为呢身为一个队长，他们在决定要吃什么的时候，他们都会起纠纷，他们都会瞧不拢、
1: 啊、
0: 所以呢他某一天他就自己决定要吃什么，结果他决定了之后让其他的成员都非常的生气，然后所以到了什么节目都要讲这一段事情，
1: 原来
0: 就说什么他们不想要吃烤肉，结果他竟然点了、
1: 嗯、
0: 这样子，嗯，所以呢每个上节目的时候他们都要讲这个笑话，
1: 真可爱，
0: 没错。那他虽然身负了队长的重任呢，但是他不觉得说他有什么压力啦，因为他觉得其他成员都像是好朋友一样跟他一起
1: 很享受这个
0: 对
1: 团体的时光。
0: 嗯，那所以呢，他就是担任队长，然后也是当得非常的好，然后他也是非常才艺，就是很多，因为他也有帮很多前辈做歌，嗯、像是刚刚有提到的 Magnetic， 还有 Deja Vu， 还有 Miracle， 这都是马丁他也有参与作词作曲的哟。
1: 对，没错，真的是很厉害。你在当练习生时期，然后也可以透过帮别人作曲，更多成长。
0: 嗯，没错没错，然后跟前辈有非常好的切磋、
1: 哦、
0: 然后还有就是
1: 让前辈对你印象深刻、
0: 哦、
1: 以后有合作找
0: 你、
1: 哦、
0: 提拔你这样子、嗯、哇，那还不错，要混好关系。
1: 对，
0: 嗯，那再来呢介绍的就是严承璇，
1: 嗯、哦，庭轩的老公
0: 啊，对啊，不好意思啦，我怕被公审
1: 耶、哎、OK 庭轩的本命最爱、
0: 对对对，我怕会有什么那个什么剧同单哦。
1: 哦，剧同单的意思是我拒绝跟我单跟我喜欢同一个成员的人，我会觉得说这是我的老公、嗯、你抢他，就是有一些追星用语啦，
0: 对对对对，然后呢对，所以我没有到老公的程度，大家不要攻守，不要听午茶旋律啊，那个人喜欢言承璇我不听了会吗我不知道，大家不要骂我。好，然后呢言承璇他是2009年1月13号、哦、
1: 比你小、
0: 哦、比我小
1: 个五岁哦，六四岁
0: 四岁，差不多快四岁，因为还不到三月、
1: 嗯、
0: 快四岁，
1: 哇，
0: 真的是好年轻哦。
1: 嗯
0: 嗯，然后呢他会进入就是 BHE 里面呢，是因为他在游乐园里面的时候跟爸妈出去玩，结果被星探相中了、
1: 嗯、
0: 然后就给他递名片，然后问你要不要来甄选呢这样子、
1: 嗯、真的是外表已经很好了，然后本身又很有实力。
0: 对没错，就是他们五个呢真的就是外貌真的都非常的帅气、嗯、所以听说在小的时候也都是万人迷。
1: 哇
0: 哇，
1: 你是说那种韩国的那种情人节都会送 PayPayLo
0: 哦，真的哦，
1: 巧克力啊，你说他置物柜一打开满满掉出来，
0: 直接掉出来这样子。对，没错没错，所以呢他被递完名片之后也是家里的支持啦，然后就让他去甄选、
1: 嗯、
0: 所以呢他就顺利的甄选上了，而且听说他甄选的时候唱的就是 My Drop 这一首歌，
1: 哇，防弹的那
0: 首，对，就是他们同个经纪公司、嗯、师兄他们的歌，
1: 是也很不容易唱耶那首歌。
0: 对、啊、对没错，然后呢他大概练习生资历是3-4年的时间、嗯、所以呢他在这里面也是成长了许多，听说他就是年纪最小嘛，所以呢常常可能一开始都会说我没有意见没有意见什么的，但是现在呢就是问他想法他其实都蛮多的，都会说是天才型的、
1: 嗯、
0: 就是他在音乐上面其实是很有天赋的这样子。对没错，然后呢他是他们这个成员五个成员里面唯一一个担任哥哥的角色，就是说他虽然是忙内赖的、
1: 哦、
0: 就是他跟安前浩一样都是09年，但是他其实算是这个团队里面、嗯、
1: 在他家中他是担任他自己家庭里面的
0: 哥
1: 哥，
0: 对，其他人像是那个赵元凡还有竹勋都是独子、嗯、然后马丁跟安前浩他们上面都有个姐姐，所以在烤肉的时候、
1: 嗯、
0: 很多时候都是妍妍他自己烤，然后、嗯、或者是说在绑那个什么结的时候就、嗯、欸他会这样子、
1: 哦、
0: 对，然后会打蟑螂，哇，加分，但是说为什么宿舍里面会有蟑螂呢？
1: 韩、嗯、国其实好像蟑螂比较少、嗯、
0: 对啊，所以代表是不是有点脏了， 哎呦。

0: 哎呦，
1: 不敢看呢、欸，五个男生住在一起的，
0: 不知道会不会有点太脏了，所以才需要打蟑螂。不知道，所以呢，就是岩城玄的话是这样子。那介绍到安全号，他就是队内的忙内，但实际上跟岩城玄只差一个月，他是在情人节2月14号出生的。
1: 哇！
0: 所以他在生日的时候也是常常被送巧克力，他应该真的就是那种打开柜子那个巧克力会掉
1: 出
0: 来，
1: 刚好可以以那个送你生日的名义偷偷。其实我其实是想要跟你说情人节快乐，但我是。要祝你
0: 生
1: 日快
0: 乐、
1: 啊、
0: 这样子、嗯、对对对，
1: 万人迷哦，
0: 好害羞哦。没错，那他呢也有着3年的练习生经历、
1: 嗯、
0: 那他也都觉得说哥哥们非常的有趣啊，然后又很怪，是那种好的怪啦，好的怪，就是都相处起来都非常的自然、
1: 嗯、
0: 所以不会觉得说我自己是队内最小的就觉得压力很大什么的，都可以跟哥哥们就是玩在一起、
1: 嗯、
0: 这样子。然后呢他在加入 BHIT 之前他其实是一个游泳的顶尖选手哦，
1: 真的就是他不当 idol 未来也是有很棒的发展。
0: 对，真的就是在 IG 上面都会有很多他以前比赛的画面流出，然后呢、
1: 哦、
0: 他真的就是非常厉害的游泳的健将，所以他当初就是犹豫了蛮久，就是在想说自己要不要真的换了一个
1: 跑道，
0: 对，
1: 是，
0: 对，没错。那最后他就是勇敢的转换自己的舒适圈嘛，因为毕竟你在游泳这方面都是算是佼佼者、
1: 嗯、
0: 然后成绩也都很好，然后最后还是选择勇敢的就是走出这条路，然后也很开心他最后做出这样的选择，因为他的就是成绩也是、
1: 嗯、发展很好，
0: 对，没错，这条路走得对呀、啊，
1: 赞
0: 赞赞赞，这样。所以呢，就是 Cortis 他们这五位成员呢，他们出道不到半年，他们的成绩都非常的亮眼，然后在 IG 的追踪人数也有突破，就是800万，那时候是800万，然后在今年二月的时候来到千万哦，所以已经破了千万了。
1: 那、嗯啊、现在是出道10个月左右了。
0: 没错，没错。
1: 太厉害了。
0: 没错，真的都不到一年然后就有这样的成绩，所以他们其实心理压力可能也有点大、
1: 嗯、哦，因为人很红嘛，然后会被很多人关注这样子、
0: 嗯、没错没错。那我们就赶快来先来听听第一首歌曲是 What Do You Want。

0: 我是雨佳，
1: 我是庭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午茶旋律，
0: 每周六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1: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一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都有播出哦。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Cortez 的 What You Want， 因为真的是太喜欢了，庭轩爱疯，所以我们先来听 What You Want， 让大家耳朵休息以后再回来介绍。这是他们的首张迷你专辑 Color Outside the Line 当中的主打歌曲哦。
1: 没错，大家听了非常多我的声音，一直唠叨一直唠叨，大家的耳朵快要爆掉了。
0: 不会啊，对老公的爱的表达。
1: 对啦，就是五个人都要介绍的话介绍不完，所以真的是太长了，太长了、
0: 嗯、
1: 对，没错。那要跟大家介绍就是这张专辑他们在制作之前，他们有去 LA， 他们有一个音乐的就是、wow、跟着一些前辈嘛，算是在那个音乐制曲啊，然后还有编曲上面非常厉害的一些前辈，然后跟他们学习这样子、嗯、所以他们在那边就是集中营的概念，然后把他们第一张专辑就是发想出来、哦、然后在那个纪录片，他们有推出一个纪录片大家可以去看、嗯嗯、然后在那里面就是有蛮多就是成员们脑力激荡的画面啊，然后还有跟着就是编曲老师们然后
0: 一起想
1: 对、嗯、然后还有就是在完全从一个专辑从零到有，完全就是诶、欸、而且又是出道专，所以其实意义蛮大的，
0: 真的。
1: 然后到底要用什么歌，哪一首歌曲来当做我的出道曲，这也是一个蛮大的学问这样子、嗯嗯、对。所以呢就是在这张专辑里面，他们在 LA 度过了蛮多的时间，然后最后选了 What You Want 这首歌来当做出道曲。那这一首歌呢有一种那种迷幻摇滚曲，然后也是他们平常很喜欢听的音乐、嗯、然后他们就是希望说嗯，他们可以呈现出一个真实又狂野的风格，所以最后才选了这一首歌。
0: 哇， What You Want，
1: 对，没错。那他们之前在去年的时候也有来台湾两次，
0: 嗯，真的，
1: 嗯，有 AAA 跟那个金唱片，所以也是那时候蛮多台湾人也是圈粉了一波，
0: 对，真的，
1: 对。但是我就没有去了，高雄太远了啦，
0: 嗯。
1: 然后听说就是因为拼盘嘛，所以就是又有点远，然后又
0: 如果说其他来的团体没有到说那么熟悉了解、嗯、可能就会觉得说 CP 值不高，
1: 对。然后我还要下一趟高雄，所以今年也会有 AAA， 听说啦，也许有可能 Cortez 会来，但是还没有公布。
0: 但你应该也是
1: 我是没有要去，对、嗯、因为真的就是拼盘的话 CP 值没有到很高，可能听他们唱 一首两首、
0: 哦、
1: 然后我还要花那么多钱，然后可能又超远，我只能看到蚂蚁，所以呢
0: 对
1: 我就放弃。
0: 主要是如果真的是摇滚区很近然后的话我才会考虑，
1: 嗯，但是要
0: 抢得到。如果说我都花了，哦对，也是要抢得到，
1: 对。然后你比较高你有优势，我是完全不考虑摇滚区，
0: 因为穿那个战鞋啊，30公分
1: 我踩高跷
0: 或是底下有些人会粘那个你知道吗，瑜伽砖。
1: 瑜伽砖是什么东西？
0: 练瑜伽不是会有一块硬硬的那种、
1: 哦、
0: 那种
1: 我粘在我的鞋底、喔、
0: 对，粘在鞋底，然后用胶带捆死。没有，瑜伽砖是方的，就是
1: 我知道啊，但是
0: 那
1: 也是挺高的。
0: 然后你就是到站区你卡好定点
1: 后
0: 才粘我的那个，对对对对对。
1: 哇，大家为了那个追星还真的都是拼了，大家的腿都不要了，
0: 真的真的，
1: 嗯，真的好好用心哦、喔、
0: 嗯。
1: 然后大家都会不是会拍说那个出场的时候那个垃圾桶里面都是大家的战靴、嗯，
0: 对，真的真的，
1: 哇，
0: 反正就是站坑靠实力啦，
1: 真的，大家就是底子要先够好，然后再就是拼上去，那个能踩多高就踩多高。
0: 没错没错。那这首 What You Want 就是在讲说 Take What You Want 啊、嗯、你想要看你想要拿走什么东西啊，就是
1: 像有钱啊、
0: 嗯、
1: 帅气啊、名誉啊、还是爱情啊，这些啊你想要什么？因为就是大家可能好像表面看到的都是这些东西，然后好像我们为了一个东西在努力吗？就假设我们现在好了，我们也就是为了钱在努力、欸、我们可能想买车想买房这样子，但那真的是我内心想要的吗？还是我只是一个、嗯

0: 迷思，然后一个外在的压力下我想要做的事情，嗯，所以这首歌就是想要让你去思考你内心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1: 对，这是否是你真的要追寻的东西。没事，刚刚那个庭轩真的太激动了，脚很痒。
0: 没有，我没有脚痒，我踢到东西
1: 踢到东西，踢到铁板了，钱包踢到铁板了，
0: 真的耶。
1: 对对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说不定我们录音室麦克风收音只会收到人声啦，不一定
0: 不一定，嗯，不一定。
1: 对，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在追寻自己想要的东西是真的可以找到那个意义，不要是盲目追寻。
0: 嗯嗯，
1: 对对对。那就像 Curtis 他们也有宣告他们这个努力追求他们这个梦想啊，出道成为这个 idol 的这个决心。
0: 对啊，毕竟出道跟练习的生活还是很不一样，就你出来被大家看见，然后之后什么样的生活会走向什么样的路，这些都是很难去知道的。所以呢，真的是要走下去了，决定下去了，你才会知道。
1: 对，那想要走嘛，就是 go。 那第二首要推荐就是 Curtis 的 go， 就是大家应该都会跳那个
0: go，
1: 那时候就是可能会有人走马路就会搭配这首歌
0: go go 的那一首歌。那这一首歌呢是在他们首张迷你专辑的先行曲，嗯，所以在他们还没有出道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一首歌曲让大家批判。
1: 对，而且那时候我们是都有看到这个，我有传给庭轩说哇这什么男团，然后他们 MV 还有用那种360度环境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就可能只拍到他的人的鼻孔的 MV，
0: 就很酷，
1: 而且那时候 HYBE 没有任何很多宣传，就突然蹦出，欸，
0: 就是哎，大家好像
1: Curtis， 然后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叫 Curtis， 韩文是念Curtis，然后就是哎，给庭轩，但是我们因为舞台旋律之前时间关系，所以就没有分享到，
0: 对，没有分享到这一首弟弟们的歌，
1: 对，
0: 但
1: 这就是他们第一首，对，
0: 嗯，
1: 发行的，然后也有登上 Billboard 200排行榜第15名，然后也是唯一登上专辑榜的 K-pop 艺人哦，
0: 今年，
1: 而且他们才刚出道，然后短短一个月内专辑销量也破60万，然后也是4年来首个打入前20名的新生男团，
0: 真的是超级无敌扯的耶，
1: 真的，
0: 就是前面的预购可能有加进去，然后在最后开卖的时候，然后全部加起来，在出道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成绩。
1: 对，因为像以前可能专辑没卖，专辑不是那么盛行的年代，可能你刚出道第一张专辑有个5万、4万，
0: 就差不多
1: 4、5万张就已经很多，他们是60万哎，欸。
0: 可是我觉得这也是看行销策略嘛，
1: 是，
0: 就是你很多个版本，然后大家为了想要收集小卡，或者是签售的资格，所以我就会狂买爆买，然后就我看到有人是讲说会把他们的专辑丢在门口，就垃圾桶里面。
1: 对，真的是。有点那种，有些人会帮忙，就是可能会免费送空砖，可是有些人没时间处理，怎么就是很浪费哎，欸。
0: 对啊，而且这样也很浪费资源，
1: 真的。
0: 所以我觉得其实不要
1: 小卡砖吗？出一个小卡砖。
0: 对，然后还是什么？有没有环保一点的方式，直接卖签售资格嘞？我直接卖那个硬木卷。
1: 哦，就有点像是用抽选那种买卖制的感觉，
0: 啊，的感
1: 覺，可是可能因为还是得发售 CD 之类的，
0: 哦，而且还要冲榜单啦，就是我卖专辑你看就是可以上这个 Billboard 的感觉，
1: 嗯，
0: 对啊，然后我不到底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资源浪费的问题，因为毕竟一定是大家都为了想要抽可以去看签售啊，然后还有小卡的机会，
1: 真的，
0: 所以大家现在的专辑才可以越卖越多，真的是超扯的。
1: 对，
0: 然后每个版本都要来一点，
1: 真的真的，大家才是要谨慎理财，信用至上，谨慎啦，就是你不要为了真的是买专辑，然后害自己每天都要吃泡面，为了收那个2000元的小卡，2000元的纸片自印就好了，
0: 你就去买台积电就好了。
1: 哦，对，真的，
0: 对，真的，真的是太贵了。
1: 嗯，大家还是要小心自己的钱包。
0: 嗯，
1: 那这首 Go 啊也是在就是短影音上面非常热门，所以现在短影音威力太强，也让他们真的是达到这首歌曲的宣传效果。
0: 对啊，就是短影音啊 Reels 这种在 IG 或是抖音上面，就是大家都可以一直滑一直看，
1: 對，
0: 所以现在在出的一些新团体就是用 IG 来做行销，然后让大家就是可以赶快看到他们，像之前 New Jeans 他们也是 IG 也是蛮盛行的，所以他们的粉丝也冲很快，然后再到现在的 Curtis，
1: 真的是太厉害了，吴丽萍太厉害了。吴丽萍是什么呢？
0: 吴丽萍就是这一首歌曲一开始的时候就会唱说吴丽萍你好像打掉赛，然后大家就爆红，想说吴丽萍这个人打掉那个踩到赛了，对，这样子，然后底下
1: 吴丽批溜什么的，
0: 我们不需要任何的指示指引
1: 的这一句韩文听起来很像吴丽萍怎么样
0: 你好像，
1: 啊，真的是

0: 会有人叫吴丽萍、啊、
1: 真的有在那个翠山底下留言，全部都在晒自己的身份证，就是上面的名字，什么高雄的吴丽萍来报道，什么彰化的吴丽萍来报道这样子。
0: 嗯，反正就是也是跳脱框架嘛，然后大胆前进的一首歌曲、嗯、就是很符合 Cortez 他们要 outside the line 的这个概念，
1: 对，
0: 努力的向前 go。
1: 没错，那这张首张专辑呢，就是在他们这个宣布说我要发第二张专辑的时候，在3月6号的时候，这张专辑销量就突破200万了，所以呢就是继 Lil Bass One 之后第二个用出道专辑就达成这个里程碑的艺人哦。
0: 嗯，对对对啊，你现在讲的是你现在买的 Green Green 专辑对不对
1: 啊？对，就是说他在宣布说 Green Green 这张专辑出来的时候，我首张专辑就达到200万，然后大家就会想说诶诶，这时候为什么大家跑去买一专
0: 哦？懂了，
1: 但是我觉得一专它备货量好像没有很多，就是大家在迷你一的时候，大家就想要狂买，想要买到足，就是全部那叫什么毕业吗？就是
0: 对全专毕业，
1: 对全专毕业，
0: 全部
1: 每个
0: 版本、每个人的小卡都有。
1: 但是那个真的很难，像是黑胶到现在都还买不到
0: 黑胶唱片。
1: 对，但是第二张专辑大家就学乖了，所以能在预购的时候就是都买蛮多的。
0: 反正早买早享受，不买你会后悔。
1: 对，
0: 就是、
1: 不买真的就完售了。
0: 什么钱买了毁三天，不买毁三年。
1: 哇！
0: 就你可能买了只会哦三天，可能吃饭要拘谨，但你不买、嗯，你这三年都会想啊，我当初为什么不买？
1: 对，我怎么抢不到？我怎么没有买到？这样子。
0: 对，所以大家要追 Cortez 的话，钱包还是要努力的够，努力的赚钱，
1: 没错，
0: 才可以陪伴他们继续够下去。
1: 那我们就赶快来听听这一首 Go。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Cortez 的 Go。
1: 接下来大家介绍的歌曲是收录在他们第二张迷你专辑 Green Green 里面的 TNT。
0: 没错，这张专辑就是绿绿嘛，那它的主打歌是 Red Red。
1: 对，
0: 红红，
1: 没错，红红，
0: 那也是在 Melon 日版拿下第一名哦。
1: 没错，然后呢这一张专辑呢透过了主打歌，他们一口气有拿了五个就是那个音乐放送的、那个、
0: 节目的冠军。
1: 对，所以总

0: 共拿了11次冠军哦。
1: 哇，太厉害了。
0: 太厉害了。可是呢，就是人家我不知道为什么 Corti 他们可以打歌这么久，就是他们平
1: 有钱。
0: 对，有钱。我真的是去查了，我看说一般人来就是打歌的话大概都打两个礼拜而已、嗯、然后他们也有拍一个影片是他们在打歌这段期间的一些就是
1: 记录。
0: 对对对。然后赵伟凡就有讲到说，就是跟他们在同一个时期打歌的人都已经离开，都已经不再继续打歌了，已经都全部换了一个新的那个
1: 时段的新的不同要打歌
0: 的艺人。
1: 对，
0: 对，都是跟别人在一起，然后只有他们这一间都一直还是 Cortis。
1: 哇，
0: 对、就是，
1: 也是很有实力，所以电视台才会想要啦，因为才可以有高收视率嘛。
0: 哦，是这样子吗？如果我公司想要付钱的话，
1: 哦，
0: 那個、
1: 但也是要有钱财啦。
0: 对啊，这個、公司对他们还不错，但是真的好这样好累哦、喔。
1: 因为没办法，他们都赚很多嘛、
0: 啊，
1: 公司要靠他们养。
0: 对，所以呢，这张第二张迷你专辑里面总共有6首歌，然后所以他们在这个六个礼拜的打歌舞台里面，就是每两个礼拜就可以换一首，换、
1: 哦、
0: 一首，
1: 所以每一首歌都会有打歌舞台。
0: 对，好像只有
1: 你很幸福呢。
0: 对啊，
1: 是很好哦，
0: 是很好哦。好像是 TNT， 然后 Red Red， 然后还有阿塞也有那个表演。
1: 哦、哇，
0: 对，没错，
1: 很棒，
0: 所以真的就是很不错。然后、嗯，所以呢，就是可以拿到那么多冠军，他们也是很感动啦，在这个打歌舞台上面。嗯、但是也是蛮多质疑的声音，毕竟就是遇到其他人的打歌期，然后没有，就是别人没有拿到一位，他们就会生气。然后所以我们就会被骂、
1: 哦、但是追星就是理性啦，你自己开心最重要，你不就是少看网络上的评论的，
0: 就是这个时候翠就先关起来，或者是说只 先只看 Cortis 相关的内容，不要看其他人讲话的东西。
1: 嗯，
0: 对，所以呢真的是，但是公司有没有做一些操作，可能应该还是会有啦，但就是说有需要骂那么难听吗、嗯、不知道，就是大家还是不要
1: 追星理性，
0: 对，不要太过的、那個、
1: 也不要丢了自家的 idol 的脸、喔、
0: 对对对对对，真的。那他们呢就是在 Spotify 上面的乐听众数也突破了1185万的人哦、喔、
1: 太厉害了。我在考虑我要不要用回 Spotify， 我现在是 Apple Music， 可是我觉得 Apple Music 的界面没有很好。
0: 确实我觉得 Spotify 还是有它的优势在，但就是资安的问题，可能就是要小心
1: 哦。
0: 就是你可能会被盗账号啊，
1: 就不要用脸书啊。我之后再看看，反正就是 Spotify 它会都会跟你推每天的歌嘛，然后它上面也会写这首歌收听次数、嗯。
0: 对，没错，
1: 对对对，太强了。
0: 依照你会听的歌去推荐给你，你觉得他觉得你会喜欢的歌，
1: 真的真的
0: 还不错，还不错。
1: 嗯，
0: 那这一首歌叫做 TNT 嘛、
1: 嗯，
0: 就是炸弹的意思、哦。所以呢，这首歌是用一个爆炸性的能量啊，还有实验性的创作风格为特色，
1: 嗯、
0: 所以也跟他们就是一直在讲述的 Color Outside the Lines 很贴切，就是要他们可以突破框架
1: 真的
0: 的概念、
1: 嗯。
0: 那这一首歌呢，是由马丁，然后还有安前浩、言承旋还有主勋他们一起共同创作的、
1: 哦、
0: 然后这个里面呢也有融合了 hip hop 嘛，然后还有电子相关的元素、嗯、去展现出他们就是身为那个年轻创作者永可可的这个冲动还有野心、
1: 嗯嗯嗯、真的真的每一次都是在不断 outside the line 创造出更多不同好的风格的歌。
0: 对，没错。然后这首歌是炸弹，他们就希望说可以像就是炸弹一样在舞台上面有非常棒的表现的表演、
1: 嗯、真的帅炸了，
0: 真的。然后呢他们还会说出说当我出场的时候就是 CO2 就点燃啊，然后就会有火花的那个感觉。
1: 哇， CO2 是什么？
0: 二氧化碳。但好像说这句话好像、哦、
1: 有双关吗？
0: 不是，好像说在物理上面好像不太对
1: 哦。但是这种
0: 还是后来好像粉丝有帮他诠释成一个还不错的解释，但是他们自己出来说，其实我们没那么聪明，我们没有想到这样子，我们好像就是误会了这样。
1: 但是没关系啦，歌好听，粉丝喜欢的就喜欢。
0: 唱出来帅，你只要自信的唱出来，好像错的就是对，没有不可以宣传错的。但就是这个东西好像没有错的太离谱啦，就是可以圆润的解释成不一样的意思。
1: 是是是，
0: 对。所以呢，就是这个表演也是非常的炸裂，就跟炸弹一样。
1: 嗯。
0: 然后呢，在 MV 里面啊，是。不是用他们原本想要用一个实验性在制作 TNT 的一个概念去创作这个 MV、
1: 嗯、
0: 但是后来呢觉得可以用一个人海的一个战术、
1: 哦、
0: 然后就呈现出一个爆炸的感觉、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可以去看那个 MV 是真的、嗯。

0: 对啊，然后他们可以就是在楼梯上面滚一圈再爬起来耶，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跳下来的一些画面什么，
1: 真的很不容易耶，这一支 MV、嗯、大家多多点阅 TNT 哦，
0: 才两分钟而已，这首歌非常的短、嗯、但是 MV 哎奇怪怎么三分钟，就是因为要感谢这些所有的演员，然后还有分 Day 1 Day 2 Day 3这样子，
1: 哇塞，很
0: 用心耶，然后全部都是那些名单在跑、嗯嗯、
1: 就是所有目前幕后有任何有参与的人都感谢他们，
0: 对，真的就是可以用这种人海的就是概念去呈现 TNT 的这个理念、嗯、其实蛮有趣的，就不是单纯的只是爆炸而已、
1: 嗯、
0: 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也可以让大家理解，就哦 TNT 可以理解这样子、
1: 嗯、
0: 不会说就一定要有一个爆炸砰，
1: 对对对，不一样的表达方式，
0: 对，然后他们就是真的这三天全部都在跑，一直跑，一直被追，
1: 哇，那很累耶，
0: 超累的。我光用看着就觉得好累哦，
1: 因为一定要来回拍很多次，才会有最好的画面呈现。
0: 对，然后他们跑还不只是人跑而已，他们还会背着设备跑，因为他们想要就是那种人脸贴在、哦、
1: 第一视，
0: 对，第一视角的概念，所以他们还要背，就是穿着，他们会在肚子上绑那个360度的镜头、
1: 哦、
0: 然后或者是耳朵旁边或者是脚上面，这样在不同的部位呈现不一样镜头的画面、哦、
1: 哇塞，用心拍的 MV 大家一定要多多看，
0: 对，没错，他们在 MV 上面都有蛮多设计的技巧、哦、这样也加入自己的想法、嗯、所以他们那时候在那个网络上面有看到一个女生，她是牵手在那个跟他们牵手，对对对、哦、就是她就有提到说他是读电影的，他是现在在读电影、
1: 哦、
0: 然后所以马丁就跟他讲说，那你应该要加入 Cortis、
1: 嗯、未来就可以帮他拍，
0: 对、
1: 哦、
0: 然后他就回说，那你们现在有缺人吗这样子，对，就很有趣，
1: 嗯，
0: 没错，那我们就赶快来听听这一首 TNT。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Cortez 的 TNT， 在今天这个午茶旋律第52集啊，也是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14学年度午茶旋律的最后一集，就是分享庭轩的爱团 Cortez。
1: 没错，
0: 对，那真的是 Cortez， 他们也有宣布，他们接下来会有巡回演唱会喽，是 Put Your Phone Down， 把手机放下，因为他们演唱会太多人都拿手机在拍摄。
1: 我觉得现在都是这样子，因为你毕竟你也还是想要让你的手机里面有回忆啦，
0: 是啦，
1: 但是你不要太夸张，就是说不要超过头、
0: 嗯、
1: 我看很多就是很多的影片，就是 Cortez 在表演的影片，甚至有人拿自拍棒是什么东西，
0: 真的是举很高，真的是会影响到后面的人。
1: 对呀、啊，我这个147的人要来就是呼吁一下，就是你虽然你们都很高，我知道这是我自己本身的问题，可是你们这样举起来那就是你们的问题了，你们是物理上面超过你们
0: 的
1: 身高，那就挡到人了。对啊，这样子不太 OK 的，然后也让他们

0: 是可能大家都专注在自己的镜头上，没有真的嗨进那个气氛当中，
1: 享受，对，都是为了留下好的影片上传之类的，
0: 对，就是太多站姐了吧，
1: 嗯，
0: 对啊，所以大家他们会觉得说大家一起嗨起来，所以就决定把这个巡回的名称叫做 Put Your Phone Down。 可是真的做得到吗？真的可以一个一个管说你不准给我拍哦，不准给我拍哦，
1: 怎么可能，你抓不完啊，那些啊，对，某些人们就很会逃跑，
0: 对啊，头会
1: 他很会抓逃那种漏洞，
0: 对啊，然后那个镜头他怎么样都有办法呼，就是不让你抓到，
1: 啊，
0: 你不可能摸他大腿吧，你不可能进去每个人都要说那你什么时候开演，九点才开演哦，喔，对啊，三点就要进去报道，开始排，开始收身这样，
1: 是，
0: 对啊，所以这执行上面可能还要再待观察，
1: 嗯嗯，就希望未来 Cortez 的发展也可以很好，然后粉丝也都不要吵架啦，
0: 嗯，真的不
1: 要吵架，好好享受追星 啊，
0: 啊，
1: 啊，你不开心就别追了嘛，
0: 对啊，不开心就不要看，我就自己看那个综艺，看开心就好了。
1: 嗯，那接下来就赶快进入我们的
0: 点心时刻。点心时刻，
1: 欢迎来到点心时刻。
0: 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会介绍最新发行的好音乐，让听众们可以陪我们一起听听新歌。
1: 没错，那今天要推荐的新歌呢，就是米津玄师他创作的足球赛事主题曲《Ooh Raven》这首歌。
0: 对，这首歌呢是非常清爽，然后又有那种想要急速奔驰的感觉，所以呢就跟足球世界杯非常的搭。
1: 没错，就是他是为了日本放送协会，因为他们也会要转播世足嘛。
0: 对，
1: 然后就是可以让那个日本那边在转播的时候就可以搭配这首米津玄师的歌哦。
0: 没错，那这一首歌呢就是在6月15号然后在他们第一场日本对荷兰的赛事中就是同日推出这样子。
1: 谁赢了啊？
0: 哎，唔知耶。
1: 哦，听众们自己去查证哦。OK OK。
0: 嗯，对对对，这其实因为
1: 我平常也不太会关注体育，
0: 嗯，足球真的是蛮难懂的嘛。但是我也有就是之前前同事之前聊天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说他们觉得足球比篮球、棒球好看，因为足球队员都非常的帅
1: 哦。
0: 他说
1: 其实是为了看那个。
0: 他跟我说赛事不是重点，重点是要看脸这样子。哦，然后我就说哦，是哦，
1: 好哦好 ，OK OK。但我因为我很多欧巴了，
0: 而且在看足球的话会有点伤身体，因为他们就是在美国比嘛，
1: 哦，会有时差，
0: 对啊，你就要熬夜看。
1: 真的，对，
0: 嗯，所以就是有点加上不太懂，也没有在接触，所以就是比较少看这样子。
1: 嗯，
0: 但是真的是风靡全球，全球都
1: 在
0: 关注的。
1: 对啊，现
0: 在，
1: 然后又是那个彩券什么的，
0: 嗯，没错，
1: 一直在买，
0: 没错没错。
1: 那这首歌啊，就是在讲从儿时热血啊，想要那个当英雄啊，然后之后就可能接触到社会的残酷，但是我最后就是要变成一只倔强，哎，倔强不是啊，就是顽强，
0: 嗯，对，顽强
1: 的那种乌鸦，
0: 嗯，哦，所以乌是乌鸦的意思，
1: 对，就是我依然找回我的初衷，然后最后勇敢的飞出去，很热血的一首歌。
0: 对，因为在足球里面呢，是大家要一起合作的嘛，嗯，这
1: 不
0: 是一个个人的，
1: 哦，对，
0: 对，所以你需要，你不可以说我一个人就把球从远方远远的地方，然后一直踢踢踢踢到自己那边，嗯，我一定是要透过大家的努力，然后把我的球传给别人这样子。
1: 对，真的就是需要有团队合作，然后一起赢得这个
0: 冠军。
1: 对，
0: 没错没错。那今天呢就是用这首歌曲然后帮我们这学年度的这个节目画下一个句点了。
1: 对，不过
0: 哎呀，
1: 等一下大家会报应吗？不过其实舞台旋律要再做一年了，
0: 啊，太棒了，yeah，
1: 对，我们明年就是从今年七月开始到明年六月我们就决定要续约，也不是续约，
0: 续约
1: 对，我们那个我们这个舞台旋律这个 team 我们这个团队跟经纪公司续约了，所以我们会接下来继续一整年还会有啦，耶，
0: yeah， yeah，
1: 有听到这边的应该都是忠实的大观众
0: 哦。Oh， 对啊，可以这样子连续听了一整年的节目，真的是非常忠实，要非常谢谢你们，
1: 对，感谢还有庭轩的小九九，嗯，谢谢你，感谢你忠实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希望音乐有带给你很多快乐。
0: 没错没错，虽然不是一直都唱中文歌，一直都
1: 有一些，对对对，未来多一点了，你可以许愿一下，对。
0: 但是我们好像不知道要去哪里看留言呢，就是那个如果是串流的话，
1: 哦，那个 Podcast 的可以 ，Apple Podcast 有，
0: 哦，可以直接

0: 看到留言。
1: 对对对，那我们接下来
0: 可以讲。
1: 对，然后也可以去我们 IG 啦 ，Melody Time 下底线 Official。然后我们接下来是在每周三下午五点，
0: 会在那个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首播。然后我们会尝试使用那个首播的直播的方式。就是、
1: 对，我们现
0: 在
1: 就是广播直播了，对、嗯，然后是在每周四的下午三点才会上架到各大平台。
0: 对，没错，
1: 所以是线上，所以就是周三的五点会是广播直播、嗯，所以我们讲错话也没办法，就是得这样
0: 啊、对，就是得直接出去，所以我们必须在那个直播的时候马上去改正。
1: 对，
0: 这样会更有那种
1: 一个挑战，
0: 对啊，更有那种真的出社会在电台工作的感觉，
1: 有点有点，因为真的就是你会看着那个电脑上面的时间一直在倒数倒数倒数
0: 啊，没错，所以要做好时间管理大师，
1: 没错，所以接下来未来一年就是继续在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啦，
0: 嗯，没错。那最后呢就跟大家说拜拜吧，送上这一首米津玄师米津玄师的屋。
1: 对OK， 那这里是午茶旋律，未来啊每周三下午五点会在 AM 729 FM 88.1 广播直播，
0: 没错，就是下周三哦。
1: 对。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0:00。
1: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只听世新广播电台。
2: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1: AM729 欢乐到永久 FM88.1 就是要你听。大家好，我是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蛋宝 Soflapper。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0: 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0: 有的，欢迎光临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你还没听过的故事。戴上耳机，让世界暂停，让故事开始。这里是听有回声，用一段故事，一首歌，让回声带你回到那个时刻。欢迎收听今天的听有回声，我是主持人小米，希望今天的有回声可以陪你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午后。 Oh my god, oh my god, 观众朋友各位看过来看过来，今天呢居然是有回声的最后一集耶。 Oh my god, 我们真的是从去年七月初，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七月三号还是四号，然后我们一直做到现在，哇，不知不觉也是这样走到最后一集了。那最后一集呢，其实我们

0: 我们今天没有主题，今天呢就是纯粹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做一整个节目的一个心路历程。那当然呢、啊、这么优质呢又这么好看的节目，不是好看，好听的节目，不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面努力，其实呢我一个人也是创作了一个小小的团队了呢。我不太确定就是其他跟我一样在世新广播电台的朋友们是不是也是一个人，但是呢说实话我一个人真的是搞不过来，因为我除了坐在这边当主持人以外，其他我好像都不太会。但是我真的是把我的人脉发挥到淋漓尽致。我的节目呢其实加我总共有三位女生一起在制作，但是呢你们主要听到声音跟后制都是由我，他们呢只是给我一个小小的辅助。那当然原本想请另外两位美女们都上我的节目来一起跟我分享一下，就是他们在这过程跟我合作的一个感想，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觉得我可能有时候很拖啊，有时候可能就是毛病很多这样子。但是呢非常可惜，有一位我们的负责帮我们画 IG， 就是其实说实话 IG 已经快要变成他的控管了，整个不管是配色啊或者是其他有的没的都是他在负责的，但非常可惜他今天没有来。所以今天来的呢是另外一位，也是担任我整个节目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位呢就是我们称为他叫 DJ Shiny。 来宾掌声鼓励鼓励，
1: 自己后置自己后置掌声。 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Shiny。
0: 其实呢我觉得应该如果是我节目的忠实粉丝的话啦，应该是对这个 Shiny 小姐没有很陌生吧。毕竟呢我们之前追梦进行式前几集就是经费不足然后也没有胆量的时候，我们有邀请 Shiny 来成为追梦进行式第二集的一个主角，第二集的来宾，大家还记得吗？
1: 哇，那这样子我算是真的很有荣幸耶，可以登两次耶。
0: 没错，其实你应该来这边不止两次了吧。来告诉大家 Shiny 他通常在我们这边负责什么工作。其实我跟你讲他负责工作还蛮重要的，就是呢我们是追梦进行式，然后呢每次呢我们都会邀请来宾嘛，然后来宾来之前都会有一些前置作业，然后呢我就会邀请甩泥然后跟我一起来，就是跟我一起来不管是接待来宾啊还是一起帮我们在这个录音室里面拍照啊有的没的的。所以其实甩泥应该也是见证我这样子从一开始很局促不安到后面可以侃侃而谈的一位见证历史的人物了。
1: 其实说真的啦，这样也是看你这样一路长大到现在
0: 长很严重长大欸。
1: 从原本面对来宾都很紧张，然后不知道要防什么，然后每次刚开始的时候都会跟我讲说等一下那个来宾会不会怎么样，他要迟到了怎么办，我要怎么跟他讲话，然后如果他不理我怎么办，然后每次开始录之前都会听他在那边讲这些，然后就会想说你不要那么紧张好不好，我在隔壁都没你那么紧张
0: 那关键字你在隔壁我在麦克风前面非常的紧张欸。而且其实说实话追梦进行式这个系列呢，我觉得各位如果你们是追梦进行式系列的忠实听众的话，你们都应该要感谢一下甩泥。因为说实话我一开始真的我觉得啊，就是我们这种电台就是这种节目，第一没有经费，第二我又不是知名度很大的节目，我是一直想说怎么可能会有艺人或者是有来宾会想要来我的节目里面做客。所以我一开始就是想说原本这个系列是我想到，但是我没有想要去就是真的去邀请一些艺人来。然后呢一开始就找像是第一集就找我去韩国甄选的朋友嘛，然后第二集就是甩泥，然后最后呢是甩泥一直督促我，一直跟我讲说叫我勇敢的去投那个 Gmail 啊，然后一直不断的去投，所以才有这种追梦进行式这堆来宾。所以真的朋友们你们要感谢一下甩泥小姐。
1: 哇，你这样子讲这样子要我怎么继续讲下去啊不是，因为我真的觉得说这样子如果没有邀请来宾的话，我觉得太失去了这个节目的意义了。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是一个很好的节目，然后也是他刚开始创这个节目的初心，所以呢我觉得 就是一直鼓励他啦，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真的一直都不想去做，他就一直跟我讲说又没有钱谁要来啊，
0: 真的真的，
1: 如果是
0: 没钱的活谁要接，
1: 对，还是说如果是他他也不要来，而且又没有知名

0: 度，然后又没有人在听，然后这样子要来的话要干嘛？
1: 对。而且我觉得知名度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是完全就是你点开这个 IG 主页，然后发现只有38个粉丝，觉得如果你们是艺人的话，你们会接这个活吗？
0: 但是还是有人接啦。
1: 对，这是我觉得很厉害的地方。就是自从我们第一集是邀请菜菜子嘛，然后我们想说，好，那我们先从菜菜子开始邀请，因为就是我们看他的就是感觉很亲民的那种感觉，想说 OK。试试看啦，哇！没想到一试成主顾，直接他就马上答应我们我那时候吓到，
0: 而且甚至来的时候也是很好的，
1: 哦，
0: 完全整体就是不会让我们觉得说，看起来好像有一个高高在上的感觉，然后很难亲近啊，不知道怎么讲啊。
1: 对，其实我发现我们访问了那么多次，好像没有人是有那种。我们对既定印象那种明星感觉，就连联影，我一直觉得说哦，可能因为他真的是艺人嘛，可能其他人都是创作歌手，但联影真的是艺人的。我那时候他来之前，我真的超级紧张，我很怕会有那种很庞大的团队这样走进来。但是其实还好，从我去接他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他很亲民，就是很好亲近的那种感觉。
0: 可是我觉得你这个节目有一个让人家。比较有焕然一新的，就是有让人家觉得说比较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你请的那个两个女团，就是联影跟申利安，其实他们两个都让人家觉得，原本你对女团的既定印象会觉得说他们会不会很难搞，就是可能旁边侧拍啊还是讲话的时候都要什么很注重啦，
1: 对，
0: 但是其实他们两个来的时候当下真的完全是很 free 的状态，
1: 对，而且超级超级没有偶包，就是完全颠覆我们对女团的一个想象。其实不止女团，其实我们也是邀请过很多男团，但就是始终没有人要接受我们的邀请啊。
0: 男团，
1: 男团的啊，艺人们，
0: 男团就是私心的部分啊。
1: 对啊，但是、其实我发现做这种节目真的是每一位每一位都是私心。就是真的是你自己喜欢，你才会邀请他们来的。
0: 真的，而且每次小米都会问我说：“我今天邀请谁谁谁好不好？”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是在满足自己的私心吧？”
1: 真的，其实是这一整片，就是我很想要丢那个我的那个 Gmail 给你们看。我真的是邀请过超级超级多人，你们大家想象得到的，我几乎都有寄过邀请，包括说陈华、Howzy。然后前几天还记得什么披萨粒啊，然后还有超多，我连小吴还有那个徐子柔我都有寄。跟你们分享一个超级好笑，我有一次在寄访纲的时候，就我要寄那个邀请函，然后呢我就寄，然后我就突然发现，等一下，我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陈华是尾鱼度的，就是底下艺人嘛，然后他那个 Gmail 开头是 The Way We Do，
0: 对，
1: 他一点进去，你们知道他前面是给谁吗
0: ？Howzy，
1: 对，吓到说，等一下是怎么给 Howzy？ 然后我根本 Gmail 我觉得是世界上最烂的一个发明，就是他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删除，想说完蛋了，死掉，然后想说马上就跟甩泥说。完蛋，我就怎么记错记到 Howzy， 然后我还因为他很会，他那个他很会用这些文书，我说这个 Gmail 可不可以删掉，然后他跟我说 Gmail 一寄出去再删不回来，
0: 我甚至那时候还跟他讲说，不然你给我一下你的账号我看一下，
1: 对，
0: 然后我看到说整个大笑，他整个是尾鱼要寄给尾鱼度，然后上面写 Howzy 您好，超级好笑。
1: 而且我跟你讲，这还不最好笑，最好笑是我后来就跟那个再重寄一次给陈华，然后跟他们道歉，然后呢我就是在接下来寄给 Howzy， 结果我一直到我大概是一二月的时候寄给 Howzy， 还是三月我有点忘记了，我一直到最近要寄最后一次的时候，我才发现一件更严重的事情， Howzy 那个信根本就没有寄出去，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后面就是 gmail.com.con， 我直接
0: com 啊，
1: 点 com， 我直接点 con，
0: 那真的很闹，真的非常闹。但是后来他还是有再寄一封新的给 Howzy， 所以 Howzy 这个人，他寄了很多封给他。
1: 对啊，然后但是 Howzy 还是不愿意来啦。
0: 没关系啊，这边帮 Howzy 宣传一下，他八月要开专场。
1: 没错，但是我们自己播出的时候，你们应该已经没有
0: 买不到票了，
1: 买不到票。 但是呢，我是希望你们可以送我们两个进场的。
0: 对，因为应该已经 sold out 了啦。我相信 Howzy。
1: Howzy 这次办超大场的感觉，那个整个牌面 T

0: 台耶。
1: 对啊，而且他的那个 VIP 是在两边耶、嗯、而且他的那个 Legacy 跟平常的台北 Legacy 不一样，他是在南港的 Legacy，
2: 就是更大的场地，就是比他前一场还要再大。我记得前一场好像就是一个舞台而已，好像还没有到 T 台，其实好像还蛮少他们这种创作型歌手会办有 T 台的就是专场。
1: 嗯，而且 Howzy 在他的现实动态我们今天录的时候刚好是他刚好宣布要发这个，
2: 因为今天是我们提早录嘛，所以今天是6月6号，
1: 没错。然后他刚好中午的时候他就说他发那现实动态其实蛮感伤的、
2: 我没有看现实动态，
1: 他说对，他说现实动态他就说不确定明年还会不会有，也不确定以后还会不会有专场，但是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这场。
2: 为什么我觉得 Howzy 真的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现场的一个艺人，尤其是他这次发这个花花公子，我觉得蛮跟他前几个专辑蛮有不一样的感觉的。
1: 嗯，我觉得 Howzy 这个人就是很要细细品味，
2: 对，
1: 他不是让你乍看你会觉得哦这个人很厉害，
2: 对，
1: 很重，但是你细细品味他的话，你会觉得这个人是很有东西的哦。
2: 嗯，
1: 而且讲话很幽默。
2: 就是你们可以去看他，就是有一个，就是他开一个新的系列，然后就是专场前，然后每个礼拜发一首 demo。哇，他很会回复那个粉丝的留言，就是 demo 你会觉得 demo 跟他在底下留言区讲话好像不同人一样。demo 里面的他真的哇，
1: 很有松弛感，
2: 对，而且很容易就晕船哦，就是哇，他自己身上
1: 真的，
2: 他真的是散发一种荷尔蒙的感觉，你们知道吗？就是你看他觉得哇。就已经不是小朋友的那一种了，就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成熟的男生了。
1: 没错，也是会让人家觉得这个人到底是想干嘛。
2: 没错。
1: 很喜欢啊，
2: 但我觉得 Howzy 这个票应该也是蛮容易就 sold out 的，
1: 一定会 sold out 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抢到。
2: 对、但我们也不用到 VIP 票，我们其实只要序号前100号就好。
1: 对，
2: 要求很多。
1: 说不要 VIP， 但还是要求很多。
2: 对啊，好，那我现在呢，讲了这样子，那我想要跟你们分享一首我最近就是还蛮喜欢的一首歌。
1: 什么歌？
2: 好，虽然切的有点硬，
1: 对，很硬，太硬了，真的太硬了，我接不下去。
2: 但是呢，我要分享的这首歌呢，这首歌的唱这首歌的人。跟 Howzy 也有一点关系，这个人他是 Howzy 的好朋友，他之前有跟 Howzy 合作过。
1: Howzy 合作过的歌，你是说许浩辰吗？
2: 不是不是不是。欸，其实我原本也想要邀请许浩辰来，但是从台中到台北是有一点距离的。
1: 对，而且还要抽资。
2: 好，回来这首歌，不要再离题了。好，这种谈话性节目就是会这样子，永远都会一直。
1: 还是我们自己去开一个谈话性节目，然后主持人就是你跟我。
2: 我们两个应该蛮多话可以聊的。
1: 如果想听的话，底下留言传给我们，然后去 IG 私讯那个我们的账号。
2: 没错，私讯这个听友回声的账号。
1: 如果我们收到，我们就来开一个。
2: 超过100个，我们就开一个新的。100个而已，其实不多吧。
1: 然后主持人就是我们两个。
2: 没错。偶尔帮你们邀请一些好
1: 你们想要的啦，许愿一下，
2: 好听的嘉宾啊，你们都懂的啊。谋福利这方面我们最会了。
1: 对啊，
2: 这谋福利我们放在后面讲。好，回到这首歌，跟 Howzy 合作过的，来给选一猜，请问是哪位歌手？
1: 不是许浩辰，那该不会是卢颖红？
2: 没错，就是颖红。这首歌呢是颖红。上上礼拜吗？反正就是近一个月出了一首新歌。这首歌呢是颖红还有2000一起唱的。这首歌呢就叫做《纽扣》。其实这首歌呢，从他之前有放过一个《Rose》，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天哪，就是颖红写歌实在是越来越厉害了。
1: 他是不是有在他的专场3月的时候也有唱过？
2: 而且我觉得他跟 Howzy 属于相同的人。就是要细细品味才会发现，哇、哦，他很不错那种感觉
1: 啊！这个我想分享一个小故事。
2: 好，
1: 其实我跟小米，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看过颖红现场。但
2: 那么早吗？
1: 有吧？我记得是2019吗？还是
2: 20？反正就是
1: 很早了，
2: 4年前啊，
1: 对，
2: 我记得没错。
1: 然后4年前的时候，我们就看过他的专场，不是专场，是他的笑唱。
2: 对。
1: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一起去看笑唱，然后就那时候就看到他，然后觉得说，哎、欸。这个人是怎样？为什么突然？因为那时候其实那个嘉宾名单没有他，
2: 对，
1: 他就只是来。那时候是 Zealous 吧？
2: Black Box
1: Black Box 对、嗯、

0: Blackbox 他们在表演，然后突然间他们就带映红来，然后那时候我们也想说，因为我们也主要是在看 Blackbox，
1: 对，
0: 然后想说啊，这个人怎么突然间来？因为他那时候小小一只，然后那个场就是很大嘛，啊，他已经小小一只，然后你就会觉得说，然后场地又很大，你就会觉得说视觉效果更小，
1: 嗯，
0: 然后想说这人怎么，而且还跑出来，
1: 对，而且他们都那 Black Box 都在舞台上，他一个人在地板，
0: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想说这人怎么样，怎么跑出来跑下来，
1: 而且我记得超清楚，他那时候还戴那个猫耳帽，就那时候很流行那个条纹的，然后两个耳朵的帽子，
0: 对对对，然后你压旁边，他有两条线压旁边，他就会翘起来一个耳朵，
1: 很神，就很。我说哇，这是那时候吓到，我说哇，这哪位？但是我们从那时候就认识映红，就知道映红这个人，
0: 嗯，
1: 然后只是一直都没有觉得说有比较喜欢，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就是为了去看 Black Box。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第一场就是看这种笑唱的第一场，
0: 没错。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哎，这个人怎么就没有很有好感？
1: 对，
0: 就觉得还好，也没有到没有好感，就是觉得还好。
1: 对，
0: 但是。近几年我们是真的很有感，映红整个变得不一样。
1: 对，我觉得他最不一样是他去年出了庞贝那张专辑，
0: 嗯，
1: 整个人就是焕然一新。而且庞贝那张专辑也是我觉得跟他以往的风格比较不一样吗，就是也是比较不一样的他。
0: 可是我觉得他跟新 Z 发的那张专辑练心书的时候，嗯，我就发现他其实跟我们想象中的他好像不太一样。
1: 对，
0: 因为他的歌反而是让人家觉得越听越好听的感觉，
1: 嗯，
0: 就是不是你当下听一次你就会觉得哦它很好听很中你，
1: 嘿，
0: 但是你如果一直就是你一直重复这张专辑的话，你会发现里面很多首歌都是很不一样的，
1: 对，
0: 你会看到不同面向的它。
1: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越品越香的一个人，
0: 对对对。
1: 但是他最近的就是整个因为映红他超级超级常直播的，然后你从他直播，他每次直播都会泄露一些他的 demo， 然后你从这边你就可以发现说其实他的歌很多首歌都越做越好听，包括这首纽扣他之前有放过 demo， 只是他一直没有放完整版出来，
0: 嗯，
1: 然后从他放 demo 的时候我就觉得哇非常非常的很抓耳的那种感觉。
0: 而且他，我觉得我之前有听过一句话，就是 demo 如果你放给别人听，然后他听一次就会唱，代表这个 demo 很厉害，你可以把它做成一首歌。那我觉得卢映红就这个感觉，
1: 对，
0: 映红就有这种感觉，
1: 嗯，
0: 就会你听一次你就知道哦，他那个旋律是怎样，你就会不自觉哼了这首歌。
1: 没错，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纽扣》，看看你们听完之后有没有马上就会唱的感觉哦。

0: 欢迎回到听友回声，那就让我们一起继续听听看我们的这一路的心路历程吧。那我们刚刚等到我们原本是三人组嘛，然后呢另外一位没有来的这位女生呢，她叫做 YJ， 那她在我们这个团队里面很把自己讲得很厉害，已经是一个团队了但是呢她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团队里面呢，她负责的部分就是呢负责帮我画我们那个 IG 的图，所以你们看到 IG 里面所有的图都是他画的，而且 YJ 也是甩泥介绍给我的。
1: 哇，那我真的是其实这个节目有没有我算是一个蛮核心的人物，
0: 你是我的人脉
1: 很好笑。 YJ 其实是我的高中同学，然后那时候就发现他很会画画，然后就想说那干脆找他，反正他也没什么事，
0: 对，
1: 就是平常也是蛮闲的嘛这样 YJ 听到会不会骂我反正他平常就是也还好没什么事，所以邀请他说要不要来画一下。
0: 对，因为你们知道原本就是我美术这方面其实没有很好，然后我原本就想说，因为其实我跟你们讲，来我就是想再介绍一下这个节目的核心，听友回声嘛。你们知道为什么他叫听友回声吗？帅，你知道吗？
1: 其实你之前有跟我讲过但我忘记了。
0: 好，听友回声呢其实它就是我自己给这个节目的定义是这样子的，就是回声嘛，我觉得因为我是做音乐类型的嘛，所以我觉得每一首歌就像是我的开头，大家应该听到腻掉了吧，我自己已经没有再重复听过了，我是说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故事，然后所以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回声，就是你去听这首歌，就是这首歌的作者歌手好了，每一首歌的歌手他丢出来这个故事，这首歌它是一个第一个声音，就你接收到嘛，是听到的声音。回声呢就是你对这首歌的感触，你可能会去发表啊，会去可能有什么感想，所以你再丢回来，所以它就是一个回音的感觉。
1: 对对对，他之前，对，我现在想起来了，
0: 对，
1: 他上次第一次跟我讲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你很有意境耶。
0: 对啊，
1: 就是你是一个很浪漫的人耶，因为这个很难想得到说这种之间的关系，你知道吗？就是一般人来讲就可能会简单的取个什么创作者专访啊，
0: 对对对，
1: 还是什么东西的，就是很简单啦，但是他这个背后的故事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了解的，说不定你了解了以后你会更喜欢这个节目，就跟你当初平常听到的时候，就跟你第一次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对，而且我一开始其实没有想要找创作者来这个节目，因为我就觉得说，而且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有没有在听的人有发现，我至少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设定这个节目是有一个环节是读信环节，就是我有在我的那个 IG 的那个主页开一个表单嘛，然后每次都会有一个主题，然后邀请大家去分享，就发现啊没什么粉丝，然后没什么人来分享，那环节到一半我直接把它暂停，每次就是没有人会跟我分享，所以我之后的主题就是我自己定一个主题，我自己分享我对这个主题的歌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想要有一个主题的问，就是我想要你们投这个信的问的一个问回应。
1: 你这样讲我才想到你有这种东西。
0: 对，
1: 我都忘记了，我都一直只记得说你在说创作者嘛，然后跟那些自己讲嘛，对不对，自己分享你的东西啊这样。现在你这样讲我才想起来，对，去年我还在帮他想说有什么歌可以用啊，
0: 对，
1: 然后他还很用心用一个 Google 表单。
0: 对，那是我第一次开一个表单，所以我觉得这样很俗气的感觉这东西已经流行了，就现在才第一次去用，然后一窍不通。
1: 可是我觉得你如果一开始开创作者的话感觉很厉害。
0: 对，
1: 就是
0: 一开始我也没有主持经验，好像说不可能吧，
1: 你对自己太没有信心了。
0: 我其实我也觉得，自从有一集那个小薇来之后，然后他说我主持的很好，我整个信心大增耶。但是呢那个信心大增完大概过三天信心就崩掉了，因为说实话就是讲一点真心话，就是我们访问过那么多人，其实我觉得就是给我最有挑战的除了第一集以外就是生理安那一集。不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一天我跟你们分享就那个故事是这

0: 子了。那一天就是一开始都还蛮好的，而且也是那一天我们超荒谬的。那一天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啊，你们一定不知道，
1: 你怎么问他们？
0: 没有来过这边的人就不知道说，其实我们的电台就这个节目有一块板子。上面就写听友回声，然后是每一次就是每一位嘉宾来，然后我都会让就把那块板子加在就是这间里面，就代表这间是我的嘛。然后呢，我们那一天就突然就是我一个灵机一动，我就想到，哎，我访问那么多来宾，为什么我没有邀请他们在这个板子背后签名？
1: 而且那时候刚好那个板子掉地板，然后是背面，他才想到这件事。
0: 他说：“哦，为什么没有？”然后我想说：“那我带个空的板子回家要干嘛？”然后我们两个就想说：“好，那不然我们就从这一集开始签。”然后呢，我们就准备要搭电梯下去一楼买笔的时候，没有人有带马克笔。现在大学生没有人有在带笔了，
1: 谁要带笔啊？
0: 只能签在那 iPad 上面。然后呢，我们想说好，那我们就去买一支马克笔，因为那便利商店一定有在卖。结果我们下去一楼大厅的时候，就看到两个高高的人站在那里。然后我想说，不可能吧，我只是要去买一笔，不可能刚好被我遇到，就是申利安他们。
1: 结果就刚好遇到利安，
0: 没错，刚好遇到那个他们在那边。然后我想说，哇，好吧，那这个计划又破功了啊，又没有签到名了。然后好像没关系，那我们就回来。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这一切来得太仓促了，我没有准备好，所以那一集我一直呈现一个很紧张的状态。而且就是 Ellie 她讲话也是很快很快的，就是跟我比我还要再快一点，让我有一点头脑没有办法反应。我那一整集就是我们有的就是耳机有接耳机线嘛，我一整集那个耳机线就这样一直这样子，一直绕，一直绕，觉得说哇，怎么会那么紧张？
1: 不知道在听的观众朋友有没有发现，因为其实我在隔壁的时候，我是真的觉得说这个跟平常实在差太多了，因为他真的紧张到不行，有时候我都很想拿麦克风帮他讲话，跟他说不要那么紧张，还是我来帮你。
0: 而且那到后面还有那个 Ellie 的朋友来到，就是我们里面一起听，他说哇塞更紧张，我第一次做一个访问。这一间录音室超过三个人以上，
1: 对，就是加来宾超过三个人。
0: 哇，我那天那天有六个人呢，我的那个耳机线已经绕到不能再绕，而且我有做那个仿纲，你们知道吗？然后我的节目是30分钟会切一半，然后我想说啊，中场休息可以就喝个水活动一下这样子。切到一半的时候，我的仿纲已经整组快要讲完了。
1: 对，然后那时候他很好笑，他还问我说：“哎、欸，我的仿纲已经讲完了，然、啊、后我再来要讲什么？”
0: 对啊，都我接下来要讲什么？没东西了。
1: 哎、欸，我觉得做这个节目也蛮有趣，就是灵机应变要真的很厉害
0: 哦。真的，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成长最多的就是从一开始可能菜菜子来的时候，我还不太会灵机应变啊。但是我讲到这个菜菜子，我其实我现在坐在这里突然想到，就是大家都知道菜菜子跟奇翔是情侣嘛，这两个情侣档其实给我的打击也蛮大，就是在我心里面的打击也蛮大的。就是那时候因为菜菜子是我访问的第一位来宾，然后那时候呢他就说，就是他妹妹也是主持人，就也在有在主持的。
1: 对，
0: 然后说天哪，他会不会觉得我主持的很烂呢、啊？因为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访问别人，第一次我想说哇，完蛋了，他一定会觉得我采访的不好。然后那时候我觉得我有蛮多问题都没有问出来的，就是有一点太围绕在某一个东西上面。
1: 可是我觉得有一个，我觉得他不会这样想的是，他后来他也知道奇翔要来这个节目，然后他也。就是他也没有说这个节目不好啊，还是干嘛的？
0: 哎、欸，对，你不讲我都忘记了，没有讲那个奇翔跟我打击更大。
1: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就是那时候我们邀请奇翔的时候，他刚去参加完另外一个 podcast 叫《兔在巷口》。
1: 兔在巷口也是平常我们都有在收看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大概都知道那个模式是怎样。
0: 然后他就说，他一来的时候他就觉得说我们可能访纲也很正式啊，然后整个对谈也都很正式，他可能就是我已经忘记整句话的完整想要表达就是完整的字是什么，但是他给我一种他觉得说我们有一点正式，有一点没那么好玩。对，然后我想说我那时候在心里，而且那时候又是中场休息，一边切换下一个档案一边想说完蛋了，他觉得我很无聊，完蛋了。
1: 但是我觉得都是你自己内心戏太多，因为其实后来奇翔也是跟我们很 peace， 然后还跟我们玩这样。
0: 对，而且我那时候就直接就是我一边在完蛋的时候，心里面在想赶快我下面一定要塞一些很生活的东西。

0: 东西进啊，说实话，我觉得我一开始的访问也是有一点太正式啊，可能这是因为学校性的 podcast，我就觉得说好像要有一点比较有深度的东西在里面。
1: 齐翔超好笑，齐翔那时候还说你可不可以喝点酒，
0: 想说我这边已经快要连水都喝不了，你要喝酒，
1: 超搞笑。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喝点酒，因为喝点酒比较放松。
0: 而且他还开车，不是，我觉得齐翔那一集也是蛮荒谬的一集，就是。一开始都是他的经纪人在跟我联络，然后联络他当天的时候，经纪人说他不来，然后他就问我有没有车位。哦，这也是一个，我觉得齐翔自己真的是给我就是一个很大的，就是教我蛮多事情的。从这个车位
1: 讲
0: 开
1: 这么
0: 始，
1: 严重。
0: 真的从这个车位开始，因为我以前没有在帮人家想这个交通工具，我都提倡他们坐大众运输工具来。
1: 因为这边真的很难停车，
0: 对
1: 连我都
0: 啊，
1: 不会想要自己来，
0: 对，
1: 搭大众运输最方便。
0: 真的。然后呢，我想说他要开车来，然后他经纪人当天呢，我们约3点，2点大概50分的时候问我说：“Hello，请问你们有车位吗？”车位，我要去哪里找车位？哦，对，没有哎。然后他就说他今天有事没办法来，然后叫我给他电话。然后我就想说，哦，我就给他电话。下一秒电话就打了，他说：“哇塞，这个电话是谁？”然后打 FaceTime，然后我想说，哇哇哇哇哇，要不要接？我要接。然后他说不接，我在等什么？然后我就接，我就喂。然后他就跟我说。喂，我是齐翔，说我是讲什么？我想说，像诈骗集团呢、
1: 很荒谬哎，但是我觉得这个也蛮厉害，就是可以让你就是看艺人的时候，然后也要保持自己的专业度。像我们其实，在每一次来宾来的时候，我们两个都是心里超级激动，
0: 我们非常
1: 因
0: 兴
1: 为
0: 奋。
1: 请来的人都是我们自己非常喜欢的人，
0: 对。
1: 然后就是平常都有在看他们的人，然后突然间他坐在你面前，然后呢，你就会觉得说。啊，这是真的假的？然后这个
0: 对，
1: 小空间里面
0: 只有
1: 就
0: 我
1: 只有我
0: 们，
1: 们而已，然后就这样面对面，他就觉得说：“Oh my god，我现在是在天堂吗
0: 没
1: ？”但
0: 错，
1: 是呢，你又不能表现出说：“哦，我是你的粉丝，我是你
0: 对
1: 的
0: 对
1: 大迷妹”这样
0: 对，
1: 子，然后很像很花痴的那种感觉，要保持你的专业度，因为我们在工作。
0: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在这个节目遇到一个蛮大的挑战。其实每次看到他们，我都很兴奋，但是就是你表面心里已经哇，
1: 对
0: 齐
1: 对
0: 翔
1: 对，真的的哇，
0: 谁谁谁的，然后你，但是你表面要，
1: 对，
0: Hello，完全就是超很装啊，
1: 然
0: 很
1: 后每次他们来的
0: 装，
1: 时候，我都要跟他们对那个东西，对仿
0: 对
1: 纲啊，然后
0: 对，
1: 敬畏啊，这样，然后我都会说，哎，我们今天要怎样怎样，
0: 对，
1: 然后其实内心就想说，你们怎么离我那么近啊？
0: 对对对，尤其是哎，讲真的，尤其是跟就是其实每一位来宾。都很厉害，就是他们在跟你对谈的时候，他眼睛都会盯着你啊！你们知道吗？就是你跟你偶像对视1个小时，那心脏真的没有烧坏，我输你们。
1: 我们这样子是算是在讲给他们羡慕吗？
0: 我们很像拿到一个什么体验券一样，就是那种见面会的，可以对视10秒。
1: 但是我们也是非常专业的对待这
0: 对，
1: 个 podcast。
0: 没错，其实我们。就是保持专业的一部分，就是其实我跟我身边蛮多朋友说，哎，我今天去访问到齐翔，哎，我今天去访问到 S，然后他们就会说，那你们有没有跟他说你是他的粉丝？我说
1: 没有，
0: 没有
1: 真的没有，而且他们每次来都很像是我们不太认识他们的感觉，但其实都很想跟他们讲说，我知道你们平常都在干嘛。
0: 对，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有从话语间有了解到，我们应该是有稍微在关注 他
1: 对
0: 们
1: 对对，
0: 的。不然不可能，像是齐翔，我们就有时候我们都有在看他专区的直播，因为他真的很搞笑。
1: 像 SS 啊，SS 是其中一个，
0: 对，
1: 他都会讲说他平常的 Reels 啊什么的，那其实我们都有看。
0: 然后我们还说他跟那个周汤豪有一样的衣服，然后他自己还不知道，
1: 对啊，但 S 跟周汤豪是真的还蛮像
0: 超像的。
1: 的，是真
0: 而
1: 的
0: 且讲
1: 蛮
0: 到这个
1: 像。
0: S，就是那时候，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有一个齐翔的一个那个前
1: 前
0: 车
1: 车
0: 之
1: 之
0: 鉴，
1: 鉴。
0: 然后我们想说好，我们就问 S 说你要不要，你又要开车来吗？他说他有，他说好，我们两个帮你占车位。我们跟他约了3点半，然后就 OK，3点20分他下去占那个车位，等等等等等，好像还没有要来，等等等。然后我想说，那么我们去前面看看有没有位置好了，然后再回来啊，占到的车位已经不见了。 然后我们转一个弯啊，进去，哇，那边又有位置哎，然后我们又去站在那里，然后又等等等，然后啊，又不见一个，然后等到他人真的要来的时候，所有车位已经不见光光了。
1: 所以我们以后如果要开 podcast， 我们录音室要找一个有车位的地方，
0: 没错，
1: 那是我们汲取的教训，而且那车位是不用站的那种，
0: 对，站车位。

0: 是我觉得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1: 而且世新大学这边真的很难停车，
0: 真的很怕说他们开来然后没地方停，我没有办法帮他们趴车欸。
1: 对，而且交通也很不便。
0: 对，但我觉得好啦，至少这个环境是还蛮舒服的，蛮多人来都觉得说哇，你们这边怎么做那么好。
1: 对呀、啊，我也觉得很不错。
0: 对，就是很凉啊，然后又觉得就整体不管灯光有的没的、
1: 欸、我觉得他们最欣赏就这边的灯光。
0: 对，
1: 虽然说有时候在拍 IG 的时候你们看到的时候可能会有顶光啊还是什么、嗯、但是大部分的人来都很喜欢这个光。
0: 而且连影那时候喜欢到还在这边自拍，
1: 他的经纪人也是。
0: 对，
1: 真的很漂亮，说真的
0: 这边真的就是很有氛围感，我觉得
1: 很舒服啦。
0: 嗯嗯，那闪宁最近有没有听到什么歌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
1: 那我想分享一下，其实我自己是 Sabrina 的大粉丝、哦、当初小米也有邀请 Sabrina，
0: 没错，
1: 但是没有，
0: 可能是因为那时候快过年了吧，好像我觉得那个时段就那个 timing 丢的不对，
1: 真的，而且我觉得找人的这个时间真的很重要。
0: 对，
1: 这也是我们在里面学到的。
0: 对，我们在里面学到太
1: 多了，太
0: 多了，
1: 真的这样讲不完耶。
0: 而且可是你往回想你会觉得哇
1: 很不可思议，对，
0: 怎么有人这么幸福，
1: 就是这一切真的很不可思议、
0: 就是、
1: 我从你的话已经听到你让观众羡慕的，
0: 我觉得我们做这个节目有一点痛并快乐着。
1: 对，
0: 就是很真的哇，有时候就是这种
1: 这算是
0: 极限压力，
1: 甜蜜的负担吗？
0: 哇，太甜蜜了，负担太大了，
1: 甜蜜的负担
0: 啊。来 Sabrina 的粉丝请继续发言。
1: Sabrina 最近跟王千新发了一首叫纸飞机，
0: 嗯，
1: 其实他们两个之前就有合集一起唱过降落伞、
0: 嗯、
1: 然后是收录在 Sabrina 的专辑花皮里面，然后最近又在发一首也是跟王谦一起合作的纸飞机，那这首歌也收录在王谦的专辑新专辑里面，但还没有发的专辑。哎，这首歌我很喜欢，真的，因为我在里面看到不一样 Sabrina。
0: 嗯，
1: 就是以前的 Sabrina 比较像是乐团型的，
0: 对，
1: 就是你去看他表演啊什么他都会带乐团，然后他的花皮啊其他的专辑 也都比较其他的歌也都比较像是乐团感很重、嗯、但这首歌完全你可以看到不一样的 Sabrina。
0: 对，
1: 你有听吗？
0: 有，可是其实我一开始没有，就觉得说好像还好，没有很重到我，但不知道什么，可能是他们一直去笑唱啊，越听越觉得哦，其实好像还不错耶，
1: 现场感染力真的很强。
0: 嗯，而且 Sabrina 的声音在这首歌有一点点睛之笔的感觉。
1: 对，而且你不会觉得说哎、欸，因为有些人一起唱你会觉得说哎、欸，他好像其实没有他好像其他也
0: 对，
1: 就是原本的人也可以唱得很好的感觉，就也可以做到。
0: 嗯，
1: 但是这个的话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0: 嗯，
1: 会觉得说他在王谦的歌里面有一种被点缀这首歌的感觉。
0: 对，而且他声音就是可能王谦蛮低的，然后 Sabrina 的声音出来就会很，你就会觉得哇，很像那个世界突然这样亮了一下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而且我很喜欢他里面的一句话，就是他说你说放下不是忘记，是能笑着忘过去，然后却忘了说笑容里藏了多少勇气。而且这句话
0: 听起来有点绕口。
1: 对，听起来就是你这样听你会听不出来说他到底想表达什么、
0: 嗯、
1: 但是我真的很建议听众朋友们去听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是一个他想要跟他的过去告，他觉得说跟过去告别不是说放下，
0: 嗯，
1: 而是说你是不是说忘记啊，就是你觉得真正的放下不是真的忘记这件事情、
0: 嗯、
1: 像我们今天遇到很多事情可能你会觉得说忘记他了就代表我放下了，
0: 嘿，
1: 但其实有时候不是，是你如果真正放下是你能笑着再回去看这段感情，
0: 对，
1: 或者是这件事。
0: 对，
1: 然后我觉得这句话蛮重的。
0: 嗯、欸、其实这首歌就是有一种你在通勤啊或是晚上的时候戴耳机听就觉得哇很治愈的感觉。
1: 嗯，而且它的纸飞机的象征的意义就像是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回忆折进这个纸飞机里飞出去了、
0: 嗯、
1: 然后看着这个纸飞机飞得高又低。
0: 对，哎、欸，我很喜欢它的副歌，
1: 对呀、啊，
0: 忽高又忽低，忽远又忽近。
1: 对啊，我觉得这蛮厉害的，说真的、
0: 嗯、然后而且他说再也回不到手里，因为
1: 对对对，
0: 丢出去就回
1: 不
0: 来
1: 了。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而且纸飞机你本来就是飞出去以后你就不会知道说它到底要怎么飞，它就是被，而且纸飞机就是你要折嘛、
0: 嗯、
1: 就是有些人都会把它折成纸飞机。
0: 对啊，
1: 就是我觉得他的歌词真的写得很厉害啦、
0: 嗯、
1: 我说真的，
0: 歌词还有里面我记得副歌还有一个把心碎的我留在抛物线的另一端。
1: 对，我觉得他们两个很会写，
0: 就是我觉得这整段副歌都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存在。
1: 对啊，而且真的他跟王谦的歌就是蛮合的，
0: 声音很合。
1: 对，上次那个

0: 落伞也是，就是你会想说那时候，而且那时候不太了解王谦、嗯、但是我很喜欢 Sabrina， 那那时候想说为什么这张专辑里面会突然间有一个王谦来 feat，
1: 对，
0: 你就觉得说啊好像有点，你还没听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好奇怪哦，
1: 会觉得有点突兀，
0: 对对对对对，但是你听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哎、欸，其实好像也还好，
1: 对，而且现在已经很少男女会合作了，
0: 真的很少，超少、嗯、大部分都是男男
1: 或女女，
0: 对，女女之类，男女真的很少，
1: 蛮少的，
0: 真的，我们现在放给大家听，
1: 对，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降落
0: 不是直飞

0: 真的，这纸飞机听完真的会让人家有一种很治愈的感觉，尤其是外面还正在下着一点点小雨。
1: 现在雨味非常重，今天天气很不好哦。
0: 真的，等一下，我昨天就是已经经历过一场暴雨了，鞋子到现在还没干，希望等一下毛毛雨就好。
1: 好，我们期待。
0: 好，那抽考甩泥，甩泥喜欢 Sabrina 对不对？我之前做 Sabrina 的集数，你有听吗？甚至不知道我做
1: 没
0: 什么菜，那刚刚那个惊讶的脸我已经看出来了。
1: 真的没有
0: 你看看就是这样，这朋友是这样子当的吗？还说喜欢 Sabrina？
1: 不是我喜欢 Sabrina 跟我有没有听的节目，不是因为我很常听他讲话，然后听那个 podcast 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蛮奇特的，就是有你自己很像你朋友一直在你的耳
0: 耳朵
1: 边
0: 旁
1: 一
0: 边
1: 直
0: 讲
1: 讲
0: 话。
1: 一直讲一直讲，然后他自己讲得很开心，然后你想回应他还不能回应的那种，他还会自己一直讲。
0: 哎，但是你们知道，其实做这个节目呢，它是有一个业绩压力的，就是满，好像是一个月要100个听众。虽然我觉得他后面好像也没有很认真在统计，因为我居然能够做到现在，而且我当初是预计我自己做5个月我就要走了，因为我觉得根本谁
1: 你
0: 要
1: 自
0: 听
1: 信
0: 我
1: 心真的
0: 讲，
1: 很
0: 就
1: 低
0: 我就
1: 耶、
0: 谁要听我讲，这感觉很无聊。38个粉丝加起来，你们一个人听2次还不够100个人。
1: 你自信心真的很低，说不定有很多听众是没有追踪你 IG 的、啊，
0: 对，
1: 你有宣
0: 这
1: 传过吗？
0: 有我哎，你们可以去看我的翠。我其实 IG 可能很爱，其实我觉得 IG 这个东西就是你要追踪这个人才会推到你面前，但是翠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了。像是我之前因为之前我有做一集是娄俊硕，娄俊硕是我蛮前面，好像第9集还不知道哪一集做的。娄那个这一集超厉害的，因为那时候我要就是那时候还有读信环节。娄俊硕这集我整个大吓到，我记得好像有10几个粉丝投稿他们的故事给我，我那一天很感动哎。以前我就是你在 Google 表单是不是可以看回复，然后那怎么滑都好这样子，哇，那娄俊硕那一集我一滑加10个人，我想说，哇塞，很
1: 代表
0: 厉
1: 娄俊
0: 害哎。
1: 硕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艺人，号召力很强。
0: 真的，因为我就是因为我记得他那时候好像开专场嘛，还不知道。
1: 对，是上涨吗？
0: 好像不是
1: 不是。
0: 去年的时候，然后就开一个专场，然后我想说，那好，那我就做出来。其实我有点跟上时代的感觉，就是哪一个人艺人在开专场，我就做他。
1: 他
0: 我，
1: 连831他
0: 对，
1: 不太熟啊，他
0: 我
1: 还
0: 就
1: 做。
0: 说一定要，哎，五月天，我说一定要赶上一点。他去年暑假不5月天开一堆专场嘛，一开的演唱会，他说一定要赶上这个流量，然后就一定都要做。但是其实一开始都还好，其实真正让我最有感数据的。

0: 跟我分享说，你看怎么样怎么样，你看还得是他们，
1: 因为甩尼一直很不了解我怎么会喜欢他们啊。对，真的，有没有看到，果然这种数据还得是追星，
0: 他还在跟我炫耀一下，
1: 真的，而且他们真的好厉害哦。但是我没有记错，第二个高的好像是顽童，顽童那时候，我记得顽童那时候好像是因为我们要去看 OGS 的演唱会，我也是跟甩尼去看的，
0: 而且那个演唱会我真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1: 没错，
0: 我觉得是太厉害了，说真的，
1: 而且他整个音响，真的哇，那整个，尤其是因为顽童的歌都是饶舌嘛，然后有时候那个鼓点啊，真的是跟你平常用耳机听还是用什么其他东西听不一样哎，那个鼓点真的是每一下都砸在你的心脏，会这样咚一下咚一下的那种感觉。
0: 而且我觉得顽童很厉害一点，说你们听他的歌，你们可能会觉得说他好像没什么内涵呐、啊，还是觉得说好像不像其他一样会有很大的意义。
1: 对，
0: 但是其实你去现场感受一下，你会觉得说他们虽然说歌那个就是一个感觉，
1: 嗯，
0: 然后而且他们也有很深情的那 part，
1: 对，
0: 就是会很戳中你的心的那 part， 尤其是那个灯打下来那个刹那，整个。
1: 就是唱那个 Just Believe It， 你就知道说煽情环节要来了。就是那个2030，我真哭到不行哎、欸，
0: 真的。而且你真的就是你很喜欢顽童的话，你应该可以很有感的这些东西。
1: 没错，因为我是顽童，就是十年粉丝，所以我觉得说，啊、哦，怎么会这样子？那时候我看到那个灯的时候，我说我眼泪真的掉下来哎、欸，
0: 真的。而且他们虽然说那时候是小巨蛋场。
1: 嗯，
0: 对吧，然后后来原本以为只有那一次而已，因为他们那次其实开了蛮多天的，
1: 对、就是、7天，
0: 对，很基本上台湾真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有办法这样子开7天，而且是这么密集的哦、嗯、然后而且在同一个地方开7天、嗯、然后还都 sold out， 我觉得超厉害，
1: 而且是一开就 sold out， 一开就 sold out，
0: 对啊。然后但后来他们也有去北中南，像最近就现在是6月嘛、
1: 嗯、
0: 他们要去高雄
1: 、嗯、
0: 对啊，他们现在已经北中南都在跑，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厉害，可以真的说是台湾的顶流，就是
1: 很顶流的，
0: 真的。
1: 哎，他们台湾还开不够，他们还有去大陆那边也有开，
0: 对对对对对，
1: 什么深圳啊、成都啊，有的没的的地方。
0: 所以说，虽然说他们的歌没有到很有意境，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氛围跟想要呈现的舞台视觉其实都是很厉害的。
1: 对，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好像也是饶舌歌的一种魅力。像是我节目做蛮多饶舌歌手嘛，不管是 Capper、Talberry、Rap， 一些蛮多有的没的的歌手。但是呢，其实我其实很想来传达一个概念给大家，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好像都会对饶舌歌有一种误解，
0: 嗯，
1: 就会觉得说哇，都会骂脏话，然后讲话就
0: 很凶，
1: 对，然后就好像很没有意义的歌，然后只是哦嘴巴念很快呀、啊，然后很吵、嗯、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很吵。其实我觉得这些歌你仔细去听，他们每一首歌一定都有这个歌。他想要给人家的意义，当然有的歌就是纯粹想要骂人，那没话说、
0: 嗯、
1: 但有些歌我觉得像是顽童蛮多歌，他一定有他想要表达他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一个态度，可能不是想要表达对某件事情的看法，或者是对什么可能谈恋爱啊，或者是有友谊或有的没的上面的一些想法，但是他一定是想要表达他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我觉得很棒。就是从这些歌曲里面你都可以知道说，哇，这些人对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那你就会觉得好像来到一个新世界一样。
0: 嗯，而且我觉得顽童蛮厉害的一点是，他会把他们的家乡文化，像他们都来自木栅，
1: 对，
0: 他们的歌里面其实你都可以听得到木栅的一些东西，像说什么他们有一首歌我忘了，是兄弟们要进城嘛，就是他们会讲到什么新海隧道，
1: 穿越新海，
0: 对，
1: 對，
0: 新海隧道来到信义。然后那天其实一开始，因为我们其实对台北的这种要开车的路其实没有很熟，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不太懂。那有一天我们就刚好就有缘，然后刚好经过，然后是从新海隧道那边过来，然后就说 Oh my god， 真的是这样子欸，
1: 对，
0: 就是你可以从他们的歌里面听到很多你原本不知道的东西。
1: 嗯，真的穿越新海就可以去到市中心了。
0: 对啊，然后而且他们说他们木栅人有一种就是很像原本在一个乡下的地方，然后穿过新海隧道然后你就发现欸来到了城市，
1: 没错，
0: 所以就是兄弟们要进城，
1: 对，
0: 这是蛮厉害的，我觉得。
1: 好啦，其实聊一聊的也到了尾声了，就是这节目哇，今天的尾声真的就是节目的尾声了，要做一个结尾了。
0: 对，
1: 那我们今天也就是这整个节目最后一首要分享的歌，是最近一首我非常非常喜欢，但我又不敢听的歌。这首歌呢，就是齐翔的《圆周率》。
0: 哎，我觉得可以小小我们
1: 对分享一下这个故事。
0: 小小

0: 对，
1: 好，
0: 好，你讲。
1: 好，这个故事呢，就是齐翔有来过我们的追梦进行室嘛，然后他在来的时候呢，他就有，就是他是一个分享欲很强的人，就是他想跟我们分享他所有新的 demo。然后那时候呢，就有分享的第一首歌，原本只有要分享《地灵卫宾客》，
0: 嗯，
1: 然后呢，那时候分享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哇，就是配上这个录音室里面的音响，整个就是。听觉盛宴的感觉。
0: 对，然后我们三个那时候我记得是我们三个一起坐在这边听。
1: 对，
0: 然后三个人呢，我们都不是对视，我们是自己
1: 看自己的方向。
0: 对，然后自己沉浸在这个音乐里面。我觉得那时候的那个氛围跟那个状态，以及我们跟齐翔的感觉，我觉得是真的是我真的很喜欢啦，
1: 而且也是这辈子不会再有第二次的。
0: 对，然后我会觉得说我们好像跟他们是
1: 朋友
0: 的感觉，然后那时候也觉得说齐翔像一个哥哥一样，因为那时候我们在研究说声音怎么放大声啊，怎么连接手机啊，然后齐翔都有发挥，就是他就有发挥他的音乐人的本质。
1: 对，他就说交给专业的人来，他说啊好，那应该交给你去。
0: 真的就是一个哥哥的感觉。
1: 对，
0: 那时候也是在齐翔真的非常圈粉啊。
1: 对，其实我们本来就很，我本来就是非常喜欢齐翔，我有去看专场之前、然后但是呢，经过就是你会觉得说，那会不会是他就是台面上的一个伪装？但我只能告诉你们，其实他私底下也是这样，而且他私底下其实非常非常爱分享。他分享完这首之后，他就说他还有做另外一首是比较乐队感觉的。
0: 嗯，
1: 那他说乐队就是比较乐团感，说乐团感。
0: 我们那时候两个人想的，我们那时候那两个人想的是那种
1: 鬼吼鬼跳
0: 的。
1: 要嘶吼那种，
0: 要什么 KB 手啊，吉他手，什么 Bass 手。
1: 没想到这首歌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听的圆周率。这首歌超级超级像什么偶像剧的 OST 或者是五月天的歌，就是可是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一开始听跟之后听的那个感觉好像有，就是感觉很像不同首歌，但其实是同一首。
0: 对，应该是齐翔有在改编。但我记得很印象很深，就是那时候这首歌放到中间 part 的时候，它有一个鼓下来，然后那个因为它有一个停顿了一下，就是停顿了一下空格，然后再一个鼓下来。然后那鼓下来的时候，我直接看小米，因为真的是让那时候是原本低头我们在听嘛，对不对？然后那鼓一下的时候，我们两个在互看，然后整个就是 Oh my God。真的是很不一样的齐翔。然后那时候齐翔结束以后，然后他就跟我们讲说，我刚刚看到你们两个就是听到中间那个鼓下来的时候，看你们两个那个表情，我就知道这首有搞。
1: 对，
0: 我们两个就觉得说 Oh my god， 你真的要搞出来，真的拜托。
1: 没错，而且我们两个就是反正我觉得那一天那整个氛围都很好，就包括虽然齐翔他觉得我节目有一点无聊，我到现在还是
0: 不要再讲，
1: 一直耿耿于怀。不过没关系，但是我觉得齐翔他也是让我对之后的节目有一个改变，像是他接下一集我就接着访问 S， 然后我对 S 的访纲啊，还有整个我都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调整，就让他变得更生活化一点，让他变得有温度一点，不会再很自私的那一种。
0: 嗯，对对对。而且 S 那时候来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前期也是虽然说很冷，因为 S 可能本人本来就是比较冷一点的人，但后来讲到中间以后就慢慢又打开，
1: 对，
0: 然后也慢慢知道说应该要怎么讲啊，然后也讲得很活跃，
1: 对
0: 对，
1: 就也分享
0: 很
1: 多他自己的事情。我就觉得就是其实我就是一个你在访问或在主持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人有没有在这个录音室里面笑，
0: 真的真的，
1: 就是他有没有放开，他只要笑了我就觉得说哇、
0: 欸、
1: OK 成功
0: okay,
1: 了成功了，
0: 打
1: 开
0: 了
1: 真的。但是有的人就是哇好像很难打开他的心房，就很难聊，我也没有要揭露人家的伤疤，也没有要什么得到心坎里，我只是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多分享
0: 一点
1: 自己的事情，
0: 开心在这个里面。你真没有压力。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里面也让我学到蛮多技巧嘛，还有一些反正也是就是得到很多很珍贵的回忆。
0: 我坐在旁边看，其实我也收获蛮多的，可以听到这么多艺人然后分享他们自己的心路历程啊，然后对感情的事观念啊，有没有正向啊什么，其实都听得看得出来说一个艺人真实的样子。
1: 对，
0: 就坐在这里一个，我们是其实是相处一个小时吧，因为是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录一个小时，然后觉得说其实看到大家这样子也是会被他们原本就是他们的粉丝、会更想要更关注他们。
1: 对，
0: 然后也希望听到听众朋友们可以更关注这些艺人朋友们、
1: 然后也可以就是像我们追梦进行式的最后一句话一样，就是希望你们可以朝着你们的梦想前进。
0: 真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
1: 没错，虽然节目停了，

0: 但是或许之后有机会再回来吗？不太确定。
1: 大家赶快敲碗他，赶快敲碗小米再开，他再开的话，我就跟他一起当主持了。
0: 但是呢，我只能说，就是你们在追逐梦想的时候呢，我们也在追逐梦想，所以尽管节目暂停了，但是我们还是搞不好有机会再返场也不一定。但是希望大家一样可以秉持着，就是往自己的梦想前进，还要继续听好多喜欢的音乐也好，或者是继续从音乐里面找到可能不是你现实生活中会有的那种感觉。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听歌的一个另外一种感受嘛，就是理解，用自己的角度理解这首歌，让这首歌陪伴你们度过不一样的阶段，成为你们不同阶段的 OST。
1: 对，然后希望大家在勇敢追逐梦想的时候不要害怕受挫折，因为所有挫折都是你成长的养分，每个人都是成为自己心中最闪亮的星星，所以大家不要害怕，要勇敢往前进，因为我们也都是在勇敢往前进的人，所有人都是，包括你们的偶像也都是，即使不是我们请来的人，但是你们自己内心追逐的偶像也是一直在勇往他们自己的梦想前进，那我们也不能跟他们，我们要跟他们一样跟上他们的脚步，
0: 没错。
1: 对，所以每个人都是最闪亮的 Shining like star。
0: 没错。好啦，那今天的有回声呢就告这边一个段落啦，希望我们之后有缘再可以在耳机里面再次相遇。好，那我们就最后一次喊，就是跟大家说再见。
1: 大家说再见，有没有感伤？
0: 有，其实有一点，但是其实还好，因为我们是
1: 因为不是今天，不是
0: 还有两集，还有两集，只是因为今天刚好有。
2: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3: 习惯啊，
2: 我是 Penny 戴佩妮。
3: 怎么要我们被迫改变它？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3: 天真又浪漫的偶像剧呀，感谢真实又纯属虚构的演法。
4: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6: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今天的欢笑一箩筐节目。在节目当中为您选播的是由魏龙豪及吴兆南两位大师所共同合说的结婚论以及儿子迷。现在我们一块来收听
1: 结婚论，吴兆南、魏龙豪合说。
2: 结婚呢是件这个有意思的事儿啊。
3: 这什么叫有意思？这是一辈子的终身大事，人生必经之途。
2: 哎，这事儿还谁都不反对。
3: 哎，那全都赞成。
2: 嗯，也有不赞成的
3: 啊。您说谁呀？
2: 和尚。
3: 和哦，和尚不赞成结婚。
2: 和尚也不反对。
3: 那您说是谁反对呢？
2: 姑子。
3: 姑子反对结婚。
2: 不，姑子反对和尚跟别人结婚。
3: 对，好，你快挨打了。
2: 不会，没人打我呀。
3: 和尚就要打你了。
2: 哎，和尚六根清净，四大皆空，他不会打人的。
3: 哦，那要是他打你呢？
2: 那他就不是和尚了，那自然也就不反对结婚了。
3: 嘿，您这什么哲学这？
2: 我对于这个结婚呢，很有点研究。
3: 也，这像话吗？
2: 这结婚有个必要的条件。
3: 有，哎不，没条件。
2: 有条件，
3: 要是有条件呢，这就不够真诚。
2: 要是没条件呢，就结不成了。
3: 啊？您说什么条件呢？
2: 必须啊，是一男一女。
3: 这多新鲜呐！什么时候您见过俩男人结婚的？
2: 哎，那还不能仨人结婚。
3: 这个仨人那算怎么回事啊？
2: 从前结婚呢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有这指腹为婚的。
3: 哦，那时候守旧封建不太好。
2: 现在这文明进步了，
3: 哎，
2: 结婚必须是男女当事人双方都自个儿同意，
3: 这叫自由恋爱。
2: 对了，这结婚一定得先这个乱那个爱。
3: 是什么啊？恋爱
2: 啊，恋呢？对对，非得先恋。

0: 练不可，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
1: 这练什么呀？
0: 不练功夫吗？
1: 嗨，迷恋之恋要真爱，
0: 真爱。
1: 哎，
0: 那线也得爱啊，这剪子也得爱
1: 啊。干嘛做旗袍啊？
0: 啊，
1: 嗨，爱那玩意儿干什么、
0: 嗯？
1: 要真心相爱。
0: 哦，心呐、啊，
1: 哎，
0: 那猪心好啊，牛心不得好。
1: 您是要炒啊，还是要熬汤啊？
0: 这糖醋的也不赖啊。
1: 这饿了哟，嗨、哎。谈恋爱要真心，要热情，
0: 热呀、
1: 哎！
0: 那起码得120度啊，
1: 发高烧啊！嘿，你这起什么哄啊你？
0: 这个男女结婚呢，年岁要相当。
1: 哎，这倒是真格的。
0: 30多岁的男的就娶个20多岁的小姐，
1: 正相当；
0: 要40多岁的呢，就娶个30多岁的，
1: 正合适；
0: 50多岁的呢，娶个40多岁的
1: 啊。
0: 这60多岁的娶个50多岁的，70多岁娶60多岁，80多岁娶70多岁，这90多岁，
1: 90多岁他还结婚呢？
0: 反正这30多岁的娶20多岁的，
1: 哎，那正好。
0: 20多岁的呢，娶17、18岁的。
1: 对，
0: 17、18岁的娶7、8岁的，7、8岁的，哎，您说娶多大的？
1: 七八岁就结婚呢？
0: 这个现在的结婚的方式
1: 啊，
0: 跟以前不一样
1: 啊，改多了。
0: 现在有很多新鲜花样啊，
1: 啊，
0: 什么坐轮船上结婚呢、啊、什么火车上结婚的，还有飞机上结婚的，还有这跳伞结婚的，哎，怎么着都有。
1: 这是讲究时髦吗？实际上是想出风头。
0: 一般人呢，还有在礼堂结婚的，这比较多。
1: 哦，
0: 哎，不用车也不用轿子、
1: 啊、
0: 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这为简单吗？
0: 不简单
1: 啊，
0: 那是怕对方跑了
1: 啊。
0: 这男的追这小姐追了不少日子了
1: 啊，
0: 这好容易得到这女方同意了。
1: 哦，
0: 打这儿起就不能离开了，天天跟一块泡，
1: 嚯，
0: 一直到结婚这天
1: 啊。
0: 这要是让他回了家再去娶她，这功夫这女的要是跑了，那你给追去啊？
1: 这我管得着吗？我不是，要照您这么说，这女孩子的心这变得也太快了。
0: 哦，您今儿才知道啊？
1: 啊，
0: 这现在这结婚呢都要请一位伴娘。
1: 不错呀、
0: 啊、这伴娘一定啊还得年轻漂亮。
1: 那当然了。
0: 哎，还不能结过婚
1: 啊。是啊，这结过婚的人不能当伴娘。
0: 您知道这伴娘负什么任务？
1: 顾名思义嘛，陪伴着新娘嘛。
0: 不，监视着新娘
1: 啊。
0: 那怕她跑了吗？
1: 哦，哎，万一这新娘要是溜了呢？
0: 那个
1: 啊，
0: 那新郎啊，就跟这位伴娘那么凑合凑合的。
1: 我还没听说过有这事儿呢。
0: 那就是说那个伴娘发生了效用了。
1: 您这什么？您这狗带脚在这胡勒呢？这
0: 还有在教堂里结婚的。
1: 哦，那隆重。
0: 不，为省钱
1: 啊。
0: 不是，举行完了仪式，大伙儿一散完了吗？
1: 那不行啊，
0: 啊，
1: 得喝喜酒啊。
0: 喝喜酒啊，那可可以啊。
1: 啊，
0: 不是，行礼在这个士林。
1: 吃饭呢？
0: 避谈。
1: 这都啊，
0: 是啊，道远的那么一想啊，来回这车钱好几十块，这顿饭还不知道怎么样呢，算了吧，省下车钱自个儿吃得了。
1: 哦，这么个省钱呢、啊？
0: 那还有在法院结婚的，
1: 公正
0: 隆重。
1: 哎，
0: 而且简单，哎，也省钱。
1: 怎么呢？
0: 哎，用不着请来宾呢，那不简单吗？
1: 那您说怎么省钱呢？
0: 没有来宾也就不用请客了。那再者一说，那法院里也不能摆上几桌，那大伙一划拳，666啊，五魁首。
1: 行行行，那多乱呐！
0: 是啊，总之这时代是进步了。
1: 哎，一切呢都随着潮流改良了。
0: 是啊，所以前这结婚呢是最不卫生了。
1: 是，这跟卫生有什么关系呢？
0: 不是，那会儿结婚呢，这新媳妇得坐轿子呀。
1: 啊。
0: 这坐轿子四面不透风，空气不流通啊。那个道近的还好，那个道远的再赶上天热一点，这新媳妇儿穿的挺多，脑袋上还蒙着一块盖头，
1: 和
0: 那简直就跟发面似的，多难受。
1: 是是是是，闷得热，
0: 所以他不能不哭啊。
1: 哦，合着那是闷哭了。
0: 你瞧现在结婚这新娘子，你有哭的吗？
1: 没了，都是高高兴兴的。
0: 要是没有耳朵挡着，那嘴能咧到脖子后头去。
1: 这哪儿至于啊。
0: 不过以前这坐轿子结婚呢，这个办法对男人有好处。
1: 哦，这对男人有什么好处呢？
0: 他们因为坐轿子难受，谁也不愿意再坐这第二次了，所以就没有离婚的。
1: 哦，那这么说现在这离婚的就是因为没坐轿子。
0: 哎，对了，那想当初你妈结婚就是坐轿子。
1: 哦， 可这事儿您知道？
0: 知道啊，嘿，你忘了
1: 啊？
0: 咱们俩不是钻在轿子里头还偷苹果之类的吗？
1: 哎，对，这喂。

0: 结婚那会儿，那会儿还没我呢。
1: 哦，对对，我记错了，那是你哥哥。
0: 哎，啊不，也没我哥哥那会儿。
1: 哦，对对，那是你爸爸结婚那回。
0: 也许。这什么不像话，他我爸爸跟我妈结婚，这是一块儿的事
1: 儿。哦，两档子事儿搁一块儿办的。
0: 那干嘛呀？
1: 不是为省俩钱吗？
0: 不省钱像话吗？
1: 你妈结婚的时候那顶轿子还真新呢。
0: 啊，
1: 四个人高抬，你姑妈的全口人吗？
0: 什么叫全口人啊？
1: 就是有父母有公婆有丈夫有子女啊，这个兄弟姐妹都有命权呢，叫全口人。
0: 哦，
1: 你姑妈给暖的轿
0: 啊，
1: 弄四个苹果呀，塞在这个轿子的四个犄角。
0: 取其四季平安，平安如意。
1: 轿子里头还放一面镜子，那叫照妖镜啊。
0: 啊，
1: 怕你妈是妖精啊？
0: 嘿呦，这多危险啊！这玩意儿
1: 一上轿，你妈就哭喽。
0: 热吗？
1: 不是，她说舍不得你呀、
0: 啊。对，我啊。我还是四孩子呀，还直跟您说那会儿没我
1: 啊，舍不得养活那条小狗，
0: 那就把它带过去嘛。
1: 带过去吧，到了你爸爸家了，要说你爸爸就不是东西。
0: 哎，你不是东西。
1: 好，我不是东西。
0: 喂，我们这里没不是东西。爸爸，怎么回事您说吧。
1: 你爸爸等轿子到了门口了，把门给关上了，说什么不要了。
0: 嗨，什么不要了，那是一种习俗，意思是说呢，避避煞。
1: 哦，怕你妈咬人呢、啊、
0: 你妈才处理呢。
1: 啊，门开开了先放鞭炮
0: 啊，那要驱驱邪气。
1: 我怕你妈诈尸啊。
0: 你怎么说话呢你？
1: 不是，你妈胆小，
0: 这是您知道的。
1: 跟轿子里头啊直哆嗦，一边哆嗦啊这一边直嚷嚷。
0: 他怎么喊来着？哇哇哇哇哇。我妈还是狗啊。
1: 哎，不是把那条小狗带来了吗？
0: 我这晃下去。
1: 你爸爸拉弓冲你妈就射了三箭，
0: 这是行周公之礼。
1: 这要是把你妈眼睛射瞎了，那不成瞎骂了吗？
0: 嘿呦，这都多悬呢、啊、这玩意儿。
1: 要不怎么后来这都戴眼镜了呢？
0: 哦，这眼镜就这么留下的。
1: 然后啊要过火盆，那是怕你妈身上有毛啊。
0: 猴啊、哎、那是取吉利，说我们家以后啊活活实实光光明明的。
1: 哦，常着点火什么的。
0: 人旺财旺的。
1: 你爸爸端了一杯酒，那意思请你妈喝，你妈不喝，你爸爸一赌气子全倒地下了。
0: 那是敬天地呢。
1: 别人搬过个马鞍子来，你爸爸往上那么一跨，那意思就是把你妈当做马骑
0: 啊。
1: 干脆说吧，就没拿你妈当人呢。
0: 什么呀，胡说八道呢。那是新人往上跨，步步保平安。
1: 后来又什么拜花堂，拜花堂嘛可不供花。
0: 哎，那也就是那么一说。
1: 那早知道没有花呢，我送一把啊，
0: 玫瑰
1: 鸡冠子花
0: 干嘛？兔爷呀、啊、哎，
1: 拜完了堂啊，把你爸爸跟你妈送进这个叫喜房啊。
0: 哎，喜房，那、哎、又叫洞房。
1: 对了，那分前洞后洞，
0: 还是妖精啊。
1: 出去这个娶亲太太送亲太太别人都给轰出去。
0: 对了，全请出去吧，
1: 就留一个美国人
0: 啊。干什么？
1: 外宾的，观礼的。
0: 不，我们这儿谢绝参观，
1: 这客人一概都不许随便进去。
0: 哎，
1: 尤其记这个属性、
0: 哦、
1: 我还记得呢，你妈结婚那天是记猪狗牛。
0: 哦，属猪的、属狗的、属牛的都不准进洞房。
1: 哎，我到门口了，你大妈先问我属什么，然后就让我进去了。
0: 哦，您属什么？
1: 我属黄花鱼的。
0: 啊，
1: 你大妈让我站在一边吗？
0: 干嘛站一边啊？
1: 黄花鱼溜边吗？
0: 嗨，有这属性吗？
1: 你爸爸跟你妈呀，供上天地马，烧上高香，拜天地做账。哎，可就是不带斩马谡。
0: 哦，唱空城计呢这。
1: 吃了子孙饽饽，还有长寿面，这都不能煮熟喽啊。
0: 干什么呢？
1: 取这吉祥话还得问生不生。
0: 生不生？
1: 哎，那总得说生。
0: 哦，
1: 少生小孩啊。
0: 哎，对，生。
1: 你合着是这个子孙饽饽变的？
0: 哎，你是长寿面偷上的啊？
1: 还在这被窝犄角啊缝上些个桂圆呢、啊、核桃啊、枣啊、栗子、花生什么的，这些个障碍物
0: 装那些玩意儿干什么？
1: 这半夜里睡不着好磨牙呀。
0: 不是，吃那玩意儿也保不了啊。
1: 这都取吉祥话啊，少一样都不行。
0: 哦，这桂圆是
1: 圆圆满满的，
0: 核桃
1: 和和气气的，
0: 枣栗子，
1: 枣栗子，枣栗子嘛，早生贵子。
0: 好，那那花生呢？
1: 花生是花茶着生啊，生点花的，最好来一窝黑白花的。
0: 干嘛？
1: 好卖呀、
0: 啊！还是狗啊？
2: 哇哦，生活的资讯好。

0: 听的音乐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通通都给你。
1: 儿子迷，吴兆南、魏龙豪合说。
2: 干什么呀？都有入迷的。
3: 是啊，这个过分的爱好啊，就会入迷。
2: 哎，有听戏听多了，行动坐卧都不离戏，走道呢、还打锣鼓点呢。
3: 那是戏迷。
2: 有呢，听歌听多了，一天到晚哼哼唧唧的，
3: 歌迷。
2: 还有呢，逢电影就看，看完了就谈，满嘴里头都不离电影，满屋里头都是明星的照片，
3: 那是影迷。
2: 还有啊，数刘海的，老在钱眼上站着，时时刻刻呀，都在钱上打算盘，
3: 那是财迷。
2: 也有呢，闻乐起舞，听见音乐呢，脚心就痒痒，跟着节奏啊，是连蹦带跳，
3: 这是舞迷，爱跳的。
2: 一个人也跳，
3: 跳，一个人怎么跳啊？
2: 抱着椅子跳啊。
3: 嗨
2: 爱打牌的呢，能够三天三宿不下牌桌。
3: 哦，
2: 见了人没别的。就是牌精。
3: 哦，
2: 嘿，昨儿晚上那把牌呀、告诉你说，我那下家啊，双龙抱住全带六。
3: 哦，
2: 我一张六万捏住了没放，愣把牌抓慌了，嘿，过瘾。
3: 这是牌迷这个。
2: 哎，还有一路啊，儿子迷。
3: 什么叫儿子迷啊？
2: 就是没有儿子，想儿子想的成了迷了。
3: 哦，老想当爸爸。
2: 哎。
3: 哪有这种人呢？
2: 有啊，我们那街坊就有一个呀。
3: 怎么这事儿都出在你们那块儿啊？
2: 他是开计程车的。
3: 哦，是司机。
2: 哎，人挺憨厚啊，收入也不错。
3: 嗯，
2: 就是哎，有这种毛病，有这种迷。
3: 哦，儿子迷。
2: 哎，街坊邻居小孩啊都很喜欢他，
3: 人缘挺好。
2: 不是啊，他就愿意听小孩叫他爸爸。
3: 那谁没事叫他呀？
2: 叫啊，
3: 叫。
2: 不白叫啊，
3: 啊，
2: 一叫他就给钱。
3: 哦，利诱啊，
2: 最少是一块
3: 啊，
2: 所以小孩呢瞧见他都围着他叫爸爸。
3: 嘿，这怎么有这嗜好呢？
2: 哎，我们那个借饼的王大妈瞧不过去了
3: 啊，
2: 这天呢等着他。
3: 哦，也想弄一块钱花花呀。
2: 什么呀，啊，想劝劝他。
3: 哦，
4: 你这小伙子，年轻轻的，你说人品身体都不错，开这份车收入也不少，
3: 是，
4: 样样都好
3: 啊，
4: 就这毛病不好，
3: 儿子迷。
2: 这王大妈，您不知道啊，我什么都不好，就喜欢小孩
3: 啊，
2: 他们一叫我呀，我从心眼里头高兴。
3: 你看这有这口子累。
4: 哎，你就爱听小孩叫爸爸呀。哎，就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呢，都散出去了。
3: 是啊，
4: 你想要儿子，你不会养一个吗？
3: 这话对呀、
4: 对呀、大妈，这真是的。那您交给我，让我自个儿养一个
3: 啊啊！
4: 说什么？教你自个儿养一个？
3: 啊、
4: 这不是没影的事吗？
3: 是，
4: 他盐打那么咸，醋打那么酸。这你不先娶媳妇儿，怎么来个儿子呀？
3: 对呀，这个傻的，这缺心眼儿，
2: 他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呐！
3: 啊，
2: 他说王干妈，
3: 怎么又王干妈了？
2: 这叫亲妈也行啊。
3: 哦，对，
2: 干妈，那没别的说的，您多积德吧啊！这码事情非您不可，我整天在外头开车呀，上车认识方向盘，回来就认识枕头，从来就没有交女朋友的机会。就算是上来一位单身的女客人，
3: 可以聊聊啊。
2: 聊什么呀？
3: 啊，
2: 人家说一句话我就没词儿了。
3: 说什么呀？
2: 过车站，快点。
3: 那赶紧开车吧。
2: 所以非干妈您给我说和一个不可。
3: 哎，对，老办法也用不着啰嗦。
2: 这干妈还真没白叫啊。
3: 怎么呢？
2: 没出十天就把这门子喜事啊办妥了。
3: 嚯，还真快啊。
2: 女方没什么条件，
3: 嗯，
2: 就图是一夫一妻，人口简单。
3: 哦，
2: 人长得还不错呀。来个闪电式的结婚。
3: 那太好了，
2: 夫妻别提多般配了。
3: 这王大妈这德呀积大了。
2: 哎，他这儿子迷也有一个月没犯了。
3: 哦，根本治疗了。
2: 没出根。
3: 怎么呢？
2: 又犯了。
3: 哦，花一块钱听叫爸爸的去了。
2: 没有，跟他媳妇儿要儿子
3: 啊。哎，这不是刚结婚一

0: 十天。
1: 啊，是啊，我那汽油可都跑了200多加仑了。
0: 还这跟那还有什么关系啊？
1: 你甭跟我打岔
0: 啊！
1: 我问你这儿子怎么样了？
0: 嗯，
1: 不为要儿子，我娶你干什么呀？
0: 不是，嗨，他那也不能急呀。
1: 这我不管，从今天起限你3天，给我个确实的答复，
0: 啊、
1: 要不然干脆离婚。
0: 啊！
1: 一摔门走了
0: 啊，
1: 又开车去了。
0: 嘿，这不是不讲理吗？
1: 他媳妇哭着找王干妈去了。
0: 这找谁也没用。
1: 有用
0: 啊啊！
2: 我要紧着，
0: 嗯，
2: 有主意。
0: 有什么主意啊？
2: 你回去呀、啊，先做饭，
0: 嗯
2: 啊，少做点啊。
0: 哦，
2: 够你一个人吃了，就行了。
0: 哦，
2: 吃完了，躺在床上，
0: 嗯，
2: 等他回来呀、啊，你就告诉他，你有喜了。
0: 哦。
2: 不能劳动了，
0: 嗯嗯，
2: 以后啊，让他在外边吃饭，吃完了再回来。
0: 哦，好，这是好主意，蒙他。
1: 儿子们一回来一听，
0: 嗯，
1: 嘿，乐得嘴都并不上了。哎呀，这太好了，这太好了！从今天起，你呀、
0: 啊，
1: 什么都不用做了
0: 啊。
1: 医生也别自个儿洗了啊。
0: 哦，
1: 不给别人洗。
0: 嗯、
1: 哎呦，可不看累着，你想吃什么就说，我去买去啊。
0: 啊啊，吃什么呀？
1: 嗯嗯。我什么都不想吃。
0: 是啊，他刚吃饱了躺在床上去的嘛。
1: 第二天带回来一大车东西了哟。
0: 哦，他都买了些什么回来呀、啊？
1: 嚯、哦，多了，什么奶瓶、奶粉、尿布、小衣裳、推车、摇篮、玩具，一直到小学的教科书。
0: 嗨、哎，那还早着的呀。
1: 哎，从那天起呀、啊，他见了人就笑，别提够多高兴了。人家坐他的车少给2块钱，他还谢谢人家。
0: 这太兴奋了。
1: 过了一个礼拜。正赶上他送一位产妇啊到医院去，
0: 嗯，
1: 他回过味儿来了
0: 啊，
1: 哦，这养小孩得大肚子呀，
0: 啊，
1: 哎，我太太那肚子怎么不见大呢？
0: 是啊，那他大不了啊，就是大他也不能那么怪呀、啊。
1: 他不管那个呀，
0: 啊，
1: 回去这么一瞧，他这媳妇儿这肚子
0: 啊，
1: 嗯，大。是大了一点儿
0: 啊，
1: 可是第二天早晨，
0: 嗯，
1: 那个肚子又瘪了。
0: 是，这昨晚上吃饱了一宿的功夫都笑话了吗？
1: 这一瞧啊，
0: 啊，
1: 嗯，可把他媳妇儿瞧毛了。
0: 怎么了？
1: 没法子，找王干妈。
0: 对他有主意，
2: 这没什么，来，嗯、把这小枕头啊，塞在衣裳里啊，
0: 嗯，
2: 告诉他别碰，这就行了。
0: 这蒙得过去吗？
1: 儿子迷回来一瞧，高兴了
0: 啊。
1: 刚要摸，
0: 哎，那摸不得。
3: 瞧你，怎么这么冒失啊？
0: 是啊，
3: 什么都不懂
0: 啊。
3: 王干妈说了，
0: 嗯、
3: 啊，可摸不得。
0: 怎么呢？
3: 一摸就化了
0: 啊！这种的西瓜呀，一摸就化。
1: 这小枕头揣了一个来月，一想该换换了
0: 哦，
1: 又弄个大枕头，塞在里头，
0: 好嘛。
1: 再过3礼拜呀、啊，把脸盆换上了，
0: 嚯，更大了。
1: 后手把这水缸搬起来了
0: 啊，
1: 又放下了。
0: 怎么呢？
1: 塞不下去。
0: 是吗？
1: 哎，这天呢，这儿子们又沉不住气了。
0: 嗯，
1: 我说你这一晃闹了2多月了，肚子可是日渐奇大，怎么我这儿子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0: 嗯，
1: 这明儿个要是还没动静，干脆咱们弄把刀子把它豁开
0: 啊，
1: 到底儿瞧瞧是怎么当的事。
0: 嚯，好家伙呀！
1: 他又走了
0: 啊！
1: 他媳妇儿可不敢再躺着了
0: 啊，要出人命了，
1: 赶紧的
0: 找王干妈去了。
1: 对了，就这么一个办法。
0: 这王干妈这回怎么说啊？
2: 孩子，
0: 嗯，
2: 你别急
0: 啊，
2: 先把这脸盆拿出来吧。
0: 是啊，带着也怪累的慌的。
2: 给我拿点钱吧。
0: 要多少啊？
2: 有个200-300的就够了。
0: 买小孩够吗？
1: 不，他到街上啊买回一猴来
0: 啊。那干什么呀？
1: 当小孩啊。
0: 办那不成啊，这猴身上有毛啊。
1: 王干妈呀到理发馆找了一位理发师来。
0: 哦，
1: 进门就问，哪位先生剃头？
0: 哦，给谁理发呀？
1: 王干妈一指这猴，
2: 哪位先生啊？
0: 啊，
2: 就这位先
0: 生。对，就这猴。
1: 理发师吓一跳，哇，我母斯同猴子剃头。
0: 嗯、啊，是啊，对，您快走吧，待会儿留神咬着。
2: 别走，我们多给钱。
0: 给多少啊？
2: 200块钱。
0: 哎，这钱倒不少。
1: 你那2千元不爱俺也母剃
0: 啊？2000也不剃，没剃过。
2: 你不剃不是？
0: 哎，不剃。
2: 孩子
0: 啊，
2: 你拉着他
0: 干什么？
2: 我马上喊警察
0: 啊。哎，这警察也不能逼着他给猴剃毛啊。
2: 我说你调戏我们姑娘
0: 啊。

0: 里一个男人没有，你干什么来了？
1: 哎呦，这力要不行，现在改成威胁了。
0: 他
1: 踢不踢啊？
0: 他不踢也不成了。
1: 那自可是踢吧。
0: 这娘俩呀，摁着这猴
1: 啊，
0: 这理发的给他涂上肥皂
1: 啊，
0: 一刀一刀的剃
1: 啊啊，
0: 剃到脑袋这儿了
1: 啊，
0: 他可不让剃了
1: 啊，
0: 摇摇摆摆的，简直要咬人。
1: 嗯、啊、嗯、
0: 啊，这王干妈一瞧也差不多了，
1: 嗯，
0: 冲这理发一瞪眼，
1: 嗯。
0: 你怎么这么笨呢？
1: 啊，
0: 算了，快滚吧！
1: 快点让他走吧。
0: 这理发的如获大赦的一般呢，
1: 啊，
0: 拿起包来撒丫子就跑，
1: 还没拿钱呢，
0: 还要钱呢，头也不敢回了。
1: 哦，这白剃了。
0: 这娘俩呀，把这没毛的猴啊，
1: 啊，
0: 哎，拿小被窝给裹好了。
1: 嗯，
0: 打老远瞧着，还真跟小孩差不多。
1: 哎，怎么那差多了？
0: 儿子没回来了。瞧见他媳妇儿这肚子瘪了
1: 啊！是啊，那脸盆拿出来了吗？
0: 王干妈怀里头抱着个小被窝，
1: 嗯、
0: 啊，被窝里头抱着个小孩。
1: 什么小孩？那是小猴。
0: 他乐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啊、
0: 这是谁的？这个、
1: 这话说的谁的呀？这你的？
0: 是我的儿子。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他几岁了？
1: 这像话吗？
0: 他什么时候生的呀？
1: 哎，在你出去时候生的。
0: 生孩子可不容易啊！
1: 啊，
0: 我们忙活了半天了。
1: 是啊，还差点没跟那理发的打起来呢。
0: 哎呀，好好好！哎呀，这皮肤还真白呀。
1: 是刚剃的吗？
0: 哎，还真像我。嘿，
1: 啊，
0: 这脸这是晒得通红啊。
1: 什么呀？他这屁股也是红的。
0: 哎，这头发剃了一点啊，
1: 啊，
0: 真浓啊。
1: 嘿，这他要剃的时候他不让剃嘛。
0: 这人中真长啊。
1: 啊。
0: 哎，好，这牙齿还真奇迹
1: 啊，还会咬人呢。
0: 来来来，我抱抱。
1: 这哎，这能给他吗？
0: 那不给他也不行啊。
1: 啊，
0: 王干妈说了，我抱紧了啊，小被窝可别打开啊。
1: 哦，那是怕受了风
0: 啊，怕尾巴露出来。
1: 嘿，好嘛。
0: 儿子没接过来，往胸口上这么一抱，
1: 啊，
0: 那猴啊，他不老实啊。
1: 是啊，这他哪享过这福啊？
0: 再搭着儿子没抱的紧了一点，
1: 嗯，
0: 这猴那两条腿在被窝里头是连蹬带踹
1: 哟，要露馅。
0: 这儿子没可乐了
1: 啊？为什么呢？
0: 哎呀，干妈呀，这真是我的儿子，没错了。
1: 怎么呢？
0: 他刚生下来俩脚就忙着踩刹车嘛。
1: 那爸，去你的吧。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我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你会多方的着想，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尼可联合策划主持。

0: 来自米酒，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我们台北台东两地连线，台北这几天啊哇，上班的日子的时候真的天气好热啊。那我不知道在池上的安顺你们天气如何呢？
1: 我觉得也差不了太多啦就是一个字热啊，
0: 真的热哦。
1: 不过我觉得好像随

0: 这台风比较靠近台湾的时候哦，
1: 啊哈，
0: 感觉风就比较明显一点。
1: 但是
0: 哎，我
1: 他
0: 觉得我们东部，
1: 又
0: 对，
1: 转走了北上了嘛，
0: 对
1: 对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没错，对。但是因
1: 嗯嗯，
0: 为它还在外围嘛，所以感
1: 是，
0: 受上呢，风稍微有一点点大，就比
1: 啊哈。
0: 较舒服一点点，不会那么闷了、
1: 是是是，那我
0: 是。
1: 上礼拜呢，礼拜天利用休假的时间呢，就去走了一趟我们台北的四寿山的，我们从虎山西的旁边的路径上去，然后有走到这个九五峰，好，就是那个地方那个地段的最高的点嘛。那基本上呢，
0: 那
1: 那天的，
0: 很多人，我记得很多人都会去那个地方看夜景啊，或者是看这个黄昏的景色
1: 说实在，提到夜景哦，像我之前带我们家女儿呢去东京的时候，那在东京都厅呢，他就有让大家在制高点来观赏他们的夜景，我就觉得哇，我们四寿山的夜景呢，应该强过他们很多很多很多。
0: 而且可以吹自然风啊，
1: 当然，而且呢，它的景致呢，还可以远眺观音山。那当然，101就在左边，然后星光三月的高楼也看得到。而且那一天的视线虽然有点雾，但是呢，淡江大桥的它那个特色的一个中间的一个支柱呢，诶，我透过相机也是拍得到。
0: 可以看到这么远
1: 是
0: 了，
1: 的，所
0: 哇
1: 以你就会
0: 塞！
1: 觉得它的景观从白天到黑夜有不同的景观。那当然，自然的声音更不用说了。就是很美妙，有不同层次的声景，就是还蛮适合大家去踏青的。那我呢，自己也是因为休息了一阵子嘛，好久没有爬山，试试看自己的体力到底有没有办法能够承受。哎，发现好像没有差别，一样是可以走到这个山顶。那当然下山之后，你就会发现太久没有爬了，这个小腿这几天还颇有感觉的。
0: 所以这一条的登山步道，它也算是以石阶为主吗？还是说我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我
1: 它
0: 想我应该是有走
1: 就是步
0: 过。
1: 道啦，就是石阶啦。那因为四寿山就是会有像有虎山嘛、象山啦、狮山啦、豹山，那统
0: 宝
1: 称
0: 山，
1: 为四寿山。那当然也是台北的登山路径的步道之一。哦，现在都在推行这个步道嘛。
0: 对，我应该是有走过了，可是太久又没有去了，印象有点模糊了
1: 其实因为离家很近，过去我们大概每一个礼拜都会上山走一趟。上山通常会在那里泡泡茶啦，因为那边的有一些设施其实还蛮友善的，还蛮适合在那里泡泡茶，享受
0: 只
1: 一
0: 要自己
1: 下。
0: 带茶具就可以了
1: 对
0: 吗
1: 对对，微凉的风，因为那边也是有水可以运用的。谈这些也要问问听众朋友，不晓得听众朋友的日常生活都是如何安排的？因为那天跟一个老师聊天，他说：“你的生活好热闹，这个安排得好紧凑。”我就觉得，好像没有特别想过。比方说，我现在暑假因为在学校担任老师的工作嘛，那下班时间就提早了，是4点半下班。那到了晚上8点才有事情，我就想说，那我还有3个半小时，我要做什么呢？那也是在昨天才发现说，原来台北的华山的很多的展区，可以观看的地方，事实上都营业到9点。我昨天才知道，我也觉得很奇妙，我不知道是怎么样补脑的，总觉得他直到5点。
0: 因为
1: 所
0: 我们都
1: 以
0: 会觉得那是一个
1: 公
0: 像
1: 共
0: 展
1: 场
0: 览的地
1: 域，对
0: 方
1: 对
0: 哦，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可能会觉得好像就是公务人员上下班的时间一样，大
1: 是
0: 概
1: 是。
0: 就5、6点就要休息了那一种
1: 是
0: 感觉
1: 的，所
0: 吧。
1: 以呢，哎呀，我就错过了可以访问这个怪咖动物侦探的黄一峰了。但是呢，事实
0: 是的。
1: 上我有特别去华山看了他这一次的展览，我觉得还蛮不错，可以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虽然他的展期直到6月30号，只剩下几天的时间，不过听众朋友如果有空，刚好利用这个假日呢，也可以过去看看，因为他展到晚上9点。
0: 是的，
1: 对，还蛮特别的，是。那这个
0: 而且
1: 地
0: 比较
1: 方，
0: 凉爽嘛，
1: 是
0: 晚
1: 的，
0: 上
1: 是
0: 去也比
1: 的。
0: 较舒服一点。
1: 对，那它的主题就是你的城市，我的家，城市鸟巢展。所以就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像麻雀啦、白头翁啦、红嘴黑背啦，还有现在外来种的亮鸟科蛮多的嘛，像白尾八哥。 然后还有加班。

0: 哥，另外还有现在也各处公园，在台北我常听见的非常美妙的声音叫雀鸲。
1: 好，雀鸲，
0: 雀鸲的巢，然后也可以看到哇，白腰雀鸲，这两种雀鸲其实基本上好像对本土的鸟种，其实某种程度也产生莫大的影响在生态系这个部分。
1: 对，
0: 那你就会看到说哇，原来他们的巢是可以建在哪里，原来可能在我们的公园或公园的路灯的管里面，或者是安全帽里面也可以筑巢，球鞋里面也可以筑巢。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台湾特有种的鸟类台湾蓝雀，它的巢里面我们会发现我们用的衣架子，所以非常非常的多。那当然这次的整个展出其实很特别，它用的是木造的盒子，那那个盒子其实是放酒的箱子，然后就挂在那个展间的墙壁上。
1: OK，
0: 对，对，所以那这次因为总是要做一些保护嘛，某一些挂在墙壁上，它就会用玻璃放上去。那我个人当初第一个想象说，哎呀，有点可惜，我如果要拍照记录，其实会有反光的现象。但是后来，想一想，我觉得说，哎，这某种程度好像也反映着在我们的自然里面，我们人类生活的空间里面，好像跟鸟类之间因为越来越接近，或者浅山动物越来越接近的状态底下，某种程度这些野生动物好像也受到我们的干扰，好像有这样的寓意。
1: 是的，是的，
0: 对，我突然想到说，我也许这也是策展人某种程度的想告诉我们的乐听人吧，好，提醒大家在生活当中应该要做一些些的提醒自己，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呢，都要想到这个土地上不是只有人类这种物种，对，我们生活应该彼此的共生共荣。那这是我的日常生活。那安顺呢，你自己平常都会做一些什么？我知道听众朋友一定知道说安顺一定是拍照，然后飞空拍，然后拍池上，对吧？
1: 其实也没，现在小孩也都比较大了。当小孩小时候，当然是以小孩为主了，接送上学啊。然后现在大概就是尼可姐所提到的，那有客人就接待客人，如果没有客人，就是糜烂的日子也没有啦。就是说可能，对，就是可能就自己的时间会多一点点，然后也可以到四处去走走看看，可以现在比较懒惰，不然以前真的还蛮认真，骑着摩托车到处去取景哦，到处去等一些日落啊、日出啊。现在开始有一点懒惰了，应该要来多多的提振一下自己，也会尽量的。我在猜，可能以后可能要再多做，开始要进入空巢期了，也需要来做一点点不一样的规划了哦。我想妮可姐比我还清楚哦，所以她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好。那我想我应该要朝这个方向来前进，可能要多去参加一些活动。我觉得我参加活动参加得太少，应该多参加一些不一样的活动。
0: 我怎么觉得
1: 来丰富自己的生活，
0: 池上应该有很多的活动可以参与。我感觉上这边很多的在地人对于在地的一些关注度好像其实也蛮深刻的耶，我觉得
1: 是，
0: 尤其是有年轻人返乡的一些朋友，或来自于外地的很喜欢来池上的人呢，在这边定点可能做起小生意来讲，我觉得这些也算新住民吧，在池上。
1: 对，没错，
0: 但我感觉你们之间好像也可以做一些交流。
1: 当然当然，那也是大家也可以规划说来参加这些活动，不仅是我可以参加啦，当然也是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当然，
1: 因为池上除了是以自然景观闻名之外，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它的文化底蕴。
0: 是，
1: 其实池上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直提到过，比如说像书法或者是不一样的稻田的文化啦，或者传统文化在这里面。所以如果说大家不是只有来看稻田而已，来看青城武术或者是博朗大道，其实它这里还有很丰富的地质的特色，像是我们有一个池上断层啊，还有一个蛮多蛮多，其实蛮值得大家来去体验。像现在又有开始一些走读的活动，
0: 是，
1: 越来越深入了，越来越深度了，
0: 嗯，
1: 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注意我们相关的这一些粉丝页啦，或者是公部门的粉丝页上面的活动的公告。

0: 其实相当相当的丰富啦，那这也是我应该要多多去学习的地方，应该要让自己也走出去哦，多多的去跟这一些新来的朋友们呢，去多多的去见习，去了解不同的这种文化活动，
1: 可以互相交流一下，对
0: 对，
1: 吧？
0: 没
1: 而且
0: 错，
1: 其实这个季
0: 是
1: 节
0: 的，
1: 好像也有很多各地的原住民部落的丰年祭，
0: 是的，
1: 好像
0: 是的，
1: 也
0: 没错。
1: 陆陆续续在展开了。我觉得在参与丰年祭的那个部分，可能可以真的比较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进入到原住民部落朋友们他们的内在文化的部分，因为比较有机
0: 是，
1: 会在那个地方跟部落的朋友深度的聊天，对不对？
0: 没错。
1: 我不晓得听众朋友平常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那当然，很多朋友说：“诶，你的脸书上就是好像都参与很多活动。”那可能
0: 是
1: 是
0: 的，
1: 我习惯写一下生活日记吧。那尤其现
0: 是。
1: 在有聊天机器人 AI 之后，其实写文章会更快。我以前写一个短文，我可能就要花一两个小时吧。那现在大概
0: 嗯哼。
1: 就是跟聊天机器人聊过，也培养过之后，他大概知道我写内容的风格，所以基本
0: 是，
1: 上只要把我所见所闻所看到，还有我的情绪，那我看到的感动写给他，他就会写一篇比较顺畅的文章提供给我参
0: 嗯
1: 考，
0: 哼，嗯哼，
1: 然后我再试着去改成我自己想要给我的受众、给我的脸有观看的内容，所以基本上其实也蛮好的。好像如果认真去解析，可能我自己写作能力也会更好吧。如果你有仔细的去观赏分析说，哦，原来我这样写，他换这种方式，但是也不是每一次都很满意。有的时候我宁可放掉 AI 给我的建议，我会自己用自己的方式去诠释。所以这好像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前比较常跟朋友聊天啦，那现在偶尔呢，会针对我的所见所闻呢，跟 AI 聊天。其实也是一种生活的乐趣吧，但重点就
0: 没
1: 是
0: 错。
1: 你自己要去走过、看过、听过，然后五感打开过，你才有办法写出属于自己的内容。所
0: 没错。
1: 以这可能也是我们要不断学习的，真的是可以跟AI 人工智慧呢做个朋友，就善用它当做一种工具吧。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开场就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们的生活日常。那听众朋友也许也可以想想说，哎，有没有回望自己的生活日常，到底做些什么事？是不是要试着让自己，哎，真的放松一下下？有需要时间排这么满吗？好，这个也可以提醒大家停下脚步来检视一下自己的生活日常哦。纯净新闻。都在
2: 小小鸟大世纪，
1: 赶紧来关心环境相关的新闻。最近大家对气象这件事情可能会很关注台风，对不对，安顺？
0: 是的，没错，因为最近台湾东海岸、东部海面上呢，
1: 对，
0: 好像还蛮热闹的。
1: 是啊，分别来有7号台风的米克 拉
0: 跟
1: 跟
0: 八号
1: 八
0: 台
1: 号
0: 风
1: 台风无花
0: 无
1: 果。
0: 花果，是的，
1: 对，
0: 是的，
1: 那台风呢，好像都有转路径的感觉了。但
0: 没
1: 台
0: 错，没
1: 风的
0: 错，
1: 动向到底如何，其实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关注哦。所以我自己这样子，因为今天刚好一开始要谈环境新闻，谈的是台风，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韦恩台风啦，还有赫伯风灾，就是赫伯台风，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莫拉克。这几个台风好像都引起我们土地上很多很多人民的一些影响。那当然，我个人呢走在市区，印象最深刻的是苏迪勒台风，因为那时候下班时间呢，我整个人的风超级大，我整个人是被风吹着跑，而且刚好我走在路上，刚好是有这个在捷运市政府捷运站那边，刚好是有风切的关系吗？我整个人是被整个吹到墙壁上的，整个往墙
0: 哇，
1: 壁
0: 风
1: 撞。
0: 大到可以把人推着跑。
1: 对，就被推着跑。可是推着跑，其实我家乡是在新竹嘛，那风吹着跑的感觉其实是常常有的。但是因为台风的时候被吹着跑，那种感觉呢是比较特殊的经验。那我相信安顺自己关于台风这件事情，应该也有很深刻的印象，对不对？
0: 对，我记得小时候呢，最感受最强的，那就是妮可姐所提到那个韦恩台风啊。我记得那个韦恩台风呢，对台湾来讲真是一个噩梦，因为它就是。

0: 是几进几出，
1: 是是是，
0: 对对对对，我就有一些台风呢会流连忘返哦，
1: 嗯，
0: 有时候呢就跑上北边，然后又往下被挤下来，
1: 对，
0: 就这样几进几出的哦。其实我就记得韦恩台风是我小时候是印象蛮深刻的，然后我到了东部最深刻的就是两年前的康瑞台风，
1: 哇，那个风，
0: 这个康瑞台风呢，
1: 对不对？嗯，
0: 对，它是一个强烈，好像是超级强烈台风的等级哦。
1: 嗯哼，
0: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好像停电停了好几天，
1: 哇，
0: 我在东部从没有停电停那么久过、哦，就是连续停电停了大概4到5天的感觉。
1: 哦，
0: 真的没有电真的是很不方便，所以那时候的记忆非常非常的深刻哦、
1: 嗯、
0: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呢，这个康瑞台风呢就被除名了、
1: 哦、
0: 因为它实在太大了，
1: 对，因为有些台风会经过世界气象组织他们的讨论，对不对？
0: 是的，
1: 像安顺有特别告诉我说、嗯、事实上台风的名字呢总共有140个名字，
0: 对，
1: 然后是由10个会员国共同讨论出来的、嗯、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是的，我想大家应该对这个很好奇，为什么会有台风的名字，因为这它不是自然跑出来了，这个是、嗯、有一个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底下的台风委员会，那大家应该都没有听过、嗯、这个联合国底下还有一个台风委员会哦。
1: 嗯、哼，
0: 那这个委员会很特别哦，它有14个国家或地区组成、
1: 嗯、
0: 那像你刚才所提到的，每一个会员可以提供10个名字来命名台风，那加一加就总共有140个名字哦。所以从第一个要轮到最后一个呢，大概要5到6年，因为我们根据统计，我们西北太平洋呢一年平均大概会有26个台风形成，大概了哈，就是20出头个到30个左右，
1: 是是是，
0: 所以你这样把它除下来呢，大概这个表呢命名表5到6年就要重新再从头到尾再轮流一次。可是他们呢会有几个特别的原因呢会被除名。
1: 嗯，
0: 哦，第一个呢当然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像康瑞台风那种超级强烈台风，然后造成可能人命财产损失很大的、哦、破坏力很强的、哦、造成的惨重的人员伤亡或巨大的经济损失的台风就会被除名，就永不被录用了。像这几年前呢造成菲律宾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台风叫做燕子台风，我相信很多人都还有印象、
1: 嗯、
0: 它真的造成菲律宾非常非常惨重的这个伤亡、哦、
1: 是
0: 这个燕子台风就被除名，后来就变成叫做纳尼、哦、纳尼、啊、新的台风的名字，对，
1: 是是是。
0: 那像康瑞台风呢被除名之后呢，以后就会变成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高基、哦、
1: 嗯嗯嗯，
0: 这个、是柬埔寨提供的，
1: 是是是
0: 对，
1: 那我就在想说，嗯，之前马泰安的堰塞湖造成那边的损失非常大，全台湾其实都动起来了，大家都一起去帮忙做救援。嗯嗯，我觉得那个台风呢，画袈裟，未来应该也有可能被除名，
0: 会
1: 不
0: 会，
1: 对不对？
0: 对，有可能会被拿出来讨论。
1: 嗯， 嗯， 嗯，
0: 这是非常极有可能的、哦。
1: 对，因为这个台风被永久除名的原因，其实有几个。嗯、刚刚安顺特别提到，就是破坏力非常惊人的，然后造成一些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损伤，包括伤亡啦，包括经济的损失。
0: 是的，
1: 那
0: 是的，
1: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可能会被替换掉的，也有可能是这个名称呢会引发争议。或者是误会，或者可能在某一些国家地区的语言里呢，可能有不良的含义，
0: 是，
1: 然后会造成部分国家，嗯，比方说像宗教观点的冲突呢，也有可能会被提议把这个名字更换掉，对不对，安顺？嗯，
0: 对，我想这个当然就是，因为毕竟有14个国家或地区嘛，嗯、哦，所以每一个国家的文化背景都不一样。对于这一名称的解释可能也都不太一样、嗯、可能在某一些地区它的解释是比较美好的，但是有时候呢在某一些国家或地区它可能不见得是那样的解释、哦、所以为了避免争议啊、哦
1: 嗯、
0: 所以干脆呢我们就换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哦、
1: 嗯、
0: 这样也比较不会有冲突或误会发生啊。
1: 对、嗯、那当然有听众朋友可能会很好奇说，诶，这些名字的命名跟台风的强度 到底有没有关系呢？嗯，
0: 这当然没有关系，只是凑巧。
1: 是，
0: 我觉得其实台风的名字也很可怜，他也不想要说刚好这个名字就遇上那个风势比较大的时候就被命名那一个名字嘛。
1: 是 是，
0: 这也不是他能决定的，就刚好轮流到他了。所以像燕子台风，他应该想说，我怎么那么倒霉？我也不希望那个时候我那么大。

0: 啊，对。
1: 是是是，所以其实真的气象署有特别提醒大家哦，这个名字跟台风的强度是没有关系的，是刚
0: 是
1: 好
0: 的，是
1: 轮
0: 的，
1: 到了而已。
0: 当
1: 然
0: 然，
1: 后整体来讲，还是要看当时候的整个大气的这个状态，对不对？
0: 因为这次台风的命名哦，它有一些是真的是以动物，但是很多可能都是一些象征性的意思哦，像是有一些意思呢，是代表方向的，像泰国就命名一个叫布拉帕，你知道布拉帕在泰语呢，是代表东方的意思，所以你说。这个跟强度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关系吧？
1: 所以其实某种程度，我觉得对于这个国家在命名的时候，他们可能也希望借由这样的命名，让全世界知道他们的文化 内
0: 对，
1: 涵。
0: 我觉得泰国会命名布拉帕，因为台风都朝它的东边来嘛。他或许会觉得说，哦，这个台风大部分都从东边来，那我干脆用它东方来当做它的名字好了。这或许也是他们的想象的想法。然后南韩呢，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那里台风以后会有这个台风的名字哦。然后呢，它在韩语里面呢是象征着翅膀。哎，你看台风也像一个翅膀一样嘛，对不对？所以也是蛮有趣的哦。
1: 那所以呢，有关于台风的名字，事实上，哎，好像也告诉我们，也许下次有机会，我们可以去查一下，哎，这个名字是缘由怎么来的，然后是哪一个
0: 对，
1: 国家命名的？
0: 这个
1: 其
0: 都
1: 实，
0: 会有的。哎，大家有兴趣可以上我们的那个联合国的刚刚所提到的台风委员会的这个官网上面，我相信应该都有他们为什么要命名这个台风，是哪一个国家或地区命名，然后呢，它代表了什么含义，大家都可以去了解哦。
1: 没错。那我们提到颜色这件事情哦，通常我们说，我们到户外做运动，最好穿属于大自然的颜
0: 大自
1: 色，
0: 然
1: 对不
0: 的
1: 对？
0: 颜
1: 大
0: 色，
1: 地的
0: 是
1: 颜
0: 的，
1: 色。那
0: 是
1: 最
0: 的，
1: 近呢，有对夫妻他们去走步道，然后呢就不小心被风遮了。所以大家就在讨论说，因为之前我们其实也有访问过研究风类的专家蔡明宪老
0: 是，
1: 师，他有特别发现呢，穿深色衣服比较容易被风遮，尤其是黑色的。
0: 黑色
1: 那
0: 哦，
1: 对，所以最好建议大家可以穿浅色系的衣服，比
0: 浅
1: 较
0: 色
1: 不
0: 的，
1: 容易啦。那当然，如果真的不小心碰到，因为这个季节好像是风类比较在这
0: 活
1: 个
0: 动旺盛
1: 活
0: 的季
1: 动
0: 节，
1: 旺盛的季节，还是提醒大家，这个走到步道上呢，要格外的小心。我想可能要离灌木丛远一点，感觉上是这样。
0: 是没错，没错，
1: 对，然后当然提到颜色，为什么提到这颜色这件事情？是我们今天有一则新闻，特别提到色彩的喜好这件事，有关于动物，尤其在海洋里面，那研究人员就有研究了哦。企鹅感觉上比较偏爱白色，所以呢，或者是
0: 是。
1: 一些海洋的生物呢，如果不小心吃进塑胶的这个内容物的话，通常都是淡色系、透明色系。不过，当然也有研究专家认为说，有可能是漂流到大海里面的塑胶袋，可能或者瓶盖也是白色居多。所以在这些物种里面，如果不小心吃到这些塑胶制品的时候，通常都是浅色系。我不晓得安顺你怎么看待这则新闻？
0: 是。那这一个研究呢，是纽西兰的一个研究者哦，他在水族馆呢，真的透过企鹅研究，在他面前摆了一块木板，那上面就扎了很多不同的颜色的这个瓶盖，像是有红色、蓝色、黑色、白色哦。那这四种不同颜色的瓶盖呢，透过让企鹅去应该就说去诱导它去啄食哦，结果他们发现哦。很多企鹅呢，大部分都是先咬白色的瓶盖，很特别，对。然后呢，黑色的瓶盖是他们最不喜
1: 不
0: 欢
1: 喜
0: 的，
1: 欢的，
0: 对，这个跟蜜蜂有一点不太一样，刚 好
1: 蜜
0: 相
1: 蜂
0: 反
1: 看
0: 过
1: 到
0: 来哦，
1: 黑色，哎，或许也是
0: 对，
1: 他讨厌哦，所以，
0: 也有可能。所以研究者就推论说，可能不是因为啊，飘扬在海面上的这一些像塑胶类的物品的颜色是白色或透明的为主，有可能真的就是企鹅，它就喜好白色的。那他们的推论是说，可能跟它的食物有关系，可能
1: 所
0: 它吃的
1: 以。
0: 鱼大部分都是以白色系为主嘛，哦，所以可能它看到白色就很想要去追逐它，但是也有可能他们也推论说，会不会是跟氮有关系？ 因为我们都知道企鹅的蛋是白色的哦，
1: 是的，
0: 所以他们也发现过，他们有一些

0: 企鹅曾经会对这个白色瓶盖呢，白色瓶盖做出求偶或者是繁殖的行为，甚至会拍打翅膀，反复的鞠躬，甚至会试图的去转动瓶盖，有一点像企鹅在孵蛋的时候，它
1: 的那样
0: 会
1: 的行
0: 翻
1: 为
0: 动
1: 吗？
0: 蛋的这个行为。对的，对的，对的。也有可能是这个因素啦，但是因为这个还没有很明确的研究的成果哦，这个目前都只是推论。但是，依照这样的他们研究的成果，或者是他们在野外观察到的实际的情况，感觉就是企鹅就是特别对喜欢白色这个塑胶呢，非常的有感觉哦。对，是的。
1: 哇，所以呢，其实我也发现，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有关于像塑胶盖啦，这个瓶盖啦，或者是垃圾袋，好像浅色系的确也是比较多耶。我觉得，对，我感觉上，
0: 是，
1: 所
0: 好像大
1: 以，
0: 致上也是这样，没有错。
1: 对，所以漂流到大海里面，虽然呢，有人说可能不见得是因为那个大海里面是比较多，其他颜色比较少的原因，但我觉得。感觉上好像大海里面白色系的东西，透明塑胶袋还是比较多。不过，如果说研究里面是这样提到，哎，那倒是真的要再持续的去观察。我觉得很多事情
0: 对，
1: 都要
0: 但
1: 长久时间去观察。
0: 没错。不过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其实这个塑胶海洋垃圾真的对不仅是鸟类，对很多海洋的生物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哦。那它们吞下这个微塑胶之后呢，甚至可能会渗入它们的血液，改变荷尔蒙平衡哦，然后会造成消化道慢性的发炎，也就是慢性的生病，然后疤痕、组织增生。另外，塑胶也可能会堵塞这个鸟的肠道，让它们因为饥饿而死亡。那也有可能锋利的这个塑胶还会刺穿它们的肠道哦，所以对它们来讲影响都是非常大，像是误吞的气球啊，可能甚至会立即死亡哦。所以真的对它们来讲，海洋里面的这一些塑胶垃圾，真的就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一样。
1: 是的，是的，所以还是告诉听众朋友一个数据，我想大家听了可能会觉得，哇，怎么会这么多？这个根据估计，每年有800万吨的塑胶垃圾，
0: 是的，
1: 800万吨哦，流入大海，那就相当于每分钟就有超过一整辆垃圾车的塑胶被倒入大海。
0: 哇，这听起来 就有一点可
1: 很
0: 怕
1: 可
0: 了。
1: 观，对不 对？
0: 是的，是
1: 有
0: 的，
1: 时候有这样的比喻，大家就很清楚了。所以我们
0: 没
1: 真的
0: 错。
1: 还是要简单生活，快乐过，不要用这么多的一次性的用品。真的提醒我们的所有朋友们。好，稍后一段音乐过后呢，我们再继续来谈相关的新闻呢，尤其是哇，越来越热的状况，真的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多理解之后，我们才知道说我们该怎么样控管我们的这个用电这件事情。我们稍后回来。

0: 在关心哇，极端气候，我想这几周听众朋友都一直在听我们讲极端气候这件事情哦。这个全球将面临极端的热压力，
1: 最近实在台湾真的是有够热的热哦。其实不是只有台湾热，我觉得整个欧洲好像

0: 也更可怕。
1: 对，他们的摄氏温度如果转换的话也是超级可怕的。
0: 嗯，而且我们都会觉得欧洲不是在一个温带的地区吗？
1: 嗯哼，
0: 为什么热起来这么的比热带感觉要更可怕一点点哦？有一个研究指出，他们追踪了1970年到2024年这一个期间的热压力水准的这个激增情况哦。
1: 嗯，
0: 本来呢在1970年代的大概全球 16% 的人口经历过至少一天的极端热压力，也就是呢这个体感的温度至少达到了摄氏46度。
1: 还好我们还没有，46度好可观耶。
0: 对啊，这个是体感啦。
1: 是，
0: 那50年后呢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了22%，从16%上升到22%。这个听起来可能不算多了，但是以现在的人口，因为16%是50年前的人口哦，那现在我们的全世界的人口是多了非常多倍了哦。那他们经过换算之后呢，这意味着呢大约现在有多出10亿人正面临至少某种程度的极端热压力，
1: 就是这50年来就对了。
0: 对的，对的，这个人口数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哦。
1: 哇，
0: 所以其实很多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嘛，感觉有点这样的感觉。
1: 这压力很大哦。其实那天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上礼拜曾经在我居住的地方南港呢，我们特别看了一下当天的体感温度到底如何，有破40哎，当天户外的体感温度是41度，41度，所以刚刚提到说，哇，全球有多少百分比是22%达到体感温度曾经有46度？还好，目前我们可能还不会有这么强烈的感受，体感温度46度。可是如果大家一直在开冷气的状况，很难讲哦，不知道台北会不会在某一个这个状态底下，也可能温度会超标啊。
0: 对，没错。那而且另外一个比较让人惊讶的状况，就是说到了夜晚，其实我们都会觉得到了入夜之后温度应该会很快的这个下降哦。可是根据这一份资料，他们也追踪了全球这个酷热夜晚的情况哦，这个增加的情形也越来越明显。发现全球大部分的地区的热带夜也就是说体感温度呢降不到摄氏20度以下的夜晚的数量都有在增加，也就是说晚上热的情形也越来越明显了。我们一直以为太阳不见了，入夜了应该会比较舒服一点点。其实事实上呢它并不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而且呢温度还在维持在20度以上的这种天数也越来越多了。
1: 所以其实我们能够明白这些事情，也提醒着大家如何因应吧。所以我们如果都视而不见，恐怕对于未来热压力来讲，可能真的会造成我们很大很大的这个压力。未来如果变成全球都必须要面临的话，哇，恐怕全球都在发烧啊，那就是一个不知道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对不对？
0: 是的，而且会，我觉得可能会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比如说，我们的空调系统变多了，用多了，其实反而是加剧的这种现象，因为一直排热哦，反而越来越热哦。对，
1: 那当然，事实上我们刚刚提到是全球性的问题嘛，是面临的热压力的这个状态。那我们的中央研究院也监测了7年哦，那针对全台湾来有20个观测点。去感受我们的温度的状态，对不对？那热伤害其实在全台排名最高的是在嘉义耶。可是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听到，如果寒流来了的时候，也常觉得温度最低的好像也是在嘉义
0: 的
1: 外海。这个地方真的是很特别，对不对，安顺？
0: 很特别对。那这个中央研究院也提出解释了，
1: 是
0: 这个很有可能会不会是因为北回归线通过它，太阳直射的这个日子比较多嘛，所以温度相对上高的情况是比较常见的。可是我们也不要高兴的太早，尤其在台北市。
1: 它是
0: 排
1: 名第二哦。
0: 根据他们的研究，他们发现呢，第一名的嘉义呢，他在他们观测值里面有14.3%的时候呢，经常超过36°C。排名第二的台北市呢，其实也相差不了太多哦。根据他们的观测呢，有12.8%的观测值呢，也超过了36°C。所以 台北跟嘉义，我想

0: 不相上下了，
1: 嗯，差不
0: 不
1: 多，
0: 相
1: 对不
0: 上下。
1: 对？
0: 对对
1: 哇，而
0: 对对，
1: 且台北呢，还有38度极端高温的出现几率。那
0: 是的，
1: 新北也是一样，有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几率，对不对？嗯。
0: 对的对的对的。那至于台北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常见的这种超过36度C 的这种温度呢？大致上可能就是因为呢。地形的关系，我们知道它是一个盆地嘛，哦，然后
1: 嗯，
0: 呢，另外呢，也可能是因为空调的相对使用量也比较大，哦，所以呢，也会造成这个温度呢一直下不来，这个是有
1: 嗯哼，
0: 相当的关系的哦，嗯。
1: 哇，所以，嗯，像比方说，我们家其实觉得说有凉凉就舒服就蛮好，因为通常屋子里面最近可能就是29度跟30度，那
0: 差不
1: 为
0: 多哎，
1: 了
0: 嗯。
1: 晚间让它稍微凉一点点呢。像呢，客厅就可能开27度，后来要去睡
0: OK，
1: 觉的时候，我大概就开28度，大概是这样的
0: 哇，
1: 一个温度，然后再加个电
0: 那
1: 风
0: 你可
1: 扇。
0: 能蛮能耐高温的，
1: 哎，就还好，因为就再加个风扇，其实就还蛮舒服的。我不知
0: 体
1: 道，
0: 感温度就比较好一点了。
1: 对，但
0: 嗯，
1: 是一样有开冷气。那我
0: 是
1: 不知道
0: 是，
1: 冷气的温度有节电功能之外，是不是对于我们的主机往外发热的状态？会改善吗？会降低吗？这
0: 应
1: 个
0: 该
1: 部
0: 吧，因为它
1: 分，
0: 的运转。它的这个压缩机的运转就不会那么频繁了，嗯，
1: 哦，
0: 对，
1: 是是，
0: 是的，
1: 所
0: 嗯，
1: 以嗯，也许大家可以尝试看看，让自己身体舒服就好。我是这样做，
0: 是
1: 因为
0: 的，
1: 我觉得这
0: 是
1: 样
0: 的，
1: 还
0: 是
1: 蛮
0: 的，
1: 好的。像我们的录音室里面，有时候被学生开的22度，我都觉
0: 太
1: 得
0: 冷了
1: 哇，
0: 吧，
1: 太冷了，对我来说，所以我就把它开到27度。对我来讲，一个 人在录音
0: 哇，
1: 室里面是 OK 的，嗯。
0: 对，不然这样内外温差这么大，蛮
1: 是，
0: 容易会感冒的吧。
1: 或者中暑都有可能，对不对？吼，突然很
0: 是，
1: 热，
0: 没
1: 然后
0: 错。
1: 进到这个冷气很强的地方，风一吹到
0: 嗯，
1: 脖子啊，我觉得这都很容易中暑。哎，嗯，
0: 对，让身体呢，有时候呢，招架不住，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哦。
1: 是是是，没有错。那再来提到的就是，嗯，两则跟鸟类相关的哈，但是这两则新闻基本上都带给我们一些。冲
0: 遗
1: 击
0: 憾呐、
1: 吧，或者
0: 啊。嗯，
1: 说有些检讨吧。比方说，
0: 是。
1: 我们之前一直在提到东方白鹳，哎，台湾呢有繁殖成功，对不对？也繁殖成
0: 是的，
1: 功离巢了，大家很开
0: 嗯哼，
1: 心，因为它是纬度最低的，发现有这样的繁殖的现
0: 繁殖
1: 象的
0: 成功
1: 嘛。
0: 的记录，对，
1: 对，但是因为外在的一些因素，最近连续有2只鸟，包括幼鸟跟成鸟，都相继的，成鸟是受伤，然后幼鸟呢就直接夭折了，所以相当可惜，大家也就觉得蛮遗憾的，就会特别提到说，哎，这附近周遭的环境，栖地的环境是不是要再做一些调整呢？比方风机，对不对？那比
0: 嗯
1: 方说像鸟网啊这些东西，或者是浪猫浪犬，对这些鸟类的生态栖地都会产生影响，对不对，安顺？嗯，
0: 哼，对，我觉得其实风机大概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示的，就是说，
1: 是。
0: 有时候这一种大型的这种机具，在设置之前的讨论跟研究就变得
1: 嗯，
0: 非常重要了哦。当
1: 是
0: 时候我们
1: 是。
0: 可能都没有想到说，其实对于东方白鹳的影响会这么的明显。那或许我们都知道它对鸟会有影响，可是呢，当它打到了一个明星鸟种了之后呢，哈哈，这个问题就变大了哦。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个绿电对我们来讲真的也是蛮重要的哦。只是说它在设置的位置上，或许是不是要再做更严谨的探讨哦。
1: 嗯，
0: 如果说太接近陆地的话，对于附近的这一些生物。或者是人的影响，其实都还蛮大的哦，因为
1: 嗯哼。
0: 风机它会有低频的这个噪音，另外呢，对于鸟类在迁徙的时候呢，也是一个严重的呵呵这个危险哦。那透过这一次的这一个我真的觉得透过这一次这个事件来讲，或许以后我们在规划这一些风机的时候，真的要再多方多严谨的探讨哦。嗯。
1: 嗯嗯，没错。那包括你刚刚提到说，哎，如果离岸边比较近，会造成某些的影响，不管是人或自然。但是像离岸风机也一样，它在施工的时候，可能对海底生物就会造
0: 海
1: 成一
0: 底，
1: 些影响了。
0: 没
1: 所
0: 错，
1: 以
0: 没
1: 有的
0: 错，
1: 时候，
0: 嗯，
1: 嗯，事情可能要更长远的规划，或看到的
0: 是，
1: 事情的那个广度，可能要
0: 对，
1: 再更广一点点，可能不能只看到
0: 对，
1: 我们的需求。而是物种的海洋跟陆地的平衡这件事情，真的也需要
0: 是，
1: 特别注意。那另外再来谈到，就是其实之前。

0: 前大家在讨论有关于大冠灸哦，这样希望他能够灸心，能够透过直播也让大家理解他们的整个生态习性状况啦。可是很不幸的就是在过程当中，幼鸟、雏鸟，也夭折了。所以基本上大家在不断在讨论这些事情，说有可能是食物中毒，这些现象都有可能。那这为什么会食物中毒呢？有可能他们食物里面的这些物种呢，可能吃到老鼠药啦，或者是误食农药啦等等造成的。那这个成鸟呢，在这个幼鸟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还是回来巢内不断的去往返去观看。其实也有人解释说，他们是哀悼。不过这个现象其实基本上，我在我们家的阳台上的鸟儿突然被我们那时候那次包括有这个绿袖眼，还有曾经是白头翁，那曾经有所谓的大鸟来，那但是大鸟有台湾蓝雀，也有树雀，然后也有大卷尾，他们来把幼鸟夹走之后，真的耶，青鸟就是会一直回来夹着它的食物回来看一下，来来回回好几次，你可以感觉到他们很失望的样子。那他们后来就看发现真的是不在了，雏鸟真的不在了，所以他们就离开了。对，我觉得这个现象，我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真的很有感触，因为我们家的阳台就真实发生过这样的一个事件。那个是被大鸟夹走，我觉得那是一个很自然的生态循环。但像这种可能突然的离开的，就发现可能是食物中毒，这些现象真的是我们可能要想办法让这些事情不要再发生，对吧，安顺？
1: 对，我觉得透过直播哦，很直接的让大家看到死亡这一件事，让你知道说不是只有报道上面的这个文字的叙述，真的就看到一只鸟在你面前活生生的就这样倒下了、哦、或许对于我们的冲击会更大一点点，大家可能会有更多的反思哦。我觉得直播的意义或许就在这里，让你知道说人啊，不管是人或者是物种的生命都是很脆弱的哦。那这一些自然的物种呢，他们的这个更脆弱，因为他们有很多东西不是他们能够控制的哦。像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鸠心，就是因为它是高端的这个猎食者，所以在食物链的顶端呢，它吃的东西吃下去的这一些食物，如果它有累积毒素，最后都是累积到它的身上的哦。
0: 是。
1: 那尤其是幼鸟，因为幼鸟又都是吃内脏或者是比较嫩的肉的部分，所以它累积的更多更快，所以才会有发生这样的情形。那也让我们知道说，真的农药的使用或者是老鼠药的使用，其实都要很小心的，都要很小心的。
0: 是的，所以也许我们的听众朋友就会有个疑惑，就是台湾猛禽面临毒物的污染威胁到底有多严重？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就是根据台湾猛禽研究会的统计哦，从2021年到2024年这几年当中，他们做了检验，有106只死亡的猛禽当中，高达61%被验出了灭鼠药残留，其中有68%同时可以检验出2种以上的药剂，所以显然这些毒饵污染呢，已经造成台湾猛禽生存的巨大威胁。我想这个巨大威胁应该不只是台湾猛禽，是很多的生物都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这不得不好好的这个省思我们对于卫生条件的面对应该要怎么样去有一些 SOP 的标准值，不会去影响到我们其他的物种，这实际上是蛮重要的，提供给我们朋友们做参考。

0: 鸟语花香，陪您全家人轻松进入赏鸟的行列，体验美好丰富的飞语世界。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2: 我是安顺。
1: 进行的单元是鸟语花香，来，安顺今天为朋友们介绍什么鸟儿呢？
2: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认识这个长期在海洋漂泊的这个信天翁哦。
1: 是，
2: 那我们今天要认识的这一只鸟的名字叫做黑脚信天翁。顾名思义，脚就是黑色的。
1: 是的，
2: 它的身长大约也有80公分长哦，但是它们的展翅呢都超过150公分以上哦。它的嘴喙是黑色的。成鸟全身的羽毛大致上是黑褐色的哦，不过呢，在它的嘴喙的周围呢，还有额头，还有眼睛下方呢，是灰白色的，所以这个对比还蛮明显的哦。另外这个部分的尾上的腹羽还有尾下的腹羽是白色的哦，这个可能在它飞翔的时候会比较明显一点点。
1: 是，
2: 那脚呢是黑色的，这我们刚刚有提到过了哦。它的繁殖地点呢，我觉得跟这个短尾信天翁，我们上个礼拜介绍这个信天翁蛮接近的，像是在夏威夷群岛的西部的小岛，还有小笠原群岛，还有伊豆群岛，甚至呢到了琉球群岛都是它繁殖的这个地区。它活动的范围呢，大概就是在太平洋的北半部的海域。它在夏天的时候呢，会出现在台湾北方的花瓶鱼、彭佳屿还有棉花屿的北方三岛，这个大概就是比较容易看得到的地方。
1: 是，
2: 在过去其实这一种鸟呢，在台湾海峡还蛮常见的哦。虽然不确定是不是在澎湖繁殖，可是呢，到了1930年代以后呢，他们突然在台湾海峡就消失了，也就是说，目击的资料就几乎没有了。这个也蛮极端的哦。但是近年来又在北方的三岛海域调查呢，还是可以看得到这种鸟大致上的数量有在10只以上。可是因为这种大型鸟真的在现代的这个世界里面呢，这种鸟真的都很危险，大型鸟的生活都很困苦的。
1: 是
2: 哦，不管是栖地啊，或者是说人为的伤害啊，对他们都造成很大的这个影响的哦。
1: 是，
2: 他们是属于群居性的鸟类，喜欢栖息在海洋还有沿海的地带啊，我们提到过他们的飞行能力是超强的，真的可以说是大自然的这个飞行器一样了哦。可以长时间利用气流来滑翔，常跟随在渔船的后方。为什么要跟随在渔船后方？
1: 因为有食物啊，
2: 可能会有东西。
1: 对啊，其实
2: 因为有东西可以吃嘛哦。那如果没有东西可以吃的时候呢，它大部分也会捕食海中的鱼类还有甲壳类。他们最喜欢吃的就是乌贼。对，乌贼真的是不管是人或者是鸟都很爱吃哦。
1: 是
2: 啊，他们繁殖期的时候发出的声音呢，跟我们上个礼拜介绍的这个短尾信天翁非常的接近，会有这种喉音或者是咕隆咕隆的这个声音，或者是上下嘴会敲打的声音。我们来听听看哦。
1: 我们来听听看。他们声音好多变哦。
2: 对，我觉得会不会还有别种鸟的叫声啊？
1: 也有可能，刚刚真的有听到，
2: 有, 细细的
1: 有听到它的嘴喙这样子敲打的声音。
2: 有，真的蛮明显的哦。
1: 是，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个那个鸣叫声，你看这个。
2: 哦，好明显啊。就是嘴喙敲打这个声音。
1: 完全是嘴喙敲打的声音。
2: 对对对。突然就叫起来了。
1: 然后另外还有其他的嘴喙敲打声，我觉得这应该也是蛮明显的吧。哇，
2: 这录音都相当清楚。
1: 是，那个嘴喙的敲打声。很可爱哦。今天为朋友介绍的是黑脚信天翁，朋友们想进一步的去听其他的声音的话，可以上 eBird 网站，也同时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哦，提供给朋友们做参考。
3: 鸟类是森林中跳动的音符，是自然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0: 做。
1: 好的，赶紧来关心野鸟朋友们的私密生活。我们今天谈到来跟鸟巢有关系，对不对？呼应了我们刚开场的时候提到的那样的一个展出，对不对，安生？
2: 嗯，是的。但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只鸟哦，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特异功能。Uh-huh. 虽然它的鸟巢呢所筑的地方非常特别哦， 是在瀑布的后方哦，
1: 太厉害了，是。
2: 对。但是呢，这个青鸟要穿过瀑布，也要很厉害的这个能力哦。
1: 嗯、
2: 我们今天介绍这一只鸟的主人翁呢，叫做白喉河乌哦。
1: 是。
2: 这个河乌在我们台湾也有另外一种，就是单名就叫做河乌。
1: 河乌
2: 哦，其实我相信他们的筑巢的习性都很像，只是这个白喉河乌呢，他、特别喜欢呢，把这个巢呢。筑在桥下或岩壁上，甚至是在瀑布的背面筑起半球形的巢穴哦，就是直接要穿过瀑布才可以进到它的巢里面的哦。
1: 嗯哼，
2: 如果说它把巢筑在这个瀑布后方的话呢，它们为了要喂食雏鸟，这个成鸟就必须一次又一次的穿越像水帘般这个倾泻而下的这个水幕进出哦。嗯、我们看起来好像怎么可能哦？可是呢，就是对鸟来讲，它就是有办法哦。因为对白喉河乌来讲呢，这个真的非常轻而易举的，因为他们的羽毛具备极佳的防水功能，所以这个是上天给他的这个特殊的构造哦。
1: 嗯、
2: 就算呢，即使全身湿透了，他也毫不在意哦。他甚至啊，河乌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在台湾的河乌也一样，他会潜到河里面呢，去拨开石头觅食哦。而且他们的眼睛会有睡脸，会保护他的眼睛、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介绍过、
1: 是的，
2: 虽然河乌的翅膀很短小，可是反而让它在水里面的活动更灵敏、因为可能这样的障碍就更少了，而且转向啊什么的都很方便的哦。
1: 是、
2: 那白喉河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就算他们生活在比较温带的地区，可能水温很低哦，可是因为呢它拥有非常非常厚实的这个绒毛可以替它保温，所以它也不太怕这种、低温的这种状态底下的状况哦、所以它可以日复一日呢为雏鸟带回食物哦，所以也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上天给它的这个特殊的功能，
1: 是的，
2: 让它可以在水里面穿梭，然后还可以穿过瀑布去喂食它的雏鸟哦，真的还蛮厉害的。
1: 觉得能够穿过瀑布这件事情就不容易了、因为其实瀑布本身如果我们自己去觉得啊，想要按摩一下头部哦，那坐在瀑布底下你看那个水有多强大，
2: 是啊，
1: 那对鸟儿来讲，它这么小一只，它居然可以承受那个瞬间的那个水压的压力，真的不容易、不过因为它把鸟巢筑在那个地方，相对的也安全许多，对不对？
2: 对，因为它被遮蔽起来了嘛、
1: 是是 是, 是，所以你看我们在近来都在谈鸟巢这件事情哦。台北的华山呢，我们就可以让朋友看到你的城市我的家城市鸟巢展，虽然我们感觉上提到就是在城市里面可能常见到的麻雀啦、白头翁啦跟绿袖眼的鸟巢，我们都可能也许在大家的阳台上都曾经见过，但是呢一次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外来种的鸟类也的那个筑巢的方式，包括还有鸦科鸟类的筑巢方式哦，所以某种程度也带给我们一些醒思，所以朋友们有机会的话找个时间去那里呢逛逛晃晃，外面温度很热嘛，到里面其实上也是还蛮凉的看看展览我觉得丰富一下自己对于鸟类鸟巢可以这么样近距离的去观看去观察的这件事情，也是蛮值得我们跟大自然更进一步的接触哦。那当然在展出当中我们的黄一峰老师也特别提醒了大家很多的观念，有些鸟儿还是继续繁殖当中，对不对？那小鸟万一不小心掉到地上，我们到底如何去面对呢？当然停看听这是最重要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停下来，因为通常青鸟也会在附近，那所以呢你看到幼鸟不小心哎，好像这个掉落鸟巢了，你不要急着去把它捡起来，你可能是观察一下下，因为青鸟有时候它自己会来带领。那当然如果真的看了半个小时以上没看到青鸟，或许呢你就可以隔个塑胶袋把这个鸟儿呢放到制高点，避免呢有猫狗呢不小心就在它旁边，那可能就会有些损伤，对不对？好，提醒我们的朋友们，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不要忘了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妮可
2: 还有安顺
1: 为您主持的鸟看台湾，我们下周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日の笑顔で沸かすメディア隠しきるこの秘密だけは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五点钟。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兴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大家好，我是李安东。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陪你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千万别走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G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江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成，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5: 是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

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耶！

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全世界的人拢唱咱的歌，
2: 这是咱的舞台，这是咱的电台。大家好，我是陈建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在这段午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2: 欢迎光临午茶旋律，
1: 在每个周末的下午，
2: 与你一起共度悠闲的音乐

0: 欢迎收听
1: 午茶旋律，
2: 在每个礼拜六的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9 FM 88.1，
0: 还有每周日下午一点，在联合广播电台 FM 92.5，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午茶旋律节目哦。我是瑜伽，
2: 我是庭轩。
0: 今天这一集是午茶旋律的第52集，也就是我们114学年度的最后一集了。
2: 哇，这个时候要来一个悲伤的音乐。
0: 对，我们也已经走过一年嘞。
2: 对啊，
0: 就是每个周六的下午三点首播，在空中陪伴大家，
2: 竟然都有准时上架，我们竟然都没有缺席过任何一周，我们真的是太厉害了吧。
0: 对啊，真的真的。所以今天就是午茶旋律这个114学年度的最后一集了，
2: 毕业的。
0: 对，
2: 这个114学年度毕业了，我们还没毕业这样。
0: 对对对，但反正就是，对啊，从第一集，现在是要录一个 reaction 吗？去回去听第一集哦。可是我觉得不会到很尴尬哎、欸，
2: 不会。
0: 讲 Seventeen 我觉得好像还好，
2: 因为算是熟悉的
0: 聊天的风格。然后我们分享午茶旋律就是这个形式风格
2: 路线嘛，前面先瞎哈拉，然后我们后面就是认真讲了歌手或团体嘛，然后最后再介绍新歌这样子。
0: 对 对。
2: 然后中间有一些就是我们那个钱花太多了，所以我们要平反一下。然后所以演唱会心得啊，然后还不小心我们成功的邀请到歌手真的来到我们这个节目上。
0: 对，大家可以去听第22集，
2: 对，
0: 午茶旋律22集，在 Spotify、 3R 跟 Apple Podcast 都可以收听得到。那一集是访问台湾的新生代女歌手 Sabrina 胡寻武，
2: 对，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
0: 经验。太厉害。 对、
2: 啊、
0: 真的是
2: 我们两个真的是超级无敌紧张，然后
0: 毕竟是歌手本人来，
2: 对对对，而且本人超高，
0: 对，很漂亮，然后也很好聊，
2: 对，
0: 还好整体也很棒，大家可以去听22集、
2: 没错没错。所以真的就是这一年来也算是成长许多。
0: 对啊，要哭了吗？好啦，就是感谢庭轩，
2: 感谢
0: 瑜伽，一起那个当初我们就是在讨论嘛，要不要来做 啊
2: 这个节目。对啊，就是做了之后也可以让自己的履历嘛，然后经验更加丰富啦。
0: 对对对，我们是世新广播电台的那个优质节目哦。
2: 哦，对，我们有被选，
0: 我们有被获颁为这个世新广播电台的期间表现优异。
2: 对对对，
0: 所以有颁发证书。
2: 没错没错，然后我们也有上过那个每月来 social， 就是在世新广播电台里面也是一个优秀的一个代表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自己仿自己。
0: 对对对，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世新广播电台官网的每月来 social， 就是我们是今年1月的优秀节目。
2: 嗯，真的真的是蛮不容易的，
0: 很努力。对啊，反正今天就是最后一集了，大家也是认真收听，然后也感谢大家这一年来的陪伴，
2: 谢谢大家支持。
0: 嘿，对没错，那就赶快进入我们的
1: 主厨特调。主厨特调，
2: 欢迎来到
1: 主厨特调
2: 啊！因为呢，就是最后一集了嘛，所以呢，我们就是都没有介绍过 Cortis， 所以呢，这一集的主厨特调就是来介绍一下 Cortis 这个团体。
0: 对，真的是庭轩今年的新欢哦！他们是个韩国出道，2025年去年推出的五人男团。
2: 对，没错。那其实呢 ，Cortis 他们因为2025年才出道嘛，8月的时候还很新，到现在其实只出过2张迷你专辑而已。所以今天呢，就是介绍这2张迷你专辑，就是有点少啦，因为歌真的是还没有出到很多。对，所以可能就会觉得说好像歌有点少，因为呢就是只有出了这2张新专辑而已。但是他们这2张新专辑的成绩就非常非常
0: 的
2: 好了。
0: 真
2: 的，
0: 而且他们到现在出道也还没满一年哦。
2: 对啊，
0: 真的成绩大红大紫哎。
2: 对啊，但是就是人红是非多啦，就是
0: 是啦，
2: 红了之后然后也是常常被骂啊，然后不知道哎，就是可能因为是 HYBE 家嘛， HYBE 本身名声也没有到很好，所以都会被说什么HYBE 就是常常有一些小动作啊，然后所以才会让 Cortis 他们看起来成绩好像很好，但实际上还好这样子。可是我觉得真的是海外还蛮多人大家都知道，然后美国那边也都很红，然后
0: 尤其 Go， 等一下介绍第一首第二首歌 Go， 就是应该就大家都知道嘛，那时候就爆红，然后大家说什么什么神颜小弟弟，因为他们都是很
2: 弟弟。
0: 对，可能2005，
2: 然后09，最小是09这样子。
0: 对，出生西元年份啦。
2: 对对对，西元。

0: 缘，所以真的就是小弟弟们这样。
1: 对，但是就是受到广泛的姐姐们喜爱。
0: 对，还有阿姨们，已经是阿姨粉了。
1: 对，啊，也会有妹妹哦，比2009年还年轻的人。
0: 对，真的，那天我们电台也会有一些人来参访。然后呢，之前就有接到一组就是国中生，他们国三生，然后他们也超级无敌喜欢 Curtis， 然后那个妹妹就跟我说啊，你也喜欢吗？啊，这样子，然后我们两个就原本好像不认识，然后结果突然讲到 Curtis， 好像就很熟的感觉，
1: 就是粉丝之间就是 对，
0: 就有东西可以聊这样。
1: 对对对，
0: 嗯，没错，那就来介绍一下 Curtis， 他们为什么叫做 Curtis， 是因为 Color Outside the Lines 这一句话，然后把他们随机抽取了六个字母，然后所以组成的。那这一句话就是希望他们不要跳，不要都在同一条线上，要跳脱去思考嘛。所以他们要打破世界的就是框架，然后就是做出他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1: 没错没错，很棒的这个名字的理念呢。
0: 对啊对啊，而且也这样子随便抓几个字母出来，然后
1: 拼出来的也蛮好听的。
0: 对，蛮好听的。然后呢，他们在8月10号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预告说哦，有一个新男团的那个 MV 啊，然后还有一些预告片什么的，然后还有他们的出道时程跟他们会有什么歌曲这样子，然后就预先就是公告出来给大家。然后呢，在8月11号，就是隔天，他们就先出了他们的先行曲《Go》这一支的 MV。
1: 嗯，没错，这是真的是大家都会跳，连那个台湾的艺人小钟哥也会跳这一首。
0: 你是说那个 Curtis 第六个成员小钟哥吗？
1: 对，真的是红遍全球，可以这样说。
0: 真的。然后呢，他们在出道的第100天呢，就是公布说他们的粉丝名要叫做 Core。就是 C-O-E-R、那这个 core 呢，你可能也会想到核心这个单字，是 C-O-R-E。 那它的意思呢， core 是想说要把 Curtis 跟就是人嘛，这个东西结合在一起，意思是说我每天都会跟 Curtis 待在一起的人们，这样子的概念，
1: 一起向前走这样的感觉。
0: 对，没错。然后呢，因为也跟核心就是同音嘛，所以也象征着说我们 Core 是可以推动着 Curtis 前进的核心动力的概念。对，所以就是一个还蛮浪漫的一个感觉。
1: 真的，你陪伴他们也很久嘞。你从什么时候真的爱上？
0: 我
1: 发现他，我要承认我自己爱上。
0: 从去年底就开始默默的有看，然后看着看着就想说，没有想要花钱呢，没有想要太喜欢呢，没有想要真的追一个韩团呢，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做了，就是上一次追韩团已经是国小国中的事情了，然后现在呢就是看着看着，哦，好像真的还不错哎，
1: 心动了，
0: 有点喜欢呢这样子，然后呢跟着雨佳去中山晃晃的时候，然后就要不要买一下，要不要买一下，然后那个网络上面的那个韩国的周边的一个 app， 然后也是下载了之后滑一下滑一下，好像还
1: 不
0: 错，不
1: 小心推给他了，
0: 对，然后就不小心买了，
1: 让钱包破洞了。
0: 对，没错，就是帮他们冲榜单啦，帮他们。
1: 对，是啦是啦，
0: 对对对，
1: 反正就是一个幸福的道路。
0: 没错没错，真的是会很开心，然后整天都看着这些弟弟们，看起来都不像弟弟，因为他们的妆造啊什么的都感觉很成熟什么，
1: 真的
0: 都会让我就觉得说我才是09的吧，我看起来才一点都不像他们的姐姐，
1: 就是他们不管是外貌啊然后行为都是很成熟的，
0: 对，尤其什么梳油头穿西装的时候，那真的看起来超成熟的。
1: 嗯，
0: 没错。那来介绍一下 Curtis 他们这五位成员都是在做什么。那第一个要介绍的是团内的大哥，就是赵宇凡，相信大家应该不陌生，因为呢他是在台湾出生在台北长大的小孩。
1: 哇，
0: 没错，他是在2005年10月14号出生的，
1: 比雨佳还年轻，
0: 也比庭轩还年轻耶，我们是同年，我跟赵宇凡同年。
1: 真的，他真的2005哦，
0: 看不出来，真的是超成熟。因为呢他其实是台湾跟泰国的混血儿，对，所以呢他就是长了一副就是非常标志的脸，然后鼻子超挺，
1: 五官很深邃的那一种，
0: 对，所以呢看起来非常的成熟，然后也 就是在 Cortis 里面也蛮有大哥风范的这感觉，
1: 是，
0: 但是也不会至于到说非常的严格，他只有在跳舞的时候是严肃的、
1: 哦、
0: 但他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就是爱玩啊，然后会跟弟弟们就是打闹在一起的这个、
1: 有反差，
0: 对，
1: 私下很亲人，

0: 对对对
1: 对，没错没错。那就是呢，在 Corti 出道之前，他一直都待在那个 BT 里面。嗯，然后呢 ，BT 他原本呢在2022年的时候，他们有要推出一个叫做
0: 练习 A，
1: 对，练习生 A 的这个组合，嗯、
0: 我知道，
1: 你有追吗？
0: 没有，但是我知道，因为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是原本好像也是要在 SM 出的。
1: 哦，
0: 可能是未来，
1: 现在好像未来今年吧，即将要推出的一个 SM 的成员，就是他们会有一个新团要出来，就是他们这个 Training A 他们原本要出道了，结果后来这个计划就取消之后，只有赵宇凡他继续留在 Big Hit， 然后其他的人呢都陆续离开。那他们其他人目前现在的近况也都是还蛮不错的，像是那个 To Us 里面的智勋，他就是在 Training A 里面，然后他最后就是以 To Us 出道了，然后也有 All Day Project 的成员于灿，
0: 嗯，
1: 对，然后他也是在去年的时候六月也出道了，所以其实状况都还不错。然后也有两位成员有去参加那个 Boys to Planet，
0: 哦，
1: 对，然后有两个他们都是顺利出道，一个是第一名，一个第六名哦，
0: 哇，
1: 对，
0: 真的都是虽然说没有一起出道，但是也有各自很棒的发展。
1: 对，就是他们离开了 BT 之后，也有去选择自己就是要继续走的道路。
0: 真的，有实力的人去哪都可以很棒。
1: 真的，真的。然后呢，就是赵宇凡呢，他在救国 solo 的时候，也有跟他一起跳过 Seven， 就是在旁边当伴舞这样。
0: 很多练习生就会让他就是上上舞台
1: 试
0: 试
1: 看，对对对，让他享受一下在那上面的感觉是什么的、欸、这样子。对，没错。那他除了就是有参加过那个 Training A 嘛、然后还有就是上过舞台，他其实也有帮就是其他的师兄师姐们。会讲师姐吗？那个师、
0: 前辈们
1: 啊、哦，对，前辈们就是编舞这样子，像是 T 那个 Two by Two 的 Deja Vu 啊，然后还有那个 You
0: 也是他编的哦，
1: 对，
0: 赵宇凡编的，太可爱了，
1: 就是、他们可能一起想的，
0: 哦，是啊是啊，参与这个编舞的，
1: 对，没错。然后呢、除了就是歌曲的创作之外呢，也有就是参与到创作的部分，歌曲的创作，就除了舞蹈以外，歌曲也有。参与一些，所以他其实在 BT 里面算是还蛮核心的一个人物的，就是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这样子。对，没错。那介绍完大哥之后呢，再来是金主训，他是在这个团内的第二大的成员，然后他是在2008年一月，
0: 2008是二哥，
1: 对，2008就变二哥了，所以他们其实是他们总共只有05、08、09，
0: 嗯哼，
1: 对，所以呢，他是在08年出生，然后1月3号，他是最晚加入 Cortis 的成员，就是说前面已经招募了，然后但是他是最后确定要加入 Cortis 的成员，所以他当练习生的时间是只有1年多，所以他其实蛮认真、蛮努力的。然后听说就是当初蛮多人都想要抢金主训进他们的那个经纪公司，因为他从小是模特出身、然后就是童星，他其实参与过非常多部 MV 的演出、所以大家其实都很希望他能来他的娱乐就是经纪公司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 BT 就有跟他讲说，你可以进来看看，就是当就是跟 Cortis 一起，就其他四个成员一起，然后再看你要不要选择留下来。
0: 哇，
1: 对，然后最后他就是选择留下来了，
0: 很棒哎、而且也是很有实力的人才可以练习一年多就一起顺利出道，
1: 真的完全看不出来原来只是一年多的练习生、
0: 也是很努力耶。
1: 对啊，就是歌唱能力还有舞蹈能力全部都很好、然后听说呢，就是他很多乐器他都会，他是Cortis 里面就是算是
0: 乐器担当，
1: 对，最会最多乐器的人、因为他在家中是独子嘛，所以他母亲就是让他非常多尝试啊、然后去做一些、学习乐器，然后他也有踢足球哦，所以
0: 好忙哦，又有乐器、又有模特，然后又有运动，
1: 对对对对，所以他
0: 很充实，
1: 非常充实、然后英文也很好这样子，
0: 对，真的
1: 没错。那接下来你要介绍就是队内的队长马丁，
0: 最高的成员，
1: 对，他真的超级无敌高的。他说之前主训有讲说要称赞马丁的话，就是说感谢他拉高我们整个队内的平均身高。
0: 他多高啊？
1: 他应该有190公分，而且他现在才08年嘛，
0: 还有
1: 他可能还会再长
0: 的机会，
1: 他会不会长到200公分啊？
0: 哇塞，
1: 哇，不行耶，这样子会跟那个成员们看太有身高差，然后在一个镜头里面可能会带不下他们所有人、对，没错。那马丁呢，他是韩国加拿大混血，然后他以前有参加过彩虹

0: 儿童合唱团、
1: 嗯、
0: 所以呢蛮多人都有就是流传他以前的那个在冬奥会上面就是演唱的影片、
1: 哦、
0: 都有就是流出来、
1: 哦、
0: 因为现在他们那么年轻、嗯、他们的黑历史都是高清
1: 的、哦、真
0: 的
1: 真的
0: 对没错
1: 还不到二十年前耶
0: 真的对他们才几岁而已
1: 对
0: 对啊真的是很好笑、
1: 嗯、
0: 然后呢他在 BHIT 里面是练习生资历最久的一位、
1: 哦、
0: 所以这也就
1: 是当队长
0: 对就是他当队长的原因就是他也是很有责任感啊、
1: 嗯、
0: 然后也是很有想法的一个人、
1: 嗯、
0: 然后可能也是可以很圆润的处理纷争嘛
1: 哦真的队长其实也不容易
0: 对他算是团七吧就是最好欺负的
1: 最好说话的
0: 最好说话的对对对、
1: 嗯、
0: 然后但是他好像曾经制造过队内的纠纷、嗯、因为呢身为一个队长他们在决定要吃什么的时候他们都会起纠纷他们都会瞧不拢、
1: 啊、
0: 所以呢他某一天他就自己决定要吃什么什么？结果他决定了之后，让其他的成员都非常的生气，然后所以到了什么节目都要讲这一段事情。
1: 原来，
0: 嗯，就说什么他们不想要吃烤肉，结果他竟然点了，
1: 嗯、
0: 这样子，嗯，所以呢，每个上节目的时候，他们都要讲这个笑话。
1: 真可爱，
0: 没错。那他虽然身负了队长的重任呢，但是他不觉得说他有什么压力啦，因为他觉得其他成员都像是好朋友一样，跟他一起
1: 很享受这个
0: 对
1: 团体的时光。
0: 嗯，那所以呢，他就是担任队长，然后也是当得非常的好，然后他也是非常才艺，就是很多，因为他也有帮很多前辈做歌，
1: 嗯、
0: 像是刚刚有提到的 Magnetic， 还有 Deja Vu， 还有 Miracle， 这都是。马丁他也有参与作词作曲的哟
1: 对没错真的是很厉害你在当练习生时期然后也可以透过帮别人作曲更多成长
0: 嗯没错没错然后跟前辈有非常好的切磋、
1: 哦、
0: 然后还有就是
1: 让前辈对你印象深刻、
0: 哦、
1: 以后有合作找
0: 你哦提拔
1: 你
0: 提拔你这样子、嗯、哇那还不错要混好关系
1: 对
0: 嗯那再来呢介绍的就是言承旋
1: 嗯庭轩的老公
0: 啊对啊不好意思啦我怕被公审
1: 欸、哎、OK 庭轩的本命最爱、
0: 对对对我怕会有什么那个什么剧同单哦
1: 哦剧同单的意思是我拒绝跟我单跟我喜欢同一个成员的人，我会觉得说这是我的老公，
0: 嗯、
1: 你抢他，就是有一些追星用语啦。
0: 对对对对，然后呢，对，所以我没有到老公的程度，大家不要攻守，不要剧不要剧听午茶旋律啊，那个人喜欢言承旋，我不听了，会吗？我不知道。大家不要骂我。好，然后呢，言承旋他是2009年1月13号、哦，
1: 比你小、
0: 哦，比我小
1: 个五岁哦，六四岁，
0: 四岁。差不多快四岁，因为还不到三月，快四岁，
1: 哇，
0: 真的是好年轻哦。
1: 嗯
0: 嗯，然后呢，他会进入就是 BHIT 里面呢，是因为他在游乐园里面的时候跟爸妈出去玩，结果被星探相中了，
1: 哇，
0: 然后就给他递名片，然后问你要不要来甄选呢？这样子，
1: 嗯，真的是外表已经很好了，然后本身又很有实力，
0: 对，没错，就是他们五个呢，真的就是外貌真的都非常的帅气，所以听说在小的时候也都是万人迷，
1: 哇
0: 哇，
1: 你是说那种韩国的那种情人节都会送 PayPayLo？
0: 哦真的哦、
1: 巧克力啊你说他置物柜一打开满满掉出来
0: 直接掉出来这样子对没错没错所以呢他被递完名片之后也是家里的支持啦然后就让他去甄选、
1: 嗯、
0: 所以呢他就顺利的甄选上了而且听说他甄选的时候唱的就是 My Drop 这一首歌
1: 哇防弹的
0: 对就是他们同个经纪公司师兄他们的歌
1: 是很不也很不容易唱耶那首歌
0: 对,、啊、对没错然后呢他大概练习生资历是3-4年的时间、
1: 嗯、
0: 所以呢他在这里面也是成长了许多听说他就是年纪最小嘛所以呢常常可能一开始都会说我没有意见没有意见什么的但是现在呢就是问他想法他其实都蛮多的都会说是天才型的就是他在音乐上面其实是很有天赋的这样子对没错然后呢他是他们这个成员五个成员里面唯一一个担任哥哥的角色就是说他虽然是忙内赖的、
1: 哦、
0: 就是他跟安前浩一样都是09年但是他其实算是这个团队里面、嗯、
1: 在他家中他是担任他自己家庭里面的
0: 哥
1: 哥
0: 对其他人像是那个赵元凡还有竹勋都是独子、
1: 嗯、
0: 然后马丁跟安前浩他们上面都有个姐姐所以在烤肉的时候、
1: 嗯、
0: 很多时候都是妍妍他自己烤然后、
1: 嗯
0: 或者是说在绑那个什么结的时候就、嗯欸、他会这样子、
1: 哦、
0: 对然后会打蟑螂哇加分但是说为什么宿舍里面会有蟑螂呢
1: 韩、嗯、国至少蟑螂比较少
0: 对啊所以代表是不是有点脏了
1: 哎呦
0: 哎呦，
1: 不敢看，五个男生住在一起的

0: 不知道会不会有点太脏了，所以才需要打蟑螂。不知道，所以呢，就是岩城玄的话是这样子。那介绍到安前浩，他就是队内的忙内，但实际上跟岩城玄只差一个月，他是在情人节2月14号出生的。
1: 哇！
0: 所以他在生日的时候也是常常被送巧克力。他应该真的就是那种打开柜子那个巧克力掉
1: 出来，
0: 出来
1: 刚好可以以那个送你生日的名义偷偷。其实我其实是想要跟你说情人节快乐，但我是。要祝你
0: 生
1: 日快
0: 乐
1: 啦，
0: 这样子，对对对，
1: 万人迷哦，
0: 好害羞哦，没错。那他呢也有着3年的练习生经历，那他也都觉得说哥哥们非常的有趣啊，然后又很怪，是那种好的怪啦，好的怪，就是都相处起来都非常的自然，所以不会觉得说我自己是队内最小的就觉得压力很大什么的，都可以跟哥哥们就是玩在一起这样子。然后呢他在加入 BHE 之前他其实是一个游泳的顶尖选手哦，
1: 真的就是他不当 idol 未来也是有很棒的发展，
0: 对，真的就是在 IG 上面都会有很多他以前比赛的画面流出，然后呢他真的就是非常厉害的游泳的健将，所以他当初就是犹豫了蛮久，就是在想说自己要不要真的换了一个
1: 跑道，
0: 对，
1: 是，
0: 对，没错。那最后他就是勇敢的转换自己的舒适圈嘛，因为毕竟你在游泳这方面也都是算是佼佼者，然后成绩也都很好，然后最后还是选择勇敢的就是走出这条路，然后也很开心他最后做出这样的选择，因为他的就是成绩也是
1: 发展很好，
0: 对，没错，这条路走得对呀，
1: 赞
0: 赞赞赞，这样。所以呢就是 Cortis 他们这五位成员呢，他们出道不到半年，他们的成绩都非常的亮眼，然后在 IG 的追踪人数也有突破，就是800万，那时候是800万，然后在今年二月的时候来到千万哦，所以已经破了千万了，
1: 那现在是出道10个月左右了，
0: 没错没错，
1: 太厉害了，
0: 没错，真的都不到一年然后就有这样的成绩，所以他们其实心理压力可能也有点大
1: 哦，因为人很红嘛，然后会被很多人关注这样子，
0: 没错没错。那我们就赶快来先来听听第一首歌曲是 What Do You Want。

0: 我是雨佳，
1: 我是庭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午茶旋律，
0: 每周六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1: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一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都有播出哦。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Cortez 的 What You Want， 因为真的是太喜欢了，庭轩爱疯，所以我们先来听 What You Want， 让大家耳朵休息以后再回来介绍。这是他们的首张迷你专辑 Color Outside the Line 当中的主打歌曲哦。
1: 没错，大家听了非常多我的声音，一直唠叨一直唠叨，大家的耳朵快要爆掉了。
0: 不会啊，对劳工的爱的表达。
1: 对啦，就是五个人都要介绍的话介绍不完，所以真的是太长了，太长了。
0: 嗯，
1: 对，没错。那要跟大家介绍，就是这张专辑，他们在制作之前，他们有去 LA， 他们有一个音乐的，就是、wow、跟着一些前辈嘛，算是在那个音乐制曲啊，然后还有编曲上面非常厉害的一些前辈，然后跟他们学习这样子、嗯、所以他们在那边就是集中营的概念，然后把他们第一张专辑就是发想出来、哦、然后在那个纪录片，他们有推出一个纪录片大家可以去看、嗯嗯、然后在那里面就是有蛮多就是成员们脑力激荡的画面啊，然后还有跟着就是编曲老师们然后
0: 一起想
1: 对、嗯、然后还有就是在完全从一个专辑从零到有，完全就是诶、欸、而且又是出道专，所以其实意义蛮大的，
0: 真的。
1: 然后到底要用什么歌，哪一首歌曲来当做我的出道曲，这也是一个蛮大的学问这样子、嗯嗯、对。所以呢就是在这张专辑里面，他们在 LA 度过了蛮多的时间，然后最后选了 What You Want 这首歌来当做出道曲。那这一首歌呢有一种那种迷幻摇滚曲，然后也是他们平常很喜欢听的音乐、嗯、然后他们就是希望说嗯，他们可以呈现出一个真实又狂野的风格，所以最后才选了这一首歌。
0: 哇， What You Want，
1: 对，没错。那他们之前在去年的时候也有来台湾两次，
0: 嗯，真的，
1: 嗯，有 AAA 跟那个金唱片，所以也是那时候蛮多台湾人也是圈粉了一波，
0: 对，真的，
1: 对。但是我就没有去了，高雄太远了啦，
0: 嗯。
1: 然后听说就是因为拼盘嘛，所以就是又有点远，然后又
0: 如果说其他来的团体没有到说那么熟悉了解、嗯、可能就会觉得说 CP 值不高，
1: 对。然后我还要下一趟高雄，所以今年也会有 AAA， 听说啦，也许有可能 Cortez 会来，但是还没有公布。
0: 但你应该也是
1: 不会，我是没有要去，对、嗯、因为真的就是拼盘的话 CP 值没有到很高，可能听他们唱 一首两首、
0: 哦、
1: 然后我还要花那么多钱，然后可能又超远，我只能看到蚂蚁，所以呢
0: 对
1: 我就放弃。
0: 主要是如果真的是摇滚区很近然后的话我才会考虑，
1: 嗯嗯嗯。但是要
0: 抢得到，如果说我都花了，哦对，也是要抢得到，
1: 对。然后你比较高你有优势，我是完全不考虑摇滚区，
0: 你也穿那个战鞋啊，30公分
1: 我踩高跷
0: 或是底下有些人会粘那个你知道吗，瑜伽砖。
1: 瑜伽砖是什么东西？
0: 练瑜伽不是会有一块硬硬的那种、
1: 哦、
0: 那种
1: 我粘在我的鞋底、哦、
0: 对，粘在鞋底，然后用胶带捆死。没有，瑜伽砖是方的，就是
1: 我知道啊，但是
0: 那
1: 也是挺高的。
0: 然后你就是到站区你卡好定点
1: 后
0: 才粘
1: 我
0: 的那个，对对对对对。
1: 哇，大家为了那个追星还真的都是拼了，大家的腿都不要了，
0: 真的真的，
1: 嗯，真的好好用心哦、喔，
0: 嗯。
1: 然后大家都会不是会拍说那个出场的时候，那个垃圾桶里面都是大家的战靴，嗯、
0: 对，真的真的，
1: 哇，
0: 反正就是战坑靠实力啦，
1: 真的，大家就是底子要先够好，然后再就是拼上去，那个能踩多高就踩多高，
0: 没错没错。那这首 What You Want 就是在讲说 Take What You Want 啊，嗯、你想要看你想要拿走什么东西呀、啊，就是。
1: 像有钱啊、帅气啊、名誉啊，还是爱情啊，这些啊，你想要什么？因为就是大家可能好像表面看到的都是这些东西，然后好像我们为了一个东西在努力吗？就假设我们现在好了，我们也就是为了钱在努力、欸、我们可能想买车想买房这样子，但那真的是我内心想要的吗？还是我只是一个迷思、然后一个外在的压力下我想要

0: 要做的事情。嗯，所以这首歌就是想要让你去思考你内心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1: 对，这是否是你真的要追寻的东西。没事，刚刚那个听轩真的太激动，脚很痒。
0: 没有，我没有脚痒，我踢到东西了，
1: 踢到的东西，踢到铁板了，钱包踢到铁板了，
0: 真的耶。
1: 对对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说不定我们录音室麦克风收音只会收到人声啦，不一定，
0: 不一定，不一定。
1: 对，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在追寻自己想要的东西，是真的可以找到那个意义，不要是盲目追寻。
0: 嗯嗯，
1: 对对对。那就像 Curtis 他们也有宣告他们这个努力追求他们这个梦想啊，出道成为这个 idol 的这个决心。
0: 对啊，毕竟出道跟练习的生活还是很不一样，就你出来被大家看见，然后之后什么样的生活会走向什么样的路，这些都是很难去知道的。所以呢，真的是要走下去了，决定下去了，你才会知道。
1: 对，那想要走嘛，就是 go。 那第二首要推荐就是 Curtis 的 go， 就是大家应该都会跳那个
0: go，
1: 那时候就是可能会有人走马路就会搭配这首歌
0: go go 的那一首歌。那这一首歌呢是在他们首张迷你专辑的先行曲。
1: 嗯，
0: 所以在他们还没有出道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一首歌曲让大家批判。
1: 对，而且那时候我们是都有看到这个，我有传给庭轩说哇这什么男团，然后他们 MV 还有用那种360度环境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就可能只拍到他的人的鼻孔的 MV。
0: 就很酷。
1: 而且那时候 HYBE 没有任何很多宣传，就突然蹦出
0: 就是大家好像
1: Curtis， 然后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叫 Curtis。 韩文是念Curtis，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是给庭轩，但是我们因为舞台旋律之前时间关系，所以就没有分享到。
0: 对，没有分享到这一首弟弟们的歌。
1: 对，但这就是他们第一首对，发行的，然后也有登上 Billboard 200排行榜第15名，然后也是唯一登上专辑榜的 K-pop 艺人哦。
0: 今年，
1: 而且他们才刚出道，然后短短一个月内专辑销量也破60万，然后也是四年来首个打入前20名的新生男团，
0: 真的是超级无低扯的耶。
1: 真的
0: 就是前面的预购可能有加进去，然后在最后开卖的时候然后全部加起来，在出道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成绩。
1: 对，因为像以前可能专辑没卖，专辑不是那么盛行的年代，可能你刚出道第一张专辑有个5万4万，
0: 就差不多
1: 四五万张就已经很多。他们是60万耶。
0: 可是我觉得这也是看行销策略嘛，
1: 是
0: 就是你很多个版本，然后大家为了想要收集小卡或者是签售的资格，所以我就会狂买爆买。然后就我看到有人是讲说会把他们的专辑丢在门口，就垃圾桶里面。
1: 对，真的是有点那种，有些人会帮忙，就是可能会免费送空砖，可是有些人没时间处理，怎么就是很浪费哎。
0: 对啊，而且这样也很浪费资源，所以我觉得其实不要
1: 小卡砖吗？出一个小卡砖。
0: 对，然后还是什么？有没有环保一点的方式，直接卖签售资格嘞？我直接卖那个印木卷。
1: 哦，就有点像是用抽选那种买卖制的感觉，
0: 的感觉。
1: 可能因为还是得发售 CD 之类的，
0: 而且还要冲榜单啦。就是我卖专辑，你看就是可以上这个 Billboard 的感觉。
1: 嗯，
0: 对啊。然后我到底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资源浪费的问题？因为毕竟一定是大家都为了想要抽可以去看签售啊，然后还有小卡的机会，
1: 真的。
0: 所以大家现在的专辑才可以越卖越多，真的是超扯的。
1: 对，
0: 然后每个版本都要来一点，
1: 真的真的，大家才是要谨慎理财，信用至上，谨慎啦。就是你不要为了真的是买专辑，然后害自己每天都要吃泡面，为了收那个2000元的小卡，2000元的纸片自印就好啦，
0: 你就去买台积电就好了。
1: 哦，对，真的，
0: 对，真的，真的是太贵了。
1: 嗯，大家还是要小心自己的钱包。
0: 嗯，
1: 那这首 Go 啊也是在就是短影音上面非常热门，所以现在短影音威力太强，也让他们真的是达到这首歌曲的宣传效果。
0: 对啊，就是短影音啊 Reels 这种在 IG 或是抖音上面，就是大家都可以一直滑一直看。
1: 对，
0: 所以现在在出的一些新团体就是用 IG 来做行销，然后让大家就是可以赶快看到他们。像之前 New Jeans 他们也是 IG 也是蛮盛行的，所以他们的粉丝也冲很快，然后再到现在的 Curtis。
1: 真的是太厉害了，吴丽萍太厉害了。吴丽萍是什么呢？
0: 吴丽萍就是这一首歌曲一开始的时候就会唱说吴丽萍你好像打掉塞，然后大家就爆红，想说吴丽萍这个人打掉那个踩到塞了，对，这样子。然后底下
1: 吴丽批溜什么的，
0: 我们不需要任何的指示指引
1: 的这一句韩文听起来很像吴丽萍怎么样
0: 啊？
1: 真的是会有人叫吴丽萍？
0: 真的有，在那个车上

0: 底下留言全部都在晒自己的身份证，就是上面的名字，什么高雄的吴丽萍来报道，什么彰化的吴丽萍来报道，这样子。
1: 反正就是也是跳脱框架嘛，然后大胆前进的一首歌曲，就是很符合 Cortez 他们要 outside the line 的这个概念。努
0: 对，
1: 力的向前 go。
0: 没错。那这张首张专辑呢，就是在他们这个宣布说我要发第二张专辑的时候，在3月6号的时候，这张专辑销量就突破200万了。所以呢，就是继《Little Bass One》之后，第二个用出道专辑就达成这个里程碑的艺人哦。
1: 对对对啊！你现在讲的是你现在买的《Green Green》专辑，对不对？
0: 啊，对，就是说他在宣布说《Green Green》这张专辑出来的时候，我首张专辑就达到200万，然后大家就会想说，诶，这时候为什么大家跑去买一专？
1: 哦，懂
0: 对，
1: 了，
0: 但是我觉得一专它备货量好像没有很多，就是大家在迷你一的时候，大家就想要狂买，想要买到足，就是全部那叫什么毕业吗？就是我
1: 对，全
0: 这，
1: 专毕
0: 对，
1: 业，
0: 全专毕，就
1: 全
0: 是我
1: 部
0: 每
1: 每
0: 个
1: 个
0: 版
1: 版
0: 本
1: 本，每
0: 都
1: 个人
0: 有，
1: 的小卡都有。
0: 但是那个真的很难，像是黑胶到现在都还买不到，
1: 黑
0: 然
1: 胶
0: 后。
1: 唱片。
0: 对，但是第二张专辑大家就学乖了，所以呢，在预购的时候就是都买蛮多的。
1: 反正早买早享受，不买你会后悔。就是
0: 对，不
1: 什么
0: 买真
1: 钱
0: 的就
1: 包，
0: 完售
1: 什么
0: 了。
1: 钱买了毁3天，不买毁3年。就你
0: 哇，
1: 可能买了只会哦3天，可能吃饭要拘谨，但你不买，你这3年都会想啊，我当初为什么不买？什么
0: 对，
1: 什
0: 我
1: 么？
0: 怎么抢不到？我怎么没有买到？这样子，
1: 对，所
0: 对。
1: 以大家要追 Cortez 的话，钱包还是要努力的够，努力的赚钱，
0: 没
1: 才可以
0: 错，
1: 陪伴他们继续够下去。
0: 那我们就赶快来听听这一首《Go》。

0: 刚听到的就是 Cortez 的 Go。
1: 接下来大家介绍的歌曲是收录在他们第二张迷你专辑 Green Green 里面的 TNT。
0: 没错，这张专辑就是绿绿嘛，那它的主打歌是 Red Red。
1: 对，
0: 红红，那也是在 Melon 日榜拿下第一名哦。
1: 没错，然后呢这一张专辑呢透过了主打歌，他们一口气有拿了五个就是那个音乐放送的、那个、
0: 节目的冠军。
1: 对，所以总共拿了11次冠军哦。
0: 哇，太厉害。

0: 厉害
1: 太厉
0: 喽！
1: 害了。可是呢，就是人家我不知道为什么 Quality 他们可以打歌这么久，就是他们平
0: 有
1: 时
0: 钱。
1: 对有钱，我真的是去查了，我看说一般人来就是打歌的话，大概都打2个礼拜而已。然后他们也有拍一个影片，是他们在打歌这段期间的一些就
0: 记录
1: 是记
0: 吗？
1: 录。对对对。然后赵宇凡就有讲到说，就是跟他们在同一个时期打歌的人都已经离开，都已经不再继续打歌了，已经都全部换了一个新的那个
0: 时段的，新的不
1: 新
0: 同
1: 的
0: 要
1: 艺
0: 打歌
1: 人，
0: 的，
1: 对，都
0: 对。
1: 是跟别人在一起。然后只有他们这一间都一直还是 Cortis。对，
0: 哇，
1: 就
0: 也
1: 是。
0: 是很有实力，所以电视台才会想要啦，因为才可以有高收视率
1: 哦，
0: 嘛。
1: 是这样子吗？如果我公司想要付钱的话，
0: 哦，
1: 那
0: 也是，但
1: 个，
0: 也是要有钱财
1: 对啊，
0: 啦。
1: 这公司对他们还不错，但是真的好，这样好累哦。
0: 因为没办法，他们都赚很多嘛，
1: 对
0: 公司要靠
1: 啊，
0: 他们养。
1: 对，所以呢，这张第二张迷你专辑里面总共有6首歌，然后所以他们在这个6个礼拜的打歌舞台里面，就是每2个礼拜就可以换一首，换一首
0: 所
1: 就
0: 以
1: 可
0: 每一
1: 以。
0: 首歌都会有打歌舞台，
1: 对，好像
0: 哇，
1: 只
0: 你很
1: 有，
0: 幸福呢，
1: 对
0: 吃
1: 啊。
0: 很好哦。
1: 是很好哦，好像是 TNT，然后 Red Red，然后还有阿塞也有那个表演，
0: 哦，
1: 对，
0: 哇，
1: 没错，
0: 很
1: 所以真
0: 棒
1: 的就
0: 耶。
1: 是很不错。然后，所以呢，就是可以拿到那么多冠军，他们也是很感动啦，在这个打歌舞台上面，但是也是蛮多质疑的声音，毕竟就是遇到其他人的打歌期，然后没有，就是别人没有拿到一位，他们就会生气，然后所以我们就会被骂，
0: 但
1: 对。
0: 是追星就是理性啊，你自己开
1: 对，
0: 心最重要。你不就是少看网络上的评论
1: 就
0: 什
1: 是
0: 么
1: 这个时
0: 的？
1: 候，翠就先关起来，或者是说
0: 对，
1: 只看 Cortis 相关的内容，不要看其他人讲话的东西。对，所以呢，真的是，但是，公司有没有做一些操作，可能应该还是会有啦。但就是说，有需要骂那么难听吗？不知道，就是大家还是不
0: 追
1: 要，
0: 星理
1: 对，不
0: 性。
1: 要太
0: 也不
1: 过
0: 要
1: 的那
0: 丢了
1: 个。
0: 自家的 idol 的
1: 对，
0: 脸
1: 对对
0: 哦。
1: 对对对，真的。那他们呢，就是在 Spotify 上面的乐听众数也突破了1185万的人
0: 哇，
1: 哦。
0: 太厉害了！我在考虑我要不要用回 Spotify。我现在是 Apple Music，可是
1: 为
0: 我觉
1: 什
0: 得 Apple Music
1: 么？
0: 的界面没有很好。
1: 确实，我觉得 Spotify 还是有它的优势在，但就是
0: 对。
1: 资安的问题，可能就是要小心，
0: 哦。
1: 就是你可能会被盗账号
0: 就
1: 啊。
0: 不要用脸书啊！我之后再看看，反正就是 Spotify，它会都会跟你推每天的歌嘛，然后它上面也会写这首歌收听次数。
1: 对，没错，
0: 对
1: 然
0: 对
1: 后
0: 对，
1: 也
0: 太
1: 会
0: 强
1: 依
0: 了！
1: 照你会听的歌去推荐给你，他觉得你会喜欢的歌，
0: 真的真
1: 还不
0: 的，
1: 错，还不错。那这一首歌叫做 TNT 嘛，就是炸弹的意思，所以呢，这首歌是用一个爆炸性的能量啊，还有实验性的创作风格为特色，所以也跟他们就是一直在讲述的 Color Outside the Lines 很贴切，就是要他们
0: 是，
1: 可以突破框架
0: 真
1: 的概
0: 的，
1: 念。那这一首歌呢，是由马丁，然后还有安全号、言承旭还有祖勋他们一起共同创作的。然后这个里面呢，也有融合了 hip hop 嘛，然后还有电子相关的元素，去展现出他们就是身为那个年轻创作者勇可可的这个冲动还有野心。
0: 真的，每一次都是在不断 outside the line，创造出更多不同好的风格的歌。
1: 对，没错。然后这首歌是炸弹，他们就希望说可以像就是炸弹一样，在舞台上面有非常棒的表现的表演。
0: 真的帅
1: 对，
0: 炸了，
1: 真的。然后
0: 炸
1: 呢，
0: 翻
1: 他
0: 舞
1: 们还会
0: 台！
1: 说出说，当我出场的时候，就是 CO2 就点燃啊，然后就会有火花的那个
0: 哇
1: 感
0: ，CO2 是什
1: 觉，
0: 么？
1: 二氧化碳。但好像说这句话好像，
0: 有双关吗？
1: 不是，好像说在物理上面好像不太对。
0: 但是这
1: 还
0: 种
1: 是后来好
0: 情
1: 像
0: 歌
1: 粉
0: 就
1: 丝有帮他诠释成一个。还不错的解释，但是他们自己出来说，其实我们没那么聪明，我们没有想到这样子，我们好像就是误会了这样。
0: 但是没关系啦，歌好听，粉丝喜欢的
1: 对，
0: 就喜
1: 唱出
0: 欢。
1: 来帅，你只要自信的唱出来，好像错了就是对，没有，不可以宣传错的，但就是这个东西好像没有错得太离谱啦，就是可以圆润的解释成不一样的意
0: 是。
1: 思。对，所以呢，就是这个表演也是非常的炸裂，就跟炸弹一样。然后呢，在 MV 里面啊，是。 不是用他们原本想要用一个实验性在制作 TNT 的一个概念去创作这个 MV、哦、但是后来呢觉得可以用一个人海的一个战术、哦、然后又呈现出一个爆炸的感觉、嗯、所以呢大家可以去看那个 MV 是真的请来了500个灵眼哦、喔、
0: 不是去那

0: 个
1: 不是绿幕跑，然后后面这边 AI
0: 真的哦。那我这个剧组要管500个灵眼，我怎么管理？
1: 就是1、2、3跑，然后全部都啪，然后用那个超大的麦克风说：“好，我们现在再来一次哦，这样子。”
0: 哇塞！
1: 然后还有这种就是要推挤的有那个镜头啊，然后还有从那个楼梯上面摔下来的镜头，我觉得这些那个演员都超级无敌厉害的，
0: 真的。
1: 对啊，然后他们可以就是在楼梯上面滚一圈再爬起来耶，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跳下来的一些画面什么，
0: 真的很不容易耶。这一支 MV，大家多多点阅 TNT 哦，
1: 才2分钟而已，这首歌非常的短，但是 MV 奇怪怎么3分钟？就是因为要感谢这些所有的演员，然后还有分 Day 1、Day 2、Day 3这样子，然后全部都是那些名单在跑，
0: 就是所有目前幕后有任何有参与的人都感谢他们。
1: 对，真的就是可以用这种人海的就是概念去呈现 TNT 的这个理念，其实蛮有趣的，就不是单纯的只是爆炸而已，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也可以让大家理解，就哦 TNT 可以理解这样子，不会说就一定要有一个爆炸砰的那
0: 种。对对对，不一样的表达方式。
1: 对，然后他们就是真的这三天全部都在跑，一直跑，一直被追。
0: 哇，那很累耶，
1: 超累的，我光用看着就觉得好累哦，
0: 因为一定要来回拍很多次才会有最好的画面呈现。
1: 对，然后他们跑还不只是人跑而已，他们还会背着设备跑，因为他们想要就是那种人脸贴在第一视角的概念，所以他们还要背，就是穿着，他们会在肚子上绑那个360度的镜头，然后或者是耳朵旁边，或者是脚上面，这样在不同的部位呈现不一样镜头的画面。
0: 哇塞，用心拍的 MV 大家一定要多多看。
1: 对，没错，他们在 MV 上面都有蛮多设计的技巧，这样也加入自己的想法，所以他们那时候在那个网络上面有看到一个女生，她是牵手在那个跟他们牵手，对对对，就是她就在提到说他是读电影的，他是现在在读电影，然后所以马丁就跟他讲说，那你应该要加入 Cortis，
0: 未来就可以帮他拍。
1: 对，然后他就回说，那你们现在有缺人吗？这样子，对，就很有趣。
0: 嗯，
1: 没错，那我们就赶快来听听这一首 TNT。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Cortez 的 TNT， 在今天这个午茶旋律第52集啊，也是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114学年度午茶旋律的最后一集，就是分享庭轩的爱团 Cortez。
1: 没错，
0: 对，那真的是 Cortez 他们也有宣布他们接下来会有巡回演唱会咯，是 Put Your Phone Down， 把手机放下，因为他们演唱会太多人都拿手机在拍摄。
1: 我觉得现在都是这样子，因为你毕竟你也还是想要让你的手机里面有回忆啦，
0: 是啦，
1: 但是你不要太夸张，就是说不要超过头。我看很多就是很

0: 赏，没有真的嗨进那个气氛当
1: 中，享受，对，都是为了留下好的影片上传之类的。
0: 对，就是太多站姐了吧。
1: 嗯，
0: 对啊，所以大家他们会觉得说大家一起嗨起来，所以就决定把这个巡回的名称叫做 Pujo Phone Down。 可是真的做得到吗？真的可以一个一个管说你不准给我拍哦？ 不准给我拍哦？
1: 怎么可能，你抓不完啊。那些啊，对，某些人们就很会逃跑。
0: 对啊，头会
1: 他很会抓逃那种漏洞。
0: 对啊，然后那个镜头他怎么样都有办法呼，就是不让你抓到，你不可能摸他大腿吧？你不可能进去，每个人都要说，那你什么时候开演？九点才开演哦、喔。对啊，不三点就要进去报道，开始排，开始收身这样。
1: 是。
0: 对啊，所以这执行上面可能还要再待观察。
1: 嗯嗯，就希望未来 Cortez 的发展也可以很好，然后粉丝也都不要吵架啦。
0: 嗯，真的不
1: 要吵架，好好享受追星啊！
0: 啊，
1: 你不开心就别追了嘛。
0: 对啊。不开心就不要看，我就自己看那个综艺，看开心就好了。
1: 那接下来就赶快进入我们的
0: 点心时刻。点心时刻，
1: 欢迎来到点心时刻。
0: 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会介绍最新发行的好音乐，让听众们可以陪我们一起听听新歌。
1: 没错，那今天要推荐的新歌呢，就是米津玄师他创作的足球赛事主题曲《Ooh Raven》这首歌。
0: 对，这首歌呢是非常清爽，然后又有那种想要急速奔驰的感觉，所以呢就跟足球世界杯非常的搭。
1: 没错，就是他是为了日本放送协会，因为他们也会要转播世足嘛。
0: 对，
1: 然后就是可以让那个日本那边在转播的时候就可以搭配这首米津玄师的歌哦。
0: 没错，那这一首歌呢就是在6月15号，然后在他们第一场日本对荷兰的赛事中就是同日推出这样子。
1: 谁赢了啊？
0: 哎，唔知耶。
1: 哦，听众们自己去查证哦。OK OK。
0: 嗯，对对对，这其实因为
1: 我平常也不太会关注体育，
0: 嗯，足球真的是蛮难懂的嘛。但是我也有就是之前前同事之前聊天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说他们觉得足球比篮球棒球好看，因为足球队员都非常的帅
1: 哦。他说其实是为了看那个，
0: 他跟我说赛事不是重点，重点是要看脸这样子、哦、然后我就说哦是哦
1: 好哦好 OK OK。 但我因为我很多欧巴了、
0: 而且在看足球的话会有点伤身体，因为他们就是在美国比嘛、
1: 哦、对，
0: 对啊，你就要熬夜看，
1: 真的，对、
0: 所以就是有点加上不太懂，也没有在接触，所以就是比较少看这样子。
1: 嗯，
0: 但是真的是风靡全球，全球都
1: 在
0: 关注的。
1: 对啊，现
0: 在，
1: 然后又是那个彩券什么的，
0: 嗯，没错，
1: 一直在买，
0: 没错没错。
1: 那这首歌啊，就是在讲从儿时热血啊，想要那个当英雄啊，然后之后就可能接触到社会的残酷，但是我最后就是要变成一只倔强，哎，倔强不是啊，就是顽强，
0: 嗯，对，顽强
1: 的那种乌鸦、
0: 哦，所以乌是乌鸦的意思。
1: 对，就是我依然找回我的初衷，然后最后勇敢的飞出去，很热血的一首歌。
0: 对，因为在足球里面呢是大家要一起合作的嘛、这
1: 不
0: 是一个个人的。
1: 对，
0: 所以你需要，你不可以说我一个人就把球从远方远远的地方然后一直踢踢踢踢到自己那边、我一定是要透过大家的努力，然后把我的球传给别人这样子。
1: 对，真的就是需要有团队合作，然后一起赢得这个
0: 冠军。
1: 对，
0: 没错没错。那今天呢就是用这首歌曲然后帮我们这学年度的这个节目画下一个句点了。
1: 对，不过
0: 啊、
1: 等一下大家会爆音吗？不过其实舞台旋律要再做一年啦、
0: 太棒了、
1: 对，我们明年就是从今年7月开始到明年6月，我们就决定要续约，也不是续约啦、
0: 续约
1: 对，我们那个我们这个舞台旋律这个 team， 我们这个团队跟经纪公司续约了，所以我们会接下来继续一整年还会有啦，耶、有听到这边的应该都是忠实的大观众
0: 哦。对啊，可以这样子连续听了一整年的节目、真的是非常忠实，要非常谢谢你们，
1: 对，感谢还有庭轩的小九九、谢谢你感谢你忠实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希望音乐有带给你很多快乐。
0: 没错没错，虽然不是一直都唱中文歌，一直都有一些，
1: 对对对，未来多一点了，你可以许愿一下。对
0: 但是我们好像不知道要去哪里看留言呢，就是那个如果是串流的话，
1: 哦，那个 Podcast 的可以， Apple Podcast 有
0: 哦，可以直接看到留言。
1: 对
0: 对
1: 对，那我们接下来

0: 可以讲，
1: 对，然后也可以去我们 IG 啦 Melody Time 下底线 official， 然后我们接下来是在每周三下午五点、
0: 会在那个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首播，然后我们会尝试使用那个首播的直播的方式，就是、
1: 对，我们现
0: 在
1: 就是广播直播了，对、然后是在每周四的下午三点才会上架到各大平台，
0: 对，没错，所以
1: 是线上，所以就是周三的五点会是广播直播、所以我们讲错话也没办法，就是得这样
0: 啊、对，就是得直接出去，所以我们必须在那个直播的时候马上去改正，
1: 对，
0: 这样会更有那种
1: 一个挑战，
0: 对啊，更有那种真的出社会在电台工作的感觉，
1: 有点有点，因为真的就是你会看着那个电脑上面的时间一直在倒数倒数倒数
0: 啊，没错，所以要做好时间管理大师，
1: 没错，所以接下来未来一年就是继续在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啦，
0: 嗯，没错，那最后呢就跟大家说拜拜吧，送上这一首米津玄师的屋，
1: 对，OK， 那这里是午茶旋律，未来啊每周三下午五点会在 AM729FM88.1 广播直播，
0: 没错，就是下周三哦，
1: 对。

0: 用心生活每一天。赤心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